0: 个人按照这个什么，一共是九亩地，八个人分这九亩地，
1: 怎么运作呢？
0: 井田制呢，它是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井田制。他们呢就是古人呢就认为说上古三代土地制度是最完美的。川帆三影呢就想着怎么消除当时社会存在这种不平等是吧，怎么是让这个村民达到这个富裕富强是吧，然后他们就想着用这个井田制在这做一个这个什么实验。那个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就以树枝给演示这个。
1: 啊，这井。
0: 对，它是井田制是吧，它是井嘛。然后呢在井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它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井田制配套呢，他们就在村里建了一个义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义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义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那个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就建立一个就是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这样就不怕有你如果是一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2: 义仓与井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玉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峭渠灌舒服，曲折随缘方。走在小川方玉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方三影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
0: 大家看这个小河上面是吧，就建了好多桥。
3: 对，
0: 你看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大家看那个叫守礼桥，那个叫守仁桥是吧，这个叫守义桥啊，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
1: 啊，
0: 也就是这个我们小川方玉村呢是吧，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集成，就是从这儿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也是川方三影的一种可贵的一个这种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方三影的传统的这种士大夫是吧，那种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教化去教化，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你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到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是吧，另外一个相互关照，这种特别明显。这是川方三影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
2: 川方三影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玉，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诗经里的深南山歌唱了数千年前终南山下的农耕生活，今天我们走进这片山水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发现？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田园风光。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

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从燕山故里到川芳玉村，古人留下的道理很实在，好好种地，好好读书。几百年过去，老房子变了样，但这份沾着泥土气的老规矩没丢，它就藏在这片土地平常的日子里，一代代的往下传。

0: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西汉水流域的六八图能否揭开早期秦人的重大命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八十集。

0: 七座小墓各有不同。
1: 按照这个身高比例来说，它应该是曲直的。
0: 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
2: 这种曲直葬的葬式呢，分为两种。
0: 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
3: 这个就是这个陶罐上的这个收绳纹。
0: 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考古探索，
2: 古代人的居住啊，它一般都是在一些泾河的地方。
0: 三大早期秦文化分布区，
3: 这是在它的口部发现了这个玉器啊。
0: 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
2: 我初步认为啊，这种南北向的墓葬，其实它东西向墓葬其实代表着两类人群。
0: 红河流域的六八图遗址上，如何才能找到大型居住遗址？
4: 哦，这块这几个牌子要泡过。
0: 秦人早期的仙宫大墓，有没有可能就在这里？
2: 一般这种秦墓的话，这么长度，至少会是在要出五顶的，五顶四轨的。
0: 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
5: 来，
0: 最寻常的百姓生活和最隐秘的历史相伴。黄土之中，大秦帝国崛起的最强大基因，以及构成那个帝国最微小的生活细节，若隐若现，却又难以捕捉。秦人在这里到底有过怎样一段蓄势待发的历史？要想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却足以耗尽几代人的心血。

0: 2018年8月15日，一群解答问题的探索者来到这里。标志性的警示牌、警戒线，还有移动帐篷的搭建。
1: 哎呀，
0: 这是考古队要在这里扎营了。一番忙碌过后，是最重要的仪式。
2: 秦文化考古队，正式开始工作啊！
3: 受气。
0: 考古队员们知道，对其竖起来的这一刻，就意味着秦文化考古队对于甘肃临县六八图遗址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了。

0: 未来他们将与数不尽的问题相伴，
1: 保存地形点。
0: 20世纪90年代初，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的澧县大步子山遗址发现了两座秦人早期的仙宫大墓。自此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在以西汉水为中心的地域范围内，历次考古活动都围绕着寻找秦人的仙宫大墓、早期都邑和祭祀遗址等重大命题展开。然而，秦人祖先的踪迹如此隐秘难寻，持续了几十年的考古探索，始终也不能完全揭开早期秦人的生活全貌。诸多谜题至今未解。六巴图遗址群是这一地域内三个早期秦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之一。考古队此次的发掘，也正是希望在这些重大命题上寻求突破。
2: 那个墓在哪呢？一起看看，看看情况怎么样？
3: 就这个。
2: 哦，这还是个夯土啊。对对对。
0: 大战在即，一件棘手的事情必须首先处理。
2: 这是墓室填土，啊，这把墓室填土呢夯了一下。
4: 这是土，这是木土。
2: 嗯。
4: 然后这边
2: 到哪？
4: 这边就到这儿。
2: 这里边整体都是墓室填土的，也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墓室填土都被夯过。
3: 这个位置啊，
2: 这样过来的。嗯，
3: 对。
2: 没，这还不是个，这不是个东西像的，
4: 就是不是，
2: 这不是个东西像，这是个斜的啊，这是个西北东南。来拉一下卷尺，来量一下它的宽度啊，拉直拉直拉直。往下，你那边下，往下啊，翻过去了。好，1.6米，这是今天刚刚我们的调查发现的一座墓葬，啊，还是在这个沟，在这个自然冲沟的这个沟边上，啊，这个墓呢，是一个西北东南走向的一个墓葬，啊，已经被破坏了。好吧，这个就这样吧，这是一个已经遭到破坏的墓葬了。
0: 十墓九空。这是考古队必须面对的现实，
2: 上面还有吗？
0: 也是领队侯宏伟最为担心的。而每一次放弃，也都是一个无奈的决定。如此一来，仅存的几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就显得异常珍贵。
5: 这骨头
2: ，对，骨头打出来了。
5: 这是
2: 板灰。
5: 这个是啥？这个是啥骨头？这个
2: 太小了，
5: 太小了，
6: 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
2: 太小了。好，这个墓不错，这板灰还比较整齐。这个墓可以，这个是一号墓啊。
5: 好。
0: 4.7米，地上的数字代表着这个墓葬的勘探深度。深埋是秦人墓葬的一个特点。几天后，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深度会不会就一定有些什么发现与人们相遇呢？
2: 是六八图遗址啊，我们从2016年开始进行这个勘探，目前呢共勘探面积呢在35万平方米，发现的这个各类遗迹呢大概有600多处啊，其中呢400多处是墓葬。这是其中的一个台地啊，这个台地呢共勘探了墓葬呢大概有30多处，目前只有这几座是未被盗掘的啊。我们先对这未被盗掘的这几座墓葬呢进行一个清理。1号墓、2号墓、3号墓，这3座墓葬

0: 好，好，好，再往西边。啊，在这个位置，对。
1: 为数众多的墓葬均遭。

0: 到了不同程度的被盗。这种状况令考古队员十分担忧。
1: 绳子带一点。
0: 正在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到底还能不能拼接起一个完整的体系？按照计划，考古人员首先要对 A 视觉点的七座保存完好的墓葬进行发掘，以便获取这片墓区的基本信息，进而初步推断出这处台地的墓葬性质。在此基础之上，再展开其他发掘点的工作。
2: 这是三号墓，然后现在墓口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3: 宽度1.66米，
2: 长度2.52米。
1: 好，长2.52米。
2: 来，你拉这头。
0: 由地面下挖至1米，三号墓葬率先发现墓口。
1: 我这边，这个再高点。好，这脚压住，好，就这样。
0: 长期的野外工作，考古人员需要练就超强的应对能力。纵使现场的条件再简陋，资料的留存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4: 我们此次发掘的这个目的呢，首先呢就是，为了这个寻找这个秦人的早期的先公陵园，啊，据这个文献记载呢，秦人的早期先公陵园在这个西汉水流域，包括我们这个六八图所在的这个红河流域啊，大概有4到5个，啊，那么就除了大卜子山，我们发现了有2座这个秦宫大墓外，那剩下的几个呢，还一直没有这个定论。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寻找这个秦人的早期的都邑西犬丘，啊，在这个渭河流域，我们发现有个3大文化圈，啊。这个在红河流域呢，主要就是我们的所在的这个六八图遗址以及这个费家庄遗址这个文化圈。那么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在这个六八图遗址呢，啊，进行寻找。
0: 4天后，南北向的3座墓葬陆续发现殉狗。

0: 一番紧张的清理过后，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一号墓葬殉狗的保存状况之完好，似乎依然定格在下葬时的那一刻。
1: 对，这个殉狗它的个体呢是相对最大的一个，是目前我们发掘这一片视觉点的墓葬里面殉狗的个体最大的一座。这是它的后腿啊，爪子、肋骨、前腿啊，这是脊椎，这是脊椎啊，头骨。它这狗应该是杀死之后然后再殉葬啊。它狗头呢朝下啊，身子呢挺卧在这个墓室填土的那个东北壁啊，所以它这个上面比较高，下面一直往下比较低。殉狗是这个秦墓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啊。关于殉狗啊，这个从这个新石器时代就有啊，但是在商代的时候呢进入一个顶峰啊。商代殉狗特别多，特别是殷墟里面有大量的殉狗啊。周文化呢这个殉狗就相对少一些啊。到了秦呢，因为它是继承了这个商文化的这个一套系统，所以呢到了秦的时候呢，它这个殉狗要有非常多。我们这个视觉点呢还有这个殉狗，它还有一个有一定的规律啊，都是在这个墓室的东北壁。
0: 殉狗的发现证实了正在发掘的这三座东西向的小型墓葬为秦人墓葬无疑。
1: 多少数？
2: 84。
1: 84啊，它的高度

0: 到这边是53。
1: 53，量一下最低的地方。70。
0: 嗯，70。
2: 大概是因为远古时代水草丰茂，盛产蓝纸，澧县古称澧沧。六巴图遗址所在的红河流域是西汉水上游重要的支流，历次考古调查工作都证实了这处大型秦文化遗址的内涵极为丰富。
3: 北京时间10点正。
4: 多少？
5: 2米5。
4: 2米5。这三号墓，2米5的位置出现刮盖板，这碳化的这黑色的东西。
5: 整理清完之后，那个板灰要那个要进行一点采集啊。
6: 哦。
5: 啊，做以后的检测。它的这个横板能看清吗？
4: 能清，可以，看得很清楚
5: 的。好，这块清完啊，把这清完之后，整体的要看数一下这个横板，多少块横板？目前呢，这是有发现了几件陶罐。啊，但是因为这个烧制的温度比较低，所以呢就那个都比较成了粉末状的。
2: 尽管三号墓葬的结构相对简单，但由于墓室早已坍塌，发掘清理也并不容易。
5: 这个外面就是这个外面就是它的椁板啊，一个椁板啊，这个呢就是它的椁上的盖板。这一个挖槽啊，整体呢这个椁的盖板跟那个棺板的整体塌陷啊，它的这个骨骼上面那个整体的随葬品呢都是在这个范围内，包括我们脚下这个范围内。这是一件泥质灰陶，是一个长口的罐子的口沿儿，它下面还有这个呢，就是在它那个盆骨旁边有一个这个带钩啊。这个带钩呢，就是这个属于这个墓主身上这个衣带上的一个饰品。这就是他的墓主的头部啊，这个骨质呢，这个疏松，这个已经腐朽的非常严重啊，只能看起一个大体的这个形态，

0: 三号墓内隐约可见的墓主人的骨架十分短小，明显不符合常态。这是一种葬俗，还是另有原因呢？
1: 哎呦，这边呢又过来一个大鱼了。
0: 三号墓葬内的疑问正在寻找答案。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却打乱了计划。
2: 好了，把东西都收拾了，怎么走？

0: 三号墓墓主人的骨架为什么如此短小？正在展开探查的六八图遗址上，哪里才是秦人的大型居址？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2018年8月20日，甘肃澧县六巴图遗址上，秦文化考古队持续了数天的发掘清理，成果显著。三座东西向的墓葬均发现了殉狗。
1: 下来，下来，快！
0: 正当考古人员准备仔细研究一下三号墓葬的葬俗时，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清理，却耽搁了发掘的正常进度。雨过天晴，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继续探索。
2: 后面鼓起来是这个
3: 关节，
2: 这关节，这骨针，
3: 我看着也像关节。
0: 重新展开发掘的三号墓，主要围绕墓主人短小的骨架展开。很快，考古人员在墓主人的腿部位置发现了异常。
2: 这个折叠的，
1: 哦。
4: 你看，再看一下，
3: 是好像是折过来的，
2: 折一下下面来，这是一块，这一块，
4: 那下面还有骨头，重叠的，这是大腿吗？
2: 对，
4: 这还两边还有没有？没了，
2: 两边没了。
4: 在前面，在前头。
2: 这是一个。
4: 哦，对，
2: 折叠的，
4: 没了是吧？
2: 这个没有，
4: 没有。哦，那就不是侧身的，这个是仰身的，仰身这种折叠的。
1: 嗯。
4: 啊。仰身，然后呢，腿骨开始，小腿大腿是折叠在一起的，
1: 哦、
4: 啊，小腿压在下面，
1: 嗯，
4: 大腿放在上面，这种折叠式的这种，好，这个行，这个葬式起码能判断清楚了。我们一开始在清理这个人骨的时候啊，就发现它这个比例失调，啊，这人的这个长度不够，只有1.2米左右，啊，当时就有疑问，怎么会有这么成年人怎么身高会如此的矮小？啊，现在就比较清，就是这种程度就比较清楚了，啊，是因为他这个腿骨啊是这种折叠式的，啊，所以他有一半是屈肢的那个大腿的那下面，啊，所以就显得这么短，啊，这种折叠式的这个葬式在秦墓中也是比较多见的，啊，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型墓啊，小型墓居多这种折叠式的，啊，这也是那个这是屈肢葬的一个也是一个种类，屈肢葬的一种。
0: 屈肢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葬式。依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秦人盛行屈肢葬，即用布袋将刚刚死去的人的下肢向上卷曲捆扎，然后入棺埋葬。这种独特的葬式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些小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
4: 这次调查主要就是寻找这个一些秦人的这个生活遗迹啊，还有一些墓葬啊，整个的六巴图这个遗址非常大。
3: 好，
4: 我们到上面这个台子看一下啊。
3: 好。
0: 正在发掘的这处台地并不具备存在大墓的迹象，所以应该是一处平民墓地。考古人员判断认为，在一处大型墓地的周边不远，必定会有一处与之

0: 相匹配的居址存在，同时也必定会有等级较高的贵族墓地存在。
1: 一般这个古代人类居住啊，它一般都是在一些近河的地方啊，而且呢都是地势上是比较的平缓，
2: 对，
1: 不会过于的那个陡峭啊，所以呢我们找的话也不能太高啊，必须要在一些比较宽阔发育比较好的台子上，
2: 对
1: 啊，在这寻找啊，这个位置差不多就离河算是比较近了，不能太远啊，我们现在就在这几个台子上咱们跑一跑，看一看情况。这几个台子发育都比较好啊，地势开阔。
0: 文献记载的葬于西汉水上游地区的秦人仙宫至少有4至5代，除了澧县大卜子山遗址已经确认的两代秦宫外，其余几代秦宫的大墓到底在哪里呢？苦苦寻觅的考古人员始终没有结果。
1: 这边就是红河啊，大家看对岸啊，对岸这个就是天台山。
3: 天台山
1: 啊，对，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西至的那个地望，其中的有一个说法就是天台山，天台山下面包括一直到前面那个村子那个地方，那叫费家庄，这个就是在调查报告中那个费家庄遗址啊。我们在2004年调查红河流域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秦人的主要这个活动区域，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遗址群啊，这个费家庄六八图遗址群啊，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0: 除了悬而未决的仙宫大墓，秦人的早期都邑西泉丘到底又在哪里呢？数十年的考古探查基本上否认了澧县地域范围内另外两处遗址作为都邑的可能性，而正在展开探查的六八图遗址，这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超大型秦文化遗址，会不会就是西泉丘的所在地呢？
1: 这边地势又开阔起来了，咱们赶紧走过来啊。

0: 在这个棺椁之间再看看还有没有这个随葬品的。
1: 嗯，对，就你那块。
0: 啊，对，主要是钱那个谁全围城那块。
1: 好。
0: 嗯，目前有的是不是就这几个？
1: 对。
0: 几个？三个。
1: 三个。
0: 三个啊。
2: 腐朽严重，这是二号墓葬清理至器物层面后人们一致的感受。
0: 朽得太厉害，所以很多无法辨认器型，也不能清楚地知道它的个体。现在就是只能在清理完后，我们再做一判断吧。
1: 哎呦，这还有，已经全部成了这种粉末状的渣渣啊。是因为烧制温度太低，然后没法得到保存了。
0: 嗯，这个应该是一件，这应该是一件。啊，这个地方应该有也有角，但是呢，已经全部朽成渣了，看不出来形状了。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罐。嗯，目前就发现了这三件。
1: 这个就是这个陶罐上的这个束绳纹，这种纹饰啊，这是束绳纹。啊，这是它的口沿儿，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一个罐子，啊，这是另外一个件，啊，这是它的口沿，啊，这整体这是一个个体。
2: 同样是腐朽严重，墓主人的骨架几乎已经辨认不出轮廓。
0: 这现在那个现在就清的那位置那是头骨，啊，这个保存状况很差，啊，几乎就已经全部成为这个粉末了，只能看到一个那个大体的一个形状。由于这个坍塌，它这个棺和椁全部塌在一起了啊，所以那个啥，这个在下面已经这个只能看到棺椁的那个痕迹。

0: 啊，我们现在这已经最下面就已经能清到这种果底板了。这种小中小型的这种小墓，一般它那个随葬品都在这个墓主头部向西的这边的这个棺椁之间啊放置。啊，因为这个墓规格比较小，所以呢，它的随葬品不会很多。
1: 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墓主人的腰部或许还会随葬一些小件饰品。然而，鉴于二号墓葬内腐朽严重的状况，考古人员一时间也没有了把握。

0: 腐朽严重的二号墓内还会有什么新发现？继体格健硕的殉狗发现之后，一号墓内又将显现出什么不一般的气象？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18年8月24日，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2号墓葬内，除了一件保存完好的绳纹陶罐外，腐朽严重的墓室内几乎难以分辨出墓主人骨架的形状。此时，在墓主人几乎碎裂成渣的头部位置，一小片石块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1: 这是他，这是这个墓主的头骨啊，头骨呢已经被这个压扁，而且保存状况很差，已经成了这种粉末状。这是在他的口部发现了这个玉器啊，这是墓主的口函啊。在古代，在人的这个七窍中啊，都会放有这样的一个玉石器啊，在嘴里边呢，就是这种呢就叫口函，手呢有可能握着这样的，也可能有握这样的一个碎片，玉石碎片，这是应该是一个没有修加工的这个玉器啊，质地非常差，应该是就地取材，
0: 未经加工的粗粒口函，为数不多的随葬品。

0: 人小型墓葬的某些特征渐渐开始清晰。
1: 我吃上劲儿，你再瞅我。
0: 二号墓葬随葬器物的数量远远超出了考古人员的预料。绿色的锈蚀，银色的底板，墓主人腰部位置的这块金属饰件到底是什么？
2: 这是在这个墓主尸骨的腹部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扣板啊，这也是一种衣带式啊，它上面还有这种纹饰啊，这是上面这种白的，这是一种镀锡的工艺啊，这保存状况呢较差，这种有粉状锈了，哦，这是粉状锈，这种都是粉状锈啊，这要尽快的清理完以后回去除锈啊，这纹饰还是非常精美的，很漂亮，青铜的，这还是铜的，只不过有一层镀锡工艺啊，有一层镀锡的这个工艺在里面。
0: 二号墓的这块青铜带扣板上隐约可见的经纬纹饰，是否还有更多的含义？考古人员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仔细进行研究。
3: 目前这个墓呢已经发掘完毕啊，随葬品呢主要就是它这个棺椁之间的这两件罐子啊，还有它就是墓主的这个口里面的口函，以及呢这个腰间的这个带扣板啊。目前呢有的呢就这些的随葬品了啊，这个墓呢它带有一棺一椁啊，在整个这个平民墓中啊，它还算是有一定的这个等级的。我们通常在发掘这些秦墓的时候啊，一般的这个在这个清理的时候啊，这个墓主的这个骨骼呢，一般这个因为它都是去脂葬这种形式，我们一般会发现它的这个长度啊，大概都是在1米到1米12之间啊，都会这么短啊。那么你在它的下半部呢，它一般的是，特别是这种中下层的这个平民墓，这种中下层的墓葬里面啊，就会发现它是曲直啊，这是它当时的一个特征啊。咱们在这片视觉点啊，目前呢这种葬式呢，这种曲直葬的葬式呢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咱们现在这座墓的这种侧身的曲直葬啊，还有一座就是隔壁这边墓葬的这个是那个仰身的这个曲直葬啊。目前的这个曲直葬，秦人的曲直葬呢，几乎就分为这两类啊，一类是这种仰身曲直葬，一类就是侧身的曲直葬。
0: 唐清玉，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之臣，他的家族墓葬群正在发掘之中。恢宏墓葬的背后是一段唐代豪门的往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一集。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嗯哼，
1: 不是行。
0: 你这个说法不对，不是怎么塌了，怎么追过去了？本身可能就放的是斜的，这个比较奇怪。这个墓主人，他这个棺啊，一直没在中间，啊，偏到他的南侧了，啊，北侧这个空出的这个区域比较大。这个现在还不清楚它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啊。
2: 从发现殉狗的那一刻起，一号墓便显示出一种不一般的气象。此时，面对严重偏离中心位置的墓主人的骨架，考古人员满是疑惑。
0: 椁板清楚不？椁底板？不清楚。
1: 不清
0: 楚啊？嗯，板灰太少。嗯，这个墓主那个他下葬的时候，没有放到中间，而是靠他的那个南边这边放，他的在北边嘛，余出了一块地方。好像是要为以后那个夫妻合葬，留出了这个特殊，留出有的一些空间。一般那个秦人呢，没有这种同穴这种合葬墓，还是很少见。我们目前挖过的秦墓还没有这种现象。
2: 体格健硕且保存完好的殉狗，生土二层台，以及超出预期的埋葬深度，已经下探近五米的一号墓似乎总是出人意料。现在随着一件随葬器物的出现，发掘现场又引来了一片议论。2018年8月24日下午，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39摄氏度，考古工地被一阵阵热风吹拂着。此时，由于一号墓所出现的新情况，本已疑云密布的考古工地越发显得难以理解。一号墓葬内究竟还会有什么发现？夹杂在几座东西向墓葬间的两座南北向墓葬的发掘情况究竟如何？正在视觉的这处墓地还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发现吗？要找到答案，考古人员还需要继续忍受高温的洗礼。
3: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4: 强大的狩猎本领，非凡的适应能力，使他们成为顶级猎食者。他们团结一心，无往不利。
5: 被人们贴上了残暴的标签，但是背后是对家族的关怀。
4: 神秘北极的白色狼群，
6: 可以把400多公斤重的涉猎折磨到精疲力尽。
4: 科学动物园为您精彩呈现。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

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1: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扬形成一个
0: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学习了八段锦的四个动作，通过调理心、肝、脾、肺的经络气血运行，帮大家改善吃不好、睡不香、心情烦躁等夏季常见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刘玉超主任医师，以及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杨玉冰教授，针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疲乏无力、肢体沉重、颈肩腰背劳损等问题，教大家用八段锦的招式来一一化解。那我们先从第一式开始，两手托天理三焦。刘主任，您看这个动作从字面上哈，我们理解通过举双手就能够调理我们的三焦，但是究竟哪里是三焦？如果要

0: 而是三焦不通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和问题呢？三焦呢是中医的一个特殊的概念啊。那么三焦呢，它又统领全身的五脏六腑，上管心肺啊，中管脾胃，下管肝肾。所以呢，三焦实际上它是统领全身的这么一个府。我有一个患者啊，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啊，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性患者啊，她呢全身呢有很多问题啊。 像这个身体的胀满呀，四肢的这种肿胀啊，乏力呀，然后睡眠不好啊，吃饭呀，这个感觉消化也不是很好，因为是老师嘛，颈椎也不是很好。他来找我看病，我经过中医的给他调理之后呢，他就跟我说，能不能有一些运动的方式来改善我的这个全身的情况，那么我觉得他呢属于是这个中医里边所说的三焦的这个都有问题，叫三焦不通。 所以呢，我就教了他这个动作啊，两手托天理三焦，因为他特别忙，所以呢，他说我只练一个动作就行，然后呢，他也特别能坚持，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呢，就第一件事儿就是练两手托天理三焦。过了这个大概一个多月，然后他回来找我，哎，他说感觉这个身体特别舒服，那些症状呢都得到了很好的缓解，
1: 这个脸色呢也好了很多。刚刚我们刘主任提到的这个症状哈，我们四位嘉宾哪一位经常会出现呢？郝阿姨，
2: 刚才听专家一讲呢，我觉得自己真的好像是有三焦不通的表现。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呢，就感觉呢就是身上呢有的部位呢肿胀。 而且呢，这些肿胀呢，不到中午、下午呢，不能消失，不能恢复到身体原来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吧，这个眼睛呢，觉得起来以后睁得特别费劲，一照镜子，哎呀，那上眼皮肿得跟那金鱼眼睛似的，哎呀，可难看了。还有来讲呢，就是说呢，两个手掌吧，特别酸胀。 而且十个手指头呢，就觉得都变成短粗了，还有一个明显的呢，就是下地走路吧，这个腿吧，这跟灌了铅似的，就是觉得怎么那么费劲，睡了一宿觉了，怎么变成的这样啊？还有平时来讲呢，反正我就是这几十年就感觉这样，就手脚啊特别凉，所以呢。
0: 请教专家，您给我做一下诊断。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我身上就是三焦不通啊？从它的表现，已经基本上符合了这个三焦不通的这种表现，而且全身都有这些表现。那么三焦的作用呢，其中一个呢，它把身体当中的这种体液、水分，然后进行代谢。所以如果说您全身这种肿胀，这往往 表示出了您这种，这种三焦的这种阳气不够，不能够温煦，这个身体，所以出现了这种肿胀啊、手脚凉啊，包括眼肿啊、腿沉呀、这些表现，所以我觉得是挺符合的。
3: 好，辛苦杨教授呢，带着我们郝阿姨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哈，一块儿来做这个两手托天理三焦。

0: 呢，杨教授是带着大家完整的体会了一遍。那我们把这个动作呢分解一下，看看通过哪几个动作的要点能够更好的帮我们达到两手托天理三焦的目的。
1: 那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两手上托，舒胸展体。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好，两脚开立啊，与肩同宽，微微屈膝，哎，气沉丹田，两手捧。

0: 猛于虎前，立身中正。接下来两手轻轻交叉，好，两手上托，哎，与胸通高。这个位置啊，我们有个膻中穴，这时候两个肩要放松，不要把肩托起来。好，翻掌上撑，啊，眼睛要随着手看着它。这时候两个臂不要伸直，哎，掌心向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点。哎，好的，来，好，哎，你坐一下，我看一下。
1: 你看一下，杨教练。
0: 哎，好的，好，哎，
1: 这个腿
0: 屈膝，
1: 捧
0: 于腹前，对。
1: 好，然后两手交 叉，
0: 哎，对，好，上托，
1: 上托，
0: 哎，这时候膝关节慢慢伸直，
1: 那我反正这一点没记住，
0: 哎，
1: 还这样待着呢，
0: 哎，这时候翻掌上撑，眼睛看着他，看着手往上走，
1: 这点我也没记住，
0: 哎，眼睛看着他，再看着他，不许低头，现在。
1: 哎，
0: 这时候呢，整个就胸呢微微向后仰一仰，哎，有个展胸的过程。
1: 对，
0: 好，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好，那么第二个要点呢，是我们叫也是这个动作的核心动作，我们是尽力贯穿，啊，激活整个我们的叫三焦。好，下面呢，我们一起跟我一起练一下。好，两手上托以后，从这个位置，哎，一收下颚，眼睛向前看的时候，这时候开始发力了啊，脚要抓地，腿蹬直用劲儿，哎，收小腹往后收，背呢往上提，手继续往上撑。这时候哎，要微微保持3秒钟的时间。好，放松一下。
2: 好。
0: 啊，那么这个动作呢，刚才我们说了啊，有几个用力的点，收下颚，哎，这时候开始用力了。
1: 这点我可能刚才没记住，我还这样仰着呢。
0: 哎，收下颚，第一是收下颚，这是第一点。接下来那个力呢，我们就从脚底下节节向上走。脚抓地。
1: 抓地，这点记住。
0: 腿蹬直。收小腹，哎，好，对，非常好，小腹收了啊。这个背呢还得往上提，背往上提，收了下颚。哎，这时候手呢继续往上撑，好，这个动作还标准了，下颚再收一收，往前看，眼睛往前平视，哎，这样的话就把整个的我们的三焦打开了。好的，那么第三个要点呢，我们是哎两臂松落，往下松下来，落下来，然后是整个包括我们的胸腔和腹腔都松下来，下面我们一起练习这个动作。好，两臂松落打开，这时候我们的肩松下来，腹松下来，哎，髋松下来，哎，气沉丹田。好的，刚才我在观察谁，好阿姨，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哎，那两个肘呢没有松沉下来，是直的，直直的以后呢，那个气就僵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就是沉肘，哎，这时候那个肘微微的。哎，好，微微弯曲，好的，哎，这时候沉肘肩松开，以肘代臂往下落，松腕，把手腕一松开，哎，松开放松了啊，这时候捧于腹前，哎，眼睛往前看，
1: 哎，真是练了会儿，这手也热乎了，脚也不凉，
3: 摸一下，
1: 真热乎了，
0: 哎，真热了手啊，
1: 我刚才没练劲的时候，真是凉的，真是凉的。
2: 刘主任，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哈，那怎么就能够帮我们调理三焦了呢？
3: 这个动作。开始呢是从气沉丹田的状态，然后呢气向四肢伸展，然后到这个动作顶点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把三焦经给充分的打开了，然后呢上边呢是气呢是到达两手，尤其是这个三焦经，然后呢向下呢是到涌泉，然后呢它要强调呢节节的贯穿。身体整个身体处于一个拉伸状态，然后在向下回落的时候呢，气呢又回到了丹田，回到了命门，回到了三焦的原处，这样对三焦有一个很好的调整作用，就是一个循环不已，升降开合在里边。
2: 好，回去之后要勤加练习，好阿姨，可以回到座位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琴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0: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扬形成一个
4: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经常久坐，长时间低头伏案，会造成肩颈僵硬发沉，腰背紧绷不适，这时不妨常练八段锦里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一式通过左右转头后看的动作，能充分拉伸颈肩部经络，唤醒僵硬的肌肉，疏通瘀滞的气血，让颈肩恢复轻松舒畅。
0: 我们科呢成立了一个专病专台啊，叫做疲劳与衰弱门诊。结果这个门诊开了之后呢，我以为呢，原以为呢会来很多老年的患者，结果呢来了很多年轻的患者，30来岁20多岁的一些年轻的这种患者。他们来了之后呢，往往有一些什么疲劳啊、乏力啊、等等很多表现。我一开始觉得挺纳闷的，后来就是追问他们他们这种这个原因啊，实际上他们都有哪些情况呢？比方说熬夜呀、长期的这种这个低头用电脑办公或者是这个天天在那儿躺着，然后这个看手机等等一些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就造成了我们所说的五劳七伤。这个五劳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卧伤气、久视伤血还有呢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种情绪对我们身体的这种损伤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年轻患者就是这种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这个身体的这种各种不适，所以他们来这儿看。那么我们这个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就经常让他们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动作经常和他们不良的习惯相反。我们在往后瞧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对颈部肌肉尤其是颈伸肌有一个牵拉这种作用。像颈椎病呢，颈伸肌的这种牵拉和治疗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通过左右交替的这个这种转动能够改善它肌肉的情况通过改善这个肌肉，这个肌肉呢是颈椎稳定的动力性因素，它就会进一步改善整个颈椎的情况。然后就颈椎就逐渐就好转了。
3: 我觉得您刚刚提到的问题真的是年轻人的通病哈。叶鹏也应该算是其中之一了，没有力气到这种程度啊。你打起精神来到台中间让刘主任帮你看看来。
4: 因为我有一毛病，我就是什么呀，就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呢绝不站着，能站着呢绝不倒立。所以就是每天要不就现在玩手机也好啊，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吧，就基本上那个姿势我也知道它不对，它肯定它是你时间长了它还不舒服呢，但是呢又有时候呢就觉得那样呢就更舒服一点，是吧？然后这个一起来之后最大的问题腰酸背痛。实不瞒你，刚才咱们前面动作的时候尤其是刚才看老师就做这个往后瞧这动作的时候，我也跟着试了试反正脖子反正差点没回来，你知道吗？对，就是
3: 你真得好好调调了，是不是刘主任？
0: 对，
3: 好，那我们先请杨老师做一个完整的演示。

0: 那杨老师，我们为了更好的来完成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个动作，咱们能尽量做得更标准一些的话，要掌握哪几个要点呢？
1: 那么第一个呢，也就是说首先是我们说头要上领，肩要下沉，手要下唱。头上领，头要向上领起来，这时候肩要向下沉，五指要向下插。好，我们再来练习一遍啊，从屈膝按掌开始，头上领，肩下沉，指下插。头上领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整个的身体就跟着一起起来了。
2: 自然的，
1: 自然的就起来了啊。我们头上领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两个肩呢就有个向下，因为我们五指呢有个向下插的动作啊，
2: 沉肩，
1: 沉肩，我们说五指下插，这么一个动作啊。那么这个手臂的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领形成一个对拉拉长的一个过程，感觉五个手指的像插在沙子里面那种感受。这么一插以后呢，这时候你整个的劲力呢，它会带着你的肩有一个向下沉的过程。这么头呢同时向上领，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颈椎就充分的把它拉开了。颈椎一拉开以后呢，尤其是这时候我们颈椎一拉开了，我们手往下一插的时候呢，我们的大椎穴就把它松开了。就是我们颈椎和我们胸椎之间有个穴位叫大椎穴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就是有个什么富贵包，长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大椎穴的地方所以这个动作呢，重点的第一个动作是开大椎穴。第二个要点呢这个字面意思很简单啊，我们说要小指领，节节旋啊，我们说头同步行，首先是我们这个小指旋啊，小指带动整个的手臂旋转。下面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旋转啊，我们大家在做的时候呢，很多都不知道都在旋臂，但是那个力点在哪呢，它的原点动力点在哪，是从小指开始。我们小指这么一旋以后，带动的整个的小臂开始动了。那么小臂动以后呢，这时候小臂不能动了，接下来我们开始什么样，继续旋转的时候就小臂带动大臂旋转。大臂不能动了，就整个的手臂不能动了啊！继续旋，怎么旋呢？就到了肩了，是不是带动肩了？带动肩以后，肩带动哪呢？带动我们的我们说整个是后面的肩胛骨。我们的肩胛骨啊，我们做一下啊，小指旋，小指旋，这时候什么呀？是带动小臂，接着整个小臂继续旋，带动大臂。大臂继续旋，这时候呢是带动我们后面的这个肩胛骨。这是我们的旋转的动作啊，叫节节旋。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我们还有三个字叫同步行，也就是说我们在旋臂的同时，我们的头要开始向后看了。当我们同步行到最后一后，在那要停三秒钟的时间，膝关节伸直，好，放松一下
0: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的手指也是在不停的翻转，那可以带动什么样的经络让它也发挥作用呢？
3: 那它刺激的经络就很多了像手三阴手三阳都可以调整。然后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杨教授提到的这个大椎穴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大椎穴呢是手三阴经和督脉交汇的这么一个地方它是一身的阳气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经常活动这个呢，就可以疏通阳气，把我们这个督脉，把我们这个经络进一步的疏通。
0: 好，学到了，有
2: 朋友老师。
4: 中医认为，总觉得腰膝酸软，大多和肾气不足有关，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日常要。

0: 要注意护好肾精，调养肾气。常练八段锦鲤的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就很合适。这一式通过双手向下触碰脚部，再尽力向前伸展的动作，能充分拉伸腰背和双腿的肌肉，疏通肾经和膀胱经的气血，补足肾气，增强腰腹力量。
1: 那刘主任，是不是平常我们要是腰不舒服的话，就可以常练这个动作呢？
2: 就前天啊，我们科里来了一个患者啊，是谁呢？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护士小姐姐啊。她说这个最近啊，因为特别累，然后出现了这个腰酸腰疼的情况，想让我帮她看一看。然后我检查完了之后呢，发现她那个腰椎呢也没有错位，伴有一侧肢体的放射性的疼痛。那么我初步的判断呢，她的腰酸腰疼和这个过度的这种疲劳有关系。所以呢，我就让他做了做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结果他做完之后呢，发现他那个腰呢就这个疼痛呢明显的缓解，还有非常高兴他说我要坚持练下去。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腰为肾之府，所以这个腰酸呀腰疼这个腰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可以练这个动作的。
1: 那刚才刘主任提到这个腰啊，这个局部的部位有不舒服的感觉哈，哪位嘉宾经常会出现呢？
3: 我有这个腰疼的现象。
1: 李老师可以到台中间来哈。
3: 我这个腰啊，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家里边做饭或者包一头蒜吧，开始包第一半蒜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姿势包，包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就成这样了。最后包完蒜了，我得俩手扶着矫枉过正给得撅一下，这腰才能恢复了。
1: 可能上了年纪呢，无论是从肌肉方面啊，
3: 或者是这个年龄的增长，
1: 对脏腑的功能呢，可能就不如年轻那会儿了，所以就需要通过这个动作来稳固我们的肾气，增强我们腰部的力量。那我们跟着杨老师一起来好好学一学。

0: 要想把这个动作做到位做准确，我们要掌握几个要点呢？
1: 我们这个动作呢有三个要点。我们两手从两侧说上抱，哎，像抱着个大气一样啊，下按，哎，按到与胸同高这个位置的时候，翻掌，掌心向上。那么接下来呢，哎，五指呢啊，我们说依次螺旋，从腋下反穿，哎，摩运肾腧穴啊，我们两个肾这个位置，接着往下走，两个手扶到两个臀部这个位置。
0: 为什么特别要给它螺旋转一下呢？
1: 因为我们的心经啊、肺经啊，包括我们啊、三焦经都在手上。那么同时呢，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对我们整个的啊、手三阴、手三阳经的这个井穴，包括我们的原穴进行刺激。那么第二个要领呢，这时候我们两个手扶在我们的臀部了，接下来叫俯身攀足了。这时候俯身的时候，我们的腰是放松的，不要用力，哎，放松就行了，哎。边弯腰是放松，两个手哎放在后面，贴着后腿向下磨运，磨运以后，然后贴着我们的脚的外侧，哎到前面，然后接下来是坐腕。坐腕以后呢，微微抬头，一抬头的时候腰要伸一伸，对腰有一个刺激。好，缓缓起身。
0: 我们看看李老师做的怎么样，好吗？

0: 好的，好，那你
1: 就做这个，
0: 哎，手放在这个啊臀部这个位置。
2: 嗯，
0: 好，俯身攀足，哎，这时候腰要放松，哎，腰放松就行了，不要用力，很好，膝关节不要弯曲。好，坐腕，哎，倒着一坐腕。好了，微微抬头，哎，一抬头的时候腰伸一伸。好，慢慢起身，俯身攀足以后。接下来有一个稍微细一点的，就是一个抬头伸腰。当然我们一开始呢，有时候腰可能伸不动，这个正常，就说明正好你的腰部的肌肉缺乏伸展性，它柔韧性不够，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一点一点的练。啊，所以说这个动作啊，我们到这个位置以后，哎，有一个抬头，哎，伸腰，哎，有个伸展的动作。
3: 那接下来请杨老师教给我们第三个动作要领。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叫伸臂起身了。啊，伸臂起身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们是有两种做法。那么一种呢，就是说我们把臂伸平以后，哎，以臂带身，把身体带起来。好，下面呢，我们先做第一种做法。好，我们从俯身下去以后，哎，抬头伸腰。接下来呢，哎，叫伸臂，两个手呢向前推出去，推推推推推，一直推到耳侧，上身不要动。
2: 坚持不住
0: 啊！好，这时候呢，以臂把身体带起来。好，下按。好，气沉丹田。好，这个动作呢，可能大家做起来一开始呢比较累啊，因为我们这时候呢，我们手无限向前延伸的时候，以臂带身，这时候它的力臂特别长。啊，那么自自然然它的就运动强度就比较大了。
3: 您刚才提到这个动作可能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以臂带身，
0: 以臂带身，
3: 那第二种，
0: 第二种呢就是以身带臂，
3: 哪一种更好呢？
0: 从刚才第一种的话，这时候它的运动强度特别大，那么第二种呢，主要是这时候意念放在腰上，啊，意念放在腰上呢，这时候呢它主要是以腰带着身体起来。其实呢，这两个呢，其实它两个是不矛盾的啊。就是我们当把臂伸出去以后，这时候呢，这时候意念啊放到腰上来，这时候不要想着手指头以手带了，就是想着以腰带就可以了。
2: 那你看刚才我做了一个动作，就起身的时候，这个手往前一伸，这个腰是两腿始终是垂直方向，身子怎么就往前倾啊？
0: 因为这时候呢，你有个向前的趋势，
2: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你想想，你有一个往前，必须有个向后，它才能保持平衡。
2: 哦，
0: 你试一下，两个手啊，这不是向前推吗？
2: 嗯，
0: 哎，向前推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臀部要向后走。哎，好，哎，好，
2: 这么走，
0: 哎，这么走，
2: 我刚才是这么走。
0: 哎，对，你就往前，这时候就容易失去平衡了。
2: 对，
0: 这时候反而呢，这时候有个抻拉的作用，还有一个
2: 哦，起来的时候，
0: 对，
2: 臀部向后，
0: 臀部向后也。到耳侧挤，
3: 哦，真的好了很多，李老师，就是经过杨老师这么一点拨，您一下就掌握动作要领了，那接下来做的就特别的行云流水
0: 啊。当然一开始呢，你比如说如果我们这时候体力比较弱，哎，这时候呢就是以身带臂就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啊，但是我们随着功夫的深入以后呢，慢慢的我们增加它的强度，这时候就以臂带身起来。
3: 嗯，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至，热浪起，
5: 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6: 到了小暑的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
4: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

0: 用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中医认为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关键通道，包含膀胱经和督脉两条重要的经脉。不少人平时总觉得疲惫乏力，腰背发沉，就像拖着千斤重担，整天提不起精神。这大多是阳气不足，背部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导致的。常练八段锦里的第八式，背后七颠百病消，在上下轻轻颠动身体的过程中，能有效疏通背部经络，生发阳气，缓解这些不适症状。
1: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最简单的，所以很多朋友啊，在练习八段锦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个动作是很容易抱有一种轻视的心态的，说就这么颠儿一颠儿能消百病吗？觉得作用好像并不大呀。那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刘主任？
3: 我们这个动作呢叫做背后七颠啊，百病消，所以它应该是蕴含了很深的道理。下落这个颠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刺激脚上的足三阴和足三阳经，都可以通过这个颠足的情况对它有个很好的刺激。那么这些经络呢都是和我们人体的肾气整个的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增强和调整作用。就是背后七颠，就是我们这个动作呢着力点是在后背，就是我们颠的时候呢不是整个的这样颠下去，我们的这个意识呢要强调要颠后背。就是我们的意念是垫在后背上，我们通过这个震动和调节作用呢，我们后背这个肌肉筋膜筋骨这种紧张这种情况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然后通过这个后背的这些经络膀胱经络督脉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刺激。另外我们后背有很多和脏腑相关的经络腧穴这个都在后背上。我们通过这些刺激呢就五脏六腑都可以调整了。
1: 嗯，
3: 所以虽然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起到呢就是背后七颠百病消的这种效果。
1: 嗯，其实从症状和感觉上来说哈，不知道谁经常会感觉到背部发紧发酸。
4: 我是这样的。
1: 嗯，那您可以到台中间来一
4: 点。我平时就会觉得好像背上经常有一个大麻袋一样背着，而且睡了一觉就是尤其起来的时候会觉得特别酸，好像就是舒展不开，整个人就是我心里总觉得像一个老态龙钟的一个人，就是他这样佝偻着，虽然我已经挺直了，但是仍然会觉得背部很沉重，然后连带着这个肩也是非常不舒服。
1: 同感。那我们还是先请杨老师为我们做一个展示。

0: 我们就请杨老师带着我们来练一练这个动作啊。那这个动作要想做好的话，需要掌握哪几个要点呢？
1: 咱们这个动作呢有两个要点，反正一个是提踵，一个是落踵啊。如何提起来，如何落下来？哎，首先呢啊，我们并不站立，哎，这时候下颚微收，哎，小腹也微微收一收。啊，第一个呢，我们叫提踵上领，哎，这个脚后跟一提起来的时候，我们头呢同时向上领起来，哎，节节拉开。好，落踵放松，

0: 好的，那么现在呢，第一个提种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把脚后跟啊，尽量的提到啊，越高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提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叫收小腹，哎，两个腿呢尽量要并起来，啊，有一个收小腹。收小腹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一定一个叫我们说提种上领，领的时候呢，头要向上带着走，啊，整个把我们的脊柱整个拉开它。
1: 嗯，果然是暗藏玄机，我觉得特别像起范儿。您看我这样对不对啊？起种，
0: 收小腹，
1: 收小腹，
0: 收住下颚，
1: 收下去下颚，
0: 收下颚再收。
1: 还收，
0: 哎，对，好的。这里面呢，其实就是包括我们整个八段锦练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始终保持一个啊，我们是头顶要虚灵顶剑。
2: 什么意思？
0: 虚灵顶剑呢，就是说我们上面就是哎，百会上里头要微微的要顶起来。
2: 有一种头悬梁的感觉。
0: 哎，叫头悬梁的感觉，就是我们说有
2: 一个绳
0: 子把你给吊起来。啊，这样的话始终保持我们的颈椎呢处于一种松开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们现在呢颈椎老是处于一种挤压的状态，那么我们头往上一领的时候，我们的颈椎是不是感觉放松了？
1: 但是肩膀感觉就也上去了。
0: 所以说我们头向上领的时候，这个手啊要往下走走，哎，自然把肩就下去了。啊，你再试一下，
1: 手往下拉，
0: 哎，手往下，五指向下走。
1: 好，试一下，
0: 哎，头向上顶，五指向下。好的。
1: 不行了，
2: 重心错稳了怎么办呀？
1: 对，
0: 那这个呢？那么说重心呢，有一个小窍门是重心往前压。哎，重心一收小腹，重心压在前面。啊，这时候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看斜下方。哦。哎，你一看斜下方，这时候你就保持稳定了。
1: 真的哎，然后抬高一点，
0: 对，
1: 站几秒钟，老师？
0: 哎，至少要三秒钟，哎，一般我们是三秒钟。
2: 好，
1: 但是我觉得您蹲地的那一下就特别痛快，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这么酣畅淋漓，就好很轻那个声音。
0: 哎，第二个动作要领呢是核心了，哎，这就是叫背后气颠了，怎么颠？就是说，因为颠呢，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力学原理。那么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重量的下落，地面给我们一个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首先是从脚后跟往上走的，那么经过就由脚，又经过腿，啊，最后经过腰，经过背部，最后啊经过颈椎，到头以后要继续往上走。这个力呢，穿透力一定要穿出去。我们在落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先试一下落，你看到什么位置？好，你看这时候我这时候到肩。如果速度慢了，这时候到肩。好，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这个速度再快的话，自由落体可能就上来了。
2: 哦，真的不一样哦。
0: 对，这时候它的反作用力啊，那么可能是有可能有的到腹部，有可能到肩部，有可能到颈部，因为你那个力度掌握不是很好，这个没关系。这时候呢，一般的啊，就是哎要脆这个劲儿，啪就落下来了啊。哎，那么这时候你看我这个劲呢，这时候是到肩这个地方，我再稍微速度加快一点，就上来了。
2: 哦，你体会到了吗？
1: 我能体会到脑袋了，但是出没出去，我就不敢特别使劲的颠它。现在，哎，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起的时候，那口气是要提这么一直？
0: 对，是吸气。吸气。
1: 落下那一瞬间再出气。
0: 落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呼
1: 吸就可以了啊，
2: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用这个力量来震荡一下我们后背上的这些腧穴。可是没有感觉到力往后背上走，这怎么办呢？
0: 我们提起来的时候呢是在前面，落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后面。
2: 哎，真的不一样。
0: 我们说收小腹，哎，这时候往上走。好，落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是在整个哎后面。
2: 叶鹏，您感受到了吗？
3: 感受到了，后背倍儿颤。
0: 那么我们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往前起，起的时候，哎，重心往前压到前面；落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重心整个顺着它往下走。哎，这往下走的时候，但是你不要向后仰。
2: 对，我指的重心就是相对的。
0: 哎，对对，是这样的啊。
2: 我们看起来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但实际上这里边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要点和这个具体的做法，需要我们慢慢去体会，才能够对我们身体更有益处。好啦，辛苦啦。我们通过两期的节目呢。

0: 是非常细致的教给大家如何来练习八段锦啊。好，最后非常感谢杨老师和刘主任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善耳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不
15: 上。
16: 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0: 无糖无坝，无井无泵，八万亩梯田如何灌溉？
1: 咋不知道到哪里来啊？
0: 源源不断的水流究竟来自何处？中国风景名片，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峰山脉中段，凤家山系总面积约8万亩，级数超过500级的梯田，犹如绝美画卷。9月中旬，数万亩梯田金光灿灿，割稻、脱粒，一年辛劳，一年收成。这是紫雀界梯田延续千年的节奏。因为悠久的开垦历史，紫雀界梯田被学者们誉为始祖梯田。与其他梯田不同的是，环顾四周，这里并没有肉眼可见的水源。数万亩的梯田是如何灌溉并延续千年的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紫雀界梯田啊，位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紫雀界这富有诗意的名字可以说是大有来头。新化呀，古称眉山，山高水陡，飞泉深涧。宋史说呢，眉山洞蛮就不与中国通，这里因山高坡陡，其路不得不以之字形而上，让人一步三叹，望而却步，故名止客界。后来呢，有文人墨客听了一些关于这里的神奇故事之后呢，取紫雀高飞，紫气东来之意，将止客界的名字谐其音更名为紫雀界。那么这里神奇的故事有哪些呢？是否与这里独特的地理因素有关呢？带着疑问，地理中国考察组前往紫雀界梯田区，探究这里的水源之谜。
0: 湖南省娄底市位于湖南省中部，距离省会长沙约155千米。紫雀界梯田就位于娄底市的新化县境内，这里地处雪峰山中段，是湘西山地向湘中丘陵盆地的过渡地带。梯田呈带状，遍布在海拔大约500到1200米之间的山坡上，以山势盘旋，其形状如链似带，像是一层层曲折柔软的纬线堆叠，共500余级。

新化县天门乡金马村的傩戏表演，主要用以祈福和祭祀。每一个傩面具都以独特的形态代表着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的是先民们出来煤山开荒赊田的场景。正因如此，紫雀界梯田也因由蚩尤的子孙开创而被称为始祖梯田。和十五，新化县眉山武术代表性传承人燕西征都要带领弟子祭拜眉山武术的祖神张五郎。在他们眼中，倒立的张五郎就是蚩尤的化身。

0: 说中，蚩尤铜头铁额牛角，眉山武术所使用的打虎耙、巡山耙、铁尺等武术器械，也大都有着一双弯如牛角的分支，攻如猛虎下山，手若泰山磐石，短小精悍，注重实战的上百种套路，以动物为蓝本的仿生招式，映照出古眉山人在封闭而恶劣的环境中摘山涉猎的生活。
1: 在端午老神农集成了蚩尤，有的传说呢，大小是一个像蚩尤一样。
0: 燕西征在常年习武的过程中了解到，眉山武术起源于远古先民的渔猎劳动。啊！
1: 今这个脚打下来，这个脚杆子上这里，把它打翻，夹起来，啪！这儿子训练。

0: 口中提到的眉山文化是什么意思呢？
1: 罗志士，
0: 翻阅了当地几个村里的族谱和当地县志，队员们发现在这些资料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眉山的字眼。在历史上，眉山是一个地域的名称。
1: 这个地域呢，它的概念按照生死来说，东道坛，南道社，西道城，北道顶里，就是在远乡之间的滋水流域这个范围。
0: 根据史料的记载，宋代之前，由于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为了躲避羌族的欺凌，先民逃到此处。他们凿山为田，一锄一锄地开垦出一块块的梯田。由于长期与世隔绝，当地人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眉山文化。
1: 眉山文化，我认为呢，应该是从渔猎文化向农耕文化转换的一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文化。根据我们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那么在眉山的民族主要是瑶族，然后呢是苗族，还有侗族和土家族这些，所以在过去呢也统称为眉山蛮。
0: 从眉山文化遗留下来的甘蓝式建筑和一些考古发现，能够断定紫雀界梯田开垦于秦汉，发展于宋明，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稻作文化的标志性遗存。然而，除了这些基本的描述之外，关于紫雀界的水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竟没有任何的记载。紫雀界梯田无塘无坝，不存水，不蓄水，这源源不断的水究竟从何而来呢？

氏，是从江西迁至紫雀界的汉族人。当地村民说，这棵树就是他们的祖先迁。

0: 不要用来种植水稻，它是人类改造地表形态令人惊叹的方式之一。然而水稻的种植呢，需要大量的水，为此梯田区的人们往往用一道道的堤坝涵养水源，修建水库，利用水坝蓄水以达到灌溉的目的。那无塘无坝的紫雀界水源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1: 带着疑问，考察组来到紫雀界梯田的中心区域水车镇。然而走遍了整个水车镇，既没有见到水车的影子，也看不到塘坝水库。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居住在这里的人家从来不用储存水，只要在房前屋后的山体上插一根管子，水就能接连不断地出来。
2: 是啊，我们这里的水刷进去就有水啊。
3: 您知道是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吗？
2: 不知道啊。
3: 找过吗？
2: 找过啊，也不知道，反正找不到，不知道哪里来啊。
1: 考察发现，紫雀界四周环山，山上的森林生长得非常茂密，植物种类繁多，植被覆盖率在90%以上，步入其中就像进入了一个原始森林。联想到村民对树神的崇拜，难道这里的植被是紫雀界梯田水源的秘密所在？
2: 像这边的植被啊，都很发育的，它对水土的保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对地下水的含量，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多样化的植被资源，可以把雨水充分拦截吸纳，使更多的水储藏于大山内部，然后慢慢的源源不断的流出。这如此大的森林覆盖率，使得山体就是一座天然水库。紫雀界地处雪峰山中部，
4: 雪峰山位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
1: 海拔800到1900米。夏季湘中盆地蒸发水汽顺雪峰山南坡而上，在海拔800米以上山坡形成地形雨，因而紫雀界梯田地形雨丰富。又加之这里是湘中丘陵往湘西山地的过渡地带，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为多雨地带。紫雀界丰茂的森林有涵养水分的作用，水源秘密是否和当地的降水量有关？
4: 考察组前往当地气象站调查紫雀界的降水情况。
5: 新发现东阳盆地降水量以前是紫雀界的东阳盆地降水量也1600到1700。
1: 按照专家的说法，紫雀界的年平均降水量比处于平原地区的新化县城仅多了200多毫米。看来降水量并不是造成这里水源不断的主要原因。地村民告诉队员，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一直相信山体中暗藏着一条河流，甚至每年的8月，当地人都会选定一个吉日进行舞龙祈福。他们希望通过这个仪式祈求养育了他们千年的那条暗河能够永远流淌下去。所信奉的那样，在山体内隐藏着一条暗河吗？其实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紫雀界周边有着更高地势的山脉，暗藏的河流 就有可能不断地从高处向

0: 低洼处输水。
1: 难道紫雀界梯田这源源不断的水真的是来自于地下河吗？资料显示，距离紫雀界梯田约80千米的游溪乡有一个溶洞。我们知道，溶洞是地下河侵蚀造成的，在溶洞内部呢，一般都会找到地下河的身影。考察组决定去那儿看看，如果能找到地下河的出口，确定暗河的流向，也许能够揭开紫雀界山体内是否暗藏河流的秘密。
0: 大家一路沿着溶洞内暗河的流向前行，在水的侵蚀下，队员脚下的许多地方都已经形成了各种大小不一的水洼，只能在上面跳着行进。遇到水流较深的地方，队员就沿着陡壁攀爬过去。往前行进了400多米的距离后，眼前豁然开朗，原来考察组已经到了地下河的出口。
2: 它这个出口已经应该是连接到，它是补连接到自江河，它这个水流全部是补给自江河的。我们这里的水不，它不会补给到紫雀界，只能说紫雀界的水补去补给自江河。因为我们在梅山农耕的标高海拔标高只有200多米，像紫雀界都是1100到1200多米是吧？从那里水只能是那里的水。泉水出入以后，经过地表径流，再补给自江。
0: 从地图上看，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滋水经过新化县，流经益阳的浙西水库。而紫雀界梯田所在的水车镇，则位于滋水的西边。两者从空间位置上，根本没有一点交集。既然如此，紫雀界梯田无塘无坝却水源不断的秘密，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1: 考察组来到此处的时间呢是8月，8月份啊，并不是易形成雾气的月份，但紫雀界却每天都笼罩在大雾之中。这里雾气腾腾，云雾在山头缭绕，聚集簇拥，渐渐形成了壮观的云海景象。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里能够聚集如此大的雾气呢？
3: 3到4月份，尤其是3到4月份，多元的盆景雾是属于会包得了不天。
0: 按照专家的说法，常年的云雾天气为紫雀界提供了补给的水源，但云雾的形成与水汽的蒸发有关。可紫雀界周边并没有地表河流，这里的雾气又是从何而来呢？就在调查毫无头绪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来自云南的摄影爱好者。他在紫雀界已经居住了几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们，紫雀界之所以雾天多，完全依赖于空气的湿度。

的大雾从何而来？紫雀界的山体内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中国风景名片，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这个就是我平常存放相机的干燥箱。正常情况下呢，干燥箱的空气这个相对湿度呢是在26-27度。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开拿镜头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仪表针呢湿度变化很大，甚至是一半以上，说明这个干燥箱里面的湿度呢比空气里面的湿度呢要小很多。
1: 通过观察紫雀界的地形，考察组还发现了这个地区常年云雾缭绕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的山峰地形。紫雀界梯田四周群山环绕，降雨增加了空气的湿度，随着气温降低，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凝结成雾，而由于紫雀界四周被山峰包围，导致云雾无法散开，始终在山谷中徘徊。当气温渐渐上升，山谷中的雾气又会蒸发到空气中，如此独特的循环系统让水分保存了下来。调查进行到这里，紫雀界梯田水源的秘密已经逐渐浮出水面。那为何紫雀界梯田不需要同其他梯田一样通过一些水利工程来蓄水，只要插根管子在山上就能出水呢？
2: 这是山羊土，就是凤这这个就是在花岗岩风化地，它这个土也比较特殊一点，它可以像海绵一样把水吸住。
1: 专家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花岗岩风化形成的沙壤土就像海绵一样，将植被拦截的雨水充分吸纳保存下来，然后均匀地释放出来灌溉梯田，而土壤底层花岗岩则相当于一个隔水层，将沙壤土中所含的水分保持在土壤中。
3: 这是哪个？
2: 看一下，这个就花岗岩对它的植被很植被的一种液体，它不渗水不挑剔，不挑水，跟瓷碗差不多了，那个密度很大的。
1: 根据从当地人那儿了解的情况，在整个山体上分布着数千个泉眼，正是这些泉眼保证了8万亩梯田的水源供给。专家认为，这种花岗岩的山体容易产生裂隙，也是在山上插根管子就能出水的原因。
4: 无糖无霸的紫雀界梯田，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山体本身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水库，且村民取水也是极其方便。不过这个过程呢却不简单，充沛的雨水先是被森林植被拦截吸纳，然后呢又被含水能力强的沙壤土充分吸收，而土壤底层的花岗岩相当于不透水的底板，将雨水保持和储藏在土壤里，然后呢通过花岗岩形成的裂隙均匀持久地释放出来。再加上紫雀界

梯田类似于山谷的地形，将蒸发出来的雾气全部包裹在山谷里，不被蒸发。如此循环往复，这样即使是无雨的干旱季节，也能够保证紫雀界梯田水源充足。

当地的先民啊，就是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此劳作繁衍。考察中呢，大家还发现当地一种特殊的工具，这才是他们旱涝保收的真正法宝。您看啊，这就是我说的法宝。这打眼儿一看啊，这只是普通的主管，但其实啊，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生存智慧。人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与大山相伴的紫雀界人与竹子结下了不解的缘分，也把对竹子的运用做到了极致。

云雾奇观，浮云世界，崎岖之地如何开垦出秀美梯田？滩涂险境，困难重重，瓯江又如何成就黄金水道的美名？中国风景名片，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竹子适合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生长，对土壤的要求为松软深厚，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需要雨量充沛，热量稳定。而紫雀界正是竹子理想的生长环境。放眼望去，紫雀界竹林茂密，郁郁葱葱。竹资源让竹子的运用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当地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当地村民正在举行的一场舞龙表演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村民们用削尖的竹子插着用草扎成的龙，欢快地舞动着。

人惊叹的是，当地人利用竹子建造的自灌溉系统，依靠花岗岩形成的无数裂隙流

0: 水，将主管埋于土壤中，供应给需要水的地方。分流后的水流向不同的村寨和梯田，形成独特的自流灌溉系统。从生产生活到风情民俗，当地人将竹子的用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居住在山地中的人，在长期与高山相处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因地制宜，学会了如何顺应自然。
1: 千百年前，这里的人们就懂得如何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并且创造了灿烂的眉山文化。眉山傩戏和眉山武术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今天的兴化，刚毅果敢的气概依然有如当地人的精神脊梁，一朝一式千年传承，而自灌溉系统也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世界灌溉工程的奇迹。春种秋收，神秘的紫雀界在一场场傩舞声中，在人与大地的相知相伴下传承至今，这里的故事也将继续延续。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走进猿的世界，探寻人类至亲的传奇。从丛林王者到林间精灵，他们以智慧、力量与温情书写生命演化的壮阔篇章，守护森林的永恒生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动物王国是由无数鲜活生灵构成的世界，更是大自然的奇迹，壮丽、强悍、灵动、神奇、优雅、机智、敏捷、无畏。让我们去探索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令人着迷，他们卓尔不凡，他们神奇绝妙，这就是动物的本色。猿类是我们人类最近的亲戚，一种威严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生物。它们栖息在多种多样的生物群落中，从草原到茂密的热带雨林，在这片葱郁的环境中，猿群摆荡嬉戏，繁衍生息。猿类的标志性特征是没有尾巴，与它们的近亲猴类相比，猿类有着更大的身体和宽阔的胸部，而且都有特殊的肩关节，使它们能够做到这些动作。在现存的20多种猿中，有2个主要群体。首先是大猿，以体型最大的种类大猩猩为首，它们有些非常巨大，最重可达227千克，身高超过1.8米。接下来是马来语中被称为森林中人的矫健生灵红毛猩猩。此外还有黑猩猩、窝黑猩猩，它们是体型最小的大猿，当然还有人类。第二个群体是小猿，即长臂猿。猿类是社会性动物，能够以多种方式相互交流，这给幼崽传达了一个响亮而清晰的信息，它们属于一个充满关爱和照顾的族群，这种行为令人感到十分熟悉，证明这些生物并不逊色于它们的人类表亲。

所有猿类，即使是最小的长臂猿也是特别的。地球是大约6400多种哺乳动物的家园，这些动物有毛也有脊柱，并哺育幼崽。灵长目是哺乳类中最大的目之一，有200多个物种。灵长类动物是个多样化的群体，而这些动物有许多共同特征。相对于体型，它们有较大的大脑。灵长类动物生长缓慢，享有较长的寿命。它们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群体中，有向前看的眼睛和双眼视觉。灵长类动物的视力比嗅觉更为敏锐。此外，几乎所有灵长类动物都很好地适应了爬树。除了有灵活的手脚，不少灵长类还有一对对生拇指来增强抓握力。灵长类动物有3个主要群体，首先是按地区分组的猴类。旧大陆猴类分布在非洲和亚洲，它们的鼻孔靠得很近，尾巴不能卷握。成员包括狒狒和猕猴。相比之下，新大陆的猴类，也就是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那些，有着鼻孔间距较宽的鼻子。有些种类像蜘蛛猴有能卷握的尾巴。接下来是猿猴类，据说它们是从已知最早的灵长类动物演化而来。这个群体包括狐猴、封猴和夫猴。最终，人科分化为2个亚科，其中人亚科包括大型猿类、人类和长臂猿科。长臂猿也被称为小猿。大约20种长臂猿构成这个群体。这些灵长类动物很少离开树木构成的安全环境，它们轻盈的身体、能抓握的手脚，加上特殊的肩关节，意味着它们可以轻松地在树枝间摆荡。相比之下，他们的人属或大猿表亲有更大的身体和大脑。这个科由3个以鲜艳的橙色毛发著称的属代表。猩猩属的成员很突出，红毛猩猩这个名字广为人知。这些灵长类动物只分布于东南亚，生活在茂密的雨林中。来自中非和西非的2个黑猩猩属成员可能很难区分。窝黑猩猩的体型相比它们的黑猩猩亲戚要更瘦弱，它们的幼崽时期更容易区分。幼年窝黑猩猩通常面部颜色较深，而幼年黑猩猩面色较浅。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大的是大猩猩属，分布在西非和中非的茂密森林中。西部大猩猩有短毛，头部常带红色调，而东部大猩猩有长而深色的毛发，特别是在手臂上。灵长类动物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哺乳动物群体，也许正是猿类的力量和智慧使它们在进化树上脱颖而出。

非洲的热带森林栖息着一些最聪明的和最大的猿类，大猩猩。它们确实有攀爬能力，但这些令人难忘的动物主要居住在地面。雌性比雄性体型小，这些大猩猩在8到15岁之间时开始显现象征成熟的特征。它们毛茸茸的背部变成灰色，为它们赢得了银背的称呼。在两个物种中，最稀有和最大的是东部大猩猩，栖息在山区和低地地区。平均而言，东部雄性可以重达227千克。向西，低地和沼泽是较小的西部大猩猩的家园。这些大猩猩能长到近1.8米高，重达180千克左右。与它们的东部表亲的另一个明显区别是它们的毛色。西部大猩猩有较浅的灰棕色外衣。大猩猩可能大部分时间在地面上度过，这并不意味着树冠中就没有巨大的身影。在婆罗洲沼泽热带雨林的高处，有一团橙色毛茸茸的觅食的身影。它们有时被称为红毛猩猩，这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活在树上的哺乳动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雄性婆罗洲猩猩，体重可以达到约100千克。大猩猩一样，雌性体型较小，一些雄性会长出宽大肥厚的面颊肉垫，被称为颊垫，是睾酮水平高的标志。毫不奇怪，有颊垫的雄性通常更有可能吸引配偶。相比之下，苏门答腊猩猩颜色较浅，有更长的面部毛发，且体型通常更苗条，虽然不太明显。雄性苏门答腊猩猩也会发育出颊垫，还可以长到雌性的2倍大，达到90千克左右。这些猿类也以沼泽热带森林为家，正如他们的名字所示，可以在苏门答腊岛北端找到他们。从东南亚来到非洲中部的森林和开阔的稀树草原，这里是黑猩猩的栖息地。黑猩猩有着不同的名声，从顽皮有趣到具有攻击性。这些灵长类动物可以长到约1.6米高，重量在大约32到60千克之间。作为哺乳动物，它们身体的大部分都覆盖着厚厚的黑色毛发，只有它们的面部、手掌和脚底是裸露的。这些动物可能看起来像黑猩猩，实际上是倭黑猩猩，大猿中体型最小的。它们以中非的刚果为家。与黑猩猩相比，倭黑猩猩通常大小相似，身形更瘦，像黑猩猩一样。它们既生活在树上，也生活在地面上，倾向于直立行走。从非洲到南亚，可以找到约20种长臂猿。

他们中最大的是何止元，他们站立起来身高可达一米左右，体重在10千克左右，相对轻盈。何止元像其他一些长臂猿物种一样有一个大声囊，在发声时，声囊有时可以膨胀到与它们头部差不多的大小。何止元的歌声可以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森林中听到。另一个灵巧和速度大师是白掌长臂猿。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猿类也被称为白手长臂猿。白掌长臂猿是猿类世界中最小的那个。它们生活在马来西亚、泰国和苏门答腊岛的高树冠中。这些小巧的猿类重量在4到8千克之间，和家猫差不多重。另一种以外观命名的长臂猿是黑冠长臂猿。这种灵长类动物生就一身黑色皮毛，随着雌性黑冠长臂猿成熟，它们的毛色会变成金色。黑冠长臂猿利用它们极轻的体重，在中国西南部、老挝西北部和越南北部的森林中跳跃。无论是在地面上活动，成为树丛中威严的存在，还是在高处自由摆荡，各种猿类统治着它们繁盛的王国。

关于猿类智慧存在很多议论，在热带森林中生存需要的远不止一个大脑袋。大猿如大猩猩、红毛猩猩和黑猩猩一直被观察到会使用工具来解决问题，通常与获取食物有关。这些工具多种多样，树枝和草叶可以探取白蚁巢，而设计安全的导航路线，穿过森林树冠的高处，是小猿展示智慧的方式。对于树栖猿类来说，仅凭智慧还不足以在树间自由穿梭，它们还需要力量。所有猿类都能够从一个树枝摆荡到另一个，或者避行。避行是一个术语，源自拉丁语中手臂一词。树栖猿类能够完成这种灵巧的克服重力的壮举，得益于它们肩膀的灵活性、前臂的长度和钩状的手指。据说臂形的猿类在树间移动比人类在地面上移动得更快。人们观察到何止猿能像钟摆一样摆荡身体，在树枝间把自己甩出8到10米的距离。说红毛猩猩会臂形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们体型庞大笨重，无法像他们的轻量级表亲一样从一个树枝跳到另一个树枝。树栖的生活方式在躲避捕食者时优势巨大。对长臂猿来说，在树上度日降低了被云豹攻击的风险。苏门答腊猩猩遵循同样的策略，与苏门答腊虎

保持安全距离。当红毛猩猩在地面活动时，它们以蜷形方式行走。相比之下，陆地猿类如黑猩猩和大猩猩更喜欢趾背行走。这样的行走方式允许手臂支撑它们庞大的上半身，减少骨骼和关节的压力。由于自身体重较重，成年大猩猩很少避行，避行留给较轻的幼崽体会。不会摆荡并不意味着这些大猿不强壮。大猩猩被认为有成年人类10倍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体现在它们的速度上。大猩猩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0千米，是普通人类跑步速度的4倍左右。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有这样的速度，碰到捕食者过来觅食，这可是必要的躲避才能。长臂猿跑得不快，但它们可以超越大猿亲戚的速度，在树间疾驰，时速可达56千米。热带雨林生活可能伴随一系列不愉快的因素，天公不作美，昆虫也令人烦躁。猿类的毛茸茸外衣帮助它们应对恶劣的环境，毛发很好地保护了它们免受昆虫叮咬之苦。低地地区的大猩猩有薄毛来帮助它们适应酷暑，而较冷山区的大猩猩有更厚的毛发抵御寒冷。据说猿类深色的皮毛可以作为伪装，让它们融入茂密的森林。橙色毛发看起来很显眼，但科学证明这是有理由的。植被吸收光谱中的红色和橙色光，所以当阳光透过树冠照射到森林地面时，大部分红色和橙色光已被过滤掉，这意味着这些颜色很难被察觉，让红毛猩猩面对任何潜伏在它们森林家园的威胁时几乎隐形。一个聪明的消失术表演。作为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发声对猿类非常重要。为了有效沟通，它们的叫声必须能传遍广袤森林。雄性红毛猩猩有一些特别的身体特征，帮助它们发出所谓的长鸣。它们的大声囊让它们能够深呼吸，也像共鸣腔一样增强音量。脸颊上的颊垫将呼叫声向前引导，有点像弯曲的手或扩音器。为了占领并守护他们的领地，雄性和雌性合趾猿会使用他们的声囊，发出能传播超过3000米的鸣叫。如果大猩猩遇到威胁，他们会发出尖叫或咆哮，对捕食者发出明确警告，使他们重新考虑他们的下一个潜在猎物。无论需要大脑、力量还是避行，猿类都为挑战环境做好了准备。猿类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的家族树有许多不寻常的分支。人类和黑猩猩在500万到700万年前时走向不同的演化之路。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分道扬镳成为独立物种，则是在100万到200万

0: 年前的某个时候。至于他们最亲近的现存亲戚，每次我们照镜子时都会显现。哪种猿类才是我们人类最亲的近亲？基因相似度近99%，他们的社群生活与情感世界和我们有着惊人的同源共鸣。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同是灵长类动物，人类和猿类在基因上相似。我们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关系最密切，他们的 DNA 与我们的几乎99%都是相同的。了不起的事实，非凡的家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猿类展示各种独特的行为。这些灵长类动物大多数生活在社群中，大猩猩族群平均有大约5到10个成员，最多可达50个左右。族群领袖和保护者是占主导地位的银背大猩猩，他们通常是最老和最强壮的雄性，只有他有繁殖权。作为领袖，他也决定族群在哪里吃和睡。族群其余成员由其他成年雄性、成年雌性和他们的后代组成。大猩猩不是特别有领地意识，但会认特定区域的所有权。他们的家园范围经常与邻近族群的重叠。一个家园范围可以覆盖2到40平方千米。在这里，这些日行性动物一天会花费多达14个小时觅食和进食。它们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进餐，是因为它们主要食用植物，而植物的营养相对较低。在日落前，大猩猩还会铺床，使用植被在树上做窝或在地面上睡觉。这是一项日常任务，因为他们每天都旅行，并在他们家园范围内的新地点休息。家庭生活对红毛猩猩来说似乎有点不同，他们的家庭生活不多。雄性通常是半独居动物，而雌性通常只有1或2个后代带在身边。群体的形成很罕见，通常是在水果充足时才会形成群体。所有红毛猩猩都有一个家园范围，雄性无法容忍彼此，彼此保持距离。这些独行者只在需要繁殖时寻求雌性配偶。觅食是一项占用红毛猩猩半数时间的任务。当夜晚来临时，它们也会做窝，只在高高的树枝上。

远离捕食者，安全过夜。对黑猩猩来说，家庭生活是喧闹的，他们是社会性极强的猿类，领地意识强烈。一个家庭通常由6到10只黑猩猩组成，这些家庭组成的群落可以有多达100个成员。由一个有经验的雄性黑猩猩或雄性黑猩猩群体领导。能进一步证明这种猿类与人类密切关系的是他们复杂的社会环境。竞争和合作是这些群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与雄性大猩猩不同，可能不是年龄或力量使雄性黑猩猩成为领袖，根据自身个性，他的领导地位可以通过操纵手段、欺骗或智慧来获取。与其他大猿一样，忙碌觅食一天后，疲惫的黑猩猩回到刚搭好的巢休息。长臂猿是紧密团结的氏族，家庭群体由一只成年雄性长臂猿和雌性长臂猿以及他们的后代组成。结成配偶的他们通常会白头偕老。成年雄性长臂猿头领寻找食物，在某些情况下，成年雌性可能接管这一职责。在探险过程中，长臂猿会保卫他们的领地。交流在猿类世界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有这么多高度社会化的物种时。一些大猩猩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大猩猩至少有22种不同的发声，每种表达的意思都不一样。肢体语言也很重要，胸部拍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这是攻击的标志，明确警告对方退后。雄性红毛猩猩使用它们深沉的长鸣，警告其他作为竞争对手的雄性，并吸引感兴趣的雌性。长臂猿也有壮观的表演，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这些独特的呼叫声各有用途，如在早晨叫醒族群，呼叫配偶，警告入侵者，或只是用来加强配偶之间的终生羁绊。社交梳理在猿类社区中很常见，尽管大猩猩较少这样。社交梳理不仅有助于去除寄生虫，还用来建立情感纽带。在雌雄窝黑猩猩之间，这种行为最为常见。在某些圈子中，这种行为也可以用来建立主导地位。和指猿每天互相梳毛多达15分钟，占主导地位的动物会得到更多关注。这只是猿类世界中许多有趣行为的另一个例子。说到珍贵的幼崽的诞生，猿类一年中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分娩。猿类母亲和幼崽的相处时光和人类的一样珍贵。猿类没有特定的繁殖季节，黑猩猩选择在食物来源丰富时繁殖，红毛猩猩则倾向于在雨季求偶，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红毛猩猩繁殖率低，雌性每7到9年

才生育一次，这导致红毛猩猩数量增长缓慢，以及雄性之间竞争更激烈的问题。因为他们试图找到接受自己的配偶，但不是任何雄性红毛猩猩都能找到，这就是雨林中求偶的残酷现实。雌性在配偶的事上非常挑剔，拒绝任何他们认为不合适

大猩猩、窝黑猩猩和黑猩猩妊娠期要少几个星期。怀孕的长臂猿母亲只需等待6或7个月。猿类会生双胞胎，但很罕见。尽管亲兽体型巨大，新生大猩猩的体重也只有大约几千克重。幼年红毛猩猩出生时也差不多是那么大。

0: 母爱不分物种，袁妈妈也会用温柔的耳语与手势守护幼崽。从依偎到成长，每一幕都像极了人类的亲情。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进一步佐证人类和猿类之间联系的是，研究人员观察到圈养的大猩猩母亲通过耳语与幼崽交流，这些母亲也使用更多重复和掩饰性的手势。出生时，猿类几乎毫无自保能力，好在他们知道怎么抓握。猿类幼崽本能地紧贴母亲的胸部，幼崽以母乳为食，需要持续的护理。在出生后的前几个月，这些猿类幼崽被抱在怀里。大约3到6个月时，大多数幼崽能够坐起来，从此升级为趴在母亲的背上。6个月大时，幼年猿类开始行走，也开始独自探索。尽管时刻守望的母亲不会让他们走远，幼年猿类精力充沛，喜欢玩耍。与更重的长辈相比，幼年大猩猩更擅长树上活动。森林是一个冒险游乐场。尽管大猩猩外表粗犷，但即使是银背大猩猩也会容忍幼崽玩耍，有时还会和较大的幼崽一起玩。在某些情况下，当幼崽母亲被杀

那时，因被大猩猩会照顾留下的幼崽。 幼年猿类在1岁左右开始尝试吃固体食物，可能要到至少3到4岁才完全断奶。即使独立了，这些幼崽仍然依赖母亲的照顾，母亲会持续照顾幼崽好几年。在这个年龄，生活在社群中的幼年猿类开始更多地与其他成员互动。 当幼年雄性黑猩猩达到7岁时，他们开始有兴趣在族群中的等级体系中为自己找个位置。到10岁时，他们会完全脱离母亲的照顾。大约8岁时，幼年大猩猩也准备好做出改变。这是雌性大猩猩离开出生族群的时候。 他们主要基于统治者银背大猩猩的体型和力量，以及他家园的条件来选择新群体。至于雄性大猩猩，当他们大约10岁时，他们要么试图挑战他们族群的银背统领，要么作为单身雄性离开，直到建立自己的族群。而红毛猩猩则在他们大约8岁时与母亲分离。 雌性红毛猩猩通常会在附近找到自己的家园，而雄性红毛猩猩则漫游到更远的地方，远离更大的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雄性红毛猩猩需要18到20年才能完全成年。成年时，它们会有肉肉的颊垫、声囊和发出长鸣的能力。在野外，红毛猩猩可以活到50年左右。 黑猩猩以与人类相似的方式衰老，它们长出灰毛，有些还会秃顶。在野外自由生活时，它们可以活45年左右，比长臂猿和大猩猩长10到15年。从紧紧抓住母亲到统治森林。 猿类的生命周期是一段特别的旅程。红毛猩猩被称为森林中人，还有一种对所有猿类的称呼，那就是森林守护者。这些动物和它们的环境相互依存。 红毛猩猩是偏食果性的杂食动物，它们也会在食谱中加入其他食物，包括树皮、叶子、昆虫，偶尔还有鸟蛋。长臂猿也是食果动物，它们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寻找富含糖分的美味。 白掌长臂猿的手掌仿佛天生戴着手套，它们非常挑剔，品尝各种果实，找到其中成熟度最佳的，丢掉所有不达标的。水果稀少时，长臂猿会吃昆虫和鸟蛋。 大猩猩主要是食草动物，吃一些如蕨类、叶子、灌木和竹子这样的植物，也会吃水果。大猩猩周围全是植物，它们能消化这些植物，从中获得营养，不用跑很远觅食，这样很有优势。 它们扁平的牙齿和强大的颌肌可以轻易磨碎粗糙的植物，而消化系统中的特殊细菌能分解植物中的纤维素。大猩猩食欲旺盛，一头成年大猩猩每天吃18到20千克食物。

黑猩猩和窝黑猩猩比其他猿类更加偏向杂食性，除了常规的植物外，它们也喜欢肉类。人们一直知道黑猩猩会合作来捕猎小猴子。当猿类在他们的领地中穿行获取所需时，他们也在回馈环境。他们吃的大部分食物含有种子，有些种子太大，其他动物无法食用。这些种子在消化过程中保持完整，随粪便散布到森林各处。在某些地区，人们发现黑猩猩可以在他们的日常旅行中传播数百个大种子。红毛猩猩也是非常高效的园丁，修剪是他们的另一项技能。大型猿类在穿过一个地区时会折断树枝，这看起来可能具有破坏性，但打开了树冠的空间，让阳光能到达森林地面，这样可以促进再生，保持生态系统健康。猿类对食物链还有最后一个贡献，它们可以是蛋白质的来源，特别是脆弱的幼崽。很少有动物能击败它们，但大猩猩有天敌，豹子。豹子也猎杀黑猩猩和窝黑猩猩。此外，黑猩猩必须警惕狮子和鳄鱼。

0: 神奇的湿地孕育了无数生灵，动物们在这里搭建巢穴，交配繁殖，生生不息。敬请收看《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红毛猩猩和长臂猿主要生活在树上，但它们仍然面临捕食威胁。它们的捕食者包括老虎、鳄鱼、云豹和蟒蛇。像动物王国的每个成员一样，猿类在生命循环中有重要作用。它们的贡献确保了它们栖息地的健康和福祉。我们在灵长类动物家族树上如此接近，人类对猿类有着长期的喜爱不足为奇。从很早开始，这些可爱的复制品就是流行玩具了。在电影和流行文化中，他们是明星，有时是喜剧谐星，有时是神秘的存在，或被误解的怪物。猿类的智慧和灵巧让他们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科动物。1961年，一只名叫汉姆黑猩猩冲向地球最后的边界。这只黑猩猩宇航员短暂的次轨道旅行为人类的太空之旅铺平了道路。他们以脑力、天然的力量和优雅而闻名。人类不断受到他们的启发，并为之着迷。猿类一直受到我们的关注，它们的数量在急剧下降。红毛猩猩的繁殖率是哺乳动物中最低的那个，所以它们特别容易受到种群成员损失的影响，被列为极危物种。它们的主要威胁是栖息地丧失。人们侵占它们的森林家园，用于道路开发、采矿活动、不可持续发展的伐木活动以及农业。当它们的幼崽被偷，用于非法宠物贸易时，红毛猩猩母亲也会被杀害。猩猩种群也受到冲击，它们许多被猎杀食用，或被用于射击练习。黑猩猩也被认为是濒危的，倭黑猩猩情况更糟。丛林肉类贸易对这两种大猿来说是新兴威胁，长臂猿的情况也令人担忧。只有一个物种被归为易危，其他或被列为濒危，如合指猿和白掌长臂猿，或像黑冠长臂猿一样被列为极危。一切并非毫无希望，人类对猿类的喜爱也催生了保护行动。不少个人和机构都致力于此，确保对我们灵长类动物表亲的威胁最小化。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也建立了起来，以确保它们有安全的栖息地。人们也已经建立一些项目来拯救曾被当作宠物的猿类，帮助它们康复并回归野外。努力见效需要时间，但改变正在发生。2018年，东部山地大猩猩从极危降级到濒危，小小的进步鼓舞人心，这也是一种生动的证明，即在持续的保护努力下，小猿和大猿都将永远作为森林中人生活下去。
1: 从象形

0: 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强大的狩猎本领，非凡的适应能力，使他们成为顶级猎食者。他们团结一心，无往不利。
1: 被人们贴上了残暴的标签，但是背后是对家族的关怀。
0: 神秘北极的白色狼群，
2: 可以把400多公斤重的射牛折磨到精疲力尽。
0: 科学动物园为您精彩呈现。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火烘棍子鱼为何不能加一滴水和油？
1: 干了之后反而变得更鲜了。
0: 蚌壳做厨具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1: 真的是武宁人的智慧。
0: 武宁人制作酱鸭时为什么要用炭火去烤？
1: 一整个炉子能烤多少只？
2: 烤180只。哇！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武宁人的家乡好风味。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才是家乡的味道？江西西北部，修河中游，山水武宁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延续着古老而又传统的饮食风俗，柴火炊烟中吃的是滋味，更是温情。
2: 因为那个时候从有这个鱼来了，那就兴奋的，早点小孩们多吃点。
3: 这里面含的就是什么？亲情、传承。
1: 武宁特色美食棍子鱼，肉质紧实，味道鲜美。不能加一滴水和油，用火烘制而成的棍子鱼又是何种美妙滋味？
3: 它会缩水，但是鱼还是整鱼成型的。
1: 小吃中见大滋味，柴火热锅用河蚌壳才能成就的家乡美味到底是什么？
4: 锅它是凹的，这个两头也是弯的，
5: 所以还真得用这个蚌壳。
1: 武宁人制作酱鸭美食，为什么需要冷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制呢？
6: 感觉像是鸭子做的风筝完全展开了。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水边小城，深入山间地头，找寻那些朴素却不同凡响的食材，品味属于武宁人的家乡好风味。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小黑哥带我来到湖里，来找一种据说是武宁最特别的湖鲜，是吗？
4: 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武宁特有的一种鱼，这个鱼叫棍子鱼。
0: 棍子鱼是因为长得像棍子，是不是？
4: 你的想象力不错。
3: 卢咸丰，人称小黑哥，在武宁当地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作为一个一心只想推广家乡土特产的武宁有为青年，今天他要带味道调查员寻找的，自然是备受武宁人推崇的好食材。不过，他口中的棍。

0: 子鱼到底是什么鱼呢？
1: 刚好我昨天下了一网，就在那边。哦，
2: 好多鱼，好多鱼哦，都是小个的。
1: 像这些鱼它都不会长大，这种，但这种鱼很好吃，都很鲜。
2: 我猜一猜，哪个长得最像棍子，哪个就是呗。这个肯定不是，这是黄尾。长得也不太像棍子，
1: 对
2: 你看，嗯，这个是不是棍子鱼？你看，因为它的身体是那种一根棍儿吧，对不对？而且你刚刚跟我形容的也不是很大个儿。
1: 这个我们就叫大眼鱼，你看这个眼睛大，还有它的腹部、
2: 哦、是软的，
1: 对，腹部是软的、哦。
2: 对，它这个有小肚子，这鱼。
1: 对，有点像我这样子。
2: 它是大眼鱼吧？它眼睛也蛮大的。
1: 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这就是真正的棍子鱼啊，
2: 它确实比刚才这大眼鱼更像棍儿啊。
1: 对，比对一下
2: 体型，你知道摸起来也特别像棍子，因为它特别硬，然后没有肚子，看到没有？
1: 对，它的肉质比这个要紧实很多。
2: 对，棍子鱼没肚子，大眼鱼是有肚子的。
0: 棍子鱼是一种头大唇厚的小型鱼类，肉质坚实，炖着吃、炒着吃或炸着吃各有风味。因此当地有不吃棍子鱼不算到武宁之说。
2: 佩哥，你说这棍子鱼算是咱们武宁最特别的湖鲜哈，但是你看我发现摆在桌上搭配它的食材倒是挺简单的，葱姜蒜，这是新鲜的蘑菇、
1: 啊、菌菇，嗯，
2: 辣椒、豆腐干，然后一些常见的调料。
1: 你看的是简单，等下做好了吃起来就不简单了。我们先来把它做成火烘鱼。
2: 火烘
1: 啊，对，
0: 火烘鱼，武宁民间一种古老的烹鱼方式。小黑哥说，现在为了追求效率，人们也会借助烘干设备制作火烘鱼，不过他却坚持利用原始的火烘方式。
2: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火烘其实就相当于晒小鱼干。
1: 晒小鱼干的时候，你做出来那个刺还是刺，你像这种刺都可以吃的。
2: 是吗？这么神奇。
1: 像我小时候我们在这里山里面呢，路也不方便了、嗯、就是在小溪里面抓些小鱼小虾呀、啊哦、这样可以保存的也时间长，比如你抓多了、哦、我再烘着把袋子放好放到就可以了。哦，
2: 是这样、嗯、所以这是你们最传统的一种当时吃小鱼小虾的一个方法，就先火烘它。
1: 对、嗯，
0: 控温是烹制火烘鱼的重中之重，若温度过高，鱼肉会糊在锅底，温度过低则烘不干，因此制作起来非常耗时。
1: 你看的是简单，但是火候把握，那火大了也不行，火小了不行。你像晚上中间还起来翻一次，那时候我妈妈的时候我们没看的，实际上也要很多付出的。
2: 是，没错，这些付出都在背后呢，对不对？
1: 对。
2: 他翻鱼的时候你正在熟睡呢，小时候。那这个鱼先烘上，我们下一个食材处理什么？
1: 我们先去处理辣椒。
2: 辣椒啊，嗯，好。
1: 这个叫白辣椒。
2: 这不是青辣椒吗？啊，
1: 青辣椒，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变化，它会变成白色的。这个就直接整个的放在水里面去穿一下。
0: 青辣椒焯水，褪去苦涩的味道，直到辣椒变软，颜色发黄即可捞出。
2: 现在变得有点发黄了。
1: 对。
2: 但是也不发白呀、啊，没有看到白的那个迹象。
1: 一般呢，就你太阳好的时候，晒个两三天，它也可以晒干。啊、嗯。但是你像我们今天呢，可能有点下雨、嗯，所以我们就用火把它烘干。一干了之后，你就看到白色的。
0: 焯好水的辣椒置于炭火上烘烤一晚，高温下辣椒内的色素逐渐分解，最终会留下如同辣椒纤维素本来的颜色。这个时候棍子鱼也烘得恰到好处。用手轻轻一掰便一分为二，骨头与肉变得焦黄松脆。这两种特色食材搭配，最终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2: 终于等到烘好的白辣椒跟烘好的鱼相遇的时刻了。第一步先做什么？
1: 就是我们用于简单的食材吧，这些
2: 葱姜蒜。其实很多包括鱼虾蟹干了之后反而变得更鲜了。
1: 你像以前没有味精的时候，就用我们黄豆啊、蘑菇晒干之后磨成粉做调味料的、哦、这些鱼啊，像这白辣椒放在一起、嗯、你也根本不用味精，嗯，因为这食材本来它就是很天然很鲜的。

0: 起锅热油，葱姜蒜打底，下入棍子鱼干，猛火爆炒后加开水炖煮。切断的白辣椒与棍子鱼在沸腾的汤汁中相遇，豆豉、豆干、菌菇为美味做最后的点缀，美味便可出锅。
1: 这是我们今天一天的成果，
2: 一天的成果。鲜辣的口感跟炸这个鱼的味道形成一个反差，特别好解腻。像小时候是您在做棍子鱼，然后现在变成儿子做棍子鱼了。
1: 这里面含的是什么？亲情、传承。
2: 就是我总觉得半夜起来就是很困啊，然后还要记得一条一条鲜那个鱼啊。
3: 因为那个时候从有这个鱼来了，人家就兴奋的，就是怕它烧了。
2: 是吗？
3: 别烧锅了。
0: 吃着小黑哥精心烹制的棍子鱼，很难想象看似普通的一条小鱼，经过时间与智慧的双重加持，最后竟会有这般酥脆鲜香的口感。一桌家宴如此的浓烈喷香，让人欢喜，让人流连。
4: 是啊，
1: 还重的。
2: 张大姐，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大个儿，
4: 把它洗干净。
2: 看我手上，
4: 很难洗的，但是好吃。
2: 我听人说你是这边做菜的能手，是吗？
4: 这个家常便饭嘛，我们还行嘛，
2: 还行，谦虚了。
0: 张小英，自己口中看家带娃的农村妇女，乡亲们眼中的做菜小能手。她最擅长用田间地头的普通食材，烹制出独具一格的乡野美食。
2: 太难了，刀使劲儿的撬都撬不开。
4: 要想吃好的东西就要费一点功夫啊。好了，漂亮吗？
2: 太大块肉了吧，我的天。这是两片，朋友们，展开是这样子的。
4: 棒肉取理好了，等一下把它洗一下。
2: 那我把这儿收拾了。
4: 那不行的，这个很大用处哎。
2: 开玩笑吧。
4: 真的，你不知道啊，小妹啊，这个东西很好的，我们把它加工一下。
0: 蚌壳能有什么妙用呢？只见张大姐将蚌壳放到磨刀石上反复摩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蚌壳已经变得十分光滑，
2: 光溜光溜的。
4: 对，现在就可以用了。
2: 那它是做什么用呢？
4: 这个是做那个最好吃的东西用的。
2: 不会是做盛器吧？
4: 不是，那还得干点活。
2: 还有活要干。
4: 对呀。
0: 草木茂盛的山林中，小路蜿蜒，只是这密林中又隐藏着什么好食材呢？
2: 张大姐又给了我一件宝物，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在农村见过，就是爬稻草啊什么都能用到它，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耙子上山能干啥。
4: 我带你去爬那个松针呢。
2: 用这个爬松针？
4: 对呀，马上就到了，你看呢。哦，
2: 树叶底下藏着好多松针。
4: 是啊。
2: 我们要这个松针干什么呀？
4: 做那个米食吃，缺少不了这个。
0: 又是松针又是蚌壳，两种似乎与美食毫无关联的东西，在张大姐这里却如此重要。他们和这道美食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2: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见到了主食材。
4: 你看，这个荞麦多漂亮啊！
2: 这是荞麦哈。
4: 是啊。哦，
2: 我之前见到的都是黄色的，然后这个是嫩青嫩青的。
4: 嫩青嫩青的呢，就是新的。
2: 然后这个是大米，是吗？
4: 这大米，但是它的油性没有那么重。
2: 就这两样主食材，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4: 做豆结吗？
2: 豆结。
4: 对啊。
0: 武宁的豆结，当地人也叫豆折。光听名字，你很难将它与眼前如同山东大煎饼一样的食物联系起来。虽然其貌不扬，但一直以来都是武宁人的心头好，吃法自然更是多种多样，油炸、爆炒、煮汤，让这种一菜一汤一主食的美味摇身变成了武宁人餐桌上的一道家常名菜。
4: 过去老人家说啦，做豆结做豆结，可能是有豆子做的，但是不好吃。后来呢，有荞麦了，后来就用荞麦再来制作这个豆结啊，哎呦，比那个就好吃多了。
2: 明白。
4: 所以这个名字就改不了了，老辈全留下来了，就叫豆结了，就是这样叫豆结。
0: 为了保证最终成品的形状，要将荞麦与浸泡了一晚上的大米以1:2的比例混合，加水搅拌均匀，才能上木。
2: 又看到了熟悉的石磨，
4: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磨吧。
2: 您来加，我来试着推啊。我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还是
4: 慢一点吧。

0: 阿伯
1: 厉害啊，你看，
2: 哎，怎么来不了了？我不能停，
1: 要往那边。
2: 哦，腰使劲儿，又僵掉下来了。然后底下这个大盆接着是吧？
1: 对啊。
2: 哦，我怕把这碗踢了。
1: 哎，那么快、啊？
2: 有点猛。
1: 这就是体现我们农村的生活，想吃米食啊，就是这样子的。
2: 好，我终于有见到成果在大盆里了。
1: 你不要磨了，在前面来了你就停下来了，那就它一定会停的。到了那个地方你就赶快用力一推，用力一拉，不就过来了？做什么事都要用巧。你看我呢，比跳舞还轻松。
3: 磨浆讲究技巧、力道与配合，费时费力。又费心，但对于心灵手巧的张大姐来说，更像是一场游戏。欢乐的气氛下，米浆已经磨好。
1: 你看我捏一下，
2: 这是检验
1: 粗啊？哦，
2: 这么粘吗？
1: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搞一下呢？这样搞要看它细不细腻吧。如果太粗了，那个饼就不会成功了。
2: 明白了。这一大盆。
1: 是吧？
2: 下一步要做什么了？
1: 下一步，等一下我们去烧火嘛。
2: 好。拿去起锅点火。
3: 原来富含油脂的松针只是生火的材料，
1: 因为松针呢是这样的，那一点点点下去，它那个燃烧的时间也比较短，一沸它就沸烧了没了哈。柴火那个棒子很大嘛哈，那个火力太大了，
2: 松针
1: 就控制这个火力。
3: 热锅中涂抹一层水油混合物，既能降温又防止粘连。一勺浆下锅，沿着锅边均匀铺开，此时蚌壳被派上用场。光滑的弧面紧密贴合在锅内，朝着一个方向将米浆均匀抹平，一张洁白的大饼就此铺展。
2: 所以还真得用这个蚌壳。
1: 对啊。
2: 你是用这个曲线给它刮，
1: 因为锅它是凹凸的是吧？
2: 它是凹的，
1: 这个两头也是
2: 弯的。
1: 弯的，
2: 你如果是直的话
1: 那就不行了，
2: 架空了，
1: 那就厚的厚，薄的薄，那就刮不到了。
2: 对。
3: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揭开锅盖，喷香袭来，一张豆结饼完美达成。
2: 来，我现在不敢动，一动我怕它破，因为太薄了。你看这有多薄，
1: 透明透明的。
2: 对，你看这个最薄的地方能透着，这个地方非常诱人，它有这种焦黄色，很香，像我小时候吃到过的山东大煎饼。接下来就搁这儿吗？我看这位大姐一直不断的往那边端，
1: 因为这个哈，我们都有分工的，说实话哈，
2: 都有分工。
1: 对啊。
3: 打豆结需要分工协作，不过更像是一项集体活动。烧火工听命煮烫手，火大火细，向时而动。煮烫手是全场焦点，一张饼皮烫好，轻轻一翻，平躺在米筛中。晾晒工即刻端起进行晾晒。等到饼皮渐凉，刀切工登场。折风干湿润的豆结饼置于案板上，提刀切丝，分工明确，紧密配合，个个都是优秀的豆结流水线工人。
2: 我切的是不是有点粗了？
1: 对，
2: 它要切成多细？大概
1: 起码你这个一根就是两根嘛。
2: 我这不止两根，我这是
1: 我们那里老古话说啊，豆结就粗腾腾的哈，全靠好油盐。就是说你再粗，只要你那个配料好，还是好吃的。哦，那我带你去住我们最地道的吃法吧。
3: 蒜切片，姜切丝，瘦肉加盐，生抽淀粉进行腌制调味。
2: 现在需要下油，这个时候加火，
1: 把这个放下去
2: 爆香。
1: 好了，然后再把这个瘦肉，
2: 所以说闻到这个蒜香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可以下瘦肉了。肉多比较好吃，是不是您孙子孙女爱吃肉？
1: 是啊，他特别喜欢吃肉。
3: 生抽调色，干辣椒增香，
1: 这一炒一炸就有香味吧。现在可以倒这个豆结了。
2: 哦，现在放豆结，
1: 这个要抖的。要这样抖。
3: 豆结丝入锅后进行抖炒，防止粘连。蒜苗、小葱入锅，简单翻炒。
2: 肉丝炒豆结出锅了。好，第二道
1: 烧火，
2: 倒这么多油吗？
1: 油炸要很多油的，
2: 所以要做油炸豆结丝，
1: 椒盐豆结丝。
2: 这跟刚才我见到的豆结可不一样，这是干的，它晒了多久？
1: 一天太阳吗？
3: 将干豆结丝倒入加热的油锅中，待高温使豆结丝变得蓬松酥脆，
2: 有点泛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3: 虾米入锅，撒上椒盐，爆香后捞出。
1: 洋葱、三姜、蒜，
2: 还有辣椒，
1: 把虾倒进去，把豆结倒下来，然后再放一点椒盐粉。
3: 撒上

0: 葱花简单翻炒，椒盐豆结丝即可出锅。然而张大姐今天要烹制的豆结菜品可不止这两道。五花肉焯水改刀成片，煸炒成金黄色，生抽调味上色，再加入洋葱片增加鲜甜的口感。
1: 会不会有就是老家在武宁的人会特别想念豆结的味道，需要从这儿寄过去？
2: 有哦，像我们寄到那个四川啊、宁波啊。
0: 豆结饼铺展锅中，红烧肉均匀码放，折叠包裹，最后切成段状，一道豆结卷红烧肉让人垂涎。绵软的豆结丝搭配腌制好的瘦肉入汤，文火炖煮，一碗豆结汤滋润心甜。墨鱼干、葱段、红椒丝煸炒出香，干豆结丝与调料悉数入锅，猛火爆炒，海陆搭配的墨鱼干丝炒豆结大功告成。
1: 豆结从一开始到最后呈现出来需要好多人齐心协力，一个人做不出来的美食，所以这个豆结的结我觉得可以是团结的那个意思。
3: 对对对，
0: 饱含着汗水的美食将人们的情感连结留在了这个被称作家乡的地方，化作永恒。
1: 山水武宁，一座人在画中的城市，哇，欣赏着这样的美景真的是好享受。当然还有更诱人的，就是摆在桌上的各色卤味。
4: 这是我们武宁老字号酱鸭最有特色的。
5: 哦，酱鸭，
6: 嗯，我还以为它是那种就是干干的不好嚼的那种，没想到挺嫩的。
1: 看来这几天我要有口福了，一块儿去寻味一番吧。
0: 聚会喝酒何以下酒，火锅、烤串、小凉菜千姿百味，但对武宁人来说经典卤味才是首选。而这其中于传贵制作的酱鸭绝对榜上有名。
1: 这只鸭子好瘦，几乎没有什么油脂。
7: 我们这个酱鸭，你到别的地方你吃不到
1: 这么自信。
7: 我们这个流程比较复杂，一般是别的地方是没有。
0: 20多年来，于传贵深耕酱鸭制作领域，不断钻研精进配方，让自己的酱鸭在武宁餐饮界有了一席之地。
1: 第一步怎么做酱鸭？
7: 清洗，拿这个油。哦，
1: 您是在扯它边上的油脂。
0: 鸭子腹部的油脂、尾部的油脂、鼻腔里的异物，这些都是鸭肉异味的来源。清洗完毕后，于大哥开始准备起了卤制酱鸭的灵魂秘料。
1: 然后第二步做什么呢？
7: 腌制，
1: 上料。
0: 草果、人参等各种调味料按比例配成料包，猪骨高汤加生抽、老抽，料包入锅，近20种香料在高温中尽情释放各自的精华，直至整锅卤汁变得浓稠。
1: 刚我们其实是做了一锅卤汤啊，加了各种料，为什么一定要等它放凉呢？
7: 这个拿这个鸭放这里那个腌制就不会坏掉，你要是热的放到这里面它就会坏掉，就是有那个味道，
1: 可能会酸掉坏掉。
7: 酸掉。
1: 哦，我明白。是往上浇吗？
7: 放一层浇一层。
0: 一层卤汁，一层鸭子，足量的卤汁浸满整个木盆，没过鸭肉，保证鸭子的每个部位都能均匀上色入味。5个多小时过后，鸭子已经披上了一层迷人的外衣。
1: 现在是已经腌好的是吧？
7: 对。
1: 嗯，你这是干嘛？拿一个这种
7: 竹编。
1: 这往里撑呢是吗？听到关节响，为什么要折起来？
7: 你不折起来，你它伸直了比较长，那个火就容易把这个烤焦。
1: 哦，
7: 把这烤焦了，烤糊了，那个味道就是苦了。
1: 所以要把它最嫩的那个脚掌那个地方折起来。你儿子是跟你一直在学做这个酱鸭是吗？
7: 是。
1: 学多久了？
7: 学了差不多也10来年了。
1: 学这么久，他多大呀？
7: 他30多了，他差不多毕业过后就没有出门打工，就跟我学这个酱鸭。做父亲的想肯定是想自己的儿子有很好的那个出息了，但是我们这个也要传承下去了，也要人来

0: 种，是吧？所以我就叫我的儿子来种我这个酱鸭。
1: 根据鸭子的大小，用不同规格的竹片十字交叉，最大程度撑开鸭子，
2: 把翅膀的这个尖儿藏在它的腋窝底下，然后这个腿
0: 不能这样，你看
2: 哦，往后啊，哦，这样
0: 往外面转，不能往里面转。
2: 明白了，就是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是不是这意思？挑一个合适这只鸭子的竹片，一个怼到腿这儿，小了，
0: 狠一点，
2: 这步要狠一点，然后这样，
0: 这边，
2: 先怼这边哈，
0: 这样，嗯，这样吧，
2: 然后这边怼到。
0: 用力，可以了。
2: 怎么样？
0: 嗯，提出来。嗯。
2: 所以你用力的时候，你得找对那个位置。下一步是什么？
0: 下一步就是上烤炉。因为这个鸭子，它有水分，有油脂，那这个油脂跟水分烤出来了，它这个更香。
1: 烤制是于大哥所制作酱鸭的独特之处。将定好形的鸭子挂在特制的长方体炉坑上方，并在炉坑内放置炭火盆进行烘烤。
2: 你是怎么想到就这种造型可以做炉子的？
0: 经过我们20多年的经验摸索出来。
2: 这20多年你炉子是不是更新换代了好几代？
0: 最起码有4代。这种有点那个火候来得慢，这个烤起来这个口感比较好。
2: 所以说其实这个烤这一步最关键的是火候，
0: 主要就是火候。
1: 4个多小时的烤制，鸭肉中的油脂被逼出，鸭皮变得更加紧实，口感进一步提升。不过这还不能上桌，烤到80%熟的鸭子还要继续修炼。
0: 拉出来放在那个空调房冷却。
2: 所以做这个鸭子就不断的冷热冷热冷热冷热，这样交替进行。
1: -20摄氏度的冷库中，寒气逼人，鸭皮表面逐渐揭出了一层霜花，冷热相激，鸭皮收缩，鸭肉则更有嚼头。冷冻一晚，再挂起来风干，让清风带走鸭肉中多余的水分。
2: 它没熟是不是？
0: 要酱
2: 它。如何酱它？你就用辣椒。
0: 像我们武林这里的人喜欢吃辣味，加了辣味，一个有那个辣味，一个有那个提鲜的那个味道。
1: 一锅老汤将是酱鸭最后的修炼场，在之前的卤汤中加入大量冰糖、辣椒和生姜，调出武宁人钟爱的口味。酱鸭入锅卤至2个小时左右才算修成正果，直接吃过瘾又解馋。不过今天于大哥的儿子要拿它做出点花样来。
2: 好，今天是上阵父子兵啊，现在之后的这个酱鸭的延续的菜肴是你来做是吗？
0: 对的，那我开始了。
2: 开始吧。
1: 提前泡好的酱子粉沥干水分铺在盘中，酱鸭斩成块。
2: 他教你做板鸭的时候跟他平时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在我印象中他从小到大对我来说都是比较严厉的那种，
4: 时间长了越来越会理解了他当初做这件事情的辛苦嘛。
1: 酱鸭块均匀码放在酱子粉上，蒸至15分钟即可出锅。起锅烧油，酱鸭块入锅煸炒，板栗与辣椒依次下锅，一道板栗酱鸭勾人食欲。酱鸭腿肉末与猪肉馅一同煸炒，再搭配干笋丁、香菇碎、木耳、胡萝卜等炒出香气，加水煮开，勾芡，酱鸭什锦汤活色生香。
2: 今天第一次制作了整个这个酱鸭的这个过程，我感觉非常繁琐，一步一步又一步，现在吃到嘴里酱鸭的味道变得格外的扎实。
0: 对，
1: 温暖的家宴，一桌子与酱鸭有关的味道飘香四溢，一家人团圆在一起，很享受也很珍惜。这样的享受，这样的珍惜，会随着酱鸭的味道恒久地留存在每个人的心底。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啊，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啊，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山水之间的武宁，有着鲜嫩朴实的食材，也有着用心细致的烹饪。卢咸丰用火烘棍子鱼，留住了武宁人记忆中的味道。张小英和乡亲们用心制作的豆节，传递着无限浓情。而鱼船贵，不计繁琐，潜心钻研，只为给人们带去最极致的味蕾体验。平和充实，安宁恬淡，这就是家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山水武宁人的味道。
1: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4: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只顾奔波，却忘了给心灵留一方天地。一本好书能让浮躁的心静下来，它滋养的不只是学识与眼界，更是耐心的从容与力量。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6: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7: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8: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

0: 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爸，喝点这个。
2: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五字由止和歌组成，这里的止是停止的意思吗？一个表示征伐的字，又为何成为和平思想的源头？敬请关注《四德奇妙》第七集《止戈归马称平治》。

0: 在汉字的世界里，有一个字，它既指向沙场上的刀光剑影，也寄予着古人对和平的深切向往，那便是舞。甲骨文里的舞，上为歌，下为足，本意是持戈行进，奔赴征伐。然而2000多年前，楚庄王面对一场大胜，他不以杀伐炫耀威名，而是将舞字拆解为止与歌，以一句符文止歌为舞的话语，给舞字重新定义了灵魂。武功的真谛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止息，不在于杀伤，而在于安定。至此，武这个字便从历朝历代的讨伐与霸业之中长出了和平的根系，扎根在了后世每个国人的观念中。那么为何历朝历代都认为武不是胜利的核心所在呢？而我们又是如何从一场场关乎生存的战场上领悟出贯穿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和平理念的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七集《止戈归马，称平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的《自得其妙》啊，将和大家一起探讨五字的奥妙。公元前597年，在中原腹地，今天河南荥阳一带，发生了一场极为壮烈也极为重要的战争。战争双方是春秋中期两个实力强劲的国家，晋国和楚国。在此之前啊，晋楚双方已经打过一仗了，城濮之战。当时呢是

晋圣楚父晋文公由此登上了诸侯霸主的宝座，而惨败的楚国只能战略收缩，退回南方。但是楚国不服气呀，经过蛰伏待机，35年之后，复仇的机会来了。这机会来自于介于晋楚之间的郑国，因为处在两个大国之间，郑国要生存，只能长期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这一次，楚国认为郑国背叛了自己，去投靠晋国，于是出兵伐郑。郑国当然打不过他了，最后郑襄公亲自牵着羊，光着上身去向楚国投降请罪，依附于楚国。因为这件事啊，还诞生了一个成语“肉袒牵羊”，表示战败投降、屈辱求和。那晋国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就慌了：我的小弟怎么能去给别人当小弟啊？郑国这个位置一旦调转枪头对着我，那我就十分危险了。因此，晋国三军驰援，与楚军正面交锋。当时这晋军其实已经有很严重的内部矛盾了，有人觉得应该打，也有人觉得呢，郑国都已经投降了，就没有必要在楚国锋芒正盛的时候去跟他硬碰硬，主张啊就算了。这主战跟主和两派争执不下，这就造成了政令不一，将帅离心。这种情况下，楚国当然就利用晋军的弱点，找准时机攻其不备，对晋军全线出击，打得晋军是猝不及防，阵型大乱，仓皇撤退。晋国是惨败，而楚国则是大获全胜，不仅一洗此前城濮之战的耻辱，而且让楚庄王威名大振。随后中原各个小国都纷纷弃晋投楚，导致春秋争霸格局发生转折，楚庄王成为新的霸主。对于楚国来说，这是一场可以载入史册，让后辈世代铭记的大胜，按理应该有隆重的庆祝和纪念。因此楚国一位大臣大夫潘党就向楚庄王进言说：臣闻克敌必是子孙，以无忘武功。我听说啊，打败敌人之后一定要建造纪念物来展示给子孙，让他们不忘胜利，不忘武功，因为忘战必危啊。那建造什么纪念物呢？潘党认为应该把那么多的晋军尸首堆积起来，建成一座荆棺，也就是堆成一座由尸骸构成的小山，用这种方法来纪念他们的胜利。那楚庄王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的认知恐怕不对，符文止戈为武，你要纪念武功，那什么是武呢？我们从源头上，从文字上去理解武。武这个字由止和戈两部分组成，因此它的意思就是止戈，停止战争，这才是武的本意。为什么武是停止战争呢？他说武有七个作用：进报、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封财。我们使用武力啊，目的是制止战乱和杀戮，让百姓安定，让诸侯和谐，让社会财富丰盈。而我们这场战役造成了晋楚两国那么多士兵的死亡，不仅没有进报，反而自己造成了战乱杀戮，我们有什么资格炫耀自己的武功？我们如何称得上武呢？最后楚庄王既没有建造荆棺，也没有对晋国军队穷追猛打，而仅仅是在黄河岸边进行了祭祀，告慰祖先和天地，就率军返回了楚国。

0: 楚庄王的这番话呀，可以说打破了以力服人的霸权逻辑，把仁德融入了霸业。最为重要的是，这番话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武止战、崇尚和平的思想源头，影响后世千年。那这番话的核心“止戈为武”，楚庄王的分析是从文字来看，那它是正确的吗？分析一个字的本意，当然要从它最初的字形来看。“武”字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甲骨文的武很明显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一个武器，下面是一只脚。上面的武器是什么呢？它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冷兵器——戈。在金文中我们还能看到更加形象、更具图画性的戈字，而甲骨文因为刻画工具的限制，使得它写得比较简略，但仍然可以看出戈的形状，它由长长的戈柄和锋利尖锐的戈头组成。武字下面的一只脚看起来有点抽象，不过如果我们把线条稍微涂满一点，就像经文那样，就可以看出形象的脚型了。为了俭省，古人在表示手和脚的时候，往往都只画出三根指头，比如表示右手的右、左手的左，以及表示脚的趾，在甲骨经文里边都是三根指头的。其实啊，三可以表示多，并不是说古人的手脚都是三根指头的。那么五字的确是由戈和趾两个部分共同构成。楚庄王说止戈为武，从构字部件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楚庄王说止戈为武，并不仅仅在表达这个字的组成部分，而是通过拆字法来表达它的含义。停止兵戈是武的意思，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戈话谈提示您，节目继续。停止的止字在古人那里原意是指什么？
0: 也就是说不是停止，相反它表示行进。
1: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0: 五字的构字部件止，我们已经看出来它表示的是脚，这是它的本意。这个本意呀，在后世其实用得很少了，偶尔我们会看到一些用例。比如说汉书的刑法治理有一条说，汉文帝的时候他实行了宽柔的刑罚，把原来的很多酷刑给减轻了，其中就包括当斩左指者吃500，原来要砍去左脚的改成用竹板或者金条啊抽打500下。这里的左指不是左脚趾，而是指整个左脚，它包括脚掌脚跟在内，这一点我们通过字形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总的来说，趾表示脚的用力在后世文献中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是它引申出来的停止意。楚庄王说止戈为武的止也是用的这个含义。然而啊，尽管在周朝，不管是西周还是东周，单独的止字表示停止都已经是非常常见的意思了，但是作为构字部件的止，它并没有表示停止的用法。只要它被用在一个字中承担一个部分的含义，几乎都是表示行动向前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停止，相反它表示行进。比如步字，古文字里它就是两

0: 个趾组成的，一左一右两只脚一前一后，表示正在走路。涉字，两只脚跨过水流，表示徒步渡水。正字，它是一只脚对着一个城，它的本意应该是征伐的征。因此按照这样的造字规律，五作为一个会意字，它所汇合的并不是停止和兵戈的含义，而是行进和兵戈的含义。那么将行进兵戈合起来，它要表达的其实是军事征伐这类暴力行动，也就是我们日常使用五字所表达的意思。像五这样以戈为构字部件表达战争杀伐的字还有很多，比如伐，它就是用戈砍去人头的样子。除了进攻还有防守，戍守的戍是由人手持戈来表示。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很多这类字，比我们今天使用的相关字要多得多。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在上古蒙昧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资源也极其有限，人们就无法通过稳定的生产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只能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中去争夺食物、土地等等生存空间。因此，不同族群之间就常常爆发冲突，战争和杀戮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因此大量的文字都与战争杀伐有关。
1: 甲骨文里的五，上戈下卒，持械前行，奔赴征伐，才是它最初的面貌。除此之外，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资源的争夺往往决定了命运的走向，因此众多像戈一样的文字都在那时诞生了。于是我们在斧钺交鸣的撞击下，才得以触摸到那些在烽烟中凝固的一笔一画。那么透过这些和战争相关的文字，我们得以了解历史的哪些侧面和如今文字的脉络，而如今一些看似与兵器无关的字又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和兵器的不解之缘呢？
0: 构成战争杀伐的基础当然是兵器了，比如戈。古文字中像戈这样描绘兵器的字也非常多。从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来看，兵器它是有具体形象的，只需要用象形的方式描绘出兵器特点就可以了，因此它们应该是其他相关字的基础。荀子《易兵》说，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戈矛弓矢就是上古时期人们常用的几种兵器。戈就是五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过了它的样子。不同于戈的头是横在柄上的，矛的头呢是竖直装在柄上，是一种长柄直刺的工具。甲骨文里没有出现单独的矛字，只出现过以矛为偏旁的字，而经文当中有独立的矛，可以让我们看到它大致的样子。它上边的部分是矛的头，通常由青铜或者铁制成，顶端尖锐，下方呢向两边展开略宽，像是箭头的样子。竖直略弯曲的是它的长柄，柄中间的耳朵啊，可能是握或者细的地方。弓的字形在甲骨文中几乎完全复原了弓的样子，后来经过减省，代表弓弦的那一笔被省去了，逐渐就演变成今天写的弓字。古文字表示箭用的是矢字，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啊也非常形象，有箭头、箭身，还有末端稳定在弦上的瓜，以及它尾巴上帮助飞行的箭羽。后来为了方便书写，矢当中代表瓜的那个小圈慢慢被写成了一小横。大约到了汉代，隶书中呢就把箭头写成了一撇一横的写法，也就形成了今天矢的字形。弓和矢当然是搭

配使用的。大家不妨猜一猜，如果我们按照射箭时的样子把矢搭在弓弦上，会组成什么字呢？这个字啊，就是射字。也许你会有点疑惑，这个射字跟我们今天写的射似乎字形差距有点大呀，它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因为射是一个动作，可是箭在弦上看起来更像一个静态的状态，因此古人就给它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去拉动弓弦射出箭矢。逐渐的，右边表示手的右字形演变为了寸，左边的弓和矢结合又演变为了身，这样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射字。所以今天写的射字是字形演变的结果，它造字的时候并不是由身和寸构成的。有了戈矛弓矢，就有了进攻的武器，有了武器，战士们就能不惧强敌奔赴战场了。就像《诗经·秦风·无衣》所咏唱的那样，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当侵略来临，需要保家卫国的时候，勇敢的战士们拿起武器，同仇敌忾，奋勇争先。但仅仅有进攻的武器，戈矛还不够，既要能进攻，还要能守。那么防守又需要什么呢？正如无衣的末章所唱，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亡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奔赴战场之前还要修我甲兵，甲指的就是铠甲。它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呀，是一个十字形，跟甲骨文的七字异字同形。那这个字形对于七来说，它表示切开、切断的切，而对于甲来说呢，它表示的是表皮开裂的样子。因此七和甲是出于不同的造字思路造出来的字，却恰好相同了。其实这两个词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了避免混淆，后来甲就慢慢加上了外框，而七则加上了尾巴，字形就分道扬镳了。因为甲的含义跟表皮有关，所以逐渐引申出了覆盖在表面的保护层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也就可以用来指称铠甲。有了铠甲，将士的生命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它也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武器。至于兵字，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字，第一反应啊是士兵，指人。但是从无衣的诗句来看，修我甲兵，这里的兵当然不是指人，而是指兵器。那兵又是指哪种兵器呢？在甲骨文里，我们看到兵最早的字形是由两部分组成，上边是一个有点像斧头的兵器，这个兵器叫金，一般认为它就是指斧头。下边的部分则是一双手，由左和右组成，因此这个字整体来看就是双手握着斧头。我们前边说兵器的字一般只需要呈现出兵器本身的样子就可以了，通常是象形字，戈矛弓矢都是这样。而兵呢，他不仅画出了斧头，他还加上了一双手，这就说明啊，兵不是单纯的作为象形字来指斧头，因为斧头只需要用上半部分金来表示就可以了。加上双手之后，它的含义更加泛化，就是指战争中人们用手拿着的兵器。那士兵的含义又是怎么来的呢？就像前面提到的，在上古时期呀，战争杀戮它是极为日常的状况。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更强壮勇猛，谁拥有更强的杀伤力的武器，谁就可以成为领袖英雄。这样一来，兵器

0: 器也出现了分配，领袖英雄的兵器它更大更有杀伤力，反过来这样的兵器也就象征着更大的权力，而社会地位更低的人，他的兵器大小和杀伤力也会逐级下降。因此在造字上就出现了用不同的兵器来表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现象，这是与兵器有关的字的第三种常见类型。
1: 在那个崇尚武力的年代，兵器的锋芒划定着生存的边界，也标记着地位的高低，这法则看似牢不可破，却也有人在其中另寻道路。楚庄王拆解五字，解读五字意为停止战争，周朝君主收起干戈，用农耕的安居乐业代替以武力排高低的生存哲学，而孙子兵法更道出了百战百胜的秘诀，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祖先对武的思想是如何穿越千年烽火而不绝，又是如何在征伐与仁政之间寻得平衡的呢？这一思想又体现了我们民族对武怎样的胸襟与智慧呢？
0: 比如说最高的领袖王，这个字的最初字形就是一个巨大的斧钺，能使用钺的人也就拥有着王权。比如在商朝，王后同时也是女将军的妇好的墓中啊，她就出土了两件巨大的青铜钺，一件8.5公斤，另一件重达9公斤，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兵器了。它也是无与伦比的礼器，它代表着妇好在军中在国家至高的地位。除了王，贵族当中比较低层的士，它的字形也取自兵器的形状，是与钺很相似但是更小的兵器。而兵呢，手持小斧头小兵器的人地位恐怕就更低了。在用兵器表示人的字中，有一个字啊，您每天都在用，可能还不知道它原本是兵器呢，这个字就是我。在甲骨文中，我有很明确的武器形状，它的右边部分看起来像戈，应该也是长柄的，左边呢似乎是锯齿的形状，说明我是一种形状比较特殊的兵器。但是很遗憾，在传世文献中我们还没有见到我表示兵器的用法，很可能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它就被假借来表示第一人称的代词了。毕竟我们很难为人称代词去造一个比较形象的字，只能借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表示。可能因为兵器我并不那么常见，而人称我实在太常见了，几乎没有哪一个人哪一天不用到。因此我的假借意固定下来，本意反而消失了。那么通过以上三类常见的和兵器有关的字，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在弱肉强食的远古时期啊，人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武力。那既然如此，武就应该是值得崇尚的，是荣耀，是资本。就像我们看到的古希腊古罗马，他们推崇武力，推崇英雄，推崇战争与征服。可为什么楚庄王却说止戈为武呢？楚庄王他用了拆字法，其实是对这个汉字的重新分析，这有点像文字游戏，他已经不再考虑这个字原初的本意，他的造字的逻辑，而是利用汉字可以拆解的特点给它赋予新的含义。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这样对待汉字，比如我所在的城市重庆，在对城市精神进行宣传的时候也采用过拆字法。怎么拆呢？千里为重，广大为庆。千里和广大当然不是重字和庆字在造字时候的本意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发展出相关的引申意，但这两个字却可以很

0: 奇妙地被拆解为千加上里，广加上大，而用千里和广大正能表达这座城市的胸襟和气象。这和楚庄王所使用的拆字重新分析和解释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汉字的特点所带来的一个奥妙之处。通常情况下，对汉字进行重新拆解分析和解释啊，是有目的的，就像千里为重，广大为庆，目的是展示城市气度，而楚庄王的止戈为武，则是为了表现仁德和平的战争观。那追求仁德和平，如何让自己在竞争中生存呢？楚庄王这一套与古希腊、古罗马完全不同的生存哲学是从哪里来的呢？
1: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话谈提示您，节目继续。孙子兵法告诉人们应当怎样保持长胜，
0: 教你打仗的书却告诉你不要打仗，这是在世界上恐怕绝无仅有的。
1: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在上一集中曾经提到过，当周武王灭商之后啊，对待那些战败的商人，他采取了全部释放回家，各安其宅，各填其田的政策。武王的这个举措得到了人民极高的褒扬，被写入一首对周武王的颂歌之中。这首颂歌就是《诗经·周颂·武》。这首诗是这样的：吾皇武王，无尽为烈，允文文王，可开绝后，四五受之，圣音恶流，指定耳功。第一句是典型的颂歌，一上来就赞美歌唱，伟大的武王啊，没有人比得过您的丰功伟绩。可是第二句呢，他却抛开武王，歌颂文王，说文王颇有文德，开创了周朝的一代基业。我们从文王和武王这两个称谓可以知道，文王的核心功绩是文德文治，而武王的核心功绩是以武力战胜了殷商。这首诗的题目武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在歌颂武功之时，却要溯源到文王的德治，可见单纯的武力并不是值得被歌颂的。接下来第三句更加详细地对此加以说明，他说后继者武王继承了文王开创的基业，圣音恶流，圣音就是战胜殷商，恶流，什么是流呢？这个字的组成啊，我们常常说它的繁体是卯金刀，这个字的本意也是一种武器。明代的郑字通就说流月

0: 术，它是斧钺类的兵器，它是兵器的名称，同时也可以引申做动词表示杀戮，所以恶流就是遏止了杀戮。武王灭商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他用战争的方式停止了更大更持久的战争，让商朝盛行的大规模杀戮人牲人殉得到遏制，为天下赢得了安定和平。我们可以说商朝的治理逻辑它还和古希腊古罗马非常相似，也是谁拥有武力，谁杀得了更多的人，抢得了更多的资源，谁就是英雄，谁就拥有统治权。但是周改变了这样的格局，当全世界都还笼罩在武力血腥之中的时候，周用各安其宅各填其田的田园牧歌式的安居乐业，用耕耘与收获控制了武力。后来周武王巡行天下，祭祀山川百神，他告诉天神，我所做的事情是载籍干戈，载高公使，我求义德似于时下，我让天下把干戈兵甲收起来了，把强弓利箭装入了箭袋，我只讲求美好的德行遍施于大地。周武王的功绩，周武王的思想，不正是止戈为武吗？正如楚庄王所说，武有七德，进暴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首要的德就是阻止暴行，收起武器，由此才能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足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周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止戈为武的思想。止戈为武不是放弃武力，不是害怕战争，而是在于武力最终的目标。楚庄王用止戈来解释武字，可谓未有源头活水来。自此以后，以武力守护和平，止战护民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军事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样是在春秋时期，诞生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这样一部探讨如何打仗的著作，却告诉我们，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教你打仗的书却告诉你不要打仗，这是在世界上恐怕绝无仅有的。这种慎战重谋安国全军的和平军事思想，不也是止戈为武的体现吗？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李渊父子起兵定乱，建立了唐朝。当时啊，在山西一带有一个割据政权，是刘武周建立的，声势很大，颇具威胁，几次和唐军交手，唐军都败了。对于新建立的唐朝来说，这是一个北方的大患。于是唐高祖李渊就命令能征善战的秦王李世民率军征讨刘武周。经过艰难的战斗，最后李世民终于把刘武周拿下了，由此定北方稳关中，进而促进了大唐的统一和安定。那当时为了歌颂李世民的武功，军中就创编了一曲《秦王破阵乐》，李世民很喜欢。等到李世民登基当了皇帝啊，他就把这首曲子带进了宫廷。可这首《秦王破阵乐》当时只有乐曲，于是李世民就亲自编制了舞图，并且由魏征、虞世南等文臣来撰写歌词，形成了大型的乐舞《七德舞》。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消暑时节，古人有哪些消暑妙招？三暑与三伏相伴而至，二者究竟有何区别与关联？

0: 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小暑。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贞观七年的元宵佳节，李世民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州牧四夷的部落首领，这曲新创制的七德舞便奏响于席间，鼓声震扬，歌声慷慨，舞者披甲执戟，再现战阵，满座大臣莫不扼腕踊跃啊，四夷酋长莫不凛然生畏。有一个大臣太常卿萧雨就进谏说，皇上啊，这七德舞虽然把您百战百胜的雄姿表现出来了，但还不够完整，比如像刘武周等人被擒获的场面还没有在舞蹈里表现出来，可以再增加一点相关的内容。但是李世民却婉拒了这个建议，他说刘武周这些人都是一时英雄，现在朝廷的臣子、州牧、酋长们曾经可能就是在他们手下做事的，如果看到他们雇主的屈辱狼狈之相，他们会伤心的。你看这萧雨，他就是没有读懂七德舞这个名称，什么是进报疾兵合众安民啊。李世民不画擒敌受辱的舞蹈场面，就是为了不刺激旧臣，不撕裂人心，不彰显仇恨，不扩大对立。我有了不得的武功，但武力用来平定祸乱之后，要靠仁德来凝聚天下，最终目的是化干戈为团结，天下归心，统一安定。后来唐宪宗元和年间，诗人白居易有机会观看了七德舞，他深受震动，写下了一首叙事史诗，也以七德舞命名。他在诗中陈述了李世民的许多善政，尤其列举了推心置人富的七件事，比如啊，他自己掏钱赎回了饥民卖掉的儿女，自己掏钱埋葬了阵亡士兵遗散的骸骨，他把3000怨女放出宫恢复他们的自由，把400死囚放还故乡让他们探望父母，等等等等。

这些行为与他在七德舞中不表现擒敌受辱的场面一样，都是以心感人，人心归。最后白居易说，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企图要神武，企图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爷，王爷艰难是子孙。这永垂万古的七德歌、七德舞，难道仅仅是为了炫耀文治武功吗？太宗是要告诉子孙，王爷艰难，和平可贵，仁德治国才能天下归心。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财富。他告诉世界，真正的强大不是穷兵黩武以力服人，而是以武止暴以德服人。强大不是为了称霸，而是为了和平安定与发展。面对冲突频发、纷争不已的世界，止戈为武的智慧是我们面对现实和未来的底气之所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了吧？
17: 是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

0: 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停下奔忙的脚步，选择一本好书，去体味文字深处蕴藏的美好和力量。越是平凡的日子，越是需要日积月累的点点滴滴，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0: 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1: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扬形成一个。
0: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学习了八段锦的四个动作，通过调理心、肝、脾、肺的经络气血运行，帮大家改善吃不好、睡不香、心情烦躁等夏季常见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刘玉超主任医师，以及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杨玉冰教授，针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疲乏无力、肢体沉重、颈肩腰背劳损等问题，教大家用八段锦的招式来一一化解。
7: 那我们先从第一式开始，两手托天理三焦。刘主任，您看这个动作从字面上哈，我们理解通过举双手就能够调理我们的三焦，但是究竟哪里是三焦？如果要是三焦不通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和问题呢？
8: 三焦呢是中医的一个特殊的概念啊。那么三焦呢，它又统领全身的五脏六腑，上管心肺啊，中管脾胃，下管肝肾，所以呢，三焦实际上它是统领全身。

0: 真的这么一个府。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小学的老师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性患者她呢全身呢有很多问题像这个身体的胀满呀四肢的这种肿胀啊乏力呀然后睡眠不好吃饭呀这个感觉消化也不是很好因为是老师嘛颈椎也不是很好她来找我看病我经过中医的给他调理之后呢他就跟我说能不能有一些运动的方式来改善我的这个全身的情况那么我觉得他呢属于是这个中医里边所说的三焦的这个都有问题叫三焦不通所以呢我就教了他这个动作两手托肩理三焦因为他特别忙所以呢他说我只练一个动作就行然后呢他也特别能坚持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呢就第一件事儿就是练两手托肩理三焦过了这个大概一个多月然后他回来找我他说感觉这个身体特别舒服那些症状呢都得到了很好的缓解这个脸色呢也好了很多
1: 那刚刚我们刘主任提到的这个症状哈我们四位嘉宾哪一位经常会出现呢郝阿姨
2: 刚才听专家一讲呢我觉得自己真的好像是有三焦不通的表现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呢就感觉呢就是身上呢有的部位呢肿胀而且呢这些肿胀呢不到中午下午呢不能消失不能恢复到身体原来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吧这个眼睛呢觉得起来以后睁得特别费劲一照镜子哎呀那上眼皮肿的跟那金鱼眼睛似的哎呀可难看了还有来讲呢就是说呢两个手掌吧特别酸胀而且10个手指头呢就觉得都变成短粗了还有一个明显的呢就是下地走路吧这个腿吧这跟灌了铅似的就是觉得怎么那么费劲睡了一宿觉了怎么变成的这样啊还有平时来讲呢反正我就是这几十年就感觉这样就手脚啊特别凉那所以呢请教专家您给我做一下诊断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我身上就是三焦不通啊
0: 从他的表现已经基本上复合了这个三焦不通的这种表现而且全身都有这些表现那么三焦的作用呢其中一个呢它把身体当中的这种体液水分然后进行代谢所以如果说您全身这种肿胀这往往表示出了您这种这种三焦的这种阳气不够不能够温煦这个身体所以出现了这种肿胀啊手脚凉啊包括眼肿腿沉呀这些表现所以我觉得是挺复合的
1: 好辛苦杨教授呢带着我们郝阿姨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哈一块儿来做这个两手托肩理三焦

0: 杨教授是带着大家完整的体会了一遍，那我们把这个动作呢分解一下，看看通过哪几个动作的要点能够更好的帮我们达到两手托天李三焦的目的。
1: 那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两手上托，舒胸展体。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好，两脚开立啊，与肩同宽，微微屈膝，哎，气沉丹田，两手捧于腹前，立身中正。接下来两手轻轻交叉，好，两手上托，哎，与胸通高，这个位置啊，我们有个檀中穴，这时候两个肩要放松，不要把肩托起来。好，翻掌上撑。

啊，眼睛要随着手看着它，这时候两个臂不要伸直，哎，掌心向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点。哎，好的，来，好，你坐一下。

0: 也发的啊。哎，这时候翻掌上撑，眼睛看着他，看着手往上走。
1: 啊，这点我也记住。
0: 哎，眼睛看着他，再看着他，不许低头，现在。
1: 嗯，
0: 哎，这时候呢，整个就胸呢微微向后仰一仰，哎，有个展胸的过程。
1: 对对。
0: 好，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好，那么第二个要点呢，是我们叫也是这个动作的核心动作，我们是尽力贯穿，啊，激活整个我们的叫三焦。好，下面呢，我们一起跟我一起练一下。好，两手上托以后，从这个位置，哎，一收下额，眼睛向前看的时候，这时候开始发力了啊，脚要抓地，腿蹬直用劲儿，哎，收小腹，小腹往后收。背呢往上提，手继续往上撑。
2: 嗯，
0: 这时候哎，要微微保持三秒钟的时间。好，放松一下。
3: 好。
0: 啊，那么这个动作呢，刚才我们说了啊，有几个用力的点，收下额。哎，这时候开始用力了。
1: 这点我刚才没记住，我还这样仰着。
0: 哎，收下额，第一是收下额，这是第一点。
1: 嗯，
0: 接下来那个力呢，我们就从脚底下节节向上走。
1: 嗯，
0: 脚抓地，
1: 抓地，这点记住。
0: 腿蹬直。
1: 嗯，
0: 收小腹，哎小，哎好，对，非常好，小腹收了啊。这个背呢还得往上提，背往上提，收了下额。哎，这时候手呢继续往上撑。好，这个动作很标准了，下额再收一收，往前看，眼睛往前平视。哎，这样的话就把整个的我们的三焦打开了。
2: 嗯，
0: 好的。那么第三个要点呢，我们是哎两臂松落，往下松下来，落下来，然后是整个包括我们的胸腔和腹腔都松下来。下面我们一起练习这个动作。好，两臂松落打开，这时候我们的肩松下来，腹松下来，哎。宽松下来，哎，气沉丹田。好的，刚才我在观察谁，好阿姨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哎，那两个肘呢没有松沉下来，是直直的，直直的以后呢，那个气就僵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就是沉肘，哎，这时候那个肘微微的，哎，好，微微弯曲，好的，哎，这时候沉肘肩松开，以肘代臂往下落，松腕，把手腕一松开。哎，松开，放松了啊！这时候捧于腹前，哎，眼睛往前看，
1: 还、哎、真是练了会儿，这手也热乎了，脚也不凉。
0: 摸一下，
1: 真热乎
0: 了，哎，真热了手啊！
1: 我刚才没做的时候，真是凉的，真是凉的。
3: 嗯、刘主任，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哈，那怎么就能够帮我们调理三焦了呢？
4: 这个动作开始呢是从气沉丹田的状态，然后呢气向向四肢伸展。然后到这个动作顶点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把三焦经给充分的打开了，然后呢上边呢是气呢是到达两手，尤其是这个三焦经，然后呢向下呢是到涌泉，然后呢它要强调呢节节的贯穿，身体整个身体处于一个拉伸状态，然后再。向下回落的时候呢，气呢又回到了丹田，回到了命门，回到了三焦的原处，这样对三焦有一个很好的调整作用，就是一个循环不已，升降开合在里边。
3: 好，回去之后要勤加练习，好阿姨。嗯，可以回到座位了。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断筋、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0: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扬形成一个
5: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

0: 陌生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经常久坐，长时间低头伏案，会造成肩颈僵硬发沉，腰背紧绷不适，这时不妨常练八段锦里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一式通过左右转头后看的动作，能充分拉伸颈肩部经络，唤醒僵硬的肌肉，疏通瘀滞的气血，让颈肩恢复轻松舒畅。
4: 我们科呢成立了一个专病专台啊，叫做疲劳与衰弱门诊。结果这个门诊开了之后呢，我以为呢，原以为呢会来很多老年的患者，结果呢来了很多年轻的患者，30来岁、20多岁的一些年轻的这种患者，他们来了之后呢，往往有一些什么疲劳啊、乏力啊、等等很多表现。我一开始觉得挺纳闷的，后来就是追问他们他们这种这个原因啊，实际上他们都有哪些情况呢？比方说熬夜呀、长期的这个低头用电脑办公或者是天天在那儿躺着，然后这个看手机等等一些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就造成了我们所说的五劳七伤。这个五劳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卧伤气、久视伤血还有呢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种情绪对我们身体的这种损伤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年轻患者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这个身体的这种各种不适，所以他们来这儿看。那我们这个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就经常让他们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动作经常和他们不良的习惯相反，我们在往后瞧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对颈部肌肉尤其是颈伸肌有一个牵拉这种作用。像颈椎病呢，颈伸肌的这种牵拉和治疗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通过左右交替的这种转动能够改善它肌肉的情况通过改善这个肌肉，这个肌肉呢是颈椎稳定的动力性因素，它就会进一步改善整个颈椎的情况。然后就颈椎就逐渐就好转了。
2: 我觉得您刚刚提到的问题真的是年轻人的通病哈。叶鹏也应该算是其中之一了，没有离奇到这种程度啊！你打起精神来到台中间，让刘主任帮你看看来。
5: 因为我有一毛病，我就是什么呀？就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呢绝不站着。能站着呢绝不倒立所以就是每天要不就现在玩手机也好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吧，就基本上那个姿势我也知道它不对，它肯定它是你时间长了它还不舒服呢，但是呢又有时候呢就觉得那样呢就更舒服一点是吧。然后这个一起来之后最大的问题腰酸背痛，实不瞒你刚才咱们前面动作的时候尤其是刚才看老师就做这个往后瞧这动作的时候，我也跟着试了试反正脖子反正差点没回来，你知道吗？对，就是
2: 你真得好好调调了，是不是刘主任？
4: 对，
2: 好，那我们先请杨老师做一个完整的演示。

0: 那杨老师，我们为了更好的来完成五劳七伤往后瞧这个动作，咱们能尽量做得更标准一些的话，要掌握哪几个要点呢？
1: 那么第一个呢，也就是说，首先是我们说，哎，头要上领，肩要下沉，手要下唱。哎，头上领，哎，头要向上领起来，哎，这时候肩要向下沉，五指要向下插。好，我们再来练习一遍啊，从屈膝按掌开始，头上领，肩下沉，指下插。头上领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整个的身体就跟着一起起来了。哎，
2: 自然的，
1: 哎，自然的就起来了啊。我们头上领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两个肩呢就有个向下，因为我们五指呢有个向下插的动作啊，
2: 沉肩，
1: 哎哎，沉肩，我们说哎五指下插，哎这么一个动作啊。那么这个手臂的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领形成一个背拉拉长的一个过程，感觉五个手指头像插在沙子里面那种感受。这么一插以后呢，这时候你整个的啊，哎，劲力呢，它会带着你的肩有一个向下沉的过程。啊，这么头呢同时向上领，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颈椎就充分的把它拉开了。啊，颈椎一拉开以后呢，尤其是这时候我们颈椎一拉开了，我们手往下一插的时候呢，我们的大椎穴就把它松开了，就是我们颈椎和我们胸椎之间有个穴位叫大椎穴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就是有个什么富贵包，长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大椎穴的地方
2: 哦，
1: 啊，所以这个动作呢重点的第一个动作是开大椎穴。啊，第二个要点呢啊，这个字面意思很简单啊，我们说要小指领，哎，节节旋啊，哎，我们说哎头同步行，首先是我们这个小指旋啊，小指带动整个的手臂旋转。下面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旋转啊，我们大家在做的时候呢很多都不知道都在旋臂，但是那个力点在哪呢，它的原点动力点在哪，是从小指开始。啊，我们小指这么一旋以后，哎，带动的啊整个的小臂开始动了。哎，那么小臂动以后呢，这时候小臂不能动了，接下来我们开始什么样，继续旋转的时候就小臂带动大臂旋转。大臂不能动了，就整个的手臂不能动了啊！继续旋，怎么旋呢？就到了肩了，是不是带动肩了？哎，带动肩以后，肩带动哪呢？带动我们的啊，我们说整个是哎后面的肩胛骨。好，我们的肩胛骨啊，我们做一下啊，小指旋，哎，小指旋，这时候什么呀？是带动小臂，接着整个小臂继续旋，带动大臂。大臂继续旋，哎，这时候呢是带动我们后面的这个肩胛骨。啊，这是我们的旋转的动作啊，叫节节旋。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我们还有三个字叫同步行，也就是说我们在旋臂的同时，我们的头要开始向后看了。当我们同步行到最后一后，在那要停哎三秒钟的时间，膝关节伸直，哎，好，放松一下。
0: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的手指哈也是在不停的翻转，那可以带动什么样的经络让它也发挥作用呢？
3: 那它刺激的经络就很多了啊，像手三阴、手三阳都可以调整。然后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杨教授提到的啊，这个大椎穴啊也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大椎穴呢，是手三阴经和督脉交汇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它是一身的阳气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经常活动这个呢，就可以疏通阳气，啊，把我们这个督脉，把我们这个经络啊进一步的疏通。
0: 好，学到了，有
4: 好。谢谢老师。
5: 中医认为，总觉得腰膝酸软，大多和肾气不足有关。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日常要注意护好肾精，调养肾气。常练八段锦里的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就很合适。这一式通过双手向下触碰脚部，再尽力向前伸展的动作，能充分拉伸腰背和双腿的肌肉。

0: 肉，疏通肾经和膀胱经的气血，补足肾气，增强腰腹力量。
1: 那刘主任，是不是平常我们要是腰不舒服的话，就可以常练这个动作呢？
2: 就前天啊，我们科里来了一个患者啊，是谁呢？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护士小姐姐啊。她说这个最近啊，因为特别累，然后出现了这个腰酸腰疼的情况，想让我帮她看一看。然后我检查完了之后呢，发现她那个腰椎呢也没有错位，伴有一侧肢体的放射性的疼痛。那么我初步的判断呢，他的腰酸腰疼和这个过度的这种疲劳有关系，所以呢我就让他做了做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结果他做完之后呢，发现他那个腰呢这个疼痛呢明显的缓解，还有非常高兴，他说我要坚持练下去。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腰为肾之府，所以这个腰酸呀腰疼这个腰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可以练这个动作的。
1: 那刚才刘主任提到这个腰啊，这个局部的部位有不舒服的感觉哈，哪位嘉宾经常会出现呢？
3: 我有这个腰疼的现象。
1: 李老师可以到台中间来哈。
3: 我这个腰啊，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家里边做饭或者包一头蒜吧，开始包第一半蒜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姿势包，包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就成这样了，最后包完蒜了，我得俩手扶着矫枉过正给得撅一下，这腰才能恢复了。
1: 可能上了年纪呢，无论是从肌肉方面啊，
3: 可能是这个年龄的增长，
1: 对脏腑的功能呢，可能就不如年轻那会儿了，所以就需要通过这个动作来稳固我们的肾气，增强我们腰部的力量。那我们跟着杨老师一起来好好学一学。

0: 要想把这个动作做到位做准确，我们要掌握几个要点呢？
1: 我们这个动作呢有三个要点。我们两手从两侧说上抱，哎，像抱着个大气一样啊，下按，哎，按到与胸同高这个位置的时候，翻掌，掌心向上。那么接下来呢，哎，五指呢啊，我们说依次螺旋从腋下反穿，哎，摩运肾腧穴啊，我们两个肾这个位置，接着往下走，两个手扶到两个臀部这个位置。
0: 为什么特别要给它螺旋转一下呢？
1: 因为我们的心经啊、肺经啊，包括我们啊、三焦经都在手上。那么同时呢，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对我们整个的啊、手三阴、手三阳经的这个井穴，包括我们的原穴进行刺激。那么第二个要领呢，这时候我们两个手扶在我们的臀部了，接下来叫俯身攀足了。这时候俯身的时候，我们的腰是放松的，不要用力，哎，放松就行了，哎，边弯腰是放松，两个手哎放在后面，贴着后腿向下磨运，磨运以后，然后贴着我们的脚的外侧，哎，到前面，然后接下来是坐腕，坐腕以后呢，微微抬头，一抬头的时候腰要伸一伸，对腰有一个刺激。好，缓缓起身。
0: 我们看看李老师做的怎么样，好吗？
1: 好的，好，那李老师
2: 就、这个、
1: 哎，手放在这个啊臀部这个位置。
2: 嗯。
1: 好，俯身攀足，哎，这时候腰要放松，哎，腰放松就行了，不要用力，很好，膝关节不要弯曲。好，坐腕，哎，到这一坐腕，

0: 好了，微微抬头，哎，一抬头的时候腰伸一伸，好，慢慢起身。俯身盘足以后，接下来有一个稍微细一点的，就是一个抬头伸腰。当然我们一开始呢，有时候腰可能伸不动，这个正常，就说明正好你的腰部的肌肉缺乏伸展性，它柔韧性不够，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一点一点的练。然后所以说这个动作啊，我们到这个位置以后，哎，有一个抬头，哎，伸腰，哎，有个伸展的动作。
1: 那接下来请杨老师教给我们第三个动作要领。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叫伸臂起身了。啊，伸臂起身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们是有两种做法。那么一种呢，就是说我们把臂伸平以后，哎，以臂带身，把身体带起来。好，下面呢，我们先做第一种做法。好，我们从俯身下去以后，哎，抬头伸腰。接下来呢，哎，叫伸臂，两个手呢向前推出去，推推推推推，一直推到耳侧，上身不要动，
2: 坚持不住。
0: 好，这时候呢，以臂把身体带起来。好，下按。好，气沉丹田。啊，这个动作呢，可能大家做起来一开始呢比较累啊，因为我们这时候呢，我们手无限向前延伸的时候，以臂带伸，这时候它的力臂特别长，啊，那么自自然然它的就运动强度就比较大了。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动作可能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以臂带
0: 身，以臂带伸，
1: 那第二种，
0: 第二种呢就是以身带臂，
1: 哪一种更好呢？
0: 从刚才第一种的话，这时候它的运动强度特别大。那么第二种呢，主要是这时候意念放在腰上，啊，意念放在腰上呢，这时候呢，它主要是以腰带着身体起来。其实呢，这两个呢，其实它两个是不矛盾的啊。就是我们当把臂伸出去以后，这时候呢，这时候意念啊放到腰上来，这时候不要想着手指头以手带了，就是想着以腰带就可以了。
2: 那您看，刚才我做了一个动作，就起身的时候，这个手往前一伸，这个腰是。两腿始终是垂直方向，身子怎么就往前倾啊？
0: 因为这时候呢，你有个向前的趋势。那么这时候呢，你想想，你有一个往前，必须有个向后，它才能保持平衡。
2: 哦，
0: 你试一下，两个手啊，这不是向前推吗？哎，向前推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臀部要向后走。哎，好，哎，好，
2: 这么走，
0: 哎，这么走。
2: 我刚才是这么走。
0: 哎，对，你就往前，这时候就容易失去平衡了。
2: 对，
0: 这时候反而呢，这时候有个抻拉的作用，还有一个
2: 哦，起来的时候，
0: 对，
2: 臀部向后，
0: 臀部向后也到耳侧挤。
1: 哦，真的好了很多，啊，李老师，哎，就是经过杨老师这么一点拨，您一下就掌握动作要领了，那接下来做的就特别的行云流水
0: 啊。当然一开始呢，你比如说如果我们这时候体力比较弱，哎，这时候呢就是以身带臂就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啊。但是我们随着功夫的深入以后呢，慢慢的我们增加它的强度，这时候就以臂带身起来。
1: 嗯，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至，热浪起，
4: 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5: 到了小暑的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
3: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美好未来。
1: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中医认为，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关键通道，包含膀胱经和督脉两条重要的经脉。不少人平时总觉得疲惫乏力，腰背发沉，就像拖着千斤重担，整天提不起精神，这大多是阳气不足，背部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导致的。常练八段锦里的第八式，背后七颠百病消，在上下轻轻颠动身体的过程中，能有效疏通背部经络，生发阳气，缓解这些不适症状。
0: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最简单的，所以很多朋友啊，在练习八段锦的过程当中呢，对这个动作是很容易抱有一种轻视的心态的，说就这么颠儿一颠儿能消百病吗？觉得作用好像并不大呀。那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刘主任？
2: 哦，我们这个动作呢叫做背后七颠啊，百病消，所以它应该是蕴含了很深的道理。下落这个颠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刺激脚上的足三阴和足三阳经，都可以通过这个颠足的情况对它有个很好的刺激。那么这些经络呢都是和我们人体的肾气整个的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增强和调整作用。就是背后七颠，就是我们这个动作呢着力点是在后背，就是我们颠的时候呢不是整个的这样颠下去，我们的这个意识呢要强调要颠后背。就是我们的意念是垫在后背上，我们通过这个震动和调节作用呢，我们后背这个肌肉筋膜筋骨这种紧张这种情况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然后通过这个后背的这些经络膀胱经络督脉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刺激。另外我们后背有很多和脏腑相关的经络腧穴这个都在后背上。我们通过这些刺激呢就五脏六腑都可以调整了。所以虽然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起到呢就是背后七颠百病消的这种效果。
0: 其实从症状和感觉上来说哈，不知道谁经常会感觉到背部发紧发酸。
3: 我是这样的。
0: 那您可以到台中间来一听。
3: 我平时就会觉得好像背上经常有一个大麻袋一样背着，而且睡了一觉就是尤其起来的时候会觉得特别酸，好像就是舒展不开，整个人就是我心里总觉得像一个老态龙钟的一个人，就是他这样佝偻着，虽然我已经挺直了，但是仍然会觉得背部很沉重，然后连带着这个肩也是非常不舒服。
0: 同感。那我们还是先请杨老师为我们做一个展示。

0: 我们就请杨老师带着我们来练一练这个动作啊。那这个动作要想做好的话，需要掌握哪几个要点呢？
1: 咱们这个动作呢有两个要点，反正一个是提踵，一个是落踵啊。如何提起来，如何落下来？哎，首先呢啊，我们并不站立，哎，这时候下颚微收，哎，小腹也微微收一收。啊，第一个呢，我们叫提踵上领，哎，这个脚后跟一提起来的时候，我们头呢同时向上领起来，哎，节节拉开。好，落踵放松。好的。那么现在呢，第一个提踵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把脚后跟啊，尽量的提到啊，越高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提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要收小腹，哎，两个腿呢尽量要并起来，啊，有一个收小腹，收小腹的一个动作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一定一个叫我们说提踵上领，领的时候呢，头要向上带着走，啊，整个把我们的脊柱整个拉开它。
2: 果然是暗藏玄机，我觉得特别像起范儿。您看我这样对不对啊？起踵，
1: 收小腹，
2: 收小腹，
1: 收住下颚，
2: 收下去下颚，
1: 收下颚再收，
2: 还收。
1: 哎，对，好的。这里面呢，其实。

0: 这就是包括我们整个八段锦练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始终保持一个我们是头顶要虚灵顶剑。
1: 什么意思？
0: 虚灵顶剑呢，就是说我们上面就是百会上里头要微微的要顶起来。
1: 有一种头悬梁的感觉。
0: 叫头悬梁的感觉，就是我们说
1: 有
0: 个绳子把你给吊起来。这样的话始终保持我们的颈椎呢处于一种松开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们现在呢颈椎老是处于一种挤压的状态。那么我们头往上一顶的时候，我们的颈椎是不是感觉放松了？
2: 但是肩膀感觉就也上去了。
0: 所以说我们头向上顶的时候，这个手啊要往下走走，自然把肩就下去了。你再试一下，
2: 手往下拉，
0: 手往下，五指向下走。
2: 好，试一下。
0: 头向上顶，五指向下。好的。
2: 不行了。
1: 怎么办呀？
2: 对，
0: 那这个呢，那么说重心呢有一个小窍门，是重心往前压。重心一收效，重心压在前面。这时候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看斜下方。你一看斜下方，这时候你就保持稳定了。
2: 真的哎。然后抬高一点。站几秒钟老师？
0: 至少要三秒钟。一般我们是三秒钟。
2: 好，但是我觉得您蹲地的那一下就特别痛快，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这么酣畅淋漓，就好像很轻那个声音。
0: 第二个动作要领呢是核心了，这就是叫背后气颠了。怎么颠？就是说因为颠呢，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力学原理，那么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重量的下落，地面给我们一个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首先是从脚后跟往上走的，那么经过就由脚又经过腿最后经过腰，经过背部，最后经过颈椎，到头以后要继续往上走。这个力呢，穿透力一定要穿出去。我们在落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先试一下落，你看到什么位置。你看这时候我这时候到肩，如果速度慢呢，这时候到肩。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这个速度再快的话，自由落体可能就上来了。
1: 真的不一样哦。
0: 对，这时候它的反作用力那么可能是有可能有的到腹部，有可能到肩部，有可能到颈部，因为你那个力度掌握不是很好，这个没关系。这时候呢，一般的就是要脆这个劲儿，啪就落下来了。那么这时候你看我这个劲呢，这时候是到肩这个地方，我再稍微速度加快一点就上来了。
1: 你体会到了吗？
2: 我能体会到脑袋了，但是出没出去我就不敢特别使劲的颠它现在。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起的时候那口气是要提这么一直？
0: 对，是吸气。吸气
2: 落下那一瞬间再出气，
0: 落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呼气
2: 就可以了。
1: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用这个力量来震荡一下我们后背上的这些腧穴。可是没有感觉到力往后背上走，这怎么办呢？
0: 我们提起来的时候呢是在前面，落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后面。
1: 真的不一样。
0: 我们说收小腹，这时候往上走。落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是在整个后面。
1: 叶鹏，您感受到了吗？
3: 感受到了，后背倍儿颤。
0: 那么我们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往前起的时候，重心往前压到前面；落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重心整个顺着它往下走。这往下走的时候，但是你不要向后仰。
1: 对，我指的重心就是相对的。
0: 对，是这样的啊。
1: 我们看起来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但实际上这里边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要点和这个具体的做法，需要我们慢慢去体会，才能够对我们身体更有益处。好啦，辛苦啦。我们通过两期的节目呢，是非常细致的教给大家如何来练习八段锦啊。好，最后非常感谢杨老师和刘主任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几句更是脍炙人口。那么窦燕山的一方到底是什么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耕读传家。

0: 穿过芬芳山谷，走进美丽乡村，历史上为何有众多文人雅士云集这个小山村？他们怀揣着怎样的理想和抱负？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耕读传家，马上回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今天，来自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中学的同学们相约在龙前村。原来，这里不光是同学们的家乡，也是《三字经》中窦燕山的故里。那么，这里流传着哪些有关窦燕山的故事呢？与同学们共同展开探索的是天津市蓟州区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旭武。
1: 大家好。
2: 老师好。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三字经？
3: 读过。
1: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
4: 我不知道。
5: 老师知道。
1: 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一会儿呢，我要带领大家呢，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好，跟我一起走。
0: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蓟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1: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惟翰，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句话叫雨润田畴宅，风清窦训庄。田畴宅呢，在山的南侧。汉朝末年，田畴呢曾隐居在此地。窦训庄呢，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窦燕山的爷爷窦训曾经在此建宅形成的村庄，简称窦训庄。
0: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
1: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

0: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谁知道入仕什么意思？
1: 当官。
2: 当官。
0: 对，就进入仕途了，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3: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0: 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就给她资助钱财，得给她资助嫁妆，帮她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啊，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
3: 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
0: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里，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泉村。
3: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五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君的五个儿子，宜、严、坎、称、西相继及第。
0: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宜啊，这里有窦宜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仪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宜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宜就说呢，今既铸籍，乃公堂物也，非赵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宜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宜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体现了窦宜呢叫恪尽职守，坚持原则。
3: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除了窦宜，窦宇君的其他儿子也都有着杰出的事迹，他们在不同领域传承着父亲待人接物的种种优秀品质。扬名不光是指五子的官场名声，他们的品德

0: 和言行同样优秀，窦燕山的教子一方也将继续传承发扬下去。窦燕山的道德品行不仅体现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上，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千年以来，人们都传颂着窦燕山的美名，以他为家庭教育的榜样。在底蕴深厚的冀州，这样的耕读乐土比比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让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有玉曰川芳，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这是清代曲人王敬之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芳峪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起，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今，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来自天津市冀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被家山吟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芳峪村，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小川芳峪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三十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敬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1: 这儿有一个这个就是川芳峪园林图浮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边上是这就是川芳峪影李江、王敬之和李淑婷，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你看有红圈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响前园等等。川芳峪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然后呢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是吧，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0: 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芳三隐，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凶荒，薄收极乐岁，况乃足稻粱。虽然川芳三隐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1: 这里就是那个川芳三隐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景天炉是建在他这个井田里边的，但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他们当时是

0: 八个人按照这个什么一共是九亩地，八个人分这九亩地。
1: 怎么分呢
0: 啊，井田制呢，它是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井田制。他们呢就是古人呢就认为说上古三代土地制度是最完美的。川帆三影呢就想着怎么消除当时社会存在这种不平等是吧，怎么是让这个村民达到这个富裕富强是吧，然后他们就想着用这个井田制再说做一个这个什么实验。那个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就以树枝给演示这个
1: 啊，这井，
0: 对，它是井田制是吧，它是井嘛。然后呢这井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它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井田制配套呢，他们就在村里建了一个义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义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义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那个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就建立一个就是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这样就不怕有你如果是遇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2: 义仓与井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玉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翘渠灌疏浮，曲折随缘方。走在小川方玉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方三影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
0: 大家看这个小河上面是吧，就建了好多桥，
3: 对，
0: 你看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大家看那个叫守礼桥，那个叫守仁桥是吧，这个叫守义桥啊，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
3: 啊，
0: 也就是这个我们小川方一村呢是吧，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集成，就是从这儿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也是川方三影的一种可贵的一个这种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方三影的传统这种士大夫是吧，那种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教化去教化，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你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到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是吧，另外一个相互关照，这种特别明显，这是川方三影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
2: 川方三影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玉，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诗经里的深南山歌唱了数千年前终南山下的农耕生活，今天我们走进这片山水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发现？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田园风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0: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从燕山故里到川芳玉村，古人留下的道理很实在：好好种地，好好读书。几百年过去，老房子变了样，但这份沾着泥土气的老规矩没丢，它就藏在这片土地平常的日子里，一代代的往下传。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封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铲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
2: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3: 听歌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4: 是
3: 口渴缓解了。
2: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3: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2: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

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量。

0: 强国工程。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你见过会隐身的建筑吗？四座大型体育场馆建成后通通隐了身。看工程团队如何巧建世界最大覆土建筑群太湖之畔，挑战直径近百米巨型球体建造，万块玻璃毫米级拼装。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巧筑新地标。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蔡先平，土木工程师。
2: 结构模型，那整个体育场这是
1: 干了十几年建筑，竟然接到这种要求，建好后要让建筑消失。
3: 大家看到这里是在变化的，往里。
1: 原来他们承接了浙江省衢州市一个运动小镇的建设。小镇从外表看是一大片开阔且连绵的小山丘，可供市民休憩玩耍，而在山坡草丘之下却隐藏了四大体育场馆。建筑总面积约24.5万平方米，相当于30多个足球场大小。建成后，这里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附土建筑群。这不是建筑的消失，而是一次关于未来城市的大胆实验。将建筑藏进自然景观中，既保护地表生态，又能利用土壤的隔热性节省能耗，减少碳排放。场馆大量运用了不规则的弧形与曲面设计，从观众出入口到内部墙体，建筑线条灵动飞扬，这给施工带来了巨大挑战。
4: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毛毛虫它是一个双曲的构造，就是什么是双曲呢？这就是个双曲，它是一个空间曲面。
1: 特别是观众出入口设计成多段弧形拼接的毛毛虫形态，也就意味着每一块模板都无法用标准板材直接弯折成型。
4: 这个方向的弧面也实现了，就是它。
5: 那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怎么做？都在问，其实我也在问，这个怎么做？

0: 但是我不知道问谁。
1: 一次偶然的机会，蔡先平看到制作风筝的视频。
2: 这个螃蟹一个曲面，这个螃蟹一个曲面，是双曲面，两个曲面都出来了。
1: 工程团队希望可以效仿风筝的骨骼和蒙皮，
2: 也是就是它不规则这个弧面。
1: 先用不同曲度的条状板材拼接出毛毛虫出入口的整体骨架，再像为风筝蒙上纸面一样，在骨架上覆盖柔韧的薄板。
3: 这样一比划的话，如果我们
1: 形成可以浇筑混凝土的曲面模具。工程团队利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电脑里一比一构建了毛毛虫的三维模型。
0: 因为人去找这么多点的话，工作量太大，第二就是这个精度也很难保证，那只有通过这个BIM 技术去实施。
1: 6个月后，观众出入口的毛毛虫形状已具雏形。接下来是更大的挑战。
0: 上面的雨棚呢，就是遮风挡雨的
1: 作用。此刻，体育场的看台和外墙均已完工，就差顶上总重量达到6000吨的大帽子，几乎相当于4000辆普通家用小轿车的重量。然而，要把几百件重达几十上百吨的钢构件一一吊到半空，实现毫米级对接安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4: 开过来就是
5: 机会。好 ，OK， 准备继续。
6: 吊
0: 吧，正式吊吧。
6: 角度就位了吗？
7: 没有没有，还差一点，还差一点。
1: 这是一项极其考验工程人员耐心和体力的活，因为一旦累积偏差过大，整个屋盖就可能撞不上。几小时后，80多吨的钢构件在半空中完成对接。2年多时间，高峰期1400多人参与，衢州这座30000座的体育场终于从图纸变为现实。巨大的屋盖像一片祥云漂浮在半空，出入口的毛毛虫设计和内部片墙的曲线灵动飞扬，干净的清水混凝土墙体看上去简约朴素。接下来他们究竟会如何让体育场消失呢？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工程团队要在体育场外立面上人工填土，打造出一座小山丘，把整个体育场埋进山丘坡底之下。
0: 那你上去看能不能站住，来，我扶着你，扶着你。对，就是那地方人站立都非常困难，所以说土堆上去的话我也会滑下了。对，
1: 但事情远不止填土这么简单，因为人造山丘的最大坡度达到45度，土壤根本无法在陡坡上固定。
0: 对，
1: 整个体育中心项目覆土面积约18万平方米，40到45度的陡坡占绝大部分，因此怎么在陡坡上覆土且保证水土不流失不滑坡，成为工程的重中之重。
0: 对，你从上头固定，这样好挂。你去那边去拉。
6: 好，可以可以。
1: 工程团队找来固定边坡时常用到的土工格式，希望利用它固定住陡坡上的土壤。
0: 体育场应该在4万平米，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坡面它的这个造型的变化，导致它填土的厚度也在变化，这样的话就我们这个填土量非常大。
8: 4万6000立方加18000立方，

0: 我们现在算下来大概是11.5万吨。
1: 蔡先平发现光体育场覆土面积约4万平方米，如果采用土壤填充，总重量将达到惊人的11.5万吨，相当于5万辆小汽车的重量。这对藏在地下的场馆来说，完全超出承重极限，将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0: 6万4千立方，你像我们常规的防洪建筑里，不会说是有400厚或者半米深的这个土一直填到上面，没有。如果说控制不好，或者说施工过程中，或者说是随着它土体的变化，这个因为土体在下雨天干旱季节它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这个结构设计来说，它的荷载量是已经很大了。
2: 它会下去，下去好多，
3: 这儿已经变了。
1: 这天工程团队找来了一些市面上常见的填充材料，希望用它们能替代一部分土层垫在下方，减轻整体覆土的重量。
0: 你捏一下，
2: 是
0: 你捏，它还是容易被压缩的。输水板这个孔隙呢，它里面全部是空间的。
4: 这个没有水分的，还没水分的，还是蛮轻的。如果这个吸了水，这一个人就搬不起来。
1: 然而，选来选去，材料各有各的问题，有的太软容易被挤压变形，有的空心结构都不住水土。到底什么样的材料，自重轻还能承重呢？平日里多用于家电设备包装的泡沫板，进入了蔡先平他们视线。
5: 其实这个就是变形。
1: 可以看到，即使成年男性踩上去，泡沫板的变形也极小，且能迅速回弹。
0: 倒，全部倒，
5: 快快倒！你走过
1: 来，即使在上面倒水，也不会发生渗漏。
0: 那看不到气泡，水倒上去的水全部流走。它不吸水的话，重量就不会
4: 增加重量。
0: 对，重量不会增加。
1: 最终，工程团队选用泡沫板垫在土层下方，这一设计让覆土层的重量减轻了近70%，实现了在建筑上方覆土的可能。半年时间，体育场的覆土工程结束，隆起的小山丘已经成型。接下来工程团队要给小山丘披上雨装，但是到底种什么草却难倒了他们。
0: 后期运营养护的时候修建的这个
1: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18万平方米的坡地上覆土已完成。可到底种什么草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工程团队正在讨论复读式体育公园的绿化方案。
2: 这个至少也有这种，就是有点自然的园区感，这个比较高。
1: 设计师的理念清晰又充满诗意。像花朵一样的

0: 对工程团队来说却是不小的挑战。
1: 就从这个近景来看的话，
2: 眼看啊，这种看这混合搭配在一起，这一处这一处。
0: 那段时间，为了尽快找到能落地成景的草种，他们穿行在城市绿地间。
3: 这个种的非常密的时候啊，很好看，有一种风吹麦浪的感觉，容易折断。有人踩的时候啊，一踩就全断了，太细了呀。
0: 然而，理想遭遇了现实的挑战，因为景观草虽然好看，但并不适合大面积种植，必须挑选出既适合大范围种植、养护又能兼顾审美的草种。他们开始转变思路，把目光转向了草皮。那段时间，工程团队几乎跑遍了衢州周边的育草基地。
3: 到了，走，慢点。
0: 这天，他们来到了另一个育草基地。
3: 这个修剪频率肯定要低。
0: 这次的草皮能不能满足蔡先平他们的需求呢？
4: 主要是踩着没脚印，
3: 那踩完之后还是看不出来踩过的痕迹。
0: 与上次相比，这次的草皮长得密实，很适合公园绿地里被频繁踩踏。
5: 它还有就比较耐干旱，
3: 比较耐干旱是吧？那就是养护的时候浇水的频次也不需要特别多。
0: 经过多方比对，最终工程团队选择了一款中华节旅草，不仅抗踩踏，也更耐旱，养护成本更经济。五年时间，四大体育场馆陆续完工。2025年12月，衢州市体育中心项目提前完成竣工验收。
3: 它是给所有衢州人开放的一个体育公园，非常的亲和，又没有围墙，市民可以到这个场地里休憩，可以游玩，可以散步，还可以骑行。
0: 从空中俯瞰，项目近90%的屋面被绿植覆盖，用起伏的绿丘代替钢筋水泥，形成全球最大的覆土建筑群。它不仅是体育中心，更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公园。
6: 对，直接下来。
0: 当衢州的体育场在大地上隐身时，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太湖湖畔，一座高度98.1米、直径97.2米的空心球体建筑正在升起。
7: 不行，这种方法肯定不行。
6: 那这是要搞一搞。
0: 张庆华是这里的负责人，而独特的球体造型给施工带来了巨大挑战。运用建筑信息模型等数字化手段，主体钢结构施工在6个月内高效完成。接下来面临独特挑战。一个重116吨、跨度58.8米的不规则蝴蝶状穹顶，必须在地面拼装后整体吊升至近100米高空，工程风险陡增。工程团队在楼顶设置了6台提升架，从上面放下钢绞线固定住穹顶，只要6个点同时启动，以每小时3.6米的速度同步提升，就能将这个100吨重物平稳提升至近100米的高空。但刚开始就出意外，6个提升点有2个完全没反应。
8: 怎么请这个点为什么没有动啊？
9: 现在我们已经停下设备了啊，我们在检查。
0: 经过一番检查，他们发现6根90多米长的钢绞线长度松紧程度不一致。
10: 大家准备啊，3、2、1，开始提升。
0: 重新校正后，100多吨的穹顶以每分钟不到50毫米的速度缓慢上升。
9: 各小组看一下那个运行状态。
10: 收到，收到。
0: 来到距离地面58米的位置后，意外再次发生。2个提升架油压异常，这很有可能造成穹顶倾斜。
9: 请检查一下。
10: 12点。
0: 紧急检查发现，因为昨天半夜开始下雨，冲淡了提升架上千斤顶锁头的润滑油，导致了油压异常，再重新补充润滑油。

0: 调平六个提升点的误差后，张庆华做出了继续提升的决定。
1: 大家准备啊，开始提升。
0: 18个小时后，116吨重的巨大蝴蝶状穹顶终于攀升到97.2米的高空。这标志着这个直径接近100米的巨型球体结构施工基本完成。
2: 好，停，木板拿过来。
0: 主体结构封顶后，要给大球穿上外衣。整个大球需要14000多块玻璃拼装而成。然而高空作业最怕遇到风。随着高度不断提升，在四级风的作用下，玻璃组件已经开始360度旋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安装还能顺利完成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无人操控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如何做到在球场之上自主对决，演绎精彩。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射门机器人，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仅用了四个月，90多人分成四组安装队伍，借助 3D 扫描复合技术，实现毫米级拼装精度，给这座大球穿上了不一般的外衣。如今，这座全球最大的球体建筑已经投入运营。白天，它宛如湖面明珠，夜晚更是美轮美奂，成为当地著名的打卡圣地。他们一个藏进大地，守护生态，一个升向天空，拥抱视野，一隐一现，一低一高，彰显了中国建造的匠心与智慧。
1: 无糖无霸，无井无泵，8万亩梯田如何灌溉？
2: 不知道哪里来啊？
1: 源源不断的水流究竟来自何处？中国风景名片，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雪峰山脉中段，凤家山系总面积约8万亩，级数超过

0: 百集的梯田，犹如绝美画卷。九月中旬，数万亩梯田金光灿灿，割稻、脱粒，一年辛劳，一年收成。这是紫雀界梯田延续千年的节奏。因为悠久的开垦历史，紫雀界梯田被学者们誉为始祖梯田。与其他梯田不同的是，环顾四周，这里并没有肉眼可见的水源。数万亩的梯田是如何灌溉并延续千年的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紫雀界梯田啊，位于湖南省娄底市兴化县。紫雀界这富有诗意的名字可以说是大有来头。兴化呀，古称眉山，山高水陡，飞泉深涧。宋史说呢，眉山洞蛮就不与中国通，这里因山高坡陡，其路不得不以之字形而上，让人一步三叹，望而却步，故名止客界。后来呢，有文人墨客听了一些关于这里的神奇故事之后呢，取紫雀高飞，紫气东来之意，将止客界的名字谐其音更名为紫雀界。那么这里神奇的故事有哪些呢？是否与这里独特的地理因素有关呢？带着疑问，地理中国考察组前往紫雀界梯田区，探究这里的水源之谜。
0: 湖南省娄底市位于湖南省中部，距离省会长沙约155千米。紫雀界梯田就位于娄底市的新化县境内，这里地处雪峰山中段，是湘西山地向湘中丘陵盆地的过渡地带。梯田呈带状，遍布在海拔大约500到1200米之间的山坡上，以山势盘旋，其形状如链似带，像是一层层曲折柔软的纬线堆叠，共500余级。

现天门乡金马村的傩戏表演，主要用以祈福和祭祀。每一个傩面具都以独特的形态代表着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的是先民们出来煤山开荒赊田的场景。正因如此，紫雀界梯田也因由蚩尤的子孙开创而被称为始祖梯田。和十五，仙化县眉山武术代表性传承人燕西征都要带领弟子祭拜眉山武术的祖神张五郎。在他们眼中，倒立的张五郎就是蚩尤的化身。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蚩尤铜头铁额牛角，眉山武术所使用的打虎耙、巡山耙、铁尺等武术器械也大都有着一双弯如牛角的分支，攻如猛虎下山，守若泰山磐石，短小精悍，注重实

0: 善的上百种套路，以动物为蓝本的仿生招式，映照出古眉山人在封闭而恶劣的环境中摘山涉猎的生活。
1: 在端午老神农集成了石油，也这传说呢，大秀是一个像石油一样。
0: 阎锡铮在常年习武的过程中了解到，眉山武术起源于远古先民的渔猎劳动。啊！
1: 将这个脚打下来，这个脚杆子上这里，把它打翻，夹起来，啪！这儿子训练。

0: 提到的眉山文化是什么意思呢？
1: 罗志士
0: 翻阅了当地几个村里的族谱和当地县志，队员们发现在这些资料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眉山的字眼。在历史上，眉山是一个地域的名称。
1: 这个地域呢，它的概念按照生死来说，东道坛，南道社，西道城，北道顶里，就是在远乡之间的支水流域这个范围。
0: 根据史料的记载，宋代之前，由于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为了躲避强族的欺凌，先民逃到此处，他们凿山为田，一锄一锄地开垦出一块块的梯田。由于长期与世隔绝，当地人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眉山文化。
1: 眉山文化，我认为呢，应该是从渔猎文化向农耕文化转换的一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文化。根据我们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那么在眉山的民族主要是瑶族，然后呢是苗族，还有侗族和土家族这些，所以在过去呢也统称为眉山蛮。
0: 从眉山文化遗留下来的干栏式建筑和一些考古发现能够断定，紫雀界梯田开垦于秦汉，发展于宋明，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稻作文化的标志性遗存。然而除了这些基本的描述之外，关于紫雀界的水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竟没有任何的记载。紫雀界梯田无塘无坝，不存水，不蓄水，这源源不断的水究竟从何而来呢？

0: 紫雀界的楼下村，考察组成员遇到了罗氏族人，在这棵古香樟树下举行祈福仪式。罗氏是从江西迁至紫雀界的汉族人，当地村民说，这棵树就是他们的祖先亲手种下的。在他们眼里，山上的树有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只要得到树神的庇佑，就能五谷丰登。
1: 梯田啊，是沿着陡峭的山坡

0: 而且，城阶梯式主要用来种植水稻，它是人类改造地表形态令人惊叹的方式之一。然而，水稻的种植呢，需要大量的水。为此，梯田区的人们往往用一道道的堤坝涵养水源，修建水库，利用水坝蓄水以达到灌溉的目的。那无塘无坝的紫雀界水源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1: 带着疑问，考察组来到紫雀界梯田的中心区域——水车镇。然而，走遍了整个水车镇，既没有见到水车的影子，也看不到塘坝水库。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居住在这里的人家从来不用储存水，只要在房前屋后的山体上插一根管子，
2: 水就能接连不断的出来。
1: 是啊，我们这里的水插进去就有水啊。您知道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吗？
2: 不知道啊。
1: 找过吗？
2: 找过，也不知道，反正找不到，不知道哪里来啊。
1: 考察发现，紫雀界四周环山，山上的森林生长得非常茂密，植物种类繁多。 植被覆盖率在90%以上，步入其中，就像进入了一个原始森林。联想到村民对树神的崇拜，难道这里的植被是紫雀界梯田水源的秘密所在？
2: 像这边植被啊，都很发育的，它对水土的保持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像对地下水的含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多样化的植被资源可以把雨水充分拦截吸纳，使更多的水储藏于大山内部，然后慢慢的源源不断的流出。这如此大的森林覆盖率，使得山体就是一座天然水库。 紫雀界地处雪峰山中部，雪峰山位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海拔800到1900米。夏季，湘中盆地蒸发水汽顺雪峰山南坡而上，在海拔800米以上山坡形成地形雨，因而紫雀界梯田地形雨丰富。又加之 这里是湘中丘陵往湘西山地的过渡地带，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为多雨地带。紫雀界丰茂的森林有涵养水分的作用，水源秘密是否和当地的降水量有关？考察组前往当地气象站调查紫雀界的降水情况。
3: 先发现多样盆地降水量1400，主要在这多样盆地降水量也1600到1700。
1: 按照专家的说法，紫雀界的年平均降水量比处于平原地区的新化县城仅多了200多毫米。看来降水量并不是造成这里水源不断的主要原因。 当地村民告诉队员，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一直相信山体中暗藏着一条河流，甚至每年的8月，当地人都会选定一个吉日进行舞龙祈福。他们希望通过这个仪式，祈求养育了他们千年的那条暗河能够永远流淌下去。 所信奉的那样，在山体内隐藏着一条暗河吗？其实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紫雀界周边有着更高地势的山脉，暗藏的河流 就有可能不断地从高处向低洼处输水。
0: 难道紫雀界梯田这源源不断的水真的是来自于地下河吗？资料显示，距离紫雀界梯田约80千米的游溪乡有一个溶洞。我们知道溶洞是地下河侵蚀造成的，在溶洞内部呢，一般都会找到地下河的身影。考察组决定去那儿看看，如果能找到地下河的出口，确定暗河的流向，也许能够揭开紫雀界山体内是否暗藏河流的秘密。
1: 大家一路沿着溶洞内暗河的流向前行，在水的侵蚀下，队员脚下的许多地方都已经形成了各种大小不一的水洼，只能在上面跳着行进。遇到水流较深的地方，队员就沿着陡壁攀爬过去。往前行进了400多米的距离后，眼前豁然开朗，原来考察组已经到了地下河的出口。
2: 它这个出口已经应该是连接到，它是补连接到自江河，它这个水流全部是补给自江河的。我们这里的水不，它不会补给到紫雀界，只能说紫雀界的水补给自江河。因为我们在梅山农耕的标高海拔标高只有200多米，像紫雀界都是1100到1200多米是吧？从那里水只能是那里的水。泉水出入以后，经过地表径流，再补给自江。
1: 从地图上看，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滋水经过新化县，流经益阳的浙西水库。而紫雀界梯田所在的水车镇，则位于滋水的西边。两者从空间位置上，根本没有一点交集。既然如此，紫雀界梯田无塘无坝却水源不断的秘密，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0: 考察组来到此处的时间呢是8月，8月份啊，并不是易形成雾气的月份，但紫雀界却每天都笼罩在大雾之中。这里雾气腾腾，云雾在山头缭绕，聚集簇拥，渐渐形成了壮观的云海景象。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里能够聚集如此大的雾气呢？
3: 3到4月份，尤其是3到4月份，多月的平均雾是属于会薄得了不起。
1: 按照专家的说法，常年的云雾天气为紫雀界提供了补给的水源，但云雾的形成与水汽的蒸发有关。可紫雀界周边并没有地表河流，这里的雾气又是从何而来呢？就在调查毫无头绪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来自云南的摄影爱好者。他在紫雀界已经居住了几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们，紫雀界之所以雾天多，完全依赖于空气的湿度。

的大雾从何而来？紫雀界的山体内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中国风景名片，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

0: 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这个就是我平常存放相机的干燥箱。正常情况下呢，干燥箱的空气这个相对湿度呢是在26-27度。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开拿镜头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仪表针呢湿度变化很大，甚至是一半以上，说明这个干燥箱里面的湿度呢比空气里面的湿度呢要小很多。
2: 通过观察紫雀界的地形，考察组还发现了这个地区常年云雾缭绕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的山峰地形。紫雀界梯田四周群山环绕，降雨增加了空气的湿度，随着气温降低，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凝结成雾，而由于紫雀界四周被山峰包围，导致云雾无法散开，始终在山谷中徘徊。当气温渐渐上升，山谷中的雾气又会蒸发到空气中，如此独特的循环系统让水分保存了下来。调查进行到这里，紫雀界梯田水源的秘密已经逐渐浮出水面。那为何紫雀界梯田不需要同其他梯田一样通过一些水利工程来蓄水，只要插根管子在山上就能出水呢？
3: 这是山羊土，就是凤这这个就是在花岗岩风化地，它这个土也比较特殊一点，它可以像海绵一样把水吸住。
2: 专家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花岗岩风化形成的沙壤土就像海绵一样，将植被拦截的雨水充分吸纳保存下来，然后均匀地释放出来灌溉梯田，而土壤底层花岗岩则相当于一个隔水层，将沙壤土中所含的水分保持在土壤中。
3: 这是哪个？看一下，这个就花岗岩对它的致密很致密的一种液体，它不生水不挑剔，不挑水，跟瓷碗差不多了，那密度很大的。
2: 根据从当地人那儿了解的情况，在整个山体上分布着数千个泉眼，正是这些泉眼保证了8万亩梯田的水源供给。专家认为，这种花岗岩的山体容易产生裂隙，也是在山上插根管子就能出水的原因。
4: 无糖无霸的紫雀界梯田，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山体本身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水库，且村民取水也是极其方便。不过这个过程呢却不简单，充沛的雨水先是被森林植被拦截吸纳，然后呢又被含水能力强的沙壤土充分吸收，而土壤底层的花岗岩相当于不透水的底板，将雨水保持和储藏在土壤里，然后呢通过花岗岩形成的裂隙均匀持久地释放出来。再加上紫雀界梯田类似于山谷的地形，将蒸发出来的雾气全部包裹在山谷里不被蒸发，如此循环往复，这样即使是无雨的干旱季节也能够保证紫雀界梯田水源充足。

当地的先民啊，就是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此劳作繁衍。考察中呢，大家还发现当地一种特殊的工具，这才是他们旱涝保收的真正法宝。您看啊，这就是我说的法宝。这打眼儿一看啊，这只是普通的主管，但其实啊，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生存智慧。人们说，靠山吃山。

0: 云雾奇观，浮云世界，崎岖之地如何开垦出秀美梯田？滩涂险境，困难重重，瓯江又如何成就黄金水道的美名？中国风景名片，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竹子适合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生长，对土壤的要求为松软深厚，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需要雨量充沛，热量稳定。而紫雀界正是竹子理想的生长环境。放眼望去，紫雀界竹林茂密，郁郁葱葱。丰富的竹资源让竹子的运用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当地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当地村民正在举行的一场舞龙表演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村民们用削尖的竹子插着用草扎成的龙，欢快地舞动着。

0: 憾的是，当地人利用竹子建造的自灌溉系统，依靠花岗岩形成的无数裂隙流水，将主管埋于土壤中，供应给需要水的地方。分流后的水流向不同的村寨和梯田，形成独特的自流灌溉系统。从生产生活到风情民俗，当地人将竹子的用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居住在山地中的人，在长期与高山相处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因地制宜，学会了如何顺应自然。
1: 千百年前，这里的人们就懂得如何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并且创造了灿烂的眉山文化。眉山傩戏和眉山武术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今天的兴化，刚毅果敢的气概依然有如当地人的精神脊梁，一朝一式千年传承，而自灌溉系统也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世界灌溉工程的奇迹。春种秋收，神秘的紫雀界在一场场傩舞声中，在人与大地的相知相伴下传承至今，这里的故事也将继续延续。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封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产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
3: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4: 听歌以后，心烦静下来了，口渴缓解了。
3: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4: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3: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火烘棍子鱼为何不能加一滴水和油？
1: 干了之后反而变得更鲜了。
0: 蚌壳做厨具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1: 真的是武宁人的智慧。
0: 武宁人制作酱鸭时为什么要用炭火去烤？
1: 一整个炉子能烤多少只？
2: 烤180次。哇！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武宁人的家乡好风味。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什么才是家乡的味道？江西西北部，修河中游，山水武宁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延续着古老而又传统的饮食风俗，柴火炊烟中吃的是滋味，更是温情。
2: 因为那个时候从有这个鱼来了，那就兴奋的早点小孩们都吃点。
3: 这里面含的就是什么亲情传承。
1: 武宁特色美食棍子鱼，肉质紧实，味道鲜美，不能加一滴水和油，用火烘制而成的棍子鱼又是何种美妙滋味。
3: 它会缩水，但是鱼还是整鱼。

0: 前行的。
1: 小吃中见大滋味，柴火热锅用何蚌壳才能成就的家乡美味到底是什么？
2: 锅它是凹的，这个两头也是弯的，
3: 所以还真得用这个蚌壳。
1: 武宁人制作酱鸭美食为什么需要冷冻了之后再用炭火烤制呢？
3: 感觉像是鸭子做的风筝完全展开了。

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水边小城，深入山间地头，找寻那些朴素却不同凡响的食材，品味属于武宁人的家乡好风味。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今天小黑哥带我来到湖里，来找一种据说是武宁最特别的湖鲜，是吗？
3: 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武宁特有的一种鱼，这个鱼叫棍子鱼。
2: 棍子鱼是因为长得像棍子，是不是？
3: 你的想象力不错。
4: 卢贤峰，人称小黑哥，在武宁当地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作为一个一心只想推广家乡土特产的武宁有为青年，今天他要带味道调查员寻找的自然是备受武宁人推崇的好食材。不过他口中的棍子鱼到底是什么鱼呢？
3: 刚好我昨天下了一网，就在那边。哦，
2: 好多鱼，好多鱼哦，都是小个的。
3: 但这些鱼它都不会长大，这种，但这种鱼很好吃，都很鲜。
2: 我猜一猜，哪个长得最像棍子，哪个就是呗。这个肯定不是，这是黄尾，长得也不太像棍子。
3: 对，
2: 你看，这个是不是棍子鱼？你看，因为它的身体是那种一根棍儿吧，对不对？而且你刚刚跟我形容的也不是很大个儿。
3: 这个我们就叫大眼鱼，你看这个眼睛大，还有它的腹部、
2: 是软的。
3: 对，腹部是软点的。
2: 对，它这个有小肚子，这鱼。
3: 对。有点像我这样的人。
2: 他是大眼鱼吧？他眼睛也蛮大的。
3: 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这就是真正的棍子鱼啊。
2: 它确实比刚才这大眼鱼更像棍儿啊。
3: 对，
2: 比对一下体型，你知道摸起来也特别像棍子，因为它特别硬，然后没有肚子，看到没有？
3: 对，它的肉质比这个要紧实很多。
2: 对，棍子鱼没肚子，大眼鱼是有肚子的。
4: 棍子鱼是一种头大唇厚的小型鱼类，肉质坚实，炖着吃、炒着吃或炸着吃各有风味，因此当地有不吃棍子鱼不算到武宁之说。
2: 黑哥，你说这棍子鱼算是咱们武宁最特别的湖鲜哈，但是你看我发现摆在桌上搭配它的食材倒是挺简单的，葱姜蒜，这是新鲜的蘑菇、辣椒、豆腐干，然后一些常见的调料。
3: 你看的是简单，等下做好了吃起来就不简单了。我们先来把它做成火烘鱼。
2: 火烘
3: 啊？对，
4: 火烘鱼，武宁民间一种古老的烹鱼方式。小黑哥说，现在为了追求效率，人们也会借助烘干设备制作火烘鱼，不过他却坚持利用原始的火烘方式。
2: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火烘其实就相当于晒小鱼干。
3: 晒小鱼干的时候，你做出来那个刺还是刺，你像这种刺都可以吃。
2: 是吗？这么神奇。
3: 像我小时候我们在这里山里面呢，路也不方便了，就是在小溪里面抓些小鱼小虾呀、这样可以保存的也时间长，比如你抓多了、我这烘着把袋子放好放到就可以了。
2: 是这样、所以这是你们最传统的一种当时吃小鱼小虾的一个方法，就先火烘它。
3: 对、
4: 控温是烹制火烘鱼的重中之重，若温度过高，鱼肉会糊在锅底，温度过低则烘不干，因此制作起来非常耗时。
3: 你看的是简单，但是火候也把握，那火大的也不行，火小的不行。你像晚上中间还起来翻一次，那时候我妈妈的时候我们没看的，实际上也要很多付出的。
2: 是，没错，这些付出都在背后呢，对不对？
3: 对。
2: 他翻鱼的时候你正在熟睡呢，小时候。那这个鱼先烘上，我们下一个食材处理什么？
3: 我们先去处理辣椒。
2: 辣椒。好。
3: 这个叫白辣椒。
2: 这不是青辣椒吗？
3: 啊，青辣椒，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变化，它会变成白色的。这个就直接整个的放在水里面去穿一下。
4: 青辣椒焯水，褪去苦涩的味道，直到辣椒变软，颜色发黄即可捞出。
2: 现在变得有点发黄了，
3: 对，
2: 但是也不发白呀，没有看到白的那个迹象。
3: 一般呢，就太阳好的时候，晒个两三天，它也可以晒干。但是你像我们今天呢，可能有点下雨，所以我们就用火把它烘干。一干了之后，你就看到白色的。
4: 焯好水的辣椒置于炭火上烘烤一晚，高温下辣椒内的色素逐渐分解，最终会留下如同辣椒纤维素本来的颜色。这个时候棍子鱼也烘得恰到好处。用手轻轻一掰便一分为二，骨头与肉变得焦黄松脆。这两种特色食材搭配，最终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2: 终于等到烘好的白辣椒跟烘好的鱼相遇的时刻了。第一步先做什么？
3: 就是我们用于简单的食材吧，这些。
2: 葱姜蒜。其实很多包括鱼虾蟹干了之后反而变得更鲜了。
3: 你像以前没有味精的时候，就用我们黄豆啊，蘑菇晒干之后磨成粉做调味料的。这些鱼啊，你像这白辣椒放在一起，你也根本不用味精。因为这食材本来它就是很天然很鲜的。
4: 起锅热油，葱姜蒜打底，下入棍子鱼干，猛火爆炒后加开水炖煮。切断的白辣椒与棍子鱼在沸腾的汤汁中相遇，豆豉、豆干、菌菇为美味做最后的点缀，美味便可出锅。
3: 这是我们今天一天的成果。
2: 一天的成果，鲜辣的口感跟炸这个鱼的味道形成一个反差，特别好解腻。像小时候是您在做棍子鱼，然后现在变成儿子做棍子鱼了。
3: 这里面含着有什么亲情传承？
5: 就是我总觉得半夜起来就是很困啊，然后还要记得一条一条鲜那个鱼啊。
6: 因为那时候从有这个鱼来了，人家就兴奋的，就是不怕它烧了。
5: 是吗？
6: 别烧锅了。
4: 吃着小黑哥精心烹制的棍子鱼，很难想象看似普通的一条小鱼，经过时间与智慧的双重加持，最后竟会有这般酥脆鲜香的口感。一桌家宴如此的浓烈喷香，让人欢喜，让人流连。
2: 大河蚌这么重？
7: 是啊，还重的。
2: 张大姐，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大个儿的。
7: 把它洗干净，
2: 看我手上，
7: 很难洗的，但是好吃。
2: 我听人说你是这边做菜的能手，是吗？
7: 这个家常便饭嘛，我们还行嘛。哦，
2: 还行，谦虚了。
4: 张小英自己口中看家带娃的农村妇女，乡亲们眼中的做菜小能手。她最擅长用田间地头的普通食材烹制出独具一格的乡野美食。

0: 使劲儿的撬都撬不开。
1: 要想吃好的东西，就要费一点功夫啊。好了，漂亮吗？
0: 太大块肉了吧！我的天，这是两片，朋友们，展开是这样子的。
1: 棒露取理好了，等一下把它洗一下。
0: 那我把这儿收拾了。
1: 那不行的，这个很大用处哎。
0: 开玩笑吧？
1: 真的，你不知道啊，小妹啊，这个东西很好的，我们把它加工一下。
2: 蚌壳能有什么妙用呢？只见张大姐将蚌壳放到磨刀石上反复摩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蚌壳已经变得十分光滑，
0: 光溜光溜的。
1: 嗯，对，现在就可以用了。
0: 那它是做什么用呢？
1: 这个是做那个最好吃的东西用的。
0: 不会是做盛器吧？
1: 不是，那还得干点活。
0: 还有活要干。
1: 对呀。
2: 草木茂盛的山林中，小路蜿蜒。只是这密林中又隐藏着什么好食材呢？
0: 张大姐又给了我一件宝物，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在农村见过，就是爬稻草啊什么都能用到它。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耙子上山能干啥。
1: 我带你去爬那个松针呢、啊、
0: 用这个爬松针。
1: 对呀、啊、马上就到了，你看呢。哦，
0: 树叶底下藏着好多松针。
1: 是啊，
0: 我们要这个松针干什么呀？
1: 做那个米食吃，缺少不了这个。
2: 又是松针又是蚌壳，两种似乎与美食毫无关联的东西，在张大姐这里却如此重要。他们和这道美食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0: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见到了主食材。
1: 啊，你看、哦、这个荞麦多漂亮啊！
0: 这是荞麦哈。
1: 是啊。哦，
0: 我之前见到的都是黄色的，然后这个是嫩青嫩青的。
1: 嫩青嫩青的呢，就是新嫩。
0: 然后这个是大米，是吗？
1: 嗯，对，大米。但是它的油性没有那么重。
0: 就这两样主食材，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1: 做豆结吗？
0: 豆结、嗯、
1: 对啊。
2: 武宁的豆结，当地人也叫豆折，光听名字你很难将它与眼前如同山东大煎饼一样的食物联系起来。虽然其貌不扬，但一直以来都是武宁人的心头好，吃法自然更是多种多样，油炸、爆炒、煮汤，让这种一菜一汤一主食的美味摇身变成了武宁人餐桌上的一道家常名菜。
1: 过去老人家说啦，做豆结，做豆结，嗯，可能是有豆子做的，但是不好吃。嗯、后来呢，有荞麦了，后来就用荞麦再来制作这个豆结啊，哎呦，比那个就好吃多了。
0: 明白。
1: 所以这个名字就改不了了，老病全留下来了，就叫豆结了，就是这样叫豆结。
2: 为了保证最终成品的形状，要将荞麦与浸泡了一晚上的大米以1:2的比例混合，加水搅拌均匀，才能上木。
0: 又看到了熟悉的石磨、嗯、
1: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磨吧。
0: 您来加，我来试着推啊、嗯、我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还是
1: 慢一点吧。
0: 厉害不
1: 厉害啊？你看，
0: 哎，怎么来不了了？我不能停，
1: 要往那边。
0: 哦，腰使劲儿，又僵留下来了、啊、然后底下这个大盆接着是吧？
1: 对啊。
0: 哦，怕把这碗踢了。
1: 哎，那么快、
0: 啊、有点猛。
1: 这就是体现我们农村的生活，想吃米食啊，就是这样子的。
0: 好，我终于有见到成果在大盆里了。
1: 你不要磨了，在前面来了你就停下来了，那就它一定会停的、哦、到了那个地方你就赶快用力一推，用力一拉，不就过来了？做什么事都要用巧，你看我呢，比跳舞还轻松。
2: 磨浆讲究技巧、力道与配合，费时费力又费心，但对于心灵手巧的张大姐来说，更像是一场游戏。欢乐的气氛下，米浆已经磨好。
1: 你看我捏一下，
0: 这是检验
1: 粗不粗啊？哦，
0: 这么粘吗？
1: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搞一下呢？嗯，这样搞一下看它细不细腻吧。如果太粗了，那个饼就不会成功了。
0: 明白了。嗯，这一大盆。
1: 是吧？
0: 下一步要做什么了？
1: 下一步等一下我们去烧火嘛。
0: 好，拿去起锅点火。
2: 原来富含油脂的松针只是生火的材料。
1: 因为松针呢是这样的，那一点点点下去，它那个燃烧的时间也比较短，一沸它就沸烧了没了哈。柴火那个棒子很大嘛哈、嗯，那个火力太大了，
0: 松针
1: 就控制这个火力。
2: 热锅中涂抹一层水油混合物，既能降温又防止粘连。一勺浆下锅，沿着锅边均匀铺开，此时蚌壳被派上用场，光滑的糊面紧密贴合在锅内，朝着一个方向将米浆均匀抹平，一张洁白的大饼就此

0: 所以还真得用这个蚌壳。
1: 对啊，
0: 你是用这个曲线给它刮，
1: 因为锅它是凹凸的是吧？
0: 它是凹的，
1: 这个两头也是
0: 弯的，
1: 弯的。
0: 你如果是直的话，
1: 那就不行了，
0: 架空了，
1: 那就厚的厚，薄的薄，那就刮不到了。
0: 对，
2: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揭开锅盖，喷香袭来，一张豆结饼。完美达成。
0: 来，我现在不敢动，一动我怕它破，因为太薄了。你看这有多薄，
1: 透明透明。
0: 对，你看这个最薄的地方能透着，这个地方非常诱人，它有这种焦黄色，很香，像我小时候吃到过的山东大煎饼。接下来就搁这儿吗？我看这位大姐一直不断的往那边端，
1: 因为这个哈，我们都有分工的，说实话哈，
0: 都有分工。
1: 对啊，
2: 打豆结需要分工协作。不过更像是一项集体活动，烧火工听命煮烫手，火大火细，向时而动。煮烫手是全场焦点，一张饼皮烫好，轻轻一翻，平躺在米筛中。晾晒工即刻端起进行晾晒。等到饼皮渐凉，刀切工登场，折风干湿润的豆结饼置于案板上，提刀切丝，分工明确，紧密配合，个个都是优秀的豆结流水线工人。
0: 我切的是不是有点粗了？
1: 对，
0: 它要切成多细？大概
1: 起码你这个一根就是两根嘛。
0: 我这不止两根，我这个是
1: 我们那里老古话说啊，豆结就粗腾腾的哈，全靠好油盐。就是说你这粗，只要你那个配料好，还是好吃的哦。那我带你去做我们最地道的吃法吧。
2: 蒜切片，姜切丝，瘦肉加盐，生抽淀粉进行腌制调味。
0: 现在需要下油，这个时候加火，
1: 把这个放下去，
0: 爆香。
1: 好了，然后再把这个瘦肉。
0: 所以说，闻到这个蒜香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可以下瘦肉了，肉多比较好吃，是不是？您孙子孙女爱吃肉？
1: 是啊，啊，特别喜欢吃肉。
2: 生抽调色，干辣椒增香。
1: 这一炒一炸就有香味吧？现在可以倒这个豆结了。
0: 哦，现在放豆结，
1: 这个要抖的。哦，要这样抖。
2: 豆结丝入锅后进行抖炒，防止粘连。蒜苗、小葱入锅，简单翻炒。
0: 肉丝炒豆结出锅了。好，第二道
1: 烧火。
0: 倒这么多油吗？
1: 油炸要很多油的，
0: 所以要做油炸豆结丝。
1: 椒盐豆结丝，
0: 这跟刚才我见到的豆结可不一样，这是干的。它晒了多久？
1: 一天太阳吗？
2: 将干豆结丝倒入加热的油锅中，待高温使豆结丝变得蓬松酥脆，
0: 有点泛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2: 虾米入锅，撒上椒盐，爆香后捞出。
1: 洋葱、三姜、蒜，
0: 还有辣椒。
1: 把虾倒进去，把豆结倒下来，然后再放一点椒盐粉，
2: 撒上葱花，简单翻炒，椒盐豆结丝即可出锅。然而，张大姐今天要烹制的豆结菜品可不止这两道。五花肉焯水，改刀成片，煸炒成金黄色，生抽调味上色，再加入洋葱片，增加鲜甜的口感。
0: 会不会有就是老家在武宁的人会特别想念豆角的味道，需要从这儿寄过去？
1: 有哦，像我们寄到那个四川啊、宁波啊。
2: 豆角饼铺展锅中，红烧肉均匀码放，折叠包裹，最后切成段状。一道豆结卷红烧肉，让人垂涎。绵软的豆结丝搭配腌制好的瘦肉，入汤文火炖煮，一碗豆结汤，滋润心田。墨鱼干、葱段、红椒丝煸炒出香，干豆结丝与调料悉数入锅，猛火爆炒。海陆搭配的墨鱼干丝炒豆结，大功告成。
0: 豆结从一开始到最后呈现出来，需要好多人齐心协力，一个人做不出来的，
1: 没事
0: 的。所以这个豆结的结，我觉得可以是团结的那个意思。
1: 对对对。
2: 饱含着汗水的美食，将人们的情感连结留在了这个被称作家乡的地方，化作永恒。
0: 山水武宁，一座人在画中的城市，哇！欣赏着这样的美景，真的是好享受。当然，还有更诱人的，就是摆在桌上的各色卤味。
3: 这是我们武宁老字号酱鸭，最有特色的。
0: 哦，酱鸭，我还以为它是那种，就是干干的，不好嚼的那种，没想到挺嫩的。看来这。

0: 今天我要有口福了，一块儿去寻味一番吧。
1: 聚会喝酒，何以下酒？火锅、烤串、小凉菜，千姿百味。但对武宁人来说，经典卤味才是首选，而这其中于传贵制作的酱鸭绝对榜上有名。
0: 这只鸭子好瘦，几乎没有什么油脂。
2: 我们这个酱鸭，你到别的地方你吃不到
0: 这么自信。
2: 我们这个流程比较复杂，一般是别的地方是没有。
1: 20多年来，于传贵深耕酱鸭制作领域，不断钻研精进配方，让自己的酱鸭在武宁餐饮界有了一席之地。
0: 第一步怎么做酱鸭？
2: 清洗，拿这个油。
0: 哦，您是在扯它边上的油脂。
1: 鸭子腹部的油脂、尾部的油脂、鼻腔里的异物，这些都是鸭肉异味的来源。清洗完毕后，于大哥开始准备起了卤制酱鸭的灵魂秘料。
0: 然后第二步做什么呢？
2: 腌制，
0: 上料。
1: 草果、人参等各种调味料按比例配成料包，猪骨高汤加生抽老抽，料包入锅，近20种香料在高温中尽情释放各自的精华，直至整锅卤汁变得浓稠。
0: 刚我们其实是做了一锅卤汤啊，加了各种料，为什么一定要等它放凉呢？
2: 这个拿这个鸭放这里那个腌制就不会坏掉，你要是热的放到这里面它就会坏掉，就是有那个味道，
0: 可能会酸掉坏掉。
2: 酸掉。
0: 哦，明白。是往上浇吗？
2: 放一层浇一层。
1: 一层卤汁，一层鸭子，足量的卤汁浸满整个木盆，没过鸭肉，保证鸭子的每个部位都能均匀上色入味。5个多小时过后，鸭子已经披上了一层迷人的外衣。
0: 现在是已经腌好的是吧？
2: 对。
0: 嗯，你这是干嘛？拿一个这种
2: 竹鞭，
0: 这往里撑呢是吗？听到关节响，为什么要折起来？
2: 你不折起来，你它伸直了比较长，那个火就永远把这个烤焦。
0: 哦，
2: 把这烤焦了，烤糊了，那个味道就是苦了。
0: 所以要把它最嫩的那个脚掌那个地方折起来。你儿子是跟你一直在学做这个酱鸭是吗？
2: 是。
0: 学多久了？
2: 学了差不多也10来年了。
0: 学这么久，他多大呀？
2: 他30多了，他差不多毕业过后就没有出门打工，就跟我学这个酱鸭。做父亲的想肯定是想自己的儿子有很好的那个出息了，但是我们这个也要传承下去了，也要人来做，是吧？所以我就叫我的儿子来做我这个酱鸭。
1: 根据鸭子的大小，用不同规格的竹片十字交叉，最大程度撑开鸭子，
0: 把翅膀的这个尖儿藏在它的腋窝底下，然后这个腿
2: 不能这样，你看
0: 哦，往后啊，啊、哦、这样
2: 往外面转，不能往里面转。
0: 明白了，就是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是不是这意思？挑一个合适这只鸭子的竹片，一个怼到腿这儿，小了，
2: 狠一点，
0: 狠一点。这步要狠一点，然后这样，
2: 这边
0: 先怼这边哈，
2: 这样，嗯，这样吧，
0: 然后这边怼到，
2: 用力，可以了，
0: 怎么样？
2: 嗯，提出来，嗯，
0: 所以你用力的时候你得找对那个位置。下一步是什么？
2: 下一步就是上烤炉。因为这个鸭子它有水分，有油脂，那这个油脂跟水分烤出来了，它这个更香。
1: 烤制是于大哥所制作酱鸭的独特之处，将定好形的鸭子挂在特制的长方体炉坑上方，并在炉坑内放置炭火盆进行烘烤。
0: 你是怎么想到就这种造型可以做炉子的？
2: 经过我们20多年的经验摸索出来。
0: 这20多年你炉子是不是更新换代了好几代？
2: 最起码有4代。这种有点那个火候来得慢，这个烤起来这个口感比较好。
0: 所以说其实这个烤这一步最关键的是火候，
2: 主要就是火候。
1: 4个多小时的烤制，鸭肉中的油脂被逼出，鸭皮变得更加紧实，口感进一步提升。不过这还不能上桌， 烤到八成熟的鸭子还要继续修炼。
2: 拉出来放在那个空调房冷却，
0: 所以做这个鸭子就不断的冷热冷热冷热冷热，这样交替进行。
1: 零下20摄氏度的冷库中，寒气逼人，鸭皮表面逐渐结出了一层霜花，冷热相激，鸭皮收缩，鸭肉则更有嚼头。冷冻一晚，再挂起来风干，让清风带走鸭肉中多余的水分。
0: 它没熟是不是？
2: 要降
0: 它。如何降它？你就用辣椒。
2: 像我们武林这里的人喜欢吃辣味，加了辣味，一个有那个辣味，一个有那个提鲜的那个味道。
1: 一锅老汤将是酱鸭最后的修炼场，在之前的卤汤中加入大量冰糖、辣椒和生姜，调出武宁人钟爱的口味。酱鸭入锅卤制2个小时左右才算修成正果，直接吃过瘾又解馋。不过今天于大哥的儿子要拿它做出点花样来。
0: 好，今天是上阵父子兵啊，现在之后的这个酱鸭的延续的菜肴是你来做是吗？
3: 对的，那我开始了。
0: 开始吧。
1: 提前泡好的酱子粉沥干水分铺在盘中，酱鸭斩成块。
0: 他教你做板鸭的时候跟他平时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在我印象中，他从小到大对我来说都是比较严厉的那种，时间长了越来越会理解了他当初做这件事情的辛苦。
1: 酱鸭块均匀码放在酱子粉上，蒸至15分钟即可出锅。起锅烧油，酱鸭块入锅煸炒，板栗与辣椒依次下锅，一道板栗酱鸭勾人食欲。酱鸭腿肉末与猪肉馅一同煸炒，再搭配干笋丁、香菇碎、木耳、胡萝卜等炒出香气，加水煮开勾芡，酱鸭什锦汤活色生香。
0: 今天第一次制作了整个这个酱鸭的这个过程，我感觉非常繁琐，一步一步又一步，现在吃到嘴里酱鸭的味道变得格外的扎实。
2: 对，
1: 温暖的家宴，一桌子与酱鸭有关的味道飘香四溢，一家人团圆在一起，很享受也很珍惜。这样的享受，这样的珍惜，会随着酱鸭的味道恒久地留存在每个人的心底。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多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知道吗？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山水之间的武宁有着鲜嫩朴实的食材，也有着用心细致的烹饪。卢咸丰用火烘棍子鱼，留住了武宁人记忆中的味道。张小英和乡亲们用心制作的豆节，传递着无限浓情。而渔船贵，不计繁琐，潜心钻研，只为给人们带去最极致的味蕾体验。平和充实，安宁恬淡，这就是家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山水武宁人的味道。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期汉水流域的六八图能否揭开早期秦人的重大命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八十集。

0: 七座小墓各有不同。
1: 按照这个身高比例来说，他应该是曲直的。
0: 正在视觉的秦人平民墓葬群，
2: 这种曲直葬的葬式呢，分为两种。
0: 究竟能够揭出怎样的秘密？
3: 这个就是这个陶罐上的这个树绳纹。
0: 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考古探索，
2: 古代人的居住啊，它一般都是在一些泾河的地方。
0: 三大早期秦文化分布区，
3: 这是在它的口部发现了这个玉器啊。
0: 还有多少未解的谜团？
2: 我初步认为啊，这种南北向的墓葬，其实东西向墓葬其实代表着两类人群。
0: 红河流域的六八图遗址上，如何才能找到大型居住遗址？
4: 哦，这块这几个牌子都泡过。
0: 秦人早期的仙宫大墓，有没有可能就在这里？
2: 一般这种秦墓的话，这么长度，至少会是在要出五顶的，五顶四轨的。
0: 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
5: 来来。
0: 最寻常的百姓生活和最隐秘的历史相伴，黄土之中，大秦帝国崛起的最强大基因，以及构成那个帝国最微小的生活细节，若隐若现，却又难以捕捉。秦人在这里到底有过怎样一段蓄势待发的历史？要想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却足以耗尽几代人的心血。

0: 2018年8月15日，一群解答问题的探索者来到这里。标志性的警示牌、警戒线，还有移动帐篷的搭建。
1: 哎呀，
0: 这是考古队要在这里扎营了。一番忙碌过后，是最重要的仪式。
2: 秦文化考古队正式开始工作啊！
3: 受戒。
0: 考古队员们知道，对其竖起来的这一刻，就意味着秦文化考古。

0: 对于甘肃临县六八图遗址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了。未来，他们将与数不尽的问题相伴。
1: 保存地形点。
0: 20世纪90年代初，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的澧县大卜寺山遗址，发现了两座秦人早期的仙宫大墓。自此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在以西汉水为中心的地域范围内，历次考古活动都围绕着寻找秦人的仙宫大墓、早期都邑和祭祀遗址等重大命题展开。然而，秦人祖先的踪迹如此隐秘难寻，持续了几十年的考古探索，始终也不能完全揭开早期秦人的生活全貌，诸多谜题至今未解。六八图遗址群是这一地域内三个早期秦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之一。考古队此次的发掘，也正是希望在这些重大命题上寻求突破。
2: 那个墓在哪呢？一起看看，
3: 情况怎么样？
4: 就这个啊。
2: 哦，这还是个夯土啊。
3: 对对对。
0: 大战在即。一件棘手的事情必须首先处理。
2: 这是墓室填土，啊，这把墓室填土呢夯了一下。
3: 这是土，这是木土。
2: 嗯，
3: 然后这边
2: 到哪？
3: 这边到这儿。这是夯土。
2: 这里面整体都是墓室填土的，也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墓室填土都被夯过。
3: 这个位置啊，
2: 这样过来的。没，这还不是个东西像的，
3: 不是
2: 这不是个东西像，这是个斜的啊，这是个西北东南，来拉一下卷尺，来量一下它的宽度啊，
3: 拉直，
2: 往下，你那边下，往下啊，翻过头，好，1.6米，这是今天刚刚我们的调查发现的一座墓葬，啊，还是在这个沟。在这个自然冲沟的这个沟边上，啊，这个墓呢，是一个西北东南走向的一个墓葬，啊，已经被破坏了，好吧，这个就这样吧，这是一个已经遭到破坏的墓葬了。
0: 拾墓救空，这是考古队必须面对的现实。
2: 上面还有吗？
0: 也是领队侯宏伟最为担心的。而每一次放弃，也都是一个无奈的决定。如此一来，仅存的几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就显得异常珍贵。
2: 这骨头，对，骨头打出来了。
5: 这是啥骨头？这个
2: 太小了，
5: 看不出来，
2: 太小了。好，这个墓不错，这板灰还比较整齐。这个墓可以，这个是一号墓啊。
5: 好。
0: 4.7米，地上的数字代表着这个墓葬的勘探深度。深埋是秦人墓葬的一个特点。几天后，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深度，会不会就一定有些什么发现与人们相遇呢？
2: 是六八图遗址，啊，我们从2016年开始进行这个勘探。目前呢，共勘探面积呢在35万平方米，发现的这个各类遗迹呢大概有600多处啊，其中呢400多处是墓葬，这是其中的一个台地啊，这一个台地呢，共勘探的墓葬呢大概有30多处，目前只有这几座是未被盗掘的，啊，我们先对这未被盗掘的这几座墓葬呢进行一个清理，1号墓、2号墓、3号墓这3座墓葬。

0: 在这个位置。对，
1: 为数众多的墓葬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被盗，这种状况令考古队员十分担忧。
2: 绳子带一点，绳子带上。
1: 正在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到底还能不能拼接起一个完整的体系？按照计划，考古人员首先要对 A 视觉点的七座保存完好的墓葬进行发掘，以便获取这片墓区的基本信息，进而初步推断出这处台地的墓葬性质。在此基础之上，再展开其他发掘点的工作。
3: 这是三号墓，然后现在墓口基本上已经出来了，宽度1.66米，长度2.52米。
2: 好，长2.52米。
3: 来，你拉锯头。锯头
1: 由地面下挖至1米，三号墓葬率先发现墓口。
2: 我这边，这这个再高点。好，这脚压住，脚压住。好，就这样。
1: 长期的野外工作，考古人员需要练就超强的应对能力。纵使现场的条件再简陋，资料的留存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4: 我们此次发掘的这个目的呢，首先呢就是，为了这个寻找这个秦人的早期的先公陵园，啊，据这个文献记载呢，秦人的早期先公陵园在这个西汉水流域，包括我们这个六八头所在的这个红河流域啊，大概有4到5个，啊，那么就除了大普子山，我们发现了有2座这个秦公大墓外，那剩下的几个呢，还一直没有这个定论。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寻找这个秦人的早期的都邑西犬丘，啊，在这个渭河流域，我们发现有个3大文化圈，啊，这个在红河流域呢，主要就是我们的所在的这个六八头遗址以及这个费家庄遗址这个文化圈。那么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在这个六八头遗址呢，啊，进行寻找。
1: 4天后，南北向的3座墓葬陆续发现殉狗。

0: 一番紧张的清理过后，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一号墓葬殉狗的保存状况之完好，似乎依然定格在下葬时的那一刻。
1: 所以这个殉狗它的个体呢是相对最大的一个，是目前我们发掘这一片视觉点的墓葬里面殉狗的个体最大的一座。
2: 这是它的后腿啊，爪子、肋骨、前腿啊，这是脊椎，这是脊椎啊，头骨。
1: 它这狗应该是杀死之后然后再殉葬啊。它狗头呢朝下啊，身子呢挺卧在这个墓室填土的那个东北壁啊，所以它这个上面比较高，下面一直往下比较低。
2: 殉狗是这个秦墓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啊。关于殉狗啊，这个从这个新石器时代就有啊，但是在商代的时候呢进入一个顶峰啊。商代殉狗特别多，特别是殷墟里面有大量的殉狗啊。周文化呢这个殉狗就相对少一些啊。到了秦呢，因为它是继承了这个商文化的这个一套系统，所以呢到了秦的时候呢，它这个殉狗要有非常多。我们这个视觉点呢还有这个殉狗，它还有一个有一定的规律啊，都是在这个墓室的东北壁。
0: 殉狗的发现证实了正在发掘的这三座东西向的小型墓葬为秦人墓葬无疑。
2: 老叔，
3: 84
2: 啊，它的高度
3: 到这边是53，
2: 量一下最低的地方。70。
0: 大概是因为远古时代水草丰茂，盛产蓝纸，澧县古称澧沧。六巴图遗址所在的红河流域是西汉水上游重要的支流，历次考古调查工作都证实了这处大型秦文化遗址的内涵极为丰富。
4: 北京时间10点正。
2: 多少？
5: 2.5米。
2: 2.5米。
6: 这是三号墓，2.5米的位置出现刮盖板，这瘫痪的这黑色的东西。
1: 整理清完之后，那个板灰要那个要进行一点采集啊，做以后的检测。它的这个横板能看清吗？
6: 能清，可以，看得还挺顺
1: 的。好，这块清完啊，把这清完之后，整体的要看数一下这个横板，多少块横板。目前呢，这是有发现了几件陶罐，啊，但是因为这个烧制的温度比较低，所以呢就浮那个。都比较成了粉末状的。
0: 尽管三号墓葬的结构相对简单，但由于墓室早已坍塌，发掘清理也并不容易。
1: 这个外面就是这个外面就是它的椁板啊，一个椁板啊，这个呢就是它的椁上的盖板，这一个挖槽啊，整体呢这个椁的盖板跟那个棺板呢整体塌陷啊，它的这个骨骼上面。那个整体的随葬品呢，都是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包括我们脚下这个范围内。
2: 这是一件泥质灰陶，是一个长口的罐子的口沿儿，它下面还有。
1: 这个呢，就是在它那个盆骨旁边有一个这个带钩，这个带钩呢，就是这个属于这个墓主身上这个衣带上的一个饰品。这就是它的墓主的头部，这个骨质呢，这个疏松，这个已经腐朽的非常严重啊，只能看起一个大体的这个形态，

0: 三号墓内隐约可见的墓主人的骨架十分短小，明显不符合常态。这是一种葬俗，还是另有原因呢？
1: 哎呦，这边的有过来就打雨了。嗯。
0: 三号墓葬内的疑问正在寻找答案。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却打乱了计划。
2: 好了，把东西都收拾了，准备走。

0: 三号墓墓主人的骨架为什么如此短小？正在展开探查的六八图遗址上，哪里才是秦人的大型居址？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2018年8月20日，甘肃礼县六巴图遗址上，秦文化考古队持续了数天的发掘清理，成果显著。三座东西向的墓葬均发现了殉狗。
1: 下人看。
0: 正当考古人员准备仔细研究一下三号墓葬的葬俗时，持续了一个下午的清理却耽搁了发掘的正常进度。雨过天晴，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继续探索。
2: 后面拱起来是这个
3: 关节，
2: 这关节，这骨针，
3: 我看着也像关节。
0: 重新展开发掘的三号墓，主要围绕墓主人短小的骨架展开。很快，考古人员在墓主人的腿部位置发现了异常。
2: 这个折叠的，
1: 哦。
2: 你看，
3: 我再看一下，是好像就是折过来的，
2: 折一下下面来，这是一块，这一块，
4: 那下面有还有骨头，重叠的，这是大腿吗？
2: 对，
4: 那还两边还有没有？没了，
2: 两边没了。
4: 在前面，在前头。
2: 那这是一
4: 块。哦，对，
2: 折叠的，
4: 没了是吧？
2: 真的没有，
4: 没有。哦，那就不是侧身的，这个是仰身这种折叠的。仰身，然后呢，腿骨开始，小腿大腿是折叠在一起的，小腿压在下面，大腿放在上面，这种折叠式的这种。好，这个行，这个葬式起码能判断清楚了。我们一开始在清理这个人骨的时候啊，就发现它这个比例失调，这人的这个长度不够，只有1.2米左右，当时就有疑问，怎么会有这么成年人怎么身高会如此的矮小？现在就比较清，就是这种程度就比较清楚了，是因为它这个腿骨啊是这种折叠式的，所以它有一半是屈直的那个大腿的下面，所以就显得这么短，这种折叠式的这个葬式在切墓中也是比较多见的，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型墓啊，小型墓居多，这种折叠式的，这也是那个这是屈直葬的一个也是一个种类，屈直葬的一种。
0: 屈直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葬式。依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秦人盛行屈直葬，即用布袋将刚刚死去的人的下肢向上卷曲捆扎，然后入棺埋葬。这种独特的葬式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些小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
4: 这次调查主要就是寻找这个一些秦人的这个生活遗迹啊，还有一些墓葬整个的六巴图这个遗址非常大。
3: 好，
4: 我们到上面这个台子看一下啊。
3: 好。
0: 正在发掘的这处台地并不具备存在大墓的迹象，所以应该是一处平民墓地。考古人员判断认为，在一处

0: 大型墓地的周边不远，必定会有一处与之相匹配的居址存在，同时也必定会有等级较高的贵族墓地存在。
1: 一般这个古代人类居住啊，它一般都是在一些近河的地方啊，而且呢都是地势上是比较的平缓，
2: 对，
1: 不会过于的那个陡峭啊，所以呢我们找的话也不能太高啊，必须要在一些比较宽阔发育比较好的台子上，
2: 对
1: 啊，在这寻找啊，这个位置差不多就离河算是比较近了，不能太远啊，我们现在就在这几个台子上咱们跑一跑，看一看情况。这几个台子发育都比较好啊，地势开阔。
0: 文献记载的葬于西汉水上游地区的秦人仙宫至少有4至5代，除了澧县大卜子山遗址已经确认的2代秦宫外，其余几代秦宫的大墓到底在哪里呢？苦苦寻觅的考古人员始终没有结果。
1: 这边就是红河啊，大家看对岸啊，对岸这个就是天台山。对，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西至的那个地望，其中的有一个说法就是天台山。天台山下面包括一直到前面那个村子那个地方，那叫费家庄，这个就是在调查报告中那个费家庄遗址我们在2004年调查红河流域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秦人的主要这个活动区域，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遗址群这个费家庄68图遗址群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0: 除了悬而未决的仙宫大墓，秦人的早期都邑西犬丘到底又在哪里呢？数十年的考古探查基本上否认了澧县地域范围内另外2处遗址作为都邑的可能性，而正在展开探查的68图遗址，这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超大型秦文化遗址，会不会就是西犬丘的所在地呢？
1: 这边地势又开阔起来了，咱们赶紧走过来。

0: 在那个棺椁之间再看看还有没有这个随葬品。
1: 嗯，就你那块
0: 啊，对，主要是全那个谁全卫生那块。
1: 好，
0: 嗯，目前有的是不是就这几个？
1: 对，
0: 几个？三个。
1: 三个
0: 啊。
2: 腐朽严重，这是二号墓葬清理至器物层面后人们一致的感受。
0: 朽得太厉害，所以很多无法辨认器型，也不能清楚的知道它的个体。现在就是只能在清理完后，我们再做一判断吧。
1: 哎呦，这还有，已经全部成了这种粉末状的渣渣，啊，只是因为烧制温度太低，没法得到保存了。
0: 嗯，这个应该是一件，这应该是一件，这个地方应该有也有角，但是呢，已经全部朽成渣了，看不出来形状了。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罐，目前就发现了这三件。
1: 这个就是这个陶罐上的这个束绳纹，这种纹饰啊，这是束绳纹，这是它的口沿，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一个罐子，这是另外一个件，这是它的口沿，这整体这是一个个体。
2: 同样是腐朽严重，墓主人的骨架几乎已经辨认不出轮廓。
0: 这现在那个现在就清的那位置那是头骨，就这个保存状况很差，几乎就已经全部成为这个粉末了，只能看到一个那个大体的一个形状。由于这个坍塌，它这个棺和椁全部塌在一起了，所以那个。

0: 啊，这个在下面已经这个只能看到裹的那个痕迹，啊，我们现在这已经最下面就已经能清到这种裹底板了。这种小中小型的这种小墓，一般它那个随葬品都在这个墓主头部向西的这边的这个棺椁之间啊放置，啊，因为这个墓规格比较小，所以呢，它的随葬品不会很多。
1: 按照以往的经验，在墓主人的腰部或许还会随葬一些小件饰品。然而鉴于二号墓葬内腐朽严重的状况，考古人员一时间也没有了把握。

0: 腐朽严重的二号墓内还会有什么新发现？继体格健硕的训狗发现之后，一号墓内又将显现出什么不一般的气象？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发掘仍在继续。二号墓葬内，除了一件保存完好的绳纹陶罐外，腐朽严重的墓室内几乎难以分辨出墓主人骨架的形状。此时，在墓主人几乎碎裂成渣的头部位置，一小片石块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1: 这是他，这是这个墓主的头骨啊，头骨呢已经被这个压扁，啊，而且保存状况很差，已经成了这种粉末状。这是在他的口部发现的这个玉器啊，这是他，这是墓主的口函啊。在古代，在人的这个七窍中啊，都会放有这样的一个玉石器啊，在嘴里边呢，就是这种呢就叫口函，手呢有可能握着这样的，也可能有握这样的一个碎片，玉石碎片，这是应该是一个没有加工的这个玉器啊，质地非常差，应该是就地取材，
0: 未经加工的粗粒口函。为数不多的随葬品，秦人小型墓葬的某些特征渐渐开始清晰。
2: 我吃上劲儿，你再找我。
0: 二号墓葬随葬器物的数量远远超出了考古人员的预料。绿色的锈蚀，银色的底板，墓主人腰部位置的这块金属饰件到底是什么？
1: 这是在这个墓主尸骨的腹部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扣板啊，这也是一种衣带式啊，它上面还有这种纹饰啊，这是上面这种白的，这是一种镀锡的工艺啊。这个保存状况呢较差，这种有粉状锈了，哦，这是粉状锈，这种都是粉状锈，啊，这要尽快的清理完以后回去除锈，啊，这纹饰还是非常精美的，很漂亮，青铜的，这还是铜的，只不过有一层镀锡工艺啊，有一层镀锡的这个工艺在里面。
0: 墓的这块青铜带扣板上隐约可见的精美纹饰，是否还有更多的含义？考古人员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仔细进行研究。
3: 目前这个墓呢已经发掘完毕啊，随葬品呢主要就是它这个棺椁之间的这两件罐子啊，还有它就是墓主的这个口里面的口函，以及呢这个腰间的这个啊带扣板啊，目前呢有的呢就这些的随葬品了啊。这个墓呢它带有一棺一椁啊，在整个这个平民墓中啊，它还算是有一定的这个等级的。我们通常在发掘这些秦墓的时候啊，一般的这个在这个清理的时候啊，这个墓主的这个骨骼呢，一般这因为它都是去支葬这种形式，我们一般会发现它的这个长度啊，大概都是在1米到1米12之间，啊都会这么短啊。那么你在它的下半部呢，它一般的是，特别是这种中下层的这个平民墓，这种中下层的墓葬里面啊，就会发现它是去支啊，这是它当时的一个特征啊。咱们在这片视觉点啊，目前呢这种葬式呢。这种去支葬的葬式呢，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咱们现在这座墓的这种侧身的去支葬，啊，还有一座就是隔壁这边墓葬的这个是那个仰身的这个去支葬，啊，目前的这个去支葬，秦人的去支葬呢，几乎就分为这两类，啊，一类是这种仰身去支葬，一类就是侧身的去支葬。
0: 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之臣，他的家族墓葬群正在发掘之中。恢宏墓葬的背后是一段唐代豪门的往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一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怎么斜得这么厉害？
1: 这一块是塌了个几块石呢？
0: 嗯哼，
1: 不是斜的。
0: 你这个说法不对，不是怎么塌了，怎么坠过去了？本身可能就放的是斜的，这个比较奇怪。这个墓主人，他这个棺啊，一直没在中间，啊，偏到他的南侧了，啊，北侧这个空出的这个区域比较大，这个现在还不清楚它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啊。
2: 从发现殉狗的那一刻起，一号墓便显示出一种不一般的气象。此时，面对严重偏离中心位置的墓主人的骨架，考古人员满是疑惑。
0: 椁板清楚不？椁底板？不清楚。
1: 不清楚
0: 啊？哦，板灰太少。嗯，这个墓主那个他下葬的时候，没有放到中间，而是靠他的那个南边这边放，他的在北边嘛，余出了一块地方。好像是要为以后那个夫妻合葬，留出了这个特殊，留出有的一些空间。一般那个其实呢没有这种同穴这种合葬墓，还是很少见。我们目前挖过的秦墓还没有这种现象。
2: 体格健硕且保存完好的殉狗，生土二层台。以及超出预期的埋葬深度，已经下探近5米的一号墓似乎总是出人意料。现在随着一件随葬器物的出现，发掘现场又引来了一片议论。2018年8月24日下午，甘肃澧县六八图遗址39摄氏度，考古工地被一阵阵热风吹拂着。此时，由于一号墓所出现的新情况，本已疑云密布的考古工地越发显得难以理解。一号墓葬内究竟还会有什么发现？夹杂在几座东西向墓葬间的两座南北向墓葬的发掘情况究竟如何？正在视觉的这处墓地还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发现吗？要找到答案，考古人员还需要继续忍受高温的洗礼。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3: 上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走进猿的世界，探寻人类至亲的传奇。从丛林王者到林间精灵，他们以智慧、力量与温情书写生命演化的壮阔篇章，守护森林的永恒生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动物王国是由无数鲜活生灵构成的世界，更是大自然的奇迹，壮丽、强悍、灵动、神奇、优雅、机智、敏捷、无畏。让我们去探索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令人着迷，他们卓尔不凡，他们神奇绝妙，这就是动物的本色。猿类是我们人类最近的亲戚，一种威严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生物。它们栖息在多种多样的生物群落中，从草原到茂密的热带雨林，在这片葱郁的环境中，猿群摆荡嬉戏繁衍生息。猿类的标志性特征是没有尾巴，与它们的近亲猴类相比，猿类有着更大的身体和宽阔的胸部，而且都有特殊的肩关节，使它们能够做到这些动作。在现存的20多种猿中，有两个主要群体，首先是大猿，以体型最大的种类大猩猩为首，它们有些非常巨大，最重可达227千克，身高超过1.8米。接下来是马来语中被称为森林中人的矫健生灵红毛猩猩。

此外还有黑猩猩、倭黑猩猩，它们是体型最小的大猿，当然还有人类。第二个群体是小猿及长臂猿。猿类是社会性动物，能够以多种方式相互交流，这给幼崽传达了一个响亮而清晰的信息，它们属于一个充满关爱和照顾的族群，这种行为令人感到十分熟悉，证明这些生物并不逊色于它们的人类表亲。所有猿类，即使是最小的长臂猿也是特别的。地球是大约6400多种哺乳动物的家园，这些动物有毛也有脊柱，并哺育幼崽。灵长目是哺乳类中最大的目之一，有200多个物种。灵长类动物是个多样化的群体，而这些动物有许多共同特征。相对于体型，它们有较大的大脑。灵长类动物生长缓慢，享有较长的寿命。它们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群体中，有向前看的眼睛和双眼视觉。灵长类动物的视力比嗅觉更为敏锐。此外，几乎所有灵长类动物都很好地适应了爬树。除了有灵活的手脚，不少灵长类还有一对对生拇指来增强抓握力。灵长类动物有3个主要群体，首先是按地区分组的猴类。旧大陆猴类分布在非洲和亚洲，它们的鼻孔靠得很近，尾巴不能卷握。成员包括狒狒和猕猴。相比之下，新大陆的猴类，也就是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那些，有着鼻孔间距较宽的鼻子。有些种类像蜘蛛猴有能卷握的尾巴。接下来是猿猴类，据说它们是从已知最早的灵长类动物演化而来。这个群体包括狐猴、封猴和夫猴。最终，人科分化为2个亚科，其中人亚科包括大型猿类、人类和长臂猿科。长臂猿也被称为小猿。大约20种长臂猿构成这个群体。这些灵长类动物很少离开树木构成的安全环境，它们轻盈的身体、能抓握的手脚加上特殊的肩关节，意味着它们可以轻松地在树枝间摆荡。相比之下，他们的人属或大猿表亲有更大的身体和大脑。这个科由3个以鲜艳的橙色毛发著称的属代表。猩猩属的成员很突出，红毛猩猩这个名字广为人知。这些灵长类动物只分布于东南亚，生活在茂密的雨林中。来自中非和西非的2个黑猩猩属成员可能很难区分。倭黑猩猩的体型相比他们的黑猩猩亲戚要更瘦弱。他们的幼崽时期更容易区分。幼年倭黑猩猩通常面部颜色较深，而幼年黑猩猩面色较浅。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大的是大猩猩属，分布在西非和中非的茂密森林中。
西部大猩猩有短毛，头部常带红色调，而东部大猩猩有长而深色的毛发，特别是在手臂上。灵长类动物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哺乳动物群体，也许正是猿类的力量和智慧使它们在进化树上脱颖而出。

人猿总科家庭成员有许多共性，同时还拥有令人惊叹的多样性。非洲的热带森林栖息着一些最聪明的和最大的猿类，大猩猩。它们确实有攀爬能力，但这些令人难忘的动物主要居住在地面。雌性比雄性体型小，这些大猩猩在8到15岁之间时开始显现象征成熟的特征。它们毛茸茸的背部变成灰色，为它们赢得了银背的称呼。在两个物种中，最稀有和最大的是东部大猩猩，栖息在山区和低地地区。平均而言，东部雄性可以重达227千克。向西，低地和沼泽是较小的西部大猩猩的家园。这些大猩猩能长到近1.8米高，重达180千克左右。与它们的东部表亲的另一个明显区别是它们的毛色。西部大猩猩有较浅的灰棕色外衣。大猩猩可能大部分时间在地面上度过，这并不意味着树冠中就没有巨大的身影。在婆罗洲沼泽热带雨林的高处，有一团橙色毛茸茸的觅食的身影。它们有时被称为红毛猩猩，这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活在树上的哺乳动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雄性婆罗洲猩猩，体重可以达到约100千克。与大猩猩一样，雌性体型较小。一些雄性会长出宽大肥厚的面颊肉垫，被称为颊垫，是睾酮水平高的标志。毫不奇怪，有颊垫的雄性通常更有可能吸引配偶。相比之下，苏门答腊猩猩颜色较浅，有更长的面部毛发，且体型通常更苗条，虽然不太明显。雄性苏门答腊猩猩也会发育出颊垫，还可以长到雌性的2倍大，达到90千克左右。这些猿类也以沼泽热带森林为家，正如他们的名字所示，可以在苏门答腊岛北端找到他们。从东南亚来到非洲中部的森林和开阔的稀树草原，这里是黑猩猩的栖息地。黑猩猩有着不同的名声，从顽皮有趣到具有攻击性。这些灵长类动物可以长到约1.6米高，重量在大约32到60千克之间。作为哺乳动物，它们身体

的大部分都覆盖着厚厚的黑色毛发，只有它们的面部、手掌和脚底是裸露的。这些动物可能看起来像黑猩猩，实际上是倭黑猩猩，大猿中体型最小的。它们以中非的刚果为家。与黑猩猩相比，倭黑猩猩通常大小相似，身形更瘦，像黑猩猩一样。它们既生活在树上，也生活在地面上，倾向于直立行走。从非洲到南亚，可以找到约20种长臂猿。它们中最大的是和指猿，它们站立起来身高可达1米左右，体重在10千克左右，相对轻盈。和指猿像其他一些长臂猿物种一样，有一个大声囊。在发声时，声囊有时可以膨胀到与它们头部差不多的大小。和指猿的歌声可以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森林中听到。另一个灵巧和速度大师是白掌长臂猿。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猿类也被称为白首长臂猿。白掌长臂猿是猿类世界中最小的那个。它们生活在马来西亚、泰国和苏门答腊岛的高树冠中。这些小巧的猿类重量在4到8千克之间，和家猫差不多重。另一种以外观命名的长臂猿是黑冠长臂猿。这种灵长类动物生就一身黑色皮毛，随着雌性黑冠长臂猿成熟，它们的毛色会变成金色。黑冠长臂猿利用它们极轻的体重，在中国西南部、老挝西北部和越南北部的森林中跳跃。无论是在地面上活动，成为树丛中威严的存在，还是在高处自由摆荡，各种猿类统治着它们繁盛的王国。

关于猿类智慧存在很多议论，在热带森林中生存需要的远不止一个大脑袋。大猿如大猩猩、红毛猩猩和黑猩猩一直被观察到会使用工具来解决问题，通常与获取食物有关。这些工具多种多样，树枝和草叶可以探取白蚁巢，而设计安全的导航路线穿过森林树冠的高处是小猿展示智慧的方式。对于树栖猿类来说，仅凭智慧还不足以在树间自由穿梭，它们还需要力量。所有猿类都能够从一个树枝摆荡到另一个，或者避行。避行是一个术语，源自拉丁语中手臂一词。树栖猿类能够完成这种灵巧的克服重力的壮举，得益于它们肩膀的灵活性、前臂的长度和钩状的手指。据说，臂形的猿类在树间移动比人类在地面上移动得更快。

人们观察到何止猿能像钟摆一样摆荡身体，在树枝间把自己甩出8到10米的距离。说红毛猩猩会避行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们体型庞大笨重，无法像它们的轻量级表亲一样从一个树枝跳到另一个树枝。树栖的生活方式在躲避捕食者时优势巨大。对长臂猿来说，在树上度日降低了被云豹攻击的风险。苏门答腊猩猩遵循同样的策略，与苏门答腊虎保持安全距离。当红毛猩猩在地面活动时，它们以犬形方式行走。相比之下，陆地猿类如黑猩猩和大猩猩更喜欢趾背行走。这样的行走方式允许手臂支撑它们庞大的上半身，减少骨骼和关节的压力。由于自身体重较重，成年大猩猩很少避行，避行留给较轻的幼崽体会。不会摆荡并不意味着这些大猿不强壮。大猩猩被认为有成年人类10倍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体现在它们的速度上。大猩猩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0千米，是普通人类跑步速度的4倍左右。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有这样的速度，碰到捕食者过来觅食，这可是必要的躲避才能。长臂猿跑得不快，但它们可以超越大猿亲戚的速度，在树间疾驰，时速可达56千米。热带雨林生活可能伴随一系列不愉快的因素，天公不作美，昆虫也令人烦躁。猿类的毛茸茸外衣帮助它们应对恶劣的环境，毛发很好地保护了它们免受昆虫叮咬之苦。低地地区的大猩猩有薄毛来帮助它们适应酷暑，而较冷山区的大猩猩有更厚的毛发抵御寒冷。据说猿类深色的皮毛可以作为伪装，让它们融入茂密的森林。橙色毛发看起来很显眼，但科学证明这是有理由的。植被吸收光谱中的红色和橙色光，所以当阳光透过树冠照射到森林地面时，大部分红色和橙色光已被过滤掉，这意味着这些颜色很难被察觉，让红毛猩猩面对任何潜伏在它们森林家园的威胁时几乎隐形。一个聪明的消失术表演。作为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发声对猿类非常重要。为了有效沟通，它们的叫声必须能传遍广袤森林。雄性红毛猩猩有一些特别的身体特征，帮助它们发出所谓的长鸣。它们的大声囊让它们能够深呼吸，也像共鸣腔一样增强音量。脸颊上的颊垫将呼叫声向前引导，有点像弯曲的手或扩音器。为了占领并守护他们的领地，雄性和雌性合指猿会使用他们的声囊，发出能传播超过3000米的鸣叫。如果大猩猩遇到威胁，它们会发出尖叫或咆哮，对捕食者发出明确。

0: 警告，使他们重新考虑他们的下一个潜在猎物。无论需要大脑、力量还是臂形，猿类都为挑战环境做好了准备。猿类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的家族树有许多不寻常的分支。人类和黑猩猩在500万到700万年前时走向不同的演化之路。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分道扬镳成为独立物种，则是在100万到20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至于他们最亲近的现存亲戚，每次我们照镜子时都会显现。哪种猿类才是我们人类最亲的近亲？基因相似度近99%，他们的社群生活与情感世界和我们有着惊人的同源共鸣。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同是灵长类动物，人类和猿类在基因上相似，我们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关系最密切，他们的 DNA 与我们的几乎99%都是相同的。了不起的事实，非凡的家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猿类展示各种独特的行为。这些灵长类动物大多数生活在社群中，大猩猩族群平均有大约5到10个成员，最多可达50个左右。族群领袖和保护者是占主导地位的银背大猩猩，他们通常是最老和最强壮的雄性，只有他有繁殖权。作为领袖，他也决定族群在哪里吃和睡。族群其余成员由其他成年雄性、成年雌性和他们的后代组成。大猩猩不是特别有领地意识，但会认特定区域的所有权。他们的家园范围经常与邻近族群的重叠。一个家园范围可以覆盖2到40平方千米，在这里，这些日行性动物一天会花费多达14个小时觅食和进食。它们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进餐，是因为它们主要食用植物，而植物的营养相对较低。在日落前，大猩猩还会铺床，使用植被在树上做窝或在地面上睡觉。这是一项日常任务，因为他们每天都旅行，并在他们家园范围内的新地点休息。家庭生活对红毛猩猩来说似乎有点不同，他们的家庭生活不多。雄性通常是半独居动物，而雌性通常只有1或2个后代带在身边。群体的形成很罕见，通常是在水果充足时才会形成群体。所有红毛猩猩都有一个家园范围，雄性无法容忍彼此，彼此保持距离。这些独行者只在需要繁殖时寻

求雌性配偶。觅食是一项占用红毛猩猩半数时间的任务。当夜晚来临时，它们也会做窝，只在高高的树枝上，远离捕食者，安全过夜。对黑猩猩来说，家庭生活是喧闹的。它们是社会性极强的猿类，领地意识强烈。一个家庭通常由6到10只黑猩猩组成，这些家庭组成的群落可以有多达100个成员。由一个有经验的雄性黑猩猩或雄性黑猩猩群体领导。能进一步证明这种猿类与人类密切关系的是它们复杂的社会环境。竞争和合作是这些群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与雄性大猩猩不同，可能不是年龄或力量使雄性黑猩猩成为领袖，根据自身个性，它的领导地位可以通过操纵手段、欺骗或智慧来获取。与其他大猿一样，忙碌觅食一天后，疲惫的黑猩猩回到刚搭好的巢休息。长臂猿是紧密团结的氏族，家庭群体由一只成年雄性长臂猿和雌性长臂猿以及他们的后代组成。结成配偶的他们通常会白头偕老。成年雄性长臂猿头领寻找食物，在某些情况下，成年雌性可能接管这一职责。在探险过程中，长臂猿会保卫他们的领地。交流在猿类世界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有这么多高度社会化的物种时。一些大猩猩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大猩猩至少有22种不同的发声，每种表达的意思都不一样。肢体语言也很重要，胸部拍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这是攻击的标志，明确警告对方退后。雄性红毛猩猩使用它们深沉的长鸣，警告其他作为竞争对手的雄性，并吸引感兴趣的雌性。长臂猿也有壮观的表演，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这些独特的呼叫声各有用途，如在早晨叫醒族群，呼叫配偶，警告入侵者，或只是用来加强配偶之间的终生羁绊。社交梳理在猿类社区中很常见，尽管大猩猩较少这样。社交梳理不仅有助于去除寄生虫，还用来建立情感纽带。在雌雄窝黑猩猩之间，这种行为最为常见。在某些圈子中，这种行为也可以用来建立主导地位。和指猿每天互相梳毛多达15分钟，占主导地位的动物会得到更多关注。这只是猿类世界中许多有趣行为的另一个例子。说到珍贵的幼崽的诞生，猿类一年中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分娩。猿类母亲和幼崽的相处时光和人类的一样珍贵。猿类没有特定的繁殖季节，

猩猩选择在食物来源丰富时繁殖。红毛猩猩则倾向于在雨季求偶，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红毛猩猩繁殖率低，雌性每7到9年才生育一次，这导致红毛猩猩数量增长缓慢，以及雄性之间。

不是任何雄性红毛猩猩都能找到，这就是雨林中求偶的残酷现实。雌性在配偶的事上非常挑剔，拒绝任何他们认为不合适的。找到合适的配偶后，雌性红毛猩猩的妊娠期持续约9个月，与人类相似。大猩猩、窝黑猩猩和黑猩猩妊娠期要少几个星期。怀孕的长臂猿母亲只需等待6或7个月。猿类会生双胞胎，但很罕见。尽管亲兽体型巨大，新生大猩猩的体重也只有大约几千克重。幼年红毛猩猩出生时也差不多是那么大。

0: 母爱不分物种，袁妈妈也会用温柔的耳语与手势守护幼崽。从依偎到成长，每一幕都像极了人类的亲情。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进一步佐证人类和猿类之间联系的是，研究人员观察到圈养的大猩猩母亲通过耳语与幼崽交流，这些母亲也使用更多重复和掩饰性的手势。出生时，猿类几乎毫无自保能力，好在他们知道怎么抓握。猿类幼崽本能地紧贴母亲的胸部，幼崽以母乳为食，需要持续的护理。在出生后的前几个月，这些猿类幼崽被抱在怀里。大约3到6个月时，大多数幼崽能够坐起来。从此，

升级为趴在母亲的背上。六个月大时，幼年猿类开始行走，也开始独自探索。尽管时刻守望的母亲不会让他们走远，幼年猿类精力充沛，喜欢玩耍。与更重的长辈相比，幼年大猩猩更擅长树上活动。森林是一个冒险游乐场，尽管大猩猩外表粗犷，但即使是银背大猩猩也会容忍幼崽玩耍，有时还会和较大的幼崽一起玩。在某些情况下，当幼崽母亲被杀时，银背大猩猩会照顾留下的幼崽。幼年猿类在一岁左右开始尝试吃固体食物，可能要到至少3到4岁才完全断奶。即使独立了，这些幼崽仍然依赖母亲的照顾，母亲会持续照顾幼崽好几年。在这个年龄，生活在社群中的幼年猿类开始更多地与其他成员互动。当幼年雄性黑猩猩达到7岁时，他们开始有兴趣在族群中的等级体系中为自己找个位置。到10岁时，他们会完全脱离母亲的照顾。大约8岁时，幼年大猩猩也准备好做出改变。这是雌性大猩猩离开出生族群的时候，它们主要基于统治者银背大猩猩的体型和力量，以及它家园的条件来选择新群体。至于雄性大猩猩，当它们大约10岁时，它们要么试图挑战它们族群的银背统领，要么作为单身雄性离开，直到建立自己的族群。而红毛猩猩则在它们大约8岁时与母亲分离。雌性红毛猩猩通常会在附近找到自己的家园，而雄性红毛猩猩则漫游到更远的地方，远离更大的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雄性红毛猩猩需要18到20年才能完全成年。成年时，它们会有肉肉的夹垫、生囊和发出长鸣的能力。在野外，红毛猩猩可以活到50年左右。黑猩猩以与人类相似的方式衰老，它们长出灰毛，有些还会秃顶。在野外自由生活时，它们可以活45年左右，比长臂猿和大猩猩长10到15年。从紧紧抓住母亲到统治森林，猿类的生命周期是一段特别的旅程。红毛猩猩被称为森林中人，还有一种对所有猿类的称呼，那就是森林守护者。这些动物和它们的环境相互依存。红毛猩猩是偏食果性的杂食动物，它们也会在食谱中加入其他食物，包括树皮、叶子、昆虫，偶尔还有鸟蛋。长臂猿也是食果动物，它们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寻找富含糖分的美味。白掌长臂猿的手掌仿佛天生戴着手套。它们非常挑剔，品尝各种果实，找到其中成熟度最佳的，丢掉所有不达标的。水果稀少时，长臂猿会吃昆虫和鸟蛋。

大猩猩主要是食草动物，吃一些如蕨类、叶子、灌木和竹子这样的植物，也会吃水果。大猩猩周围全是植物，它们能消化这些植物，从中获得营养，不用跑很远觅食，这样很有优势。它们扁平的牙齿和强大的颌肌可以轻易磨碎粗糙的植物，而消化系统中的特殊细菌能分解植物中的纤维素。大猩猩食欲旺盛，一头成年大猩猩每天吃18到20千克食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比其他猿类更加偏向杂食性，除了常规的植物外，它们也喜欢肉类。人们一直知道黑猩猩会合作来捕猎小猴子。当猿类在他们的领地中穿行获取所需时，他们也在回馈环境。他们吃的大部分食物含有种子，有些种子太大，其他动物无法食用。这些种子在消化过程中保持完整，随粪便散布到森林各处。在某些地区，人们发现黑猩猩可以在他们的日常旅行中传播数百个大种子。红毛猩猩也是非常高效的园丁，修剪是他们的另一项技能。大型猿类在穿过一个地区时会折断树枝，这看起来可能具有破坏性，但打开了树冠的空间，让阳光能到达森林地面，这样可以促进再生，保持生态系统健康。猿类对食物链还有最后一个贡献，它们可以是蛋白质的来源，特别是脆弱的幼崽。很少有动物能击败它们，但大猩猩有天敌，豹子。豹子也猎杀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此外，黑猩猩必须警惕狮子和鳄鱼。

神奇的湿地孕育了无数生灵，动物们在这里搭建巢穴，交配繁殖，生生不息。敬请收看《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红毛猩猩和长臂猿主要生活在树上，但它们仍然面临捕食威胁。它们的捕食者包括老虎、鳄鱼、云豹和蟒蛇。像动物王国的每个成员一样，猿类在生命循环中有重要作用。它们的贡献确保了它们栖息地的健康和福祉。我们在灵长类动物家族树上如此接近，人类对猿类有着长期的喜爱不足为奇。从很早开始，这些可爱的复制品就是流行玩具了。在电影和流行文化中，他们是明星，有时是喜剧谐星，有时是神秘的存在，或被误解的怪物。猿类的智慧和灵巧让他们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科动物。1961年，一只名叫汉姆黑猩猩冲向地球最后的边界。这只黑猩猩宇航员短暂的次轨道旅行为人类的太空之旅铺平了道路。他们以脑力、天然的力量和优雅而闻名。人类不断受到他们的启发，并为之着迷。猿类一直受到我们的关注，它们的数量在急剧下降。红毛猩猩的繁殖率是哺乳动物中最低的那个，所以它们特别容易受到种群成员损失的影响，被列为极危物种。它们的主要威胁是栖息地丧失。人们侵占它们的森林家园，用于道路开发、采矿活动、不可持续发展的伐木活动以及农业。当它们的幼崽被偷，用于非法宠物贸易时，红毛猩猩母亲也会被杀害。猩猩种群也受到冲击，它们许多被猎杀食用或被用于射击练习。黑猩猩也被认为是濒危的，倭黑猩猩情况更糟。丛林肉类贸易对这两种大猿来说是新兴威胁。长臂猿的情况也令人担忧，只有一个物种被归为易危，其他或被列为濒危，如合指猿和白掌长臂猿，或像黑冠长臂猿一样被列为极危。一切并非毫无希望，人类对猿类的喜爱也催生了保护行动。不少个人和机构都致力于此，确保对我们灵长

类动物表亲的威胁最小化，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也建立了起来，以确保它们有安全的栖息地。人们也已经建立一些项目来拯救曾被当作宠物的猿类，帮助它们康复并回归野外。努力见效需要时间，但改变正在发生。2018年，东部山地大猩猩从极危降级到濒危，小小的进步鼓舞人心，这也是一种生动的证明，即在持续的保护努力下，小猿和大猿都将永远作为森林中人生活下去。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

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云雾奇观，浮云世界，崎岖之地如何开垦出秀美梯田？滩涂险境，困难重重，瓯江又如何成就黄金水道的美名？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海婉约缱绻，山林雾气弥漫。这处古称浮云的地方，如今叫做云河。开离节，云河人每年唤醒大地的重要符号。在这片被网友称为中国最美梯田的土地上，云海、山村、竹林、瀑布等自然的奇妙相依相生，人与大地的相守延续千年。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梯田啊，在史前时期便已经出现了，它的雏形啊，是人们清除森林或者小山顶，用来种植粮食或作为防御工事。后来呢，在人多地少等矛盾和需求的推动之下，逐渐成为一种集约利用山地的成熟方式。在我国众多的梯田当中，位于浙江的云河梯田不是面积最大的，也不是气势最雄奇的，但它却被网友称为中国最美梯田。梯田之上，连绵的云海掩映着层层绿浪，如同仙境，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拍照观光。这种云田相携的独特景观是如何产生的呢？当地人又怎样在这里创造出面积广阔的梯田奇观呢？
0: 带着这样的疑问，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了云河。云河位于浙江南部山区，县域内南部山地丘陵起伏。云河梯田位于云河县重头镇，海拔跨度为200米至1400多米，垂直高度1200多米，跨越高山、丘陵、谷地。梯田在山谷中蜿蜒迂回，连绵不断，多达700多级，总面积达51平方千米。那么，在这大山合围中的云海之下，这片云中山田是如何形成的？有着怎样独特的身世呢？答案就隐藏在云河这个古老的地名里。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了云张村。云张村世代居住着云河叶氏家族，在他们世传的家谱中，记载了时任楚州知州的南宋名臣马光祖为叶氏撰写的《小乍溪记》：阔漓水之上游有乡，曰云河，又曰浮云，距郡城仅4舍之地，人物翻翠，号为名区。这是关于云河以云为名最早的记忆。

0: 今，这篇文章刻在了村口所立的石碑上，述说着这段夜市与云和的佳话。为了寻找更多关于云和历史的蛛丝马迹，黄玉胜一直奔波在路上。正史之外，散落民间的碑文和族谱给了他很多重要的线索。司前柳氏宗谱记载，柳氏实际仍追四宿，不忘时也，元夜来云，儿时在刘宋元家间，地名罗林。罗林这个与本地树种息息相关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罗树当地称之为瓜树，历史上的云和曾遍布这种树木。
1: 这么大的楼木，没有千年长成这么大，非常珍贵。
0: 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期，畲族先民们为躲避战乱，相继北迁至此，移山结寨，定居耕织。畲是刀耕火种的意思。此时正值芒种节气，当地人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节日活动——开犁节。开犁节上，当地人举行极具特色的农耕祭祀活动。考察组在开犁节上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活动中有畲族特色的山歌表演，同时还有中原文化的耕牛祭祀。作为游耕民族，畲族自古就有着刀耕火种的民俗，这一支迁到云和的畲族百姓受到了汉族的影响，渐渐从原本的游耕农业转向定居农业，由刀耕转向牛耕，由火种转向水种。之后的千百年间，当地的畲汉人民开始共同开辟梯田，平整土地，引水灌溉，种植水稻和瓜果蔬菜。一些与气候、灌溉、耕牛相关的农业生产民俗开始流传下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满山的罗林终于变成了万亩梯田。农人们引水浇田，海拔落差1200多米的山岭间，一片波光荡漾。
2: 生活在梯田之上的百姓，世代以种植水稻为生。因为梯田层层叠叠，依山而建，并不适合大型农业机械作业。千百年来，这里的传统耕作工艺几乎没有改变。依靠传统农耕方式的云和人是怎么解决50多平方千米的梯田的灌溉问题的呢？他们又是怎么与这片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呢？
0: 云和，域内山峰环绕，北为仙霞岭山脉，南边是洞宫山脉，东边阔苍山脉，整体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形成大小不一的缓坡和小盆地，三山环绕，海拔较高，河流中的水、梯田里的水蒸发而上，形成气流，向上运动以后受山脉阻挡，在山顶聚集形成云海，水分在上升的过程中被植物充分吸纳，化为云雾烟雨。

0: 弥漫于梯田之上，筑于高林之间。梯田从山脚盘绕而上，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使得光、热、水、土、气、直处于一个绝佳的状态，十分有利于作物的生长。云河这片区域的河流走向多与山脉平行，瓯江上游干流龙泉溪和支流梧桐坑两大水系，以龙泉溪水系为主，形成较大的地面水系网。这些如毛细血管一样的支流，及无数河沟、瀑布、山泉等水系，被引入梯田，成为灌溉水源。在梯田的上方，考察组观察到，梯田上大多有林木覆盖。云河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1700至1900毫米之间，降水充沛。这些林木充分收集雨水，无形的水源积聚在林木中，在源源不断释放，形成一座收放自如的蓄水池，成为滋养梯田的天然水库。森林、水源、梯田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生态体系。云河先人很早之前就拥有了较高的地理认知水准，避开了地质条件恶劣的区域，对坡地进行加固和改造，进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
1: 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云河当地人啊，十分信奉他们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耕种经验，坚守自然法则，种植开垦合理有度，避免过度开发，防止对山体结构的破坏。云河先民在很多梯田上端呢，会种一棵树作为标志，如同信号灯，告诫后人不要越线。这种习惯啊，一直延续至今。那古人是怎么知道这个区域就是开发的最大尺度的呢？这至今啊是一个谜。在有限的空间里，云河人把对山川和土地的理解发挥到了极致。那么云河梯田演变成如今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背后还有哪些原因呢？我们将继续在云河寻找答案。
0: 带着疑问，地理中国考察组从云河县城出发，向西南行进30多千米，来到了黄家社村。弥漫的云雾萦绕在苍松翠柏间，让考察组一行仿佛置身在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秘境里。在黄家社，考察组从村民们那里得知，村里一直流传着有关洞宫山洞中宝藏的说法。中国道家文化中有十大洞天、72福地的说法，洞宫山就是其中之一。传说洞宫山中大小不一的洞穴是古人的藏宝之地。那么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守护着什么样的古老秘密呢？这些洞穴引起了云河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杨克新的关注。在杨克新的带领下，考察组向村落附近的洞穴群进发。洞宫山山脉中的洞穴大多靠在山顶的位置，行进至海拔900多米位置时，考察组发现了几个黑黢黢的洞穴。这些洞穴洞口大小不一，小的洞口仅容一人出入，洞口上古人用工具劈砍的痕迹非常明显。考察组选择了一个较大的洞口进去探测，洞内曲折深不可测，

0: 在洞穴深处，考察组有了新的发现，大量的矿渣以及铁制工具随处可见。专家认为，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大型的古代采矿遗迹，向内的通道已被填埋封堵，无法进入，因此一行人被迫返回。当地村民告诉专家，这附近曾出土过一块石碑。碑文的内容为百无禁忌，这块碑应该是古人开矿时所立，这为考察组提供了新的探索思路。这块石碑表明，云和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较大规模和较长时间的矿产开采活动。考察组发现，洞宫山脉山体岩石构成多为玄武岩和火山凝灰岩，这在地质学中称为新华夏系一级富士隆起带。云和及周边地区就在这条隆起带上，这为云和形成银、铜、铁等金属矿藏提供了成矿条件。银矿采炼工具和银矿渣的发现，证明了在皇家畲村一带有过银矿开采历史。考察组查阅史料发现，其实很多朝代都有著名的大型银矿，像唐代江西饶州邓公厂银矿、宋代湖南贵阳银矿，浙江是明代的主要银矿产区。明中期，朝廷将白银作为基本货币流通，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催生了云和地区的白银开采。白银的开采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力，对粮食的需求量激增，他们开始上山扩张梯田的面积。
1: 考察组在洞口发现的石碑就是现在图片展示的这一块，上面有清晰的文字：钦差内官软料在于皇家畲坑馆采办监销客银官局，天顺二年六月内。银官局这三个字可以不一般，银官局呢是明代朝廷设置管理银矿采炼及收税的机构，一般这个银官局所在地呢都有较大规模的矿石开采活动。古人将银官局这么重要的机构设在了浙江南部的云和县，这不禁让人费解。云和三面环山，交通不便，如此大规模的矿石开采又是如何运往四方的呢？
0: 1999年10月20日，云和域内一处古墓葬群中出土了一件造型独特的小罐子。经研究，这个小罐子是东汉时期的原始瓷，名为人物堆塑陶五管瓶。这件造型独特的文物吸引了杨克新的注意。
2: 这个五管瓶啊，我初次见到的时候非常震撼啊，从每个角度来看它都是不一样的。
0: 随后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沈月明特意为了这件文物来到云和，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2: 那时候我们看这个小人，这个好像是在这干嘛？
3: 它那个上面你看，它有一个东西断掉了，手里面好像还有一个棍子一样的东西，一个这个。
2: 对。
4: 五管瓶呢，在那时候应该是比较流行的一种东西，把这类东西都是把它称为叫高温釉陶的，那么现在呢，就基本上统一为就是原始瓷。
0: 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原始瓷又叫做原始青瓷，出现于商代中期，属于瓷器的原始阶段制品。而五管瓶发源于东汉，兴盛于宋代，是一种用以陪葬的名器。此后云和又先后出土了梅

0: 亭等一系列国家一级文物。为什么这种以龙泉地区为中心的瓷器在相隔不远的云河被大量发现？
1: 主要的窑址的生产的年代都是元代，那么这个元代呢，正好也是在我们整个国家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也就是比较兴盛的一个时间。
0: 中国青瓷在南宋迎来了龙泉窑时代的鼎盛期，随着烧制质量不断提高，作为民窑的龙泉窑不仅供应宫廷及官府，更远销海外。自古水运是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从地图上看，沿瓯江而下，云河处于龙泉的下游，随后过温州入海。自元代起，外销市场的需求量加大，龙泉核心地区的部分窑址沿着瓯江开始逐渐迁往更加适宜运输的云河域内。这种在云河地区十分常见的瓷罐，大多出于云河域内瓯江两岸。悠久的制瓷历史，纯熟的烧制技艺，加上瓯江水运的便利，使得云河成为龙泉青瓷外销的主力军。可以想见，当年码头上云集的船工和搬运人员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而位于瓯江沿岸的梯田就像天然的粮仓，为他们提供稳定而充足的粮食。从南宋到清末，云河梯田的面积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流入不断增加，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0: 滩涂险峻，乌江何以成就黄金水道的美名？帆船林立，何处取材？
1: 两个讲故事，毛峥做的。
0: 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云和县被三座山脉环绕，想要走出云和，只能依靠贯穿全境的瓯江。瓯江呢，是浙江省第二大江，是云和梯田水气供给来源之一。其干流发源于今澧水地区南部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西向东流经澧水，温州地区出温州湾入海。在澧水地区境内的干流长300多千米，流域长，险境多，对于云和人来说，要借助这条水道并不容易。
6: 村位于云和县城北部，有庙宇、戏台、议事大厅、船帮会所，曾是石浦村的重要建筑。600多年的时光里，石浦村因船而兴，曾是瓯江上繁华的市集。
7: 瓯江这个水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段江面啊比较平稳，从瓯江温州上来停我们石浦那个地方休息，第二天要过井水。

0: 汤，过鬼门关要卖力的，那个汤比较险要，那所以要停下来休息。
1: 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英文图书里，刊登了几张老照片，拍摄地就位于石浦村。照片记录了曾经的瓯江，帆影重重，繁华不息。在瓯江上，泽猛洲是瓯江的灵魂，它纤巧轻盈，两头尖，中间大，可过激流险滩。手工制作的单桅白帆，乘风轻扬，一浪千里。宋元以来，泽猛洲就经常满载着货物，在瓯江上穿梭来往，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近日，当地村民要做一艘新的泽猛洲，重温昔日帆影林立的景象。村民在江边找到一艘废旧的帆船，走访人家，寻找遗留下来的道具。拜访村中的老人，复刻出泽猛洲的设计图稿，万事俱备，只待开工。
2: 将军啊，小些个，无常些，都是神来。
3: 这是桨箍，两个桨箍是针毛针做的。
1: 船头取自山中罗木，白帆则是本地自产的粗麻布。

高山深谷，大河岸边，千年古田奇观讲述着怎样的传奇往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展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

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历时一个月，新帆船终于行驶在乌江水面，凝聚着先民智慧的泽蒙州，将曾经充满滩涂险境的乌江变为了一路畅通的黄金水道。
1: 这次开花把洋洋，有儿要有女要给蔡雪岗，蔡雪岗你真的好，江中雪儿如温酒，大家跟上哦，到家哦。
0: 水路的畅通不仅将银矿和当地其他物资运出云河，也推动着当地商业的繁荣，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集镇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数以万计的矿工、船工、商人在此谋生。狭小的耕地面积和激增的人口及粮食需求之间形成了供需矛盾，云河先民们开始向山上求索，向深沟开垦，云河梯田也就逐渐扩大至今

0: 云和先民用筑田岸、铲田坎的古老技术，创造出云和如同仙境般的童话世界。云集万象，合成天下，梯田与云海如同一枚文化印记，标记着云和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见证着云和人与大山之间的默契。梯田、云海、竹林、溪流、瀑布、村落错落交叠，勾勒出天人合一的生态画卷。在这里呢，人文与自然景观互相交融，创造着极高的美学价值、田园乡村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

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

0: 要鼻塞，
1: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0: 不要鼻塞，
1: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8: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0: 小暑至，热浪起，
1: 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2: 到了小暑的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

0: 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当蝉鸣渐渐拉开盛夏的帷幕，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此时气温节节攀升，潮湿闷热的气息在空气里悄然弥漫。正如那句古老农谚所言，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们即将踏入一年中考验身体的桑拿模式。这般骄阳似火的时节，古人是如何用诗词描绘的呢？不妨一起来听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解读。
5: 那么这首诗呢，是元稹在写的小暑节气的自然界的一个变化。大家来看这首诗，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忽然间自然界当中忽然间刮过来的风不一样了，这一个温字就告诉了我们，既有着热又有着湿气，潮潮的这种风。第二句呢，朱轩轩绝雨，山岸已闻雷。
6: 哦，这个情绪真的好逼真啊，
5: 炸雷声啊，是不是啊？风一刮，竹子嘛叶子长得很茂密，所以风一刮，竹子叶刷啦啦刷啦啦就响。但是我们听到了竹子叶，看到了竹子叶的这种沙啦沙啦的响，那时候风来了。你刚觉得风来了，乌云压城啊，从比较远的地方轰隆轰隆轰隆一声炸雷就来了。紧接着你就可以感觉到天上瓢泼大雨已经下来了啊，非常形象，非常典型的这个季节的一种气候的特点。
6: 嗯，
5: 再来看第三句，护拥深情爱，街亭长绿苔。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啊，那个窗户啊，土窑洞，然后木头的窗户，这个格格啊，就是窗户的棱子，它也是木质的，上面糊的是一层麻纸，不是我们今天装的玻璃。你想天天下雨，隔三差五的下雨，空气当中的湿度非常大，温度又比较高，
6: 嗯，
5: 所以它就非常容易滋生霉菌。
6: 对，
5: 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窗户上面就长了一些绿毛。因此他讲互拥深情爱呀，是吧？
6: 嗯，
5: 在农村的院子里边有瓦片，有砖头，还有一些石头，尤其是在阴暗的地方都长了一层绿色的毛。
6: 嗯，
5: 我们把它叫苔藓。你想如果我们走的这个石节上面也长出了一层苔藓，那你可得留神了，一不留神就把你滑倒了。
6: 对，很滑。
5: 所以他讲街亭长绿苔嘛，是不是啊？很典型的一种地象。
6: 嗯，
5: 第四句讲鹰沾新洗雪。老鹰在前面的几个节气当中它可能飞得比较低，
6: 嗯，
5: 现在它飞得高了，飞得高了，它并不是去学习飞行的技巧和飞行的技术去了。
6: 嗯，
5: 其实他是感觉到下边太热了，
6: 哦，
5: 下边又闷又热，热的他也待不住了，所以他要跑到高空当中。高空当中清爽啊，凉快啊，他也是避暑去了。
6: 哦，越往高处越
5: 凉
6: 爽。
5: 对呀，再看第二个小动物就是蟋蟀。不论你是在山里边，还是在公园里边，还是在院子的草丛里边，
6: 嗯，
5: 这些地方都属于阴，太阳光照得少，所以蟋蟀这个时候也感觉到

0: 很热，热的不行，我到哪儿能够屁屁熟啊？到哪儿凉快一点，往阴凉的地方走。所以他讲蟋蟀莫相催，他在那个地方在叫。诗人这个时候发了感慨了，蟋蟀叫了，岁月在催人老啊。蟋蟀一叫，说明这个节气来了，节气来了，说明时间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诗人在感慨时光如梭，我们经常在说指缝太宽，日月太窄，不经意间日月就从我们的指缝当中给流走了。这是诗人发表的一种感慨。那么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小学童们，要珍惜光阴，好好读书，不要让光阴从我们身旁悄悄地流走了。
1: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元稹呢，通过这首诗呢，把小暑这个节气天地自然的现象概括得非常的全面。那到了小暑这个节气的时候，实际这个天象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北斗七星顺时针旋转一周，是一年，我们把它分成了24等分，一个等分是15度，所以从夏至90度再转个15度，那就到了我们所说的小暑的节气，太阳黄经105度。到这个节气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一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很形象，把人放哪儿去了？就好像把人放到了一个蒸笼里边，上边太阳晒，下边锅里边的水开了，蒸汽在煮。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南方人把它叫做进入桑拿天了，浑身一点都不清爽。同时天象也发生了变化，强对流的天气会突然间刮风，乌云密布，马上下雨。所以你看元稹他告诉我们呀，朱轩先觉雨，山岸已闻雷。刚才我们从元稹的诗当中已经了解了这个时节一些自然界的一些变化。我们说是地发天，有什么样的天象，一定就会对应出来什么样的地象。从夏至到小暑转动了15度，那么一个节气是15天，所以说在小暑当中它也有三个候，这三个候就具体的告诉了我们此时的地象如何。这一候温风至，那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季节刮的风不是暖风了，成温风了。温度高，热里边同时带有着湿气，湿热季节来了。小学童刚才观察的非常详细，说地下的植物长得很茂盛，长得很快。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比如说今天晚上下一场雨，第二天要到地里边去干活，到玉米地里边去施个化肥啊，或者说除个草啊，你站在玉米地的中间，你就可以听到玉米杆的生长的声音，增增的在生长。所以整个自然界的农作物也好，植物也好，生长的速度特别快。所以我们把这个季节叫做长相。我们再看第二候，蟋蟀居于啊，刚才我们在解释元稹诗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蟋蟀往哪儿跑啊？往阴凉处，那个地方凉快，它避暑去了。三候呢，讲的是鹰是雉，这个雉啊，它是凶猛的意思。为什么说它凶猛啊？老鹰平常飞得低，你可能看见它觉得温和，相对而言呢，它现在飞得高了。飞得高了，你觉得它非常凶猛，这是古人的一种认识。但是我们要从天地象上来讲，老鹰飞得高，它并不是练习搏击，它也不是说越来越变得凶猛，老鹰本身就凶猛，它只是跑到了高空当中去凉爽去了。
1: 那张老师，到了小暑这个节气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民俗，有趣的民俗吗？

0: 大家讲个故事，我刚到西安的那一年，我住的那个房子是一层小平房。放暑假以后呢，我就回到了山西老家。当我开学再回到西安的时候，发现坏事了。整个房子里边褥子被子都长毛了。
1: 太潮了。
0: 太潮太湿。所以这个季节它潮湿。所以我们应该干什么呢？六月六，家家晒红六。这个地方的绿你可以把它读成六，就顺口了，是吧？六月六，人晒衣裳，龙晒袍。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要把家里边的被子呀、褥子呀，还有我们的衣服呀，赶紧从柜子里边拿出来，放到外边晒一晒。晒一晒以后呢，让它蓬松了，那我们再把它打包放回到柜子里边去贮藏，小心长霉。所以你看，大家一到了这个季节，隔三差五就会把杯子拿出去在外边晾晒晾晒。
1: 所以就是花红柳绿的。
0: 对，
1: 这是家家户户在晒被子呢。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晒服嘛。
1: 北方啊，这个被子啊、褥子呀、枕头啊、衣服啊都湿湿漉漉的，那就更别提南方了，那个湿漉感就更明显了，更强烈了，真的就要防暑防潮防湿。那怎么做呢？其实今天张老师带来了非常好的防暑的小办法，张老师带来的法宝就藏在这个宝箱当中来喽。
2: 这也有点
3: 被谁偷吃了。
1: 请问西瓜瓤呢？
2: 这最黄金的部分去哪儿了？
1: 西瓜瓤可能被导演偷吃了，
2: 我觉得是。
1: 确定就是西瓜皮吗？张老师，
0: 这个我们可不能把它简单的叫西瓜皮。
1: 那难道它还有什么美称吗？
0: 我们把它叫做西瓜翠衣。这个西瓜翠衣啊，在中药当中呢，它也是一味药，它是要把里边的瓤子去掉，把外边的那种带有胶质层的皮儿也去掉，取得中间这一部分翡翠色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西瓜翠衣。西瓜翠衣啊，它具有着清暑解热、养阴除烦的作用。所以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西瓜翠衣的美食。
1: 您推荐怎么做呢？
0: 其实西瓜皮的食用方法确实很多，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把西瓜皮切成薄片。然后再把莲菜，就是藕，也切成薄片。藕呢在开水里边一焯，把两个东西把它拌在一块儿去吃就可以了。
1: 做一个凉拌菜。
0: 对，
1: 大家愿不愿意试一试？
4: 太好了，
1: 品尝一下，我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请各位品尝西瓜皮凉拌藕。这脆上哇，
2: 很爽脆。对，
1: 我就听到声了，好脆啊。你爱吃吗，多多？
5: 口感就很脆，就我就很喜欢吃脆的。
6: 我觉得挺清爽的，它这个口感跟那个炒的笋子特别像，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啊。那看来这道美食特别受我们小学童和大朋友们的欢迎哈。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至，热浪起，
0: 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8: 到了小暑的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
7: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动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动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人们对小暑这个节气早已耳熟能详，却鲜少深究它名字里藏着的古人巧思。古人把夏日的暑热分成了两个阶段，月初的浅热称为小暑，月中的盛热才是大暑。这个小字里藏着中国人对时节流转的细腻观察，把夏季节律的分寸感描写得恰到好处。接下来让我们从文字出发，读懂小暑这个名字背后跨越了千年的自然智慧与生活意趣。
1: 这个暑字感觉也是特别的贴切，上面一大太阳，下面呢是者。那么说文解字从这个暑字我们又能够看出什么样的门道呢？
3: 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啊。小篆里写的是什么呢？上面就是一个日，下面是个者。那这是啥意思呢？日我们都知道，就太阳，这个时候太阳当头啊，就照的人很热。
4: 是。
3: 那下面这个者是个什么呢？说文解字的解释呢，就是暑热也，它是很热。然后从日，日是代表意思。然后后面那个者呢，它是代表声音。那你说那这个字为什么不练个者了？要练这个暑了。这个字的古音啊，就跟我们今天啊讲的这个暑这发音是一样的。荆门这个者啊，下面它是这么写，就是烧那个柴，就是木柴，然后烧出来呢，它蹦出来那个火苗。所以这个字啊，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指什么？就是烧的这个柴火，然后呢蹦的火苗。那下面一个口在干嘛呢？
4: 就是等着吃。
3: 当然你说吃也没错，是吧？把它烤熟了吃，这个也没错。但是呢，一般的解释呢，就是口说话，就围着这个篝火在说话，
5: 聊天，
1: 围炉夜话，这是围烤树夜话。
3: 那不管怎么说，这个字啊本身也有热的意思，再加上上面的日，日呢，甲骨文的写法里面也很像个太阳，然后连在一起，也代表了这个暑这个意思，就是热的意思，
1: 了解完了暑，咱们再来看说文解字的第二个字，小。
3: 小这个字啊，我们在小满里面讲过了，那个三竖。因为甲骨文是刻在那个龟甲兽骨上的，所以它刻的时候呢，那个笔画肯定是以竖的比较好刻一些，其实呢，三竖就是三个点，这三个点代表什么呢？它就是沙子，它就是沙子的
1: 尘埃，
3: 沙子不是很微小的吗？就这个意思。荆门你看就是三个点，但是呢，到篆文里面说文解字的解释啊，他就说小微也，两边就是像个八，八其实就是分开，中间一竖，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树枝，然后把这个树枝给它破开来，一分为二，像这么分开来，越分越小，越分越小，所以就代表微小的意思，
1: 细分，
3: 细分了，所以物之微也，就是小的意思，微就是小嘛。
1: 在这个小暑的时节，我们对于养生又有哪些的关键字要来追寻呢？我们来看一下。卢老师，你看咱们这里给出的关键字就是阴了，所以这个时候咱就需要阴凉，是吗？
6: 就是非常炎热，大家都希望一次阴凉。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阴。因为我们整个夏天呢，对应的就是要重视这个心脏的这个健康啊。那么心脏，我们说它既有心阳又有心阴，心阳相互为用。前几个节气呢，我们给大家讲了要养心阳啊，护心阳啊。那么到了小暑的时候呢，我们告诉大家是要养心阴。

0: 啊，为什么要养猩鹰呢？在小暑这个季节呢，大家出汗会很多啊，不仅这个气候炎热，而且呢这个湿气也慢慢的上来了，所以的话呢人们出汗就会非常的明显，持续的出汗首先伤的就是猩鹰。如果这个出汗没有控制，大汗淋漓啊，在很短的时间内丢失大量的液体的话，那么它就继而损伤的是猩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来的主题呢，就是要养护猩鹰。当猩鹰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你比如说精液受损，就会口干舌燥啊，就会小便短赤。那由于心阴不足，心阳无以制约，那么心火也就相应的亢盛，会出现心慌、心悸、气短、胸闷这些症状。另外呢，我们说心火如果上炎的话，还会导致口舌生疮。哎，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在心阴受伤、受损的时候啊，常见的一些现象。
1: 所以要给我们这颗滚烫的心撑起一把遮阳伞。养心阴是关键啊！说文解字啊，张老师，这个阴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2: 哎，我们来看阴这个字的演变过程。阴这个字啊，其实甲骨文里面就有了。这个有专家认为啊，
1: 哦，
2: 上面是一座山，
1: 有座山，
2: 山，但是中间加了一横，是代表这个山上怎么样？
3: 有树，
2: 就是、被东西挡住了，
1: 被东西挡住了。
2: 你想象一下，一座山。被东西挡住了，
3: 嗯，
2: 见不到阳光的，这一般在我们北半球是山的哪一面？
3: 阴面。
2: 北边，
3: 哦，
2: 就阴面。那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啥意思呢？所以阴啊，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有两个了，一个是山的北边，
3: 嗯，
2: 这是指北半球啊，山的北边，水的南边，
1: 嗯，
2: 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那就是遮阴，
3: 哦，
2: 阴凉，啊，就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再看经文的演变，逐渐演变成什么？你看，这个左下方有一个偏旁慢慢出来了。
1: 什么？
2: 左下方这个偏旁，你看小篆里就越来越像了。
1: 哦，
2: 是吧？就像个复字。然后楷书呢，就是左边的耳朵旁，大家一定要注意，无论是左边耳朵旁还是右边耳朵旁，和这个耳朵。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哦。
2: 左边这个耳朵旁是啥意思？
4: 嗯，
2: 就是一个复字。所以你要查说文解字，你要查左边的耳朵旁啊，
3: 嗯，
2: 你要查个耳，那永远查不到。但是你一查这个复字就能查得到。
3: 嗯，
2: 这个复字啊，就是指山。所以左边的耳朵旁都跟山有关，
3: 嗯，
2: 山丘。那我们这里的意思，那就是指山的北边。
3: 嗯，
2: 就是。有阴凉的
1: 阴凉之处，
2: 哎，右边呢，它渐渐的上面出现了一个金字了，然后下面一个云字，
4: 对，
2: 是吧？那这个是指啥意思呢？慢慢的就演变成声音了。我们再看《说文解字》的解释啊，
1: 嗯，
2: 说阴暗也，阴是阴暗的，
3: 嗯，
2: 就是幽暗的地方。水之南，山之北也。你看，水的南边，山的北边，山的北边。在北半球是晒不到太阳，但是也指水的南边。重复阴声，哎，这个字就是这个复字。后来再演变呢，它变成一个月亮了。这个演变啊，其实非常有价值。所以太阳的阳最早繁体字也不是一个日字，右边不是一个日字，而是代表读音的阳。
3: 嗯，
2: 但是后来阴和阳啊，跟日和月有关了。所以日老百姓叫什么？
4: 阳，
2: 太阳。
3: 太阳。
4: 嗯，
2: 月老百姓叫什么？
1: 月叫什么？我突然不敢回答，叫月亮了。
2: 这个月啊，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太阴。
1: 太阴。
2: 哎，就这个的演化就非常有价值。
3: 哦。
2: 就是中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阴阳的文化。
3: 嗯。
2: 阴阳综合的文化。
1: 哇，真的是学习到了。
4: 是是。
1: 刚才卢老师也说了，心阴我们用什么样的药材来保养呢？
0: 其实有一个大家都特别熟悉的药叫西洋参。
1: 哎，这个很熟悉了。
0: 哦，对，西洋参呢，味甘苦啊，性呢偏凉。那么它呢入心肺肾经，它的功效呢主要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所以说呢，西洋参和人参呢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它的性味。这个西洋参呢是更偏凉一些，而人参呢是偏温一些。所以如果我们吃人参上火的话啊，可以换成西洋参。

0: 像我这种上火体质肯定是吃不了人参的，就可能西洋参要平和一些。
1: 对，而且西洋参它对于我们这种夏天比如说出汗特别多耗气伤阴的这种气短啦乏力啦，然后又觉得这种有一丝燥热口干舌燥的这种情况，哎，我们就可以用西洋参来，非常简单的直接含西洋参或者是用西洋参泡水都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2: 嗯，
0: 每天都可以吃吗？有没有什么量的讲究呢？
1: 一般来讲我们日常服用的话在三克以内啊，每天就可以。这个西洋参呢其实我们在食用的时候有很多的讲究，就是说对于大部分体质比较平和的人来说是可以用西洋参的，但是容易上火的是更适合用，但是有一些人群啊，那我们是不太建议推荐使用西洋参，就是体质偏寒凉的，比如说容易肚子胀咳嗽，容易痰是那种特别清晰的痰多的啊，还有这个容易拉肚子的，本身呢比较怕冷的，总之我们说这种寒性体质的人啊，寒湿比较重的话，那我们就不太建议用西洋参了，我们可以用一些其他人参啊或者其他的药物来替代。
0: 那有没有这个西洋参的组合的这种经典名方呢？还是说单用一味西洋参？
1: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配伍呢，其实是借鉴了一个我们特别有名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叫做生脉散。
0: 或生脉饮，
1: 对，生脉饮是我们现在做成了这个口服液了。
0: 哦，
1: 最早其实生脉散，它呢是金元时期补土派的大家李东垣在他的著作啊《内外伤辨惑论》这本书里面记载的，它是用这个人参、麦冬和五味子三个药组成，用来治疗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说夏月益补者补天真元气，就是你人的这个元气真气啊，我们用人参来补，非补热火也，夏时寒者是也，故以人参之肝补气，用人参来补元气。麦门冬就是我们的麦冬来苦寒泄热，而且麦冬它是入心肺经的，它特别善于呢清心火啊，养心阴是非常擅长的啊，所以呢用它补水支元。那么第三个药呢是五味子，五味子是一个酸敛的药物啊，它可以清肃燥经啊，然后呢还可以敛心阴，
0: 酸主收，
1: 对，所以这三个药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人参一补，麦冬一清，五味子一敛啊，清补敛三药共用，所以呢对于这种这个气阴两虚的人是非常适合的。那我是怎么对此进行了一个改变呢？就是我们在小暑，如果我们大家日常想用的话，可以把人参呢换成这个西洋参，养心阴方呢我们就变成了西洋参、麦冬和五味子这三个药的搭配啊。如果这个舌苔比较厚腻，而且四肢比较困重，因为我们说小暑这个时候上蒸下煮是吧，已经很快就进入伏天了啊，这个湿邪很重，那么人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湿邪困脾或者是困表的一些表现。
0: 不想吃饭吗？
1: 不想吃饭啦，四肢困重啊、
0: 哦、
1: 啊，大便黏腻呀、啊、出汗身热不阳啊，这都是属于湿邪困疾我们身体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加点佩兰、佩兰是一个芳香化湿的药，而且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脾经的湿热，同时呢对于口气特别重的人它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0: 这个佩兰就像个闹钟一样，它可以醒脾，这个脾你要起来干活了，大热天的不能够消极怠工。
1: 对，
0: 如果咱们不想吃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食材可以供我们选择呢？
1: 可以呀、因为刚才给大家讲这个配方毕竟是药物的组合，那如果我们对于正常人来讲就想当一个日常的茶饮来喝的话，那么小暑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款适合大家品尝的一个小暑时节适合的饮料。
0: 好，我们来看看这饮料是什么。
3: 有陈皮
0: 哦，有陈皮。我看你尝的是什么呀？
3: 乌梅啊。那
2: 这黑的不是乌梅吗？
3: 这黑的是绿的吗？不是，
2: 这是绿的吗？
3: 来吧，同饮吧。
2: 哎，味道还可以，还可以。
0: 是什么样的口感？
2: 刚入口是有一点酸，然后你喝完之后嗓子是甘甜的，是吧？
3: 是，我觉得挺好喝的，而且夏天你知道喝一点小酸甜口的，
2: 是啊，
3: 就感觉挺开胃的。
0: 所以您给大家带来的是酸甜口的饮料。
1: 对，这个饮料里边的配方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
3: 啊，
1: 其实它有三个东西，一个呢是乌梅，一个是甘草，还有一点陈皮。可能连续没有尝出甘草的味道是不是？
3: 对，但是就有一切片呢看不出来是什么。

0: 为香参，
1: 对，
0: 哎，
2: 但是嗓子里那个甜，
1: 回甘
2: 肯定是甘草的那个感
3: 觉。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三个药呢？我们先说乌梅和甘草。乌梅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专门用它，就是酸敛的这个作用，
0: 嗯
3: 啊，来这个配合甘草。甘味这个作用，酸甘化阴，
0: 嗯
3: 啊，所以我们要补心阴。
0: 它这个化阴是什么意思？
3: 就是酸味的东西和甘味的东西配合在一起，嗯，那么它就会生津养阴。所以你这个喝完这个饮料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口中的津液会变得多，
1: 嗯，
3: 啊，就不渴了。所以我们望梅止渴是吧？哎，它就有这个作用，
0: 嗯，
3: 可以就是促进我们唾液腺的分泌。
0: 嗯，
3: 啊，另外我们为什么加一点陈皮呢？还是基于小暑的气候特点的考虑，已经有一些湿邪了，而我们这个酸甘化阴补充阴液的同时呢，还要注意要健脾燥湿，
0: 嗯，
3: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加一点点陈皮啊，也应和我们小暑这个伏天的这个感觉。
0: 嗯还有一味是
2: 甘草
3: 啊，甘草这个药呢，它其实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药，它有调和诸药的作用，是吧？但其实甘草本身呢，它也有补中益气啊，可以这个清热解毒。当然，炙甘草我们用蜂蜜炮制过之后的甘草，它还有这个温中啊止痛的效果，所以呢甘草的作用是非常多的。我们这个地方呢就用生甘草就可以了，因为夏天我们还是要取它清热的这个作用。
0: 嗯，
3: 用量的话我们乌梅和甘草都是10克，
0: 嗯
3: 啊，陈皮呢因为它味道比较苦，遇到像连续这样非常讲究这个口味口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我们需要不要那么苦，所以呢少加一点陈皮就可以了。
0: 好，这二位喝的还过瘾吧？
1: 不错，
2: 真的很好喝。
0: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关于小暑的民俗了。哇，这个好，这个我似乎到了年三十的晚上也是最期待的一个项目。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5: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6: 是
5: 口渴缓解了。
4: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5: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4: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哟，可以吧，没骗你吧。
2: 什么五花肉啊，他也只有见到肉是这样的表情，对吧？以我们对他的了解，
0: 我跟你说小叔，他见到碳水也是这个表情。
2: 也是吗？那是面吗？
1: 这肯定你爱吃
2: 炸酱面，
1: 因为您是西北人。
2: 哦，花蜜凉糕，
1: 哎，
2: 这个是我的最爱。
1: 哇，太棒了，而且用料非常丰富，葡萄干、红枣、红豆、莲子，然后这是黄米的哈，
2: 嗯，
1: 然后不是特别的甜，
2: 对，
1: 但吃起来黏黏的滑滑的，太棒了。
2: 你知道我们西安的时候就是最后一道才会上这个吗？
1: 嗯，
2: 还会怎么吃？它会撒一

0: 一点白糖，
1: 对，
0: 然后最后拿火燎一下，
1: 嗯，
0: 然后再吃，那个糖会化在上面。
2: 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黏黏的、甜甜的这种口感的。
0: 幸福感特别强。
2: 那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民俗又是怎样的关联呢？张老师，
3: 就这个时候啊，有一种时兴的民俗，这个民俗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刚好那个，比如说麦子，采下来了，摘下来之后呢，那就把它去除它的那个壳。南方啊，我是南方人啊，南方呢这个时候的米也收割了，收割之后呢，就是要打这个稻米。然后呢就吃这个新米，所以有这种食新这种习俗。这里面是什么寓意呢？一个是因时而食，因为这个时候啊，刚刚这个稻米成熟了嘛，啊，要吃这个当季的这些食物，
2: 时令。
3: 对，第二个呢也代表什么？代表很因时，代表迎接这个新生的新的事物的开始。
2: 我们常说五谷为养啊，那卢老师，我们在吃这个新米的时候有怎样的讲究？
1: 对，我们今天为什么给二位嘉宾呈上了一盘这个黄米糕呢？黄米呢叫黍啊，古时称黍。那我们其实有一个谚语，小黍吃黍，大黍吃谷。所以呢，其实在小黍时候呢，正是吃黍吃大黄米的好时候。那我们说黍呢，其实它跟小米很像，但是呢它的颗粒要比小米要大一些，颜色也要更黄一些，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也叫大黄米。这个是在黄河流域，尤其是山西陕西这一带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农作物。其实黍呢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培育的这个农作物之一，也是在咱们国家有非常悠久的种植历史，大概有10000年前就开始种植了。黄米啊，我们说是温的啊，然后呢味甘，有益气补中、消渴除烦，还有一定解毒的作用。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个黍这个类别里面还有一类，就是它也是非常黏的，但是颜色是白色的，
2: 糯
1: 米，那个对，那个我们叫黍米呀，就我们在黄帝内经里面有一个方剂叫半夏黍米汤，哎，其实就是用黍米，它有这个安神和胃的作用，所以其实这个黍它有不同的类型。那我们今天吃的是黄米，黄米呢在这个黄河流域我们说有很多的吃法啦，可以做黄米糕。我记得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就经常在炎炎的夏日做这个凉的黄米糕给吃，哎，非常的爽口。陕西也有这种黄米做的黄酒，
0: 对
1: 啊，像山西晋中这一带、代州这一带呢，它也有这个黄米酒。相比南方的黄米酒来讲，它的味道会更甘甜一些，而且它这个温通经脉的作用也非常的好。我们说这个经脉不通啊，或者是胃寒的呀，哎，日常也可以喝这个黄米酒，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啊。我们说有非常好的养生意义的这么一个作物。
2: 咱吃完了黄米凉糕，接下来我们还有有关民俗的美食要给大家介绍，我们来看看这个又是什么。
4: 马
2: 哇，这个我喜欢。二位，您的外卖已到达，请签收。
4: 好吧，搁这吧。
0: 哎呀，
2: 刚才吃完了黄米凉糕，接下来有什么？
0: 吃藕炒，
4: 还有排骨。
2: 我们的关键点好像你有点跑偏。
4: 不错，这炖的火候也合适。
2: 为什么要给他们带来排骨汤呢？这个是连续的关注点。他说您给我们带来的是排骨汤啊。其实您要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汤呢？
3: 这不是吃排骨，是吃藕。
2: 吃藕，
3: 哎，小暑季节啊，吃藕的最佳季节。
4: 好，
3: 这个藕呢，把它切成片，然后你会看到，哎，这里面有好多孔，当然有的地方孔多一些，有的地方孔少一些，这都很有讲究的。哎，然后呢，吃到嘴里啊是清爽，然后甘甜，所以这个季节就是盛行吃藕。
2: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时节，小暑时节，我们要把这个藕要补充起来呢？卢老师，
1: 因为这个小暑时节正是荷花盛开的时候，也是藕这个产量很大的时候啊。我们说小暑呢吃藕啊，它有很多的养生的意义。那么藕这个药呢，我们说在《神农本草经》里就有记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藕可以补中， 养神益气力除百疾，说的

0: 都是它对人体非常好啊。藕呢其实有生吃熟吃，它的作用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我们说如果生吃藕，那么它性呢是偏凉的，而且有一点涩，所以呢它既可以清热生津，它还可以凉血止血散瘀啊，所以在这个温病后期，在这个温热学派的一些医家呢，特别喜欢在热病治疗热病的时候兑一点藕汁进去，用它的这个可以养阴清热生津的这个作用啊。那如果我们把藕熟吃的话，就是把它煮熟啊，比如说煲汤啊，炖排骨啊，那么它就会变得很粉很面，那这个时候它的作用呢就变成了补中益气了，补心养血健脾开胃的作用。那我们说藕的不同的部位它的作用也不一样，两个藕中间相连的这个部位，如果我们单独把它取出来叫藕节，那么藕节呢它就这个止血的效果特别好，尤其是我们要把它
1: 炭烧吧，
0: 炭，对，给它炭化，叫藕节炭啊，炒黑成炭，那么它的止血作用就更好了。我们在治疗一些出血性的疾病，齿衄啊，鼻衄啊，或者是一些崩漏啊等等，哎，经常会用到藕节炭。另外我们还有这个藕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是吧？
1: 每天早上喝
0: 藕粉，大家喝完以后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很清润的感觉，它不会特别滋腻，但是呢它又很润。那这个我们说藕粉呢，它也有清热生津，同时还有一定帮助恢复，尤其是一些黏膜部位恢复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比如说这个手术之后啊，或者是大病之后不想吃饭又不想增加脾胃负担的时候，哎，我们可以吃一些藕粉来这个减轻肠胃负担，同时又可以补中益气，有这个作用。
1: 好，那么节目最后啊，我们还是要请二位专家啊，结合小暑的这个特点，把满满的祝福语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卢老师先来好不好？
0: 小暑到啊，这湿热也至，那我祝愿大家呢在这个湿热的时节呀，能够有数不清的幸福，数不清的快乐，也有数不清的健康
2: 啊。小暑晒伏，小暑防暑，我也祝大家呢在小暑这个时节啊敞开胸怀，拥抱光明，然后安神定志，清爽一下。
1: 谢谢二位老师啊，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数你最有福，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朋友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再见。
3: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封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铲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磐驳，敬请关注考古探奇。湿地中有许多大自然的生灵，那里是他们安全舒适的庇护所，是繁衍后代的家园，或中转迁徙的驿站。对人类而言，湿地不仅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还能疗愈身心。自然传奇带您沉浸式体验湿地的神奇与美好。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

0: 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制作特色美食赠粥，为什么要用筷子来固定？
1: 我紧了他啊，
2: 就像撑单子了一样。
0: 怎样用牛骨、猪骨、鸡肉一同为卤牛腿增鲜提香？
3: 它这用料相当豪放。
0: 让烧猪外皮酥脆、肉汁丰腴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3: 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了吗？
0: 一场探寻地道风味的美食之旅即将开启。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美食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蕴含着人们对家乡的真挚情感。无论是传统美食还是创新滋味，都带着家乡味道的烙印，是人们心中难以割舍的记忆。龙屉布包猪肘皮，猪肘皮包猪五花肉，豪华版赠肘究竟有多少种丰富配菜？
2: 咱们还能包点更多东西进去。
3: 哎，对。
1: 如何巧用茶叶与柚子制作独家腌料，为牛腿大菜增加茶香和果香？
4: 边包边吃才是享受，
5: 享受还真正的透透气，
6: 是吧？
1: 制作香味浓郁的烧猪，为什么要先学会刮冬瓜皮？
6: 我看您这还

0: 三把刀，哦，这两把刀配合了。
1: 唇齿留香，大快朵颐，一起来品味那些让人念念不忘的各地珍馐。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有一家以当地传统特色菜为主的餐馆，小酥鱼、油豆皮、煸泥鳅都是店主饶小刚的拿手菜。这次饶大哥准备一展身手，制作一道传统美食，与许久未见的朋友们聚会品尝。
4: 咱就是过来逛集市了啊！
5: 对，早上
4: 准备买点什么呀？
5: 买点肘子。
4: 你好，老板。
5: 你好。
4: 我们要个肘子，这怎么挑啊？
5: 挑前肘，前肘它瘦肉比较多啊。
4: 前肘好的，骨头节直的是前肘。
5: 对，
4: 这看着品质不错。
6: 哎，对。
4: 好，那谢谢老板啊。
3: 饶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道传统肘子美食的制作方法非常独特，要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不仅如此，这道美食还需要一种火辣的搭档。
4: 哎呀，这辣椒长得真好，正是这个辣椒成熟的季节哈。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哎，一揪就行了啊，就下了。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4: 啊，一方水土养一方辣椒。
5: 对。
3: 红艳的辣椒看着就喜人。猪肘子、猪五花肉、辣椒等食材都准备齐全。饶大哥要制作的那道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肘子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4: 咱们做个什么大菜？
5: 做这个广府的五香粽肘。
4: 什么叫粽肘呢？
5: 粽肘呢是捆扎的意思。
4: 哦，把这个肘子给它捆起来。
3: 粽也就是捆扎的意思。粽肘是邯郸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美食。正式制作粽肘前，要先用刮刀刮取猪肘子表面的绒毛。饶大哥说，接下来处理猪肘子的方法非常独特，
5: 把皮和肉要分离，骨要分离了。
4: 哎呦，
5: 放到一个架子上，再开始剔皮。
4: 哦，这猪蹄子它得吊起来。我好像明白什么原理了。
5: 嗯，
4: 就一会儿咱拽绳子，利用这个重力，这得让它这个吃上劲儿的。好，哟，这脚上还有功夫。
5: 对，
4: 这方法好，真是学以致用啊。
3: 将猪肘悬挂在架子上，再绑上绳子，垂到地面，用脚踩住绳子，将猪肘子自然拉伸，沿着猪肘表面自上而下划上一刀，之后在关节处再划上一刀，将关节处的筋骨切断，贴着猪肘子的油脂层把整张肘子皮包下。饶大哥说，取下的肘子皮在制作粽肘时大有用处。
5: 我们先把皮上的肥肉需要的处理一下，上下一拉感觉是吧。
4: 嗯，
5: 哎，这一拉，哎，往前推着走45度，你看。
4: 哦，
5: 哎，慢慢走，
4: 感觉像磨刀似的啊。它有一个
5: 对
4: 交错的那过程。
5: 对。
3: 附着在猪肘皮上的油脂在烹饪过程中会影响口感，所以取下的猪肘皮要先用刀刮取油脂，在去除油脂的猪肘皮上撒上食盐、香料粉，抹上酱油，腌制半小时左右。
5: 先把猪蹄儿，哎，在用刀上拿下来。哎，你看，
4: 顺着骨头缝慢慢划开。
5: 哎，
4: 这个筋其实连的最结实的一部分。
5: 哎，对，
4: 哎，哦，这一拧，这一拧。
5: 哎，
4: 另外这些肉，咱就得给它找一个切口，是吧？
5: 对，
4: 贴着这个骨头，一点点划，转。

0: 圈滑。
1: 对，
2: 现在就已经做到骨肉分离了是吧？
3: 对，做到骨肉分离了，需要改刀，
1: 它就需要这种长条片儿状。
2: 哎，它好捆，是不是？
1: 它容易第一个腌制入味儿。
3: 对，先把五花肉处理一下。
2: 好，这切成条状呢？
1: 对。
4: 将猪肘肉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分别切成长条。味道调查员很是好奇，猪肘皮

0: 当做是放苦的。
1: 三代一个，
0: 花椒
1: 一小碗，
2: 对，
0: 香叶，
1: 哦，香叶，
0: 对，
1: 哦，香叶，好，
0: 哎，念两片也行。
1: 哎，您别说，这个还真有用，因为它这个垂直把它拎起来的话，至少得有30多斤重，
0: 嗯，很重
1: 啊，很重。但是我们放到里面呢，就这么水平的一推，既省劲儿，又能达到咱的目的。
3: 小茴香、草果等10多种调味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放入碾子里，反复碾压，充分释放出调料的香味。将碾好的调料粉倒入切好的猪五花肉和猪肘肉中，充分搅拌、揉搓，进行腌制。
1: 咱们还能包点更多东西进去。
0: 哎，对。
1: 哎呦，看这豪华版的。
0: 哎呀，啊，加的小香葱、香芹、鲜藕。红萝卜，
1: 哟，这几样东西我感觉这个颜色上、口感上都有所不同。
3: 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分别切成长条，然后在清水中加入食盐和花椒，把切好的蔬菜一起放入花椒盐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使蔬菜在入味的同时更加脆口。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完成初步加工，接下来。饶大哥就要揭秘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赠肘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1: 这个包有什么诀窍吗？您教教。
0: 包啊，那包的时候需要它把它那个东西裹实，裹得越实它煮的时候吃口感越好
1: 啊，越筋道。
0: 对，
1: 荤素搭配，
0: 小香芹，
1: 哎，
0: 香葱，
1: 哎，
0: 提味儿，
1: 肥瘦相间。
4: 这有点像卷饼，
0: 卷饼，
4: 但这卷饼的皮是猪皮
1: 啊。
0: 哎，做好以后那时候用布把它包裹。
1: 哎，为什么拿布包呢？还得
0: 制作它的过程当中，
1: 裹紧了它啊，
0: 是越紧越好，就像撑单子了一样的，包起来，然后再用这个筷子呢，
1: 用这筷子固定是吧？
0: 对，定型
1: 支架，哎，筷子是支架，咱打个结就行了哈。
0: 哎，
1: 真勒的感觉非常紧了，现在一捏感觉里边完全是实心的。
3: 一块猪肘肉，一块五花肉，再搭配腌制好的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最后用猪肘皮紧紧包裹起来，包的时候越紧实，做出来的赠肘口感就越好。用猪肘皮包裹好之后，外面还需要再裹上一层屉布，周围用筷子做支撑，最外面用棉线紧紧缠绕起来。屉布有着很好的透气性，可以使赠肘充分卤汁入味，而筷子和棉线可以用来帮助赠肘定型。
1: 下锅炖，咱这个汤用什么汤啊？
0: 用老汤，
1: 老汤，
0: 对，需要老抽酱油。
1: 哎，
0: 它放里边，
1: 行啊。
0: 再等开锅的时间，再加点料，
1: 这就咱们就现做的一个调料包。
0: 对，再把骨头放到里面。
1: 哦，有点像这个酱牛肉那个卤汤那个味儿。
0: 对。再这会儿再放点辣椒。
1: 哎，对，加点这个辣味儿，抓一把。
0: 对，这会儿需要用一个篦子和一个坠子把它压下去。
1: 篦子压住。
0: 哎，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3: 将缠好的赠肘入锅卤制，猪骨也放入锅中。开锅之后加入鲜红的辣椒增加味道，最后再压上一层重物，让赠肘完全浸在卤汤当中，转小火慢炖1小时左右。饶大哥说，出锅之后的赠肘还没有完全定型，需要静置6个小时以上。待猪肉完全凝固成型时切开，猪皮猪肉层次分明，宛如绽放的花瓣，色泽艳丽，味道诱人。
1: 哎，饶大哥，
0: 嗯，
1: 咱们这个赠肘已经做好了，这一吃这肘子就地道了，蘸点这醋汁儿，是吧？这是灵魂，名不虚传。
0: 对
1: 啊，
3: 有着100年制作历史的赠肘，被当地的美食爱好者不断研发创新，既是代代传承的美味，也体现着制作者的用心和精湛技艺。
5: 颜色很亮丽，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哈。辣妹子辣哟！
6: 辣！
5: 欢迎来到1年1度安化采辣椒大赛的现场。同场竞技的是各位辣妹子，还有这位，
6: 还有辣哥哥。
5: 谁想成为采辣椒大王呀？
7: 哇！
5: 那咱们比赛开始。
3: 湖南安化的辣椒。迎来了丰收，漫山遍野的辣椒树上，每根枝条都挂满了明艳动人的朝天椒，交织成一片红色与绿色的海洋。
5: 蒋大哥，那咱们安化 的这个朝天椒有什么不一样吗？
2: 牛要厚，口感要更好一些。哦，当地来讲的话是蒸肚，

0: 那真跟这个辣椒一样红红火火，可喜可贺，是不是？
1: 蒋小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湖南人有一怪，不放辣椒不成菜。剁椒鱼头、辣椒炒香干、酸辣鸡杂等等，湖南人的菜谱中离不开一个辣字。爱辣椒的大哥大姐摘起辣椒也霸气十足。
0: 来来来，看看大家丰收成果如何呀？谁是辣椒王？
2: 我是辣椒王。哎呦
0: 呦，这位大姐那真是当之无愧的辣椒王啊！辣椒王诞生，也祝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就像这朝天椒一样，天天向上。哦，
1: 带着味道调查员一起采摘辣椒的蒋小初大哥，从厨几十年，其精湛的厨艺让当地人赞不绝口。
3: 我对牛肉非常了解，可以用牛肉不同部位的牛肉来做成不同风味的菜肴，一个是很喜欢，同时的话这也是很有心得的。
1: 蒋大哥是制作牛肉美食的高手，他说这次他要制作一席全牛宴来庆祝采辣椒大赛圆满结束。全牛宴需要的配料非常多，除了辣椒之外，还需要茶叶的加入。

0: 安化的黑茶是相当有名的哈。
1: 口感的话柔和一些，根据我们做菜的要求，我们还是采那一部分吧。
0: 好像听到什么鸟叫声，观察。哎，是这位大哥发出来的。
1: 吸气。这是云雀吧？
0: 云雀鸟。
2: 在安化，当空气湿度下降时，茶叶中的水分与芳香物质就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其滋味更加醇厚浓郁。而当地人用黑茶和茶青入菜，也由来已久。茶香鸡、茶香羊排、黑茶炖鸭等等，都是黑茶和茶青入菜的代表。收获了辣椒和茶青，蒋大哥要制作的全牛宴到底有多独特呢？
1: 我准备做一个全牛宴。
0: 这个是牛的腿骨，蜗牛大腿，相当有分量。
1: 就是我们用这个整个的牛大腿做菜。
0: 哦，咱们准备吃一整头牛呗。
1: 啊，对。
2: 牛腿、牛里脊、牛骨、牛肚，这些食材为蒋大哥的全牛宴奠定了豪横的基调。让味道调查员感到疑惑的是，蒋大哥除了准备了这些牛肉食材外，在他的食材清单上还有整鸡、猪棒骨、辣椒、茶青、柚子、柚子叶等等。这些食材到底如何跟牛肉相结合，制作一席全牛宴呢？
0: 那咱们先来处理哪样食材呢？
1: 主料牛腿。
0: 这一个牛腿得有一二十斤吧，
1: 四多斤呢，吃得苦，办得满，很顽强，
0: 黄牛精神。
1: 对啊，有的牛腿要它入味的话，我们想竹签啊，先怎样的来，扎些小孔，使劲的话是暗暗的使劲。
2: 将去皮的牛腿用竹签扎出小孔，再入锅焯水，去掉牛腿肌肉组织中的血水和杂质，减少牛腿的腥膻味道。边焯水，蒋大哥便开始处理柚子。他说，柚子在制作牛腿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我还是红瓤的柚子呢，这肯定甜。
1: 鱼生火，肉生馋，正好加进去，这就起到了健胃消食。
0: 茶叶，
1: 江湖葱、山楂干，加点花椒。
0: 咱们只取这个水
1: 底层，向上全卷，
0: 得雷到一个什么程度呀？
1: 泥溶状。
2: 柚子果肉富含果酸，包成小块后，与茶青一同放入雷波之中，加入山楂干、葱姜一同泡制的调料水，木锤沿着一个方向反复研磨，借助雷波内壁的纹路，柚子果肉与茶青被慢慢研碎，茶青的清香与柚子的鲜甜在空气中弥散。
0: 一二三七，直接上案板。好嘞，咱们怎么来腌制它呢？
1: 进去第二次炸苦，让我们这些腌料的味。
0: 这个白醋也是去腥的作用吗？
1: 对，白醋酸性的。
0: 现在上我们刚刚垒好的料，魔法茶汁。
2: 将蒋大哥的独家调料汁均匀涂抹在牛腿上，牛腿充分吸收了调料汁的味道后，又多了一层茶香与果香。这时，

0: 蒋大哥开始制作独门卤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卤汤的味道就是一个字，绝。
1: 牛骨头敲脆，下到卤锅里面
2: 敲碎它呀。
1: 对，我们这点柴刀砍柴的、
2: 砍柴用的。
1: 对，
2: 一二三，
1: 好。
2: 哇、wow ！啊，你看，这里边的骨髓
1: 是的，
2: 特别的满，瞬间就有成就感了。滑到锅底，
1: 猪骨头、
2: 猪棒骨、
1: 老母鸡、
2: 金汤，
1: 哎，对，
2: 一层铺一层。
0: 油润十足的牛骨髓与猪骨整鸡一同下锅炖煮，加上桂皮、香叶、花椒等调味料，最大程度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已经是一锅至鲜至香的绝世好卤汤，但是蒋大哥却认为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
1: 牛脂皮它的组织结构的话比较蓬松的话，就把这些浮沫啊吸收到里面去了。
2: 哦，去除异味。
1: 辣椒少量炖汤，甩进去，全部甩进去。
2: 全部甩，全部甩。
1: 是的，
2: 咱们加料都得大刀阔斧。
1: 还有我们上午的功劳、
2: 它是有不一样的作用吗？
1: 它有大的清香味吧。
2: 我下手轻了，都不是我们蒋大哥的风格。看这用料相当豪横。
0: 蒋大哥将柚子皮和柚子叶放入卤汤中一同炖煮。柚子皮的海绵层松软有弹性，可以吸卤汤中的浮沫，起到清道夫的作用。柚子叶富含大量的挥发油成分，而其中蕴藏着芳香物质，可以为卤汤增香提味。在卤汤炖煮的时间里，蒋大哥要用辣椒再次腌制牛腿。
2: 这就形象地展示了什么叫做最迷人的也最危险。你别看它颜色很亮丽，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哈。
1: 是的，
2: 辣得很，这儿一把鼻涕一把泪，牛气冲天。
0: 将辣椒撒在牛腿上进行二次腌制，辣椒的辛辣让牛腿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同时也展现出独属于湖南的香辣味道。
2: 咱们华丽的牛腿下锅，咱们这样下锅了之后，它的炖煮时间应该比较长吧？
1: 三个小时，
2: 三个小时，
1: 加点增色料，生抽，
2: 而且也给它调调味道。咱们这锅卤汤用料是真的丰富哈。
0: 腌制好的牛腿放入卤汤中，先用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继续炖煮，牛腿在卤汤中沉浮。茶青、柚子、辣椒以及牛骨、猪骨、鸡肉等各色食材在锅中释放出精华，又悉数被牛腿吸收，炖煮三个小时左右，香辣卤牛腿就可以出锅了。除了香辣卤牛腿，蒋大哥还制作了牛肉圆子、牛筋锅、炝牛百叶、酱卤金钱肚、小炒黄牛肉、糯米牛血肠等等，不同部位的牛肉在蒋大哥的手中一一化为美食，组成了一桌全牛宴。
3: 干杯！
2: 尝一尝啊！
3: 我想吃土豆。
2: 中等辣度的朝天椒，它的提辣的口感刚刚好。
3: 不是酸酸甜甜的，
2: 这酸酸甜甜的，你还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来了。
0: 淳朴的安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付出，获得回报。人们通过品尝美食和亲朋好友一同分享这份收获的喜悦。
2: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钢针是有什么用呢？有种解压的感觉，它会有爆破感啊，嘣嘣嘣的响声。嗯，
0: 广东开平，一道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经常会出现在大街小巷的烧腊店中，这是让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美味。
4: 谢师傅，你订的猪来了。
2: 来来来，验收一下，订猪，你看这行不？
5: 杨师傅做的烧猪很好，很亮、
2: 啊。您是一直在我们杨哥这儿订这烧猪吗？
5: 对呀、啊、对呀、啊。
2: 哎，慢点儿。
0: 杨永东大哥是开平市小有名气的烧猪师傅，他店里的烧猪如果不提前一周预定，那断断是买不到的。如此受欢迎的烧猪制作起来到底有什么独家秘方呢？
2: 杨哥，咱们这上午可忙活不少哈，

0: 谁送了几头猪出去啊？
1: 一天平时8个，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黑猪，小耳朵的，吃下来肉很鲜甜的。
0: 那咱们就开始吧，这猪怎么去处理？
1: 等一下，叶哥，叶，等一下。
2: 你这是还准备了秘密武器？
1: 刮这个猪毛之前，你帮我刮这个冬瓜，刮皮不破了，你才可以对它刮皮。小胡，你的刀你得放好，这样刮起来。
0: 哦，得这样刮是吧？
1: 是啊，它才不会破。
3: 开平的土猪皮薄肉嫩，制作烧猪时，猪皮一旦破损，势必会影响到成品的品相。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学习制作烧猪，第一步就是刮冬瓜皮，用刀刮冬瓜皮上的一层白色的霜状物质。白色的霜状物质要刮干净，但是不能伤及冬瓜最外面的那层墨绿色表皮。只有将冬瓜皮刮好，才能开始刮猪毛。杨大哥制作的烧猪深受大家好评，跟他的三把刀有很大关系。
0: 我看您这还三把刀哈、啊？
1: 三把刀分别就是剔肉的，剔骨头的，这个是负责敲的，这个比较好大一点敲，有时候就换。
0: 而且这块用的时间要多一点，它就扁下去了。
1: 是啊，对应中骨，比较硬，所以得敲。
0: 哦，是两把刀配合了。
1: 对对对。
3: 伴随着铁器敲打的叮当声响，整猪的脊骨被切开，去掉肋排，将胸脯肉削薄，以便烤制。为了使整猪更容易入味，腌制前要在猪肉上打上十字花刀。接下来，杨大哥制作烧猪的秘方要亮相了。
1: 我们改刀完了，准备调一些腌制的香料，
0: 一共是13样哈，都有些什么？咱们来看一下。
1: 沙姜，
0: 沙姜
1: 是啊，在广东做很多菜都用得到。
0: 这一碗是什么呀？
1: 这一碗是南姜，潮州菜炒卤的卤水必用的南姜。
0: 八角、香叶，然后这个是
1: 香菜籽。
0: 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香菜吗？啊，
1: 对对对，
0: 香菜籽。
1: 香菜籽
0: 啊，这个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1: 增香的。
0: 还有就是草果丁香，这个我知道，罗汉果嘛，对吧？
1: 对，然后放罗汉果下去的。它就综合了这些调味料，带一些鲜甜出来。这些调味料来的吗？打成粉下去，
0: 然后再给它
1: 放一点盐、糖下去腌制。
3: 杨大哥的独家腌肉调料粉，是他在多年烧猪的经验中不断改良和总结出来的。调料粉均匀地撒在猪肉上，细细揉搓，让调料粉的香味慢慢渗透到猪肉内部。这独家调料粉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一个秘方。
1: 南乳汁20克，黄豆酱30克，3勺啊，猪猴酱也是30克，海鲜酱也是30克，咸香的，然后的豆豉酱20克，
0: 好，
1: 是小金盐，来，
0: 然后再抹了吧，
1: 抹可以。
3: 豆豉酱和南乳汁为猪肉提供了浓郁的底味。海鲜酱为猪肉提供了鲜香味，猪猴酱提供了鲜咸味，黄豆酱提供了豆香味。接下来，就让这层层香味慢慢渗透进猪肉的丝丝纹理中。这独家秘制的调料酱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二个秘方。
0: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杨哥平常工作的地方了哈。
1: 是啊。
0: 现在是要把刚刚已经腌制过的猪怎么处理？
1: 准备烤皮。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想帮帮不上。
3: 将整猪腌制1个小时左右，挂入电动烤炉，炉温调到180摄氏度，烤制1小时。炉内自动旋转的烤架可以保证整猪均匀受热，令猪皮紧缩，变得更加紧致。
0: 这是初次微烤之后的猪，
1: 对，
0: 还是发生挺大的变化的。
1: 这个皮已经烤得紧致了，
0: 对，
1: 合适上皮水了。
0: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钢针是有什么用呢？
1: 钢针我们就是简单的给它松一下针。
0: 就如果皮上有油或者有水的话，它再烤就不好看。
1: 起泡，然后有油，它就不上色，那个油已经挡住那个皮水。哦，轻轻的。
0: 有种解压的感觉，它会有爆破感。嘣嘣嘣的响声。嗯，现在可以刷皮水了。
1: 可以了。
0: 但我看您这皮水的颜色不太对呀。
1: 料酒，然后加了红醋，就是这个颜色了。
0: 就变成紫

0: 对啊，还有一些蜂蜜，还有白米醋。我们烧皮水，这个放去蜂房风干它。
1: 大概要去风干多长时间呢？
0: 6个小时左右。
1: 哦，那很久啊，6个小时的时间。
0: 是啊。
1: 那咱们现在转移阵地。
0: 好。
2: 当整猪烤到3-4成熟时，将烧猪抬出，并在猪皮上扎出分布均匀的小孔。这样做是让多余的脂肪从小孔中渗出。为了使烧猪的表皮金黄酥脆，挂上特制的脆皮水，便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三个秘方。
0: 我们经过6个小时风干了，就可以放进烤箱里边烤了。
1: 开烤了啊！这耳朵和尾巴也已经拿锡纸包起来了。
0: 包起来，对。然后就是烤50分钟左右。
1: 在一个什么温度的条件下？
0: 250度。
1: 好嘞，好，来吧，1、2、3、7。哇，好了，关门。
0: 关门。
1: 开烤。
2: 在这次烤制的过程中，猪皮内的水分和油脂在高温之下急速膨胀，赋予烧猪的表皮酥脆的口感。在当地，只有通体金黄、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才是符合标准的。
0: 拿着，拿着吃，放在啊，放一起吃。
1: 哦，就把烧猪放到我们这个烧饼上边。
0: 对。嗯，然后炸着这个烧饼，其实肥而不腻，嗯，很好吃。
1: 你刚怎么评价这个味道来着？嗯，
3: 非常好吃。
1: 那我问你，是妈妈做的烧饼好吃，还是爸爸做的烧猪好吃？烧猪。
2: 当地黑猪经过杨大哥巧手烹饪，变身为别具特色的诱人烧猪。这既是对经典风味的传承，也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表达。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饶小刚坚守传统美食赠肘的制作技艺，成就代代相传的诱人美味。蒋小初用心制作的全牛宴，是对辛勤劳作人们的最好犒劳。杨永东仍在不断钻研烧猪技艺，

0: 让当地人的餐桌更加丰盛。好山好水滋养万物，寻常的食材在各地人们的手中焕发出惊艳唇齿的独特风味。这些美食是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也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神奇的湿地孕育了无数生灵，动物们在这里搭建巢穴，交配繁殖，生生不息。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水是生命之源，在一些特殊地区，水被储存起来，这些地区成为植物和动物的庇护所。无论是飞舞的蜻蜓，还是食肉的植物，无论是亲水的猫科动物，还是行踪诡异的猛禽，动物们纷纷来到这里，这是他们繁衍后代、中转迁徙的家园，这是美妙而神秘的湿地。茂密的芦苇丛成为掩护，为动物提供了绝佳的安全保障。一只捕食者沿着芦苇丛的边缘前行，它正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猫和水，我们通常不会放在一起联想。但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猫，它是丛林猫。为了更好地描述它的习性，不如干脆叫它沼泽猫或者芦苇猫，这会显得更加贴切。这种在中东和南亚地区湿地间游荡的狩猎者，在摇曳的芦苇丛深处发现了丰盛的猎物。鹌鹑的警惕性实在太高了。丛林猫通常独自生活，这只丛林猫正在教它的幼崽一些简单的捕猎技巧。幼崽七个月大，很快就可以独立生活了。小家伙还处于顽皮懵懂的阶段，一只乌龟像长了腿的盒子，它是不可能被捕食的。大多数猫不喜欢把腿弄湿，此刻丛林猫没有任何犹豫，跟着进入了水中。

猫似乎是不错的游泳健将，不过这次有点令人失望了。幼崽充满好奇的目光锁定了一个新的目标，一条鲶鱼正在用它的胡须来探索周围的环境。多亏了妈妈的帮助，幼崽才得以完成首次捕获，大快朵颐。这顿丰盛的美味令他们很满足。幼崽很快就会离开他的妈妈，在高加索湿地这片广袤的芦苇丛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

零零。目前丛林猫虽说还没有被认为是濒危物种，但由于很多湿地正在被人类开发和污染，丛林猫的数量也日益减少。人们普遍认为，地球上有40%的物种依赖湿地而生，其中也包括人类。显然，湿地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特殊区域。湿地顾名思义，就是土壤的水分长期保持充足，足以让水生植物大量繁衍。这里的水土往往含氧量较低，有机物难以分解腐化。这听起来似乎并不诱人，沼泽地带泥泞不堪，蚊虫肆虐。殊不知，这里蕴藏着某些不可思议的特质。湿地仅仅覆盖了地球表面3%的面积，但其储存的碳含量却相当于全球森林碳储存总量的2倍。植物的残根败叶不会腐烂，而是缓慢下沉，并逐渐堆积起来，经过成千上万年，形成厚厚的泥炭层。附着生物是独特的微生物群，能够分解转化有机物，同时也能起到净化水体的作用。它们可以去除水中60%的金属元素和有害的溶解磷。纯净的水源让这里成为敏感的两栖动物理想的繁殖之地。似乎值得冒险去尝试一下。当湿地的冰开始融化，田野蛙也从冬眠中慢慢苏醒过来。泥炭沼泽和芦苇丛的一大特性是它们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融水，从而有效防止了大范围的湖水泛滥。融水缓慢渗出，恰好为蛙类家族维持适宜的湿度环境。处在繁殖季的青蛙聚在一起，这场面简直就是一场狂欢。雄蛙会使用各种叫声来表达它们的意图，理论上这有助于雌蛙选择自己的配偶，但实际上它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雄蛙几乎不放过任何可以移动的东西。有时甚至会抓错对象。雄蛙有一根特殊的拇指，拇指表面粗糙，便于抓握。为了繁衍，他们会以一种被称为抱合的姿势紧紧抱住对方，确保雌蛙在产卵时处于一个正确的位置进行受精。由于雄蛙远远多于雌蛙，浪漫的插曲看上去更像一场橄榄球争霸赛。与爬行动物和鸟类不同，两栖动物是在水中产卵，卵没有硬壳，仅仅由一层粘性胶状物包裹着，以保持相对稳定。只有在湿地的环境中，这些卵才有可能存活到孵化。正当一个群体从水中获益时，另外一些不速之客也纷至沓来，准备趁机分一杯羹。处于繁殖期的青蛙被交配所困，成了苍鹭、白鹭和鹳的美味大餐。一只胆

春天里，蛙类大规模的繁殖行为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它们自己也进入了繁殖期。并非所有的湿地都是开放的水域或芦苇丛，林地成为水塘的遮挡。这些排水不畅的积水区域常年存在。这些水潭隐藏在树林之中，为神秘的繁殖者提供庇护。比如这对灰鹤，灰鹤的巢穴将近一米宽，高度恰好可以让巢穴保持干燥。水面有助于将狐狸和其他潜在偷袭者阻挡在外。这些大型鸟类配对时，其繁殖行为体现出高度严谨的习性。通常成年灰鹤只养育一到两只雏鸟，并且悉心照料数月，直到幼鸟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灰鹤的湿地育儿室准备好了，雏鸟很快就可以游泳，不过其他事情还需要依靠父母。雏鸟会效仿父母的一举一动，努力学习生存技能。在湿地家园，春天的美丽画卷才刚刚展开。并非所有的湿地都会经历温带地区的季节性变化。广袤的亚马孙河流域覆盖了南美洲大陆三分之一的面积，奔腾不息的河水滋养着土地，也维系着热带雨林的生机。得益于山间径流和频繁的热带降雨，这里成为一片湿润之地。亚马孙流域的中心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作为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的潘塔纳尔湿地，拥有密集的野生动物。雨季使得潘塔纳尔湿地的水位不断上升，旱季到来时，水位会逐渐退去。慢慢变浅的水塘吸引来众多的鸟类，它们捕食搁浅的鱼群。通常凯门鳄被认为不善社交，但它们会聚集起来通力合作，驱赶猎物，使其落入同伴口中。潘塔纳尔湿地养育着大约1000万条凯门鳄，

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喜欢各种涉水活动。美洲豹是一位游泳健将，而且擅长捕食鱼类、水獭，甚至凯门鳄。

今天，他的目标是潘塔纳尔湿地特有的物种——水豚。水豚看上去就像超大号的仓鼠，体态硕大，是美洲豹最喜欢的猎物之一。水豚的样态有点像毛茸茸的河马。水豚的眼睛、鼻孔和耳朵都长在头部上方，即使它的身体潜入水中，眼睛依然可以密切观察周围的环境。水豚既会吃水中的植物，也能吃岸上的草，这为美洲豹提供了偷袭的机会。

还有一种著名的啮齿动物也很擅长游泳。它不止生活在湿地中，还创造了湿地。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勤奋的河狸。河狸分为美洲河狸和欧亚河狸两个品种。欧亚河狸曾经生活在亚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不幸的是因其油量密实的防水皮毛而惨遭人类捕杀。河狸是相当强壮的啮齿动物，

河狸也被称为生态系统的工程师，因为他们会构筑堤坝拦截水流，从而创造出新的湿地。河狸管理着这些池塘，通过修筑或拆除堤坝、挖掘沟渠来精确调节水位。河狸建造了一个完美的家园，有效减少了地表的水流量，从而降低了下游洪水泛滥的风险，而且有助于涵养水源，防止这些区域在夏季干涸。河狸还会在湿地的中心地带建造巢穴，这个巢穴是河狸的家园，其中还包括一个育儿室。河狸是一夫一妻制，河狸和伴侣会长久地生活在一起，而且河狸还会与孩子一起生活，有时甚至是几代同堂。河狸的巢穴里有不同的房间，巢穴入口位于水下，以防止不速之客闯入。河狸的巢穴干湿分离，一间相对潮湿的房间方便河狸游入巢穴后弄干身体，另一间较为干燥的房间用来睡觉和照看幼崽。河狸会把食物储藏在巢穴深处，冬季河狸待在巢穴中躲避糟糕的天气，夏季来临，河狸则会外出觅食。河狸几乎能以任何植物为食，在食物匮乏时还会啃食树干。河狸最喜欢的食物是新鲜的树叶和树皮。为了获得这些鲜嫩的食物，河狸会用自己不断生长的自锐的凿形牙齿来啃断小树枝。通过对小树的修剪，河狸获得了新鲜的嫩枝。

河狸的这一行为也显著增加了该区域的植物多样性。不仅如此，河狸池塘也为其他动物创造了栖息地，从蜻蜓到蝙蝠等许多动物。河狸池塘对于鱼类尤为有益，包括三文鱼、鳟鱼和鲤鱼等具有商业价值的物种。同样，两栖动物也从中获益匪浅。藏在池塘水草中的青蛙卵准备孵化。

小蝌蚪从它们的果冻泡泡中挣脱出来，它们非常饥饿。孵化后的蝌蚪形态类似鱼类祖先，仍然保留着外鳃。它们扭动着身体寻找食物，初期只能以植物为食。一天天长大，它们开始捕食湿地中丰富的无脊椎动物。仅仅几周时间，蝌蚪便经历了一个非凡的变态过程。长出肺，失去外鳃；长出腿，然后吸收掉自己的尾巴。当它们离开水域时，便会完全放弃素食习性，转而捕食昆虫。

河狸池塘中的昆虫群为许多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食物如此丰富，以至于潘雀也搬了过来，开始建造精巧而复杂的鸟巢。潘雀名字的来源源于其巢穴的悬挂特性。这个精致的杰作是用植物纤维、动物的毛发和蜘蛛的丝线一点点编织而成的，柔软有弹性，还很结实。如此精美的鸟巢曾经被人们收集起来，用作婴儿的拖鞋。潘雀建造的巢穴高悬在上，以防止卵和雏鸟被爬行类的捕食者侵袭。

0: 看似晶莹剔透的液体竟是死亡诱饵，植物杀手暗藏凶险，不容小觑。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刚果拥有非常巨大的湿地，以及非洲最大的淡水水体。由湖泊、运河和沼泽构成的庞大水系，滋养着丰富多样的生物群落。这些物种深受湿地的影响，并为适应湿地生活而不断演化。成群的黄嘴黄鹳从远处飞来，缓慢谨慎地穿过浅滩。驴羚拥有又长又

宽的蹄子可以毫不费力地冲过积水的地面。芦苇丛四周环水，使胡狼和野猫等捕食者无法接近，为养育幼鸟提供了安全保障。织布鸟体重极轻，能够在巨型禾本科植物的茎杆上筑起巢穴，养育后代。这些工匠通常是雄性，他们采集草叶编织成巢，将一根草茎牢牢扎紧，奠定好悬挂鸟巢的基础。巢穴入口非常低调，最大程度地防范了掠食幼鸟的窃贼。织布鸟的巢穴入口很隐蔽，这让觊觎雏鸟的入侵者难以进入。雏鸟迟早是要离开家的，不幸的是，一些雏鸟在具备飞行能力前失足跌出了鸟巢，一切都逃不过它的眼睛。一只奇特而神秘的大鸟登场了，它的喙极具杀伤力。

鲸头鹳的脚和人类的手掌一样宽，因此可以将7000克的体重平均分散在沼泽植被上。它的食谱极为广泛，甚至包括小鳄鱼。芦苇丛中潜藏着它最钟爱的食物。鲱鱼看上去好像是被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生物，它让人想起了鱼类进化上岸时的样子。鲱鱼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2亿5000万年，它的呼吸特性更多是为了适应水位变化。鲱鱼的鳃虽说已经退化，功能有限，但它拥有最原始的肺。鲱鱼浮到水面吞咽空气的行为，让自己暴露在了危险之中。

金头冠的喙非常强韧，末端呈钩状，捕食时它整个身体冲向目标，用尖锐的喙刺穿猎物，其捕食成功率高达60%。

头鹳在芦苇丛中筑起一个很大的巢穴，免受打扰，而且它们并不孤单。全球数以百万的鸟类都采取相同策略，利用湿地岛屿来保护幼雏。无论是白翅蜉鸥安家所需用睡莲叶撑起的蜉巢，还是沼泽地上用木棍堆积起来养育雏鸟的皮鹭巢穴，绝大多数涉禽都一样，它们喜欢扎堆筑巢以寻求集体的安全感。不善社交的草鹭就待在附近，白鹭从中获益。狐狸、狐狼以及其他掠食者在湿地的边缘游走，

多数巢穴处于他们无法触及的地方。最具威胁的捕食者是那些飞来的不速之客。

大多数猛禽一次会产下两三枚卵，但全部存活的情况较为罕见。通常最大的雏鸟会霸占所有的食物，导致同胞兄弟姐妹被饿死。好在这里的食物是如此丰富，尽管争斗不断，三只雏鸟也都能被好好喂养，快速成长。无数的生命依靠湿地存活，数量庞大，种类多样。昆虫的生活尤其自在，豆娘和蜻蜓有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是作为稚虫生活在水下的，它们靠捕食蝌蚪和其他小型水生生物为生。它们在春季羽化为成虫，无论哪个阶段，它们都是不容小觑的捕食者，擅长在飞行中捕捉其他昆虫。这些姿态优美的昆虫通过捕食蚊子，有效减少了害虫，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在短暂的成虫期，它们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交配繁殖。它们扇动翅膀，变换舞姿，目的是为了吸引配偶。

雌雄成虫，首尾相连，在湿地上空盘旋交配，最后将卵产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昆虫周边还潜伏着一些不太寻常的捕食者，其中不乏一些形态怪异的植物。毛毡苔，植物杀手，通常又被称为毛膏菜。这片原始的灌木丛中，毛毡苔的圆形叶片会分泌露珠一样的粘稠液体，非常具有诱惑力，无法抗拒。这些看似晶莹剔透的液体，其实是死亡诱饵。毛毡苔一旦感觉到猎物上钩了，就会立刻将叶子卷起来。毛毡苔分泌的酶会慢慢消化被粘住的昆虫，最终将其转化为可吸收的营养液。毛毡苔这种自我供养的超凡能力，意味着它能够在贫瘠的酸性沼泽地带顽强地生存下来。大多数湿地都蕴藏着宝藏资源，吸引着八方来客。鳄是夏季的客人，

他们不远万里飞来，因为他们知道这片湿地可以为幼雏提供充足的保障。这对鳄终生相伴，并且年复一年地回到同一地点，他们每年都扩建巢穴，如今巢的高度已经超过一米。在孵蛋和养育雏鸟期间，雄鸟会承担起所有的捕食工作，把捕获的鱼带回给雌鸟，再由雌鸟喂给雏鸟。虽说雏鸟的羽翼日渐丰满，这对父母仍然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幸运的是，

须时刻警惕潜伏在芦苇丛中的梭子鱼。杂草丛为猎手们提供了藏身之处，乌龟会吃自己能抓住的任何东西，除了一个舒适且安全的产卵点，它们需要的大部分资源在水里都能找到。它们的硬壳蛋需要产在水位线之上，如果地点选择得当，卵在孵化之前就可以获得合适的热量和湿度。幼龟自己刨出的一条路，急匆匆地奔向池塘。

危险就在不远处。草蛇在水中和在陆地上一样行动自如，一些幼龟会成功躲避捕食者，而一旦它们完全长大，几乎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草蛇更喜欢捕食青蛙和其他两栖动物。在北方的栖息地，爬行动物需要通过冬眠来躲避即将到来的寒冬。抓紧时间，它们现在还可以在裸露的原木和岸边晒晒太阳，享受夏

0: 延续数百万年的生态奇迹正因人类活动而面临威胁，湿地危机也是人类危机，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

0: 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雏鸟羽翼日渐丰满，可以独立生活了。鳄准备离开这里，往南飞，飞去北非更温暖的湿地过冬。夏季的炎热天气为湿地带来了更多访客。马鹿来到湿地，不仅仅是为了寻找食物，还图一时凉爽，躲避蚊虫叮咬。环境清凉，但马鹿的处境却有点紧张，焦头烂额。

雄鹿的发情期即将来临，在荷尔蒙泛滥期间，他们会寻找竞争者，通过比拼较量来验证自己的实力。

每赢得一场战斗，雄鹿的地位就会提升一些。占主导地位的雄鹿会赢得更多选择配偶的机会。

季节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动物的行为，也会使环境发生改变。研究表明，湿地比周围的栖息地会保有更多的水分，但有些湿地在炎热天气里水位会明显下降，甚至干涸。水位急剧下降会将鱼类逼近愈发狭小的空间，对于吃鱼的动物来说，这是件好事，更容易抓获猎物。好在鱼类的困境只是暂时的，云层越来越厚，虽说降水宝贵，但瞬间猛烈的降水也可能是一种负担。随着水位不断上升，湿地会得到短暂的修复和扩张，这意味着那些想要保持干燥的动物必须搬去地势更高的地方。

季节性的变化在非洲表现得尤为明显。池塘缩小，肺鱼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能力。在软泥被晒干变硬之前，肺鱼为自己挖出了一条通路。看似是在自掘坟墓，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所。

鲱鱼会分泌一种粘液状的泡沫，形成保护膜，保护皮肤。安心夏眠的鲱鱼进入了一种类似冬眠的休整状态，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一年之久，但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这么久。刚下过雨，鲱鱼也被唤醒了，从通道中钻了出来，返回它在芦苇丛中的家园。

0: 急速、蛮力、毒牙、利爪，动物们各有绝招。让我们开始非洲生存之旅，见证每一位竞争者的非凡实力。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通常情况下，湿地名副其实，一直都保有充足的水分。然而，湿地这种延续了数百万年的生态奇迹，正因人类活动而面临威胁。湿地被无序利用，甚至滥用。大量的湿地被填埋或排干水分，为城乡发展

警到了。长久以来，湿地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收割芦苇用于铺设屋顶，开采泥炭作为燃料，这些都是人类已经持续了数千年的做法。长期被我们储存在仓库里的鱼类和其他野生动物很多都来自湿地，当然水本身就是一种宝贵资源，被抽出来供发展工业。这些行为日积月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类向大气中排放过量的温室气体，就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重的棉被，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不断上升。由于气候变化，有些湿地正在干涸，这真的有关系吗？当然毫无疑问，湿地的意义不可低估。它像巨大的海绵一样吸收水分，这有助于防止洪涝灾害的发生。通过让水分缓慢渗出，湿地还减少了干旱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世界上有一半人口依赖湿地所提供的丰富食物，尤其是大米和淡水。湿地对人类而言非常重要。不幸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已经毁掉了世界上1/3的湿地。为了住房、工业和农业，人类把湿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不仅如此，我们还有80%的废水，包括来自家庭、工厂的排放污水，以及农耕中含有农药的废水，都直接排放到湿地。地球上40%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是依靠湿地而生的。湿地危机就是人类的危机。超过80%的淡水物种一直在减少。还有另外一个更加深远的问题，湿地可能是我们拯救地球的最好

湿地只覆盖了地球表面3%的面积，但其碳储量却超过了全球森林碳储量的总和。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上来说，湿地的锁碳能力远远超过森林，因为湿地能从大气中吸收碳，并将其长期封存在泥炭层中。遗憾的是，湿地保护的话题很难成为新闻头条。或许是因为乍一看，我们只看到了泥泞不堪、令人裹足不前的湿地，觉得那里只适合蚊子生存。然而，经过认真考量，我们会发现，湿地拥有奇妙且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湿地不仅孕育了众多令人惊艳的生灵，还维持着自然界的平衡和谐。湿地对人类身心健康的直接益处数不胜数。湿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康养空间，散步、游泳或者划船，人们乐在其中。置身于湿地，聆听风声流水、鸟鸣虫吟，可以缓解压力，放松心情。湿地不仅能改善生态，还能疗愈身心。湿地它独特的气息和魅力，让我们深刻体验到自然的神奇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黄兴玉，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之臣，他的家族墓葬群正在发掘之中。恢宏墓葬的背后是一段唐代豪门的往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一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庞青运，一个在当代令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却在初唐威名赫赫。随唐太宗李世民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庞青运，也为他与他的家族后代带来了荣华。1000多年后，西安南郊简王井村庞氏家族的墓葬考古持续展开，视死如是生，恢宏的墓葬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尽管墓葬频频遭遇盗掘，文物劫后余生仍有不少收获：波斯银币、精美陶俑，种种文物陆续出土。唐代近300年，庞氏家族生死在此的故事正被一一揭开。13朝古都的西安，它的地下总是有无数历史的馈赠。这里是考古工作者心中的圣地，所以这里的考古工作者是幸运的，他们用一个个令国人惊叹的发现，串联起周秦汉唐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

0: 现在，西安南郊简王井村内，一场考古发掘正紧张展开。接踵而至的出土文物，又拓展了人们认知的边界。墓志、封门多有出土。从这些出土文物种类来看，这是一个隋唐墓葬群，墓葬等级不低。亲临这惊喜连连、精彩纷呈的现场，让人既思绪千万，又深感震撼。现在，我们来看看刚刚出土、暂时被放置在现场库房保存的文物吧。
1: 这是我们本次发掘所出土的一批陶俑，这个脸上带着胡须的呢，就是武士俑，然后这两个动物俑分别是陶骆驼以及陶马。过来这三座呢是镇墓兽，我们可以看到有兽面和人面之分。然后这一座是骑马俑，然后下面这些精致的小物件呢，比如说这一件是玉蚕，然后这边是一个比较小的陶俑，也有其他的动物俑，比如说陶羊以及陶鸡。然后我们到这边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在墓室中发掘出土的一个破碎的骑马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就是骑马俑马的部分，而这一块就是骑马俑当中人的部分。接下来呢，这个平面就是骑马俑的底座。当我们文物修复把它修复之后，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骑马俑了。
0: 中国古人讲求视死如是生，形形色色的陶俑就是体现。

0: 生前服侍成群，死后也要如此。陆陆续续不断有文物要妥善运送至后方进行精细的文保修复，所以文物医生也是异常忙碌。这个男子正在做着美容，用特制的药水留住精细的彩绘。细细看，这轮廓分明的面庞真是巧夺天工。一枚金戒指没有任何刻饰，如是今天之物只是平平无奇，但它是1000多年前的唐代之物，那就另当别论了。考古工作者为了记录信息，要为它称量重量，这也与我们的好奇心不谋而合。
1: 这是简王景墓出土的金戒指，现在开始称重。它的实际重量为1.9克。
0: 1.9克，用料不多。
2: 我现在在清理这个铜镜表面的浮尘，然后以及一些有害锈。
0: 容启期问曰答孔夫子，再现了儒学传习的经典场景。铜镜是随葬的实用器物，这也体现了儒学思想跨越生死在唐代人心中的分量。银锈黑黑，但抹不去所有细节。这是一枚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无需多想，这是因丝绸之路传入的。在中国，它褪去了交换媒介的功能，穿孔连绳成为一种随身的首饰。丝绸之路不只是商贸的互通，也满足了中土之人对异域的想象，所以不可避免的也有了国家民族间文化的交融。如今三维工程师对墓葬全息三维扫描已告完成，现在就让考古领队明眼借此带我们一探究竟吧。
3: 这尊墓葬编号为M110，我现在带大家介绍一下。墓葬的全长是26米，规模不小。我们继续深入，可以看到在墓道两侧有4个壁龛，其中1号壁龛保存有精美的陶俑，类型是骆驼俑和后排站立的风貌俑。2号壁龛同样是较为精美的骑马俑，因为这个壁龛没有受到盗扰，故而陶俑得到完好的保存。这4个壁龛总共出土的陶俑数量为233件。总的来说，这是一批令人惊喜的发现。下来我们接着进入该墓的墓室，穿过砖封门，我们看到这座墓的墓志。墓志内容揭示出墓主人名叫庞虚，墓室因受到严重的盗扰破坏，保存状况极差，随葬器物稀少且凌乱，砖石墓的墓顶已经完全坍塌。
0: 中国古人讲求视死如是生，死后享哀荣，生前必富贵。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信息又是如何呢？很简单，因为出土了墓志，我们一眼便知。
3: 他的墓主人身份，我们可以看到庞甫君，说明他是那个姓为庞，会虚，单字一个虚，说明他这个由此来看，这座这个墓志的墓主人他的名字叫庞虚。还有这个墓志上面信息提供了他曾祖为庞初庞清运，说明他是庞清运的一个曾孙。
0: 庞虚寂寂无闻的小人物，史籍无载，但他却有着一个显赫的祖先庞清运。今天

0: 当你走进西安市的安仁坊遗址展示馆，会看到居住在此方的唐代名人介绍，杜牧、元载，很多人耳熟能详。可是庞清运又是谁呢？不得不说，这同样也是一个令人觉着陌生的名字。那他又因何显赫呢？虽然正史之中关于他的内容也就区区几行，但是从太宗讨尹太子有功这一句记载就足够了。尹太子是谁？你又可以从这番墓志中得到答案。对，尹太子，西尹王，尹为谥号，同指向一个人，李建成。墓志内容简略的背后，都指向了那个事件。玄武门之变，而庞清运作为玄武门之变的参与者，他是李世民阵营之中的重要一员。他的人生际遇在此刻达到了巅峰，他也被封为蒲国公，世代承袭爵位。他的家族从唐初延续到唐末，家族成员集中埋葬在如今西安南郊这一片广袤的台原之上。宁言主持的北区发掘已告结束，庞清运家族的六名成员已经走出历史的烟尘，而南区将由他的同事郑旭东接手，他们也期待着丰硕的收获。
1: 进紧张了哈。
0: 四个天井深达8米，如此的墓葬配置，墓主人非富即贵，极有可能就是庞氏家族的一位重要成员的身后之所。
1: 哦，出墓志了，
2: 太可怕了，好大呀！
1: 哎呀，墓志是啊，这么大，直个，
0: 墓道尽头的甬道口，一个墓志盖靠放一侧，这勾起了考古工作者极大的好奇心。
1: 挡在这甬道口了。这墓可能以前被盗过吧，然后把志士翻动过，所以盖都立到那个甬道两侧了吧。
2: 不会行的，反正都是垫的是一个虚土。
1: 容易用那个手铲跟刮手有那个手铲痕。
2: 来，你把这个来。
1: 先到搬动吧，一二，来，哎呀，这边，咱们一人搬一搬。哎呀，哎呀，动了，我们抬起来。哎，手小心点啊，咱放在稍微亮点地方。哎，等一下，抬一下，手套压上。唐代的，还是字刻的挺清晰的。哎，一般有盖就会有枝。
3: 有枝，
1: 对，枝常规是在刚说在这一块儿，但是枝盖都被翻起来，本来是枝是在这儿，枝盖是那扣子上，跟咱们茶杯的盖子一样，
3: 对，
1: 等于是现在是杯子不见了，把杯盖倒立在这一块，扣放在这一块了，
3: 那就等于墓志被盗走了，
1: 对，墓志被盗走了，
0: 这才是未受盗扰的一盒墓志本该有的状态。墓志本身的缺失，意味着墓主人绝大部分生平信息就此无查，极为可惜。
1: 支盖上面一般只提那个墓主人那个，就是个简称，就是大概的一个什么官品之类的，是杨是吧？唐故夫人杨氏。

0: 穆志明，这名字里的不太清晰，应该能先能可以看清楚一点。走，再冲一下，再擦一下。带点水还能能反光，那是银色的嘛？啊，卷云纹。
1: 墓主人是名女性，姓杨，极有可能是庞青运某位后人的配偶。杨氏极有可能就是弘农杨氏，隋唐时期的大姓望族之一，若与庞氏联姻，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只有盖没有志，解读仅止于此。
0: 我觉得是可能被禁，至少最后一次盗是被禁下来盗的。因为古代是盗墓的话，因为是不盗那个石刻文物，因为石刻文物比较大，又比较重一点，它盗墓那个大小有限，掉上来不好掉。因为近现代的话，大家是发现是进了墓室之后发现啥也没有了，甚至只剩下比如说是石刻文物了，就是借啥拿点啥吧。
1: 郑旭东说，这个墓葬被盗的次数不止一次，被盗的时间也是跨越古今。所以墓室内几乎空空如也，就连墓志也是不翼而飞。的确，古代盗墓贼只会将目标定在金银珠玉之类的文物上，因为墓志在他们眼中是笨重有余、价值低下的文物。而对于现代盗墓贼则不同了，为何盗掘墓志呢？除了一方面金银珠玉已无，盗无可盗之外，另一方面身处在墓志本身的书法价值、历史价值越来越被看重的当下，当然也会让他们对墓志垂涎不已。还记得李建成的墓志吗？必须一提的是，他就是文物执法部门收缴回来的成果之一。
2: 我们和西安市公安局啊搞了一个案子，813倒卖古墓志案件，那一共下来是收缴了348块墓志，其中一级文物就21件啊。你们就来，你们看看，我们这儿出了一本资料，就是西安那个新货那个墓志集萃啊，这一块这里边这个有这个大唐故西隐王墓志。王会建成武德9年6月4日薨。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大唐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
1: 杨氏的墓室之中惊现盗洞，发掘持续深入，又一个庞氏家族成员的墓志成功出土，解读墓志竟有着一段兄友弟恭、叶落归根的往事情深。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

0: 现在身处杨夫人墓室之中的郑旭东将为我们展示一个盗洞，据他的判断，这个盗洞就是现代人所为。
1: 他这就是个盗洞，盗洞直接从地表打到墓，直接渗透棺床上，所以这棺床上基本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比较干净点。然后这是人骨都被扰动，这就是那个杨夫人所剩的那个残骨，然后出土器物比较少，就是那小的那个器盖，两个小女俑，可以看一下，连头都没有了，小女俑。然后这一块是我们同事正在发掘的，在那个墓室的东北角有一具那个动物骨骼，然后这是动物的一个是下颌骨头出来了，现在拿这个可以看见，这是个下颌骨，牙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应该是一个像狗一样类型的东西，因为需要那个后期再做那个鉴定，具体看到底是个什么动物。
2: 饭罐
3: 啊，
2: 对，
3: 这哎，你这个脚，
2: 我脚给倒完，弄还疼呢。
0: 现在，清理完成的墓志盖要被提取出墓了。一块看似不大的墓志盖，抬起它，三个成人也需费力不少。
4: 抬了动吗？
3: 那，
5: 我东炸胳膊，还有，吃大肉。
0: 蹒跚而行，喊喊口号，聊以自娱。考古工作是脑累、心累、体也累的工作，在一线工作的每个人都是可敬的。
3: 好，我是安全要紧啊！
2: 来人！
0: 墓道不长也长，坚持就是胜利。墓志盖成功提取，就是对他们辛勤工作的最大回馈。但是我们还要知道，缺失的墓志保守估计重量也在墓志盖的3倍以上，而盗墓贼只靠盗洞自下而上盗取，全凭贪欲。
1: 慢点，哎，
5: 小心
2: 吓我，
1: 行，走慢点啊。
0: 郑旭东开玩笑地说，下了考古工地就从地表生物变成了地下生物，爬上爬下，消耗能量不在话下，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也是顺带锻炼身体的好机会。深达8米的地下又有一方墓志露出土层，探究未知，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表。墓室内，一方墓志露出土层，等待清理。考古现场，工作千头万绪，但不得不说，这是郑旭东和同为考古领队的同事曹阳二人最喜欢的工作。
1: 能搬动？
3: 好，
1: 来，咱们一起来，小小。哎，咱们抬，往这边抬呢，要么就放这儿算了。
3: 你先放，
1: 好嘞。
0: 这才是墓志该有的状态，墓志盖在上没被扰动，其下必有记载墓主人生平的墓志，墓志上的字迹逐渐显露，字迹娟秀，这时就不能用铁制的手铲来清理了，以免产生划痕，换上竹签，效率减半，但胜在稳妥。
1: 我的信息出来了，他自己名字叫姓庞，会资，字无旦，也有名字叫庞无旦或者叫庞子，曾祖是成宗，就是庞成宗，庞成宗又是庞清运的孙子辈，所以是个庞子呢，就是庞清运的第6代孙了。
0: 很明显，这是一位庞氏后人，姓名为庞资，他更多的生平信息也即将揭露。
1: 那在这儿，兄玉

0: 鲍及墨鱼官舍，享年52，元和12年5月8日。这是他那个，就是死在外地了。
1: 嗯，
0: 是在元和12年的时候死在楚州的宝应县。多年之后，他的弟弟把他的灵柩从楚州宝应县迁回到他的祖茔风起园，迁葬的时间在这儿。
2: 公元817年死于异乡，公元829年迁葬回祖茔。12年的漫长时间，没有磨灭叶落归根、家族团圆的执念。弟弟尽到了对兄长的责任，这是中国人对家族跨越生死的眷恋释然。
3: 在那
2: 儿，
0: 谢谢叔。
3: 沉不沉啊？
4: 这沉我倒是沉，
0: 就是这
4: 160斤。
2: 这也是南边区块第一次确切找到庞氏家族成员的墓葬。庞兹是庞清运的第六代子孙，还有20多座墓葬有待发掘，所以发现更早世系的庞氏家族成员，甚至于庞清运本人的墓葬，考古队员仍然抱着很大的希望。与此同时，庞兹墓不远处的一座墓葬里也传来了好消息，有重要文物要出土了。
3: 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5: 现在在清理这个墓葬。这个墓葬它有两个壁龛，这边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那现在把它这个壁龛顶上有一点塌，把它那个上面这个塌去掉，把这个形制先做出来。
2: 考古队技工老师们清理的位置是墓道两侧的壁龛，这里往往都会有成组的文物。现在文物已经露头，是陶俑。
1: 它很精美哈。
5: 对对对，这个器物还很漂亮，这个摆放位置基本上没怎么动过，我们这个壁龛上没有被盗。
2: 对于大型墓葬而言，盗墓贼往往更愿意直接打通墓室，所以位于墓道两侧的壁龛往往会幸运地躲过一劫。这也就是隋唐考古仍能时时有令人惊喜的文物出土的原因之一。今天西安博物院内展出的陶俑文物也有部分出土于壁龛之中。体态丰腴的士母是唐人心中倾国之貌的形象，目露凶光，威武凛然，震慑群小的天王俑。以奇以怪，追求恐惧模样，他们叫镇墓兽。只有如此这般，才能胜任墓室内驱邪避恶、守护安宁的重任。这些唐代文化的瑰宝，正是因为位于唐墓墓道两侧的壁龛之中，才逃过了直通墓室、展开盗掘的盗墓黑手。所以，现在我们对正在清理之处存有期待。红陶不着彩绘，陶俑的质地做工偏拙。但考古工作者说，这类陶俑即使拥有彩绘，也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视觉的震撼往往通过群像。就像眼前的景象，壁龛发掘的深度仅仅30厘米，陶俑器物组合就已经初见端倪。考古队员们说，这模拟的是出行的仪仗，头马领队之后还有为数不少的陶俑，令人期待。庞胥墓 制成功提取，这座遭遇盗取的墓葬里还会有什么劫后余生的文物呢？抱着期待，考古队员正在揭开棺床浮土，答案即将揭晓。
6: 我把睡眠丢了。

0: 现在出土庞兹墓志的墓室内也开始忙碌起来，墓志已经成功提取，考古队员正在对墓室的文物层展开细致的清理。令人好奇的是，一位唐代官宦的身后之所还会有哪些随葬的文物？
1: 现在有东西吗？
2: 现在没有。
0: 清理不会间断，考古队员决定一鼓作气。巨大的棺床浮土清理完毕，一目了然，这个墓葬已经遭遇盗掘，文物寥寥，就连墓主人的遗骸也不见踪迹。虽然这种情形考古队员心里早已有所准备，但还是难免产生遗憾失落之感。考古队员特地爬出墓坑，为我们展示他忙碌三个小时的工作成果。
2: 我请两个官精，请一个的这个的铁皮，请一个这个白的，我不认识，就请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请四吊，人骨没有了。
0: 发掘还在持续进行，这是一个带有四个天井的大型墓葬，墓道两侧还残存壁画的痕迹，可惜保存状况极差。在这个墓葬区内，这样的墓葬在规模上只能位居中游，即使如此，身处其中，你也可以想见它的发掘工作必是繁重的。现在一个同等级的墓葬又在紧张地发掘中了，出于考古的精细与谨慎，绝不能借助现代的工程机械，所以考古队员用最传统的工具持之以恒地努力着。
3: 这座墓葬我们编号是 M31， 然后这座墓葬是有四个天井，目前我们现在在挖的是第一个天井，第一个过洞，第二个天井，第三个、第四个，我们其实全部都开挖了。这个是我们的第三个天井，对，它下面已经到那个过洞的那个直壁了。第四个天井，然后从第四个天井过去，然后这一块是我们的甬道，然后进去就是墓室了。
0: 墓道尽头，土洞墓室的顶部已经露出。
3: 我带你们看一下这个墓室，这个墓室顶上已经坍塌了，因为时间比较长嘛，它这个顶已经坍塌了，下面都是塌下去的土。
0: 墓室顶部塌陷是常有的情况，或是年深日久自然塌陷，或是因为直接打穿墓室的盗洞，破坏了原有的稳定结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即使会放慢清理提取的速度，考古队员还是决定采取接顶的方式清理提取。那么里面又会有何种文物出土呢？揭晓答案的时刻还需等待至少一周的时间，不过不用着急，多个同时发掘的墓葬里一定精彩不少，必不至于令人失望。他叫王拓，仔细看他那沧桑黑黢黢的面容，还是掩盖不了20多岁的年纪该有的青涩。同事们说他长得像秦兵马俑，诚然有些根据。虽然年纪轻轻，但早已是考古一线的老兵，上至秦汉，下

0: 至隋唐，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古墓遗址，他已经不太记得清身处其中、奋力工作的次数了。现在，他又投入工作了，又是清理墓道的壁龛。
1: 里面还有东西吗？
2: 里面。
0: 这个壁龛有塌陷的隐患，所以为了安全，考古队员先行揭顶，再从事清理。浮土之下，隐约可见几个陶马的马头已经露出。墓道两侧，一边一人清理一平方米左右的壁龛，先投入工作的同事进度已经赶在前面了。一只仪仗初具规模，衣着不甚光鲜，彩绘褪色，但好在甚有特点。这个男子头戴的是风帽，避寒也显端庄。骑马的男子头戴幞头，发型不乱，气质方能稳重。只是可惜面部轮廓的刻画不甚细腻。在偌大的长安城中，有从事各种专业买卖的商肆，凶礼及葬礼，这凶肆就是专门制作出售随葬名器的店铺。唐代的随葬品亦是商品，价格贵贱直接关系着成品品质的高低。今墓家族墓葬的发掘持续深入，各色陶俑陆续出土，墓葬壁画保存不佳，墓主人遗骸也几近无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二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墓葬的规模稍小，墓主人的财力相对有限，随葬的陶俑不算上乘，也在情理之中。越来越多的陶俑露出来了，这个马头断了，红陶较脆，在长久掩埋下断裂在所难免。眼下王拓的工作有

0: 其棘手。陶俑与陶俑之间的粘连有些严重，看似完整的陶俑极有可能会有暗裂纹，徘徊在可裂可不裂的边缘。王拓总是力求完美，所以精准拿捏力度，细细剥离浮土，12万分小心地操作着。这样的操作犹如一台精细的外科手术。
1: 现在西边这个壁龛里面，我们现在发现有3个骑马俑，然后这是一个陶羊，这是一个陶牛，啊，这是一个骆驼，骆驼倒了躺在这里。现在把这个骆驼清理一下，看一下。给它洗洗面，啊，这是它那个驼峰嘛。啊，不好，后面被这个马头给挡住了，它倒在这个马头下面的，这个还是一个驼峰。
0: 这是一头骆驼，历史上，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亦或终点，必然少不了这沙漠之舟的身影。古人视死如视生，他的形象因此也被带入地下，所以有了这样的文物。不过，与这些文物相比，他就逊色不少了。还是那句话，墓主人的财力有限啊。维持这个动作已经40分钟了，20多岁的体力也有些吃不消，豆大的汗珠也说明体力消耗接近极限了。不过好在终于清理完成了，各类陶俑的数量超过20件，状态亦可，这仪仗的美观并没有因为歪斜有所消减。墓道的尽头，墓室之中，发掘也快进入尾声。我们也好奇，这里会有什么文物？这里的墓主人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答案即将揭晓。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这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辣的
12: 怎么
13: 样？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大黄鱼病从口部，渔民伤透脑筋。
1: 鱼的最大的问题还是病害，
2: 尾巴都已经烂了。
0: 海鲜饵料为何反倒成了健康杀手？研发专属营养餐，大黄鱼能否适应素食？养殖大黄鱼的脂肪肝从何而来？鱼儿的口粮里究竟藏着哪些大学问？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解码黄金食谱。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作为一种通体金黄的珍品海味，大黄鱼在宴席上始终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是一道寓意深远的讨彩佳肴。开席时，糖醋大黄鱼总是稳坐餐桌 C 位，金灿灿的身躯裹着透亮的琥珀色酱汁，宛若金条进我盘中。筷子轻夹，外皮微脆绽开，酸香甜香瞬间扑鼻，正应了金玉满堂的好兆头。除了这份吉祥的仪式感，大黄鱼更以细嫩鲜美的口感和高蛋白低胆固醇的健康特质，赢得了无数消费者的青睐。
2: 大黄鱼是我们国家四大海产鱼类之一啊，也是我们的国鱼啊。
1: 中国海洋大学的艾庆辉教授团队2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海水鱼营养与饲料配方研究，在众多养殖品种中，大黄鱼是他们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几十年来，随着渔业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过度捕捞使得野生大黄鱼种群减少，产量断。

0: 半崖式下跌。一边是稀缺难求、价格高昂的野生大黄鱼，一边是体量庞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供需落差催生了产业的变革，人工养殖大黄鱼产业应势而生。然而，这条看似顺理成章的养殖之路，在起步阶段就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拦路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鱼不发瘟了，要富得发昏。鱼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病害。
2: 这个鱼现在目前这个地方就是尾巴都已经烂了，它这个应该是长还长了白点。
0: 如此来势汹汹的病害，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原来，在大黄鱼养殖的初期，渔民们遵循着靠海吃海的经验，认为海鱼就该以海鱼为食。于是，他们把捕捞获得的各种小杂鱼，作为大黄鱼的食物供给。然而，现实却带来了沉重打击。这些养殖的大黄鱼变得异常脆弱，病害频发，今天死亡数十条，明日整笼鱼患病腐烂，损失惨重。
3: 长期以来啊，大黄鱼的人工养殖应该说它的饲料的这个比例啊非常低，大程度上是依赖这个鲜杂鱼类。用鲜杂鱼类来养这个大黄鱼的话啊，一个是对环境造成污染啊，一个是容易滋生病害，对这个鱼类的健康和品质都不利。
0: 野生大黄鱼在自然海域中捕食的是鲜活的小鱼，而网箱养殖的大黄鱼长期食用难以保鲜、极易腐坏的冰鲜杂鱼，这种病从口入的隐患正是病害肆虐的根源。如何为养殖大黄鱼找到安全的口粮，彻底解决病从口入的难题呢？
3: 一定是需要开发这个高效的人工培育饲料来替代这个鲜杂鱼。
0: 于是，一场让大黄鱼从吃饱迈向吃好的科学探索悄然开始。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实现精准营养，不仅要提供足够的食物，更要提供完全符合大黄鱼需求的营养。
3: 精准营养考虑生长，同时考虑它的免疫力，就是说健康啊，同时这个肉质怎么样，就品质。
0: 精准营养绝非简单的喂饱，它追求的是生长速度、免疫健康和鱼肉品质三者的完美平衡，这需要像为不同人群定制食谱一样，根据大黄鱼的品种、生长阶段、养殖环境、健康状态甚至基因特性，为其设计量体裁衣的营养方案。
3: 大黄鱼，那么它到底需要多少蛋白质、多少脂肪啊？这个数据怎么来获得？通常那就是采用这个传统营养学的一些方法，通过养殖实验。我们就说能够通过模型，我们求的最实的这个需求量。
0: 通过无数次实验，科研人员最终精确绘制出大黄鱼的营养配方。手握精准的配方，就能轻松配出实惠的口粮吗？
4: 对于实产饲料来说，我们主要的蛋白源就是鱼粉、磷虾粉。然而现在目前鱼粉的价格可能是在市场价在13000左右，然后这个是磷虾粉，也是动物性蛋白，在20000左右。
0: 按照精准的营养图谱，鱼粉和磷虾粉确实是蛋白质和脂肪的理想来源，但它们的价格高昂。更要紧的是，鱼粉靠捕捞远洋小鱼得来，资源越来越少，这些成本压力最终都落在养殖户的肩上，影响着他们的切身收益。如何让科学口粮真正惠及每一位养殖户呢？科研人员决心在原料上寻找突破口，他们大胆地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陆地，尝试用豆粕、菜粕等富含优质植物蛋白的原料替代部分昂贵的鱼粉。可一个现实的问题随即摆在了科研人员面前，习惯了海洋肉食的大黄鱼，他们的肠胃能适应突然吃素食吗？为了解开这个谜题， 科研团队将目光投向了微观世界。实验室里，一台高倍电子显微镜正揭示着大黄鱼肠道绒毛的健康状态。
3: 所以这个是肠道的切片，肠道它的整个这个营养代谢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说它的健康与否对整个鱼类的生长健康品质都是非常关键。
0: 给大黄鱼投喂纯鱼粉饲料时，它们的肠道绒毛像一排排整齐的小刷子，细密又坚挺，长度能达到80微米。可是用掺入 30% 豆粕的饲料投喂时，再观察这些小刷子明显粘了，这说明当饲料中豆粕等植物蛋白的比例过高时，会刺激甚至损伤脆弱的肠道绒毛表面。科研人员不断调整着植物蛋白的替代比例，当豆粕含量降到15%左右时，奇迹出现了，大黄鱼的肠道绒毛开始自救。
3: 这个也比较高，比较厚，这个基层也还好啊，这个绒毛我还是挺好的。
0: 接下来，科研人员迅速配置出了一款荤素黄金配比的新型饲料。显微镜下的成功仅仅是第一步，在实验室见效的配方，到了真实辽阔且充满变数的养殖场中，还能否经受住考验呢？
2: 这里是大黄鱼幼鱼的养殖鱼排，饲料当中鱼油还有鱼粉短缺等一些棘手的问题都有在这边进行研究。
0: 承载着期望的新型饲料被正式投入使用，这款饲料在大黄鱼身上表现如何呢？它能赢得大黄鱼的青睐吗？然而现实却给科研团队泼了一盆冷水。当饲料被撒入网箱，期待中的争抢场面并未出现，大黄鱼只是远远地绕着饲料圈游动，显得犹豫不决，偶尔有胆大的鱼试探性地凑近啄一口，又立刻甩着尾巴快速游开，浪费的饲料量大大超出了实验室里的预期。大黄鱼为什么会出现这令人费解的挑食甚至厌食的现象呢？经过分析，科研人员迅速找到了原因。鱼类的嗅觉，鱼的嗅觉十分灵敏，堪称水中的猎犬。比如鲑鱼能分辨出稀释到1/800亿浓度的天敌气味，而鲨鱼的嗅觉范围更惊人，400米外的一滴血就能触发它们的追踪本能。大黄鱼作为肉食性鱼类，嗅觉系统高度发达，对水体中微乎其微的气味分子都异常敏感，它们能轻易分辨出植物蛋白饲料中那点陌生的陆地味道，产生本能的警惕和排斥。如何破解大黄鱼厌食的难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按时吃饭，浪费粮食，小小黄鱼吃饭难题能否得到顺利解决？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5: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6: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统高度发达，出现了挑食甚至厌食的现象。面对这一挑战，科研人员迎难而上，很快找到了突破口。
1: 除了嗅觉，他们对颜色也特别敏感，像这种红色的这个磷虾粉，它本身是红色的，它的含量高了以后，整个做出来饲料的成品的颜色就会偏红一点。有的鱼它对于红色它就是更加敏感，它摄食的会更加好。
0: 磷虾粉这种来自海洋的天然原料，散发着浓烈的虾腥味，这正是大黄鱼熟悉且难以抗拒的家乡味道。添加了诱人的磷虾粉后，饲料不仅变得更香，还染上了吸引鱼类的红色。然而改进后的投喂效果却时好时坏，有时鱼群抢食踊跃，有时却又寥寥无几。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大黄鱼对饲料是否爱吃，不仅在于饲料的气味或颜色，还在于投喂的时机。通过连续的监测，科研人员揭开了大黄鱼摄食行为的隐秘规律。在黎明破晓和黄昏日暮时分，在这两个时段，它们的嗅觉似乎格外敏锐，食欲也最为旺盛。掌握了这一规律，科研人员果断调整策略，将原本每天两次的不定时投喂精准改为黎明一次，黄昏一次。同时他们还将饲料颗粒的尺寸精细地缩小了1毫米，这个微小的改变恰好让大黄鱼无需费力咀嚼就能轻松吞下饲料颗粒，大大提高了摄食的便利性。经过这一系列精细调整，大黄鱼对新饲料的接受度终于有了提高，日均摄食量也稳步攀升，恢复到了正常水平。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潮汐也给大黄鱼的投喂出了道难题。每当退潮时，湍急的水流裹挟着饲料，鱼群来不及摄食，饲料便被冲向远方。这不仅意味着饲料的利用率下降，养殖成本提高，散落的残饵还会对水体造成污染。潮汐难题如何解决呢？科研人员与渔民找到了应对之道，他们使用智能网箱实现潮来投喂、潮退停止的自动投食，还引入无人机精准投喂，减少潮汐与海况的制约。这些精准投喂设施正在帮助渔民解决近岸养殖的难题。然而近岸养殖始终受限于海域条件，于是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深远海。那么能够为大黄鱼稳定投喂的设施究竟在哪里呢？答案藏在一艘堪称海上巨无霸的养殖工船中。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级养殖工船国信一号就像一座移动的海洋牧场。国信一号的体量极为惊人，它总长249.9米，在重量10万吨，排水量高达13万吨，设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近9万立方米。国信一号远不止体型庞大这么简单，它真正的过人之处在于拥有一整套让大黄鱼住得好吃得香的智能科技。首先它能让汹涌的洋流听话，船上15个巨型养殖舱都配备了一套独特的水流定制系统，能把舱内水流速度精准拿捏在0.2至0.4米每秒，这正是大黄鱼最爱的慢跑流速。适宜的水流速度不仅模拟了大黄鱼自然洄游的舒适环境，还能让投喂的饲料随着水流均匀散开，确保每条鱼都能吃饱。不仅如此，在这里传统的人工抛撒早已被灵活的机械臂取代。更神奇的是，系统能通过实时监测鱼群行为，在黎明摄食高峰来临前10分钟就提前将定制饲料精准投放到鱼群最密集的区域。它甚至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神投手，提前算好水流的干扰，自动修正投喂角度，让饲料指哪打哪，减少浪费。
2: 我精准营养也好啊，精准投喂也好， 主要的这个目的还是保证这个健康养殖，绿色、优质、高品质的水产品，保障这个粮食安全，保障食物供给。
0: 晨光熹微，青岛的这处海鲜市场已人声鼎沸，又一批新鲜捕捞的大黄鱼上市。如何挑选到美味新鲜的大黄鱼呢？
3: 它新不新鲜嘛？那个鳃发红，这个你看，鳃如果发红暗红了，那说明还比较新鲜；如果发白了，那说比较久了啊。那还有就是看眼睛啊，眼睛如果它这个，比如说活的时候，它眼睛比如说还有看起来很亮啊，就相对是比较新鲜。
0: 艾教授在海鲜市场的水产摊前挑选了两条大黄鱼，
3: 那么这条吧。
0: 然而，他的目光却始终停留在那条异常短粗肥硕的鱼上。凭借多年的研究经验，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过度臃肿的体态，可能并非简单的营养好，而是一个潜在的健康警报。这条鱼患上了脂肪肝。艾教授决定将两条鱼进行解剖。经过解剖，艾教授发现，那只相对体型肥硕的大黄鱼确实存在健康问题。
1: 你看它这个肝脏确实是偏白，
3: 发白，这个脂肪肝更严重一些。
0: 患上脂肪肝，意味着鱼体内部重要的代谢器官功能受损，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感染疾病，生长效率也会大打折扣。那么，一个关键问题随之而来，如果食用有脂肪肝的大黄鱼，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露天煤矿运输繁忙，三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如何实现无人驾驶？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矿山无人军团。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患有脂肪肝的大黄鱼。鸡肉中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与健康个体几乎没有差异，只是肝脏部位的脂肪含量偏高。而且人们食用大黄鱼时，通常会去除内脏，肝脏并不会被食用。对科研人员来说，大黄鱼的脂肪肝问题更像是养殖过程中的营养失衡信号。这种情况提醒他们还需要继续优化饲料配方。科技赋能养殖，让大黄鱼实现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跨越。借助科技的力量，大黄鱼通过人工养殖走上百姓日常餐桌。这不仅催生了一个产值数百亿元的特色产业，也减少了对野生大黄鱼的过度捕捞，保护了海洋生态环境。
1: 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2: 吃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口渴缓解了。
1: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2: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1: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3: 强大的狩猎本领，非凡的适应能力，使他们成为顶级猎食者。他们团结一心，无往不利。
4: 被人们贴上了残暴的标签，但是背后是对家族的关怀。
3: 神秘北极的白色狼群，
5: 可以把400多公斤重的射牛折磨到精疲力尽。
3: 科学动物园为您精彩呈现。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 早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为什么汉中在三国那个时代如此之重要？为什么诸葛亮要依托这儿去北定中原？
1: 向北包斜道，向南金牛道，这是交通枢纽关键的地方。
2: 天下奇才，
3: 司马家的人都是他的迷弟。
0: 刘备在这儿待了多久？
1: 刘备是217年年底就来，曹操来了以后也是隔水相望，刘备也不想过来。
3: 曹操就说鸡肋，那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个传到杨修那儿，杨修
0: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回后散了，散了，散了。
4: 陕西省汉中市，一个与三国密切相关的地方。这里曾是曹魏与蜀汉反复厮杀的前线。老黄忠在定军山下镇斩夏侯渊，刘备随后设坛称王，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金戈铁马的回响。但汉中最深的烙印恐怕还是丞相诸葛亮。公元227年，刘备病逝4年后，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8年间屯田治军北伐，他把兴复汉室4个字刻在了这片山川之上。直到公元234年秋，五丈原的军中，他走完了最后的路。而定军山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归葬之处。我们的第一站就从定军山下的武侯墓开始。
3: 想到诸葛亮，几乎每一个人心中其实都会生出那种感动。
5: 不来到这地方，寝食难安，总得来一趟。我觉得真是遂了我的愿了。
6: 您请。
0: 馆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的雕像。
7: 那么在武侯墓大殿神龛之上供奉的这一尊武侯造像，它是全国现存的诸葛亮塑像里面塑造时间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尊泥塑，明代万历年间塑造，迄今已经400多年了。我们今天看它呢，它的眼神就是我们所谓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0: 哦，历经这么多年保存到现在。
7: 是的，尤其是作为泥塑能保存如此完好，这个还是不多见的。还有就是大殿两侧诸葛丞相的一些作品。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边。
0: 这个呢是诸葛亮上奏后主的遗书吧，就算是啊。
8: 成都有桑800株，摩田15顷。
4: 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养于官，不别至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银财，亦复陛下。
0: 哎呀，就你就念到这就眼泪就想下来。

0: 天色已晚，我们呢，接着去墓前再致祭一番吧。啊，
1: 就是因为今天是冬至，然后很多的靓迷又络绎不绝的送来了鲜花，还有人特意送来了饺子。
2: 哎呀，
1: 是的，
2: 这是
3: 这饺子坏了怎么办啊？
1: 不是，今天上午才专门送过来的。
2: 心意可嘉，
3: 祝丞相冬至快乐，记得吃饺子。
0: 也许这时候饺子还并不流行呢啊！
2: 还要给调料，这是想的周到。
0: 你们不怕把丞相辣着吗？丞相一个没吃过、没见过辣椒的人，
2: 嗯，在四川时间久了也都吃了，习惯。
0: 那个时候没有，
4: 对，那个时候那是。其实那是明代以后
3: 对
4: 才带进来的。
0: 汉丞相诸葛钟武侯
1: 之墓，
0: 之墓啊，陕西按察使金陵
1: 召见，
0: 召见，
1: 嗯
0: 啊，

0: 的身份不高，但是这一铜杯就是我红木现存碑刻里面时间最早的一铜了。
1: 万历年间啊，
0: 是的，
1: 万历甲午。
0: 旁边那一铜是雍正十三年果亲王，
1: 他们心心念念的十七爷，
0: 是《甄嬛传》十七爷，当时是进西藏，路过这儿，往来都来拜过武侯。
1: 嗯，啊，这个我们摄制组呢也特意啊准备好了鲜花，代表我们自己，代表您啊，代表我们这些啊晚生于丞相的华夏人，在此呢献上我们的一份敬意。此两束鲜花也代表我们考古公开课摄制组全体成员敬上啊。我们按规矩绕一圈吧。
2: 好的。
1: 规矩小太多了啊，比司马迁那个也小，比张骞那个更小。
3: 陈寿在《三国志》里记下了丞相对后世的交代，人走了，一切从简，就葬在定军山下，墓坑能放下棺木就行，穿上平日的衣裳，里头什么都别放。直到我站在这儿，绕着墓冢走了一圈，还是忍不住心里一震，这也太简朴了。公元234年第五次北伐，在五丈原上，丞相拖着病体最后一次巡视军营，面对司马懿的坚守不出，丞相无可奈何，他将杨仪、姜维、费祎召入帐中，一一交代后事，死后葬定军山，密不发丧，缓缓退兵。农历八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中，终年54岁。他走得安静，没来得及再看一眼渭水对岸的长安，而这一幕成了多少三国迷心中永远的意难平。
0: 我们看到就是在武侯墓冢上面长了一棵高大的树，我们当地人叫它黄果树，所以在这儿它就有了故事了。人们更愿意把它与诸葛亮的妻子黄月英、黄氏联系在一起。说这个月英姑娘化身为树，这个千年之后来这儿陪伴丞相来了。这样一讲的话，确实为硝烟弥漫的三国历史倒添了一些浪漫的色彩。
1: 好啊，这是个什么树种啊？
0: 黄果树，它的学名叫朴，就是那个朴素的朴，它是个多音字，念树名叫朴树。
4: 大家总想着好像英雄和美人如果少了一个似乎有些孤单，是吧？美好的愿望。我们古人常常是说要惜圣惜贤，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就问一问这个诸葛亮会怎么做啊，孔子会怎么做，王阳明会怎样做，这样的话他就给我们精神和力量。
3: 武侯墓是后人拜祭丞相的地方，而在勉县还有一处与丞相息息相关的地方，武侯祠，这里正是丞相当年北伐时的驻军行辕。丞相病逝29年之后，后主刘禅终于下诏在这里为丞相立庙，正是凭着这道诏书，他成了天下第一座官修武侯祠，也因此被称作天下第一武侯祠。
1: 哎呀，这个庭院很开阔呀。曼曼老师，武侯祠的格局也是按照前朝后寝的制度来的吗？
5: 对着的。而且我们特别明显，在我们这个建筑中有一条中轴线，一条中轴线横穿七进，三院并联。
1: 您刚才不是说中轴线吗？对吧？我们印象当中中轴线就应该是往这儿走啊，这怎么还有条横着的道呢？
5: 这就是金牛道。
1: 这是金牛道啊。
5: 金牛道开凿于公元前316年，当年修武侯祠，它就是修在金牛道边上的。往这边到成都，往这边到长安。
1: 我从这儿我能一直走到成都啊？
5: 对对。
1: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我们导演已经准备好地图了。
5: 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勉县，然后宁羌， 广元、昭化、剑门关，一直到梓潼、成都。
1: 你知道我对哪儿最熟悉吗？宁强。啊，为啥呢？我父母在宁强结婚，然后我出生在勉县。
2: 哎呀，那我们我父亲跟我说，也就一岁多的时候，我爸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我坐在前面，就驮着我去武侯祠，就来这儿了。其实对我来说，此地是故地重游，只不过呢，相隔快50年了。
4: 暴露你的年龄了吗？这在这，
1: 你说咱去成都去了那么多回，每回看金牛道都没啥感觉，就是突然今天跑这儿一下找着感觉了。
4: 这一刻就是感觉到走在古今相通的道路上，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1: 而且真的，你想当年丞相肯定走过这儿，
5: 肯定走过。
1: 说到这儿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为什么汉中在三国那个时代如此之重要？为什么诸葛亮把自己的指挥机构建立在此地？为什么要依托这儿去北定中原？
6: 汉中作为蜀汉版图最北端，距成都最近，然后它向北曹魏的地方几个主要道，包斜道西北方向很近，向南金牛道，这是交通枢纽关键的地方。同时阳平关这个地方既是出征的地方，又是一个易守的地方，是汉中的西大门，所以放在这里。同时汉中几个主要道也是一个粮草资源的一个供给，所以他选在这里，对，有利于他作战的这种。
1: 对，因为我们想嘛，当年隆中对的时候，三分天下指的是什么，对吧？先要领有荆襄之地啊，然后夺取益州。因此，我们从那个时代的这个战略角度讲啊，你看啊，你把持住了这个地方啊，汉中盆地，你就能够感觉到它的位置之重要。为什么？只要挥兵，那长安就会震动，对吧？然后我还可以沿这儿直取荆襄，另外呢，对当时的这个西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存在呢，它也能够同时顾及得上。所以从当时三国那个战争地理的角度讲啊，此地那真的是得者啊，可以控天下，
6: 兵家必争之地。
1: 曼曼老师，那是个什么？石虎吗？是个
5: 羊。那是个汉羊，汉代汉永寿四年的羊，比刘备的年龄都大。这是一个汉代石刻，武侯祠里边这个历史最悠久的。
1: 这个是原物吗？
5: 原物。
4: 我来考考你吧，这是绵羊还是山羊？
1: 这是大盘羊，既不绵也不山。
4: 只知道绵羊和山羊，我们不知道还有大盘羊。
1: 而且这家伙脚长着长着，有的时候会扎到自己脑子里，
6: 自己把自己扎残了。
4: 这我真还不知道，就是长着长着把自己给扎死。
1: 对，个人觉得，你看他的一些这个风格啊，像什么呢？张骞墓的那个石虎，是吧？你就感觉，虽然是东汉末年了，但是这个石匠的雕刻这个手法，或者说对具体生动事物的抽象理解，还都是原初一脉。那丞相也应该见过呗？
6: 有可能，这个可能性有。
5: 不知道那个时候还在勉强的哪个地方，永寿四年的羊。
1: 而且你看没有，就是汉代的这些石刻吧，自有一股雄健之风。
4: 其实也是他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风貌的一种外现，就是粗犷，但是有原始的那样的一种生命力在里面。
1: 有激情，就觉得他是活的。
6: 对。
1: 这里是啥？
7: 廉政教育基地。
1: 这个展厅啊，虽然是叫廉政展厅啊，但是我们看啊，诸葛亮的生平功业几乎都被总结下来了，是吧，几位老师？尤其这儿，这个隆中对策，这句话太有名了。
8: 天下有变，则命以上将。将荆州之军已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单涘湖江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1: 普通话一甲等，我宣布够格了啊！可以当主持人了啊！
2: 这个就是三顾茅庐当中很有名的隆中对了，对吧？啊。

0: 这儿呢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 这个话也引导后人说诸葛亮没有成功。
0: 嗯，
1: 诸葛亮已经成功了一部分了。
0: 嗯，
1: 取了阴平五都以后，版图扩大了两个军。
0: 嗯，
1: 扩展了七分之一的版图。
0: 嗯，
1: 而且战线推到了敌人的方向，打得已经很有成就了。
0: 对，
1: 最终

0: 时候，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哎，真的我们要好好关爱自己的身体。
1: 对，您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当时两军对垒的时候，诸葛亮没事还派一个使者过去，司马懿就跟人聊天啊，哎，最近怎么样，天气怎么样，你们那儿好不好？好，都挺好的啊。丞相一天吃多少饭呢？哎，三四升吧。啊，哎呦，丞相每天工作到几点呢？坏了，等他一走，司马懿就说了，时少事多，命不久矣。
2: 大家继续不打，坚持，对方不行了。
1: 我们再来看《诫子书》，这就开始要严肃起来了。只要说到中国的这个家风家训教育当中，淡泊以明志啊，宁静以致远，这句话是一定脱不开的。这来源于哪？丞相的《诫子书》。
2: 诸葛亮227年到汉中的时候，他的孩子才出生。234年的秋天，他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他儿子8岁了。他要寄托留下遗言。这《诫子书》也等于是其中的遗言。《诫子书》首先是立志，这个他的志向如何成才，如何学习，然后从肯定的角度来说，后面一段又从否定的角度说，如果你不这样，将会如何？
1: 我小的时候读没什么感觉，到了这个岁数再读吧，特别怕读最后那一句啊，年逾时迟，一语日去，岁成枯落啊，多不接事，悲受穷庐，将复何及？马上你就会觉得，哎呀。没事，我刷视频，我玩手机的时间为什么不能拿来读书呢？啊，这已经年逾时迟，一逾日去了，还在等什么？于是索性不看了啊，不看这一段，我们看别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这感觉啊？我就是时不时想，就会想到那首歌。
3: 看不了刀光剑影，
1: 然后马上。唐国强老师就感觉随时会出现在我背后。
0: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4: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
1: 何老师禁止燃香，但好歹咱们是吧，是个意思，再拜一下吧，啊。
0: 在丞相面前，任何言语都显得太苍白无力。但是我们的心，如山高水长，一直对您有最最绵长、最最深厚的敬意。天下奇才，
1: 我们认为啊，就是搁匾额，不是居中这个位置应该是最重要的吗？对吧？为什么在这儿反而要把？宣帝啊，也就是司马懿这个天下奇才这话搁在正中呢。
0: 来自敌人的敬意是最高的敬意，连敌人都说你是天下奇才，这还有啥问题啊？当时对诸葛亮的崇拜，那不仅仅是说蜀汉，其实你看到了晋，其实有很多司马家的人，那对诸葛亮都是，照今天说都是他的迷弟。其实最大的尊敬，
5: 对，
0: 就是来自于对手。
6: 我们进大殿。
1: 哎，好啊。这个进入大殿之后啊，因为出于文物保护的需求，我们这里也没有开灯，所以有点暗啊，还请大家见谅啊。
6: 后边那个最高处的那个“中管云霄”，这是嘉庆御匾，是嘉庆皇上亲笔写的，不是复制品。
1: 哦，
6: 原来就这个样子的。你看当时他以前的光泽，这是我们武侯祠的镇馆之宝。
1: 您带着我们再绕着咱看看呗。
6: 好的。
1: 这儿我们看到一小亭子，挺有意思啊。两位老师给介绍一下呗。
6: 这是一个镇水浮碑，因为我们在汉江边上，每年都有水患，所以这个水一涨起来就容易淹武侯祠。
1: 当时江水离这儿有多远？
6: 就在下边。
1: 啊？
6: 这就是河堤。
1: 哦，我们这是走在河堤上啊。
6: 你看，我们那个楼就叫观江楼嘛，你在别的地方都叫望江楼，因为它远。我们叫观江楼，我们就在面前。
1: 我们现在整个，勉县有多少是属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建筑遗存呢？
6: 就武侯祠、武侯墓、马超墓了。就是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古阳平关、定军山。
2: 《三国志》说清了，227年，诸葛亮带兵进驻汉中，屯兵于阳平石马，石马就是阳平 官司司马承，又名司马承。

0: 我再请教一下，就是眼前啊，这个丘陵连绵不断啊，哪座是哪座？赫赫有名的定军山在哪里？
1: 现在看到的这个有长树这个山，这个山峰它叫定军山山峰，它引领了这个十二个山峰，所以整个这一批山就叫定军山了。定军山它是由十二个小山峰形成一个屏障一样。
0: 啊，那儿就是偷铜鼓，战反倒儿童鼓，金战袍老黄忠，
1: 所在地
0: 镇斩夏侯渊的地儿，
1: 地方。
0: 哎呀，
1: 就在那个山下。
0: 光读书不够，你必须得走着看着。
2: 对，这个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
0: 你哪能想象，这居然是夏侯渊殒命之处啊？就那么个不起眼的小山包，
1: 山不在高嘛。有了夏侯渊，有了黄忠，
0: 趁着时间还有点，要不咱去一趟啊？
3: 定军山的名气很大，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京剧大师谭鑫培扮演的正是老将黄忠，而电影里那段镇斩夏侯渊的故事，就出自三国时期著名的汉中之战。这场战役让刘备走向事业巅峰，也让曹操遭遇重大挫败。
4: 你们是蜀军还是魏军？
3: 时光掩埋了太多痕迹，一般人很难找到当年的战场遗迹。不过郭院长说，他能辨认出黄忠斩杀夏侯渊的大致位置。
5: 大家看看这周围的景色，真的是不错。两边山头，这云雾起来了，云山雾罩的感觉。然后呢，这近处的田地当中啊，种的都是什么枫糖李啊、甜柿子呀、啊，还有猕猴桃。可惜我们现在呢，没看见到底哪棵树是猕猴桃。哎，但是眼前看到了一座雕像，黄忠刀劈夏侯渊。
1: 2019年正月，定军山之战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0: 啊，
1: 战场就在这里。
0: 哦，
1: 这个位置叫走马谷。
0: 嗯，
1: 西边。具体这个山头叫旗杆山，东边这叫定军山，这个两山之间这个川道叫走马谷。这个地方是夏侯渊的一个军事聚集地，派人马到阳明关去是中了刘备的调虎离山之计。你看自己的老巢出事了。这个时候呢，刘备法阵在山上旗杆山，黄忠带的部队在川谷用旗帜指挥。三国志记录的非常精彩，黄忠是推逢逼近，劝率士卒，锣鼓震天，欢声动鼓，一战斩渊，渊明大败，就这些词表现了这个战场的生动局面。
0: 就咱们现在就是确认那个地方就一定是旗杆山吗？
1: 历史记载，史书中的记载和后人的这个口口相传，地方没有变。
2: 就是当你身临其境的话，你知道如果你带兵打仗，大概能选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地方。
5: 虽然那段岁月啊很激动人心，很让人神往，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眼前啊把这古战场哎变成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地方，开垦出现代的农田，种上柿子、枫糖李、猕猴桃，这个来的更好。
1: 对，故事还在，但是生产还要继续。
0: 那阳平关在哪里？

0: 曹操当时隔汉中，最后是一个传奇的一幕啊，成千上万的麋鹿冲进营队，把栅栏给冲破了。
1: 考古公开课今晚两集连播。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阳平关史传为西汉初年萧何所著。阳平关在历史上是秦蜀间军事战争和行旅通商的必经要道关隘，亦是汉中盆地的西北门户。
6: 咱还是上去吧，我觉得在这儿还是有点看不太明白。上去看吧。
7: 好。
8: 这个阳平关之所以险，是这个关和这个山结合起来。这个山就叫走马岭。金牛道和这个陈仓道到走马岭就上了山，向北就是陈仓道，向西南就是金牛道。这是一个门户，向北到了陇右，
6: 到我们甘肃了，
8: 然后到陇右岐山
6: 啊，岐山。
8: 张鲁当年就在这里建了他的设施
6: 啊，
8: 就在这山上。
0: 其实曹操当时得汉中，其实也是侥幸，打了很久也没打下来，
8: 就在这个山上，
0: 最后是一个传奇的一幕啊，那简直就是。结果这个晚上的时候，曹操其实已经都打算回去了，但这个时候张鲁这个里边大概就是很放松，又是酒又是肉啊，这个气息把那些饥饿的麋鹿，然后给引过去了，这个啊。成千上万的麋鹿，那人家那个跳跃能力很强，然后就冲进营队，把这个
8: 栅栏
0: 给对冲破了。这样的话，曹操那边
8: 就黄昏时候，因为是敌人来了，把出来就准备撤退，正好曹操也来了，
0: 神兵天将。
6: 刘备在这儿待了多久？
8: 刘备是217年底就来，不是打仗吗？打到了219年的正月，就是。来了一个调虎离山计，把夏侯渊打败以后，张合是副将，他们整个气势下降了，张合又退到阳平关等待曹操前来营救。
6: 所以你看这两军之战的时候，两家离得非常近，我想象怎么也得有个几十里地吧，这人家其实就是隔水相望。
8: 这个时候曹操来已经3月了，河水渐起，慢慢的春天嘛，也过不去，刘备也不想过来
6: 啊，嗨。
8: 我就守着定军山，你奈何不了我，你粮草，你的粮道很远啊，你时间长了你受不了啊，然后就拖嘛，凹嘛，凹到最后曹操，哎呀，这个地方失之，
0: 就是后来就发生我们
6: 发生了这著名的故事，您给讲吧啊。
0: 对啊，就是说杨修自作聪明嘛，
6: 哎，
0: 很多地方都占了丞相的先机，实际上曹操就讨厌这种小聪明。也有人是说他在曹丕和这个
6: 曹植
0: 争斗当中
6: 向着曹植，
0: 对，向着曹植，他实际上就是说他本来想考验这两个儿子是否聪明，结果他介入了就是帝王家事，就是很讨厌他。
6: 楚军之争，
0: 对啊，结果这个后来就是借着这个汉中的这件事情上，曹操其实然后就是有一天晚上，大家请问这个军令，对，号令，就是相当于我们这暗号是什么，曹操就说鸡肋，结果这个传到杨修那儿，杨修就说大家赶紧打包
6: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回散了。
0: 这为什么是鸡肋？有个特点叫那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结果曹操听说以后乱我军心，就把杨修给斩了。
6: 我们以往啊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啊，总是感觉到这个人的命运皆叹，是吧？哎，但是我们真正来到此地之后，你才会把历史当中的小故事和大历史和一个地域联系起来。这么多的事情，黄忠镇斩夏侯渊，曹操啊怒斩杨修，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 都发生在这一带啊，也许可能就在那个山头之上，哎，也许可能就在前面那个停车场，
0: 你就能够捡着当初曹操扔地上的那块鸡骨头。
6: 哎，前面那是谁？
7: 在勉县，三国遗迹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正走在阳平关上，一抬眼发现一尊雕像。想想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三国故事，您能猜出他是谁吗？别着急，今晚两集连播，下一集马上揭晓答案。

0: 前面那是谁？我西凉大马横行天下。
1: 我们过去常常说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为什么他还排前边？你看把张飞打的把头盔卸下来了，
0: 曾经把曹操给气的啊。
2: 215年曹操呢控制了汉中，到了我们包谷口，提笔在包河的一块大石上写下了滚雪两个字。
3: 为什么滚字旁边没有水呢？丞相就说，你看那滚滚的不都是水吗？
4: 勉县这地方面积不大，但在三国时期这里可是个热点。公元215年，曹操在阳平关击破张鲁守军，顺利占据汉中。在这之前，有一位在三国时期战力强悍的猛将，让曹操吃了不少苦头。他是谁呢？
0: 哎，前面那是谁？
5: 马孟起，马超。哦，
1: 我们过去常常说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我们总喜欢排行那个《三国演义》里边真正的最硬核的这种战将，就是吕布是战神，这咱不用说了。真正最硬核的几场仗，其实就是说马超，还有张飞，然后还有这个许褚，他们几个人发生的。但是为什么其实有人就说他们几个打的按说都是平手不分上下，为什么马超还排前边？原因很简单，你看把张飞打的把头盔卸下来了，是吧？

0: 你看把这个徐初打的都脱了衣服裸体跟你打了，但是人家马超是怎么样，就是打的就是这么从容，所以胜在仪表，胜在风度。拍老四这里面最硬核的战将我觉得就是马超。
1: 你看啊，这个雕像哎，立在这儿啊，其实也有啊一定的历史背景，是吧？
2: 马超就是驻守阳平关啊。221年刘备称帝以后准备东伐，但准备东伐有一个顾虑，汉中虽有魏延驻守，但是力量还稍有薄弱。马孟起、马超加强驻守阳平关，可是呢，当年那个疫情很严重，222年47岁的马超病逝了啊，所以就埋在这里。阳平关立着马超的像，他是名正言顺，还面朝北，他还看着他的陇右。
1: 我西凉大马横行天下。
3: 趁着时间还有点，要不咱去一趟啊？
1: 隔着这条宽阔的马路，对面就是马超、马孟起的埋骨之地，而这儿呢，就是我最熟悉的那个古人留下的一通碑刻，谁呢？就是毕沅碑。毕沅在执政陕西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他就是遍访啊整个秦地的各种墓葬，无论是唐墓、汉墓，哎，还是当时留存的一些古人墓葬，他能考证出来的是谁的，就给人家立上一通碑。虽然有错，有一定的错误和出入，但是毕竟为后世啊详细考察汉唐墓葬提供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这也是毕沅呢为后人做的一件好事。那下面是征西将军马公超墓。为什么马超这个毕沅碑离墓那么远啊？
2: 它是个指墓碑，放在大道旁边，哎，马超此墓到了，看到这个碑，人家都停下来。
1: 你看这感觉呢，还有人有的时候过来祭祀一下，
2: 这就是当地老百姓逢年过节，因为马超给当地的老百姓也带来了很多这个意想不到的

0: 的一些财富，
1: 起码旅游资源一大块儿，是吧？
0: 嗯，保一方风调雨顺平安。
2: 有这样一员大将坐镇，什么邪祟都不敢来。
0: 是，
2: 那咱就进去看看吧。啊，
3: 马超在归附刘备之前曾与曹操有过一段恩怨交锋。公元211年，曹操借道关中征讨张鲁，马超怀疑他真正的目的是吞并关中，便联合韩遂等人据守潼关起兵反曹。此间曹操北渡黄河时遭遇马超军队突袭，一时箭如雨下，幸得许褚扶其上船，手举马鞍为他挡箭，才得以脱险。这大概就是曹操征战一生中最狼狈的一刻。马超也因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公元212年，他远在邺城的200余口宗族尽数被曹操诛杀。
0: 227年的春天，诸葛亮马岱一行经过这里，就让马岱披马戴孝前来祭祀。这是马超就是潼关，曹操最狼狈的那一次，那个许褚拿着马鞍子当着盾牌，护这个曹操的这个性命。
2: 而且马孟起真是厉害，那曾经把曹操给气的啊，马家小儿在，
0: 马而不死，
4: 对，
0: 我无葬身之地。
4: 对。
2: 而且不管咋说啊，人家是一门虎将，往上追，人家中能追到伏波将军马援。
0: 马援，
2: 嗯，
1: 对啊，马援也是在后世影响很大。
2: 对，
1: 一个武将写的那个一封书信，
2: 嗯，
1: 然后就能够进这个古文观止，啊，你看这个很厉害。
0: 他留下的名句“马革裹尸”，
4: 对，
0: 老当益壮，
4: 哎，
1: 所以你看关羽。对黄忠和他并为四个重号将军有点不满意，但是说到马超的时候，还是说马孟起世代名家，是吧？
2: 他面前这二位是？
0: 这是马岱
2: 啊，
0: 庞德
2: 啊，对，庞德是他手下。
0: 庞德武功不简单，与关公大战在襄阳，
2: 威武并招啊。
0: 这个马岱。是他的堂弟，他在222年，刘备在北极城的时候，他已经病重了，病重，他给刘备写信，他说家门200余口，都被孟德所杀尽，
2: 对，
0: 唯有这个弟，这个马岱，所以说身托陛下，别无他言，哎呀，写的是动，非常感人，
2: 对，
0: 你像一个。大英雄人之将死，他牵念的什么？牵念他的这个弟弟。
2: 可惜就是英年早逝，
0: 英年47岁。
2: 对，
0: 如果他北伐，
2: 他要能再活个30年，
0: 他如果活30年，就是后来陈寿评价诸葛亮说，他少了一个王子陈辅和韩信这样的助手。
4: 对，
0: 他如果在，是不是承担的这个？
4: 对，
0: 赵子龙因为
2: 老迈年高。
0: 在丞相下面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执行者，
4: 对，
0: 那这个成功率就更高了。
4: 对，
2: 哎，进来之后啊，我原以为啊，前面这个祠看着规模也不是很大，我原以为后面就可能紧接着就是墓，我没想到去那么深呢。这个廊桥也是当时的吗？
0: 廊桥因为后来修了这个汉会渠，你看，为了。保持两面通畅
2: 啊，
0: 才做了这个桥。
2: 哦，后来修这个水利工程，
1: 这相当于穿马超的墓园，
0: 穿此而过。1935年
2: 啊，
0: 这个当时是陕西省水利专家叫李易之，
2: 这了不得呀，李易之先生了不得呀，这是民国年间中国大水利专家。
0: 给我们汉中亲自到场设计了这个，他解决了。灌溉，
4: 对对，
0: 增加了良田嘛。马超病逝的时候，蜀汉的天下还比较，有人管
2: 啊，
0: 所以把他做的，这个将军，墓的体量比诸葛亮的墓还要宏大一点。

0: 诸葛亮那个时候
1: 自己约束，哎，
0: 对，
1: 检阅检账嘛，
0: 嗯，这块就到马超墓了啊。您看这啊，这瞬间就有了这个墓园的景致了。哎，保护状况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世事如棋局啊，万般皆无奈。勇武如马超，结果呢，自己的全家老小
2: 保不住啊。
0: 其实马超呢，你看在《三国志》里啊，也是一个属于多多少少有点争议的人物，说他被俘啊，然后叛军。
3: 所以我们评价古人的时候，就是说设身处地，你当他的这种环境，当他的处境，然后你能做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评价古人的一个，
0: 对，
3: 最有温度，其实也是最适当的一种立足的角度。
0: 对，我们远远的看见马超的那个雕像啊，那真的是千般威武，万般威风。谁能想到啊，就这铁甲背后，那是一身的伤痕呐，
1: 一身的心酸呐。
0: 嗯。
4: 拜别马超墓，这位神威天将军一生的悲喜与不甘，就留在这片土地上供后人凭吊了。接下来我们沿汉江北上，前往位于汉中市北部秦岭南麓的包谷口。汉中被誉为中国栈道之乡，历史上穿越秦岭巴山的七条古栈道在此汇集。这里又会与哪些三国故事有关呢？
5: 老师开始了。
0: 哎，好嘞，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到这儿之后自己就搂不住了，哎，马上就得举起机器赶紧拍呀，这景色太难得了。再有呢，有梁老师在，梁老师可以认真的来好好的给我们讲一讲了。梁老师可是研究啊三国栈道的大家呀啊。梁老师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你好，
6: 欢迎两位帅哥光临。
0: 哎呦，可不敢可不敢。咱们边走边聊吧，就是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此地吧。
6: 张老师韩老师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名的包谷口。你要把汉唐的历史讲清楚啊，首先就要了解包斜道。
5: 对，
6: 而包斜道的南口呢就是包谷口
0: 啊，
6: 所以这个包谷口呢它控制着包斜道的由南向北的咽喉。这一条道它由汉中啊这个翻越秦岭之后呢就进入到渭水的或者叫渭河的支流啊，这个斜水也读野水，包斜道历史上呢读包斜道，
0: 我觉得还是古音比较准
6: 啊。包斜道，包斜道呢，作为秦岭的四条古道，陈仓道、包斜道、倘洛道、子午道，翻越这四条古道呢，比较容易的还是包斜道。它在历史上呢，水陆交通
0: 都很便利，是吧？
6: 特别是汉武大帝时期啊。修包斜道水道，就想把这个中原地区的粮草由这个南阳到呢这个汉江，由汉江呢逆流而上到汉中，再从汉中沿着包河呢运到长安。所以汉代呢汉武大帝修包斜道，唐太宗修包斜道，他们都希望呢实现水陆联运。
0: 无论是汉还是唐，主要的这个政治中心啊，都是在长安或是洛阳。尤其在长安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什么呢？虽然八百里关中平原很富裕，但是伴随着人口的增多，
6: 百万人口，
0: 哎，粮食供给不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条路线啊，就对于维系长安城的稳定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我从这儿看，就是先看到了这个水库，石门水库，
6: 在石门水库里面呢。就淹没了大名鼎鼎的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人工开凿的交通隧道——石门隧道。
0: 哦，在哪儿？石门隧道原址在哪儿？应该
6: 就在这个水库里面淹没了，现在已经在水下，也就是20多米了。但是它的宝贝呢，搬到了汉中市博物馆，石门十三平。
0: 现在我们面对的这座山叫什么山？
6: 这一面叫连城山，
0: 这一面呢？
6: 这一面叫汉王山。
0: 汉王山就是刘备山呗。
6: 刘邦
0: 啊，刘邦山
6: 啊、刘备叫汉中王。
0: 那梁老师，咱都来了，就是都见到仙山的真面目了，是不是？我们水还没见着呢，上山看看吧，能上去吗？
6: 可以。

0: 曹操呢到了我们包谷口，看到呢这个奔驰的包河呢，曹操就提笔在包河的一块大石上写下了滚雪两个字。
1: 为什么滚字旁边没有水呢？丞相就说，你看那滚滚的都是水吗？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蒋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1: 你这一读啊，这北伐成不了，你那奸雄味儿太重了。
2: 真的假的吗？
1: 来来来来来，我们还开个玩笑啊。其实到了汉中这一趟啊，我跟韩老师
2: 说的我大惊失色呀。
1: 我跟韩老师老想着找一个合适的地儿啊，咱们踏踏实实的把前出师表好好的给大家读一读。从小你读的是课文，哪怕是再应景，环境不对，哎，你只有到了此地之后，面对着曾经丞相走过的山山水水，面对着当年啊北伐之路，你才会有感而生，才会明白老臣的那一片忠心呢。
0: 想到丞相过去也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哎，我们重新走过他走过的土地，嗯，每一步其实都是在感到步履非常，你叫艰难也好，你叫深沉也好，就是也同时感到内心当中的一份温暖和感动。
3: 刚才张老师、韩老师呢，已经对前出师表进行了一个交流，我感觉到了两个丞相在这个地方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曹丞相两次走包斜道，215年他是由陈仓道到汉中，击败了当时的独霸一方的这个汉中王张鲁，那么这样呢张鲁投降，曹操呢就控制了汉中，然后呢到了我们包谷口，看到呢这个奔驰的这个包河呢，曹操就提笔在包河的一块大石上写下了滚雪两个字。之所以写这两个字呢，曹丞相千里跋涉集中了中原地区啊大量的民力，集中了大量的粮草，终于控制了这个汉中盆地，是他下一步呢进兵巴蜀一统天下的前沿阵地。所以曹丞相很高兴，就在包河上呢写了滚雪两个字。我们今天呢到汉中市博物馆可以看到滚雪两个字。
0: 别人说这个丞相为什么滚字旁边没有水呢，丞相就说你看那滚滚的不都是水吗？
1: 哦，你看我说了吧，
3: 曹丞相的
1: 他用这样的嗓音来诵读出师表，这就是曹丞相啊在看诸葛亮文呢。
3: 第二次曹丞相呢在219年又亲自带兵由包斜道到汉中，走包斜道的时候呢，包斜道的栈道很艰险，所以曹丞相讲呢500里石斜耳，也就是说啊这个栈道呢是栈孔插在了悬崖峭壁上的，所以他说500里石斜耳。这一次啊这个战败以后呢，这个汉中王刘备呢就巩固了他在蜀汉的这样一个地位，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呢这个奠定了基础。曹丞相呢这一次战败以后回到洛阳呢就去世了。他的精神是什么呢？脑际浮力，自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曹丞相两次和包斜道有关。下来就是诸葛丞相呢两次和包斜道有关。第一次呢228年冬天他进攻啊陈仓，打了20多天没有打下来，
1: 无功而返。
3: 对呀，在这个时候呢他曾经派赵云做泥兵来攻打蓟沽，就是和包谷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是啊他的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诸葛丞相人生最大的悲剧，将星陨落五丈原。公元的234年这个诸葛丞相呢集中了10万大军调集了这个大量的精锐，沿着包斜道呢到了这个五丈原。
1: 应该说这一次其实是准备的相当充分。
4: 对，
3: 屯兵啊这个五丈原呢 准备呢和司马懿啊这个决一死战，结果呢
1: 免战高悬。哎，
3: 司马懿呢这样坚壁不出啊，以逸待劳，这样呢这个诸葛丞相呢没办法呢，就将星陨落五丈原。所以诸葛亮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和呢这个包斜道有关。

0: 如果诸葛亮呢在的话呢，不需要木牛流马了。为什么？路修得很好啊。
1: 一代一代的人想起什么事来，就想起来丞相当初说过什么，丞相当初做过什么。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石门十三品指的就是东汉到南宋之间文人墨客在褒和石门两侧留下的摩崖石刻，后来因为修建石门水库，这些石刻就被切凿下来，移至今天的汉中市博物馆进行保护和展出。
0: 我们韩老师前面给大家朗诵出师表，朗诵出师表的时候呢，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什么要兴复汉室呢？最重要的一通石碑呢就在这儿，石门颂，高祖受命兴于汉中。
1: 兴于汉中，
0: 道由子午。
6: 命跟兴字差这么远。
0: 对，他这个地方石头有一个裂隙，不能再刻了，所以把命字这一竖拉长呢，起到上下呼应的作用。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鉴定地位以汉私焉，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刘邦建立的政权为什么姓汉呢？就是崛起于汉中。
7: 对，以汉中的汉命名他的王朝。
0: 这一个呢就是汉中作为汉家发祥地的最实际的证据。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讲汉之兴之蜀汉，班固在汉书里面讲汉家本起于蜀汉，刘备只由汉中王要变成皇帝的时候，诸葛亮劝刘备称帝，其中就讲了一句，就是汉呢是刘邦的发祥地。大王昔先帝轨迹一兴于汉中也。这个大王是谁呢？汉中王刘备。刘邦在汉中的时候叫汉王，刘备在汉中的时候呢叫汉中王。所以史记、汉书、三国志记载的为什么刘邦的政权要叫汉不叫秦呢，都不如这一块讲的清晰明了。
8: 拿人家过去话说，这是龙兴之际嘛，啊，对吧？哎呦真好，哎我天哪，
0: 这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就是曹操的滚雪，曹丞相公元215年到汉中啊，然后呢张鲁投降，夺取汉中，自得意满，在褒和上呢写下滚雪两个字。
8: 不是梁老师啊，就这段说法是出自谁的笔记还是正史有记
0: 啊？虽然呢这个三国志包括呢这个地方志没有在宋代以前没有明确讲这是曹丞相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找的这个证据呢，就是至少在宋代的时候呢，在滚雪的两个字之上呢修了一个亭子。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在宋代就认为它是一个文物呢，
1: 至少是我们的一个心愿。这虽然就是这个故事不一定完全是真的这种说法，但是满足我们对这些了不起的这些人的一种向往。而且确确实实那个曹操这个人是一个有极致的人，是吧？很聪明的人。
8: 滚雪这块石头还是有意思。
7: 这个是李包通格道，
0: 李包通格道碑，
7: 您看它比较小，它是一个残刻。
0: 它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啊，三国志没记载，也就是说钟会大军穿越了秦岭三地，然后到汉中继续沿金牛道呢向剑门关推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修栈道，李包呢作为荡寇将军就是修栈道。所以时间大概是什么，景元四年吧，公元的263年，恰好就是钟会大军这个征伐 这个蜀汉的那一年，所以这一个记载呢是《三国志》所没有的，弥补了历史记载的缺漏。
8: 这上面有38个字儿？
7: 有，后边看不清了。
0: 下来这一个也是镇馆之宝嘛，石门铭。
8: 这就是石门铭啊！哇，天哪，石门铭在我面前了得呀！抱回去，抱回去。
0: 这个石门铭在宋代以后，在崇尚魏碑的时代呢，它是啊这个被奉为神品和仙品的，顶礼膜拜的。因此像日本的这个书法家中谷善珠啊说，汉中石门日本之师，那么其中就是石门颂和石门铭，特别是石门铭这个地方。这是对诸葛亮，就是木牛流马，渴死若存，幸惜木牛。也就是说，北魏把包斜道开通之后呢，在这一篇铭文当中啊，他就赞美，如果诸葛亮呢在的话呢，不需要木牛流马了。为什么？路修得很好了，
1: 不需要有木牛流马在这儿跑来跑去了，
8: 大骡子大马都歇着吧，路好了。
1: 我就觉得听您这个讲之后，我其实还觉得这也不光是和这个汉一个朝代，你想我们现在一说就是汉族，然后就是穿的衣服是汉服，那这些东西其实考究到最初的时候，这种发源命名其实都在这个碑上面能够找到一种就是说这种依托啊。我觉得这铜碑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0: 这石门铭这一铜碑啊，它是产生在北魏的，在北魏南北分裂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人民呢向往的是国家的大一统，也就是石门十三品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的精神就是国家的大一统。怎么统一呢？先把路修好。下来就是这个最厚重的，这个和也和三国有关。
8: 这是拓片还是
0: 原石？重15吨。
1: 山河堰，洛城记，磨牙。
0: 诸葛亮当年在汉中屯军八年，227年到234年，诸葛亮心心念念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山河堰修好。修好山河堰才有粮草。诸葛亮北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呢，就是因为粮草的问题逼迫撤军，而粮草的靠什么保障呢？靠山河堰啊。虽然记录的是宋代的啊，但是山河堰呢，它从诸葛丞相一直到宋代的时候呢，都是作为啊汉中盆地经济的命脉啊来建设的。
1: 而且你看什么不需要木牛流马呀，什么丞相什么这些啊，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其实一代一代的人想起什么事来就想起来丞相当初说过什么，丞相当初做过什么。
5: 丞相走过的路，望过的山，守护过的关隘，如今依然在时光里静立。它不是胜利的符号，却成了坚持的图腾。山河未老，故事也没有终结。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不是为了沉溺于悲情，而是为了确认那些认真活过、努力过的人，早已在岁月里获得了另一种永恒。

云雾奇观，浮云世界，崎岖之地如何开垦出秀美梯田？滩涂险境，困难重重，瓯江又如何成就黄金水道的美名？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海婉约缱绻，山林雾气弥漫。这处古称浮云的地方，如今叫做云河。开离节，云河人每年唤醒大地的重要符号。在这片被网友称为中国最美梯田的土地上，云海、山村、竹林、瀑布等自然的奇妙相依相生，人与大地的相守延续千年。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梯田啊，在史前时期便已经出现了，它的雏形啊，是人们清除森林或者小山顶，用来种植粮食或作为防御工事。后来呢，在人多地少等矛盾和需求的推动之下，逐渐成为一种集约利用山地的成熟方式。在我国众多的梯田当中，位于浙江的云和梯田不是面积最大的，也不是气势最雄奇的，但它却被网友称为中国最美梯田。梯田之上，连绵的云海掩映着层层绿浪，如同仙境，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拍照观光。这种云田相携的独特景观是如何产生的呢？当地人又怎样在这里创造出面积广阔的梯田奇观呢？
0: 带着这样的疑问，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了云和。云河位于浙江南部山区，县域内南部山地丘陵起伏。云河梯田位于云河县重头镇，海拔跨度为200米至1400多米，垂直高度1200多米，跨越高山、丘陵、谷地。梯田在山谷中蜿蜒迂回，连绵不断，多达700多级，总面积达51平方千米。那么在这大山合围中的云海之下，这片云中山田是如何形成的？

0: 怎样独特的身世呢？答案就隐藏在云和这个古老的地名里。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了云张村。云张村世代居住着云和叶氏家族，在他们世传的家谱中记载了时任楚州知州的南宋名臣马光祖为叶氏撰写的《小乍溪记》：阔漓水之上游有乡，曰允河，又曰浮云，距郡城仅四舍之地，人物翻翠，号为名区。这是关于云河以云为名最早的记忆。而今这篇文章刻在了村口所立的石碑上，述说着这一段叶氏与云和的佳话。为了寻找更多关于云和历史的蛛丝马迹，黄玉胜一直奔波在路上。正史之外，散落民间的碑文和族谱给了他很多重要的线索。思前柳氏宗谱记载：柳氏实际仍追四宿，不忘时也。元夜来云，儿时在刘宋元家间，地名罗林。罗林这个与本地树种息息相关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罗树当地称之为瓜树，历史上的云和曾遍布这种树木。
1: 这么大的楼木没有千年长成这么大，非常珍贵。
0: 据史料记载，唐朝时期畲族先民们为躲避战乱，相继北迁至此，移山结寨，定居耕织。畲是刀耕火种的意思。此时正值芒种节气，当地人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节日活动——开犁节。开犁节上，当地人举行极具特色的农耕祭祀活动。考察组在开犁节上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活动中有畲族特色的山歌表演，同时还有中原文化的耕牛祭祀。作为游耕民族，畲族自古就有着刀耕火种的民俗，这一支迁到云和的畲族百姓受到了汉族的影响，渐渐从原本的游耕农业转向定居农业，由刀耕转向牛耕，由火种转向水种。之后的千百年间，当地的畲汉人民开始共同开辟梯田，平整土地，引水灌溉，种植水稻和瓜果蔬菜。一些与气候、灌溉、耕牛相关的农业生产民俗开始流传下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满山的罗林终于变成了万亩梯田。农人们饮水浇田，海拔落差1200多米的山岭间，一片波光荡漾。
2: 生活在梯田之上的百姓世代以种植水稻为生，因为梯田层层叠叠依山而建，并不适合大型农业机械作业。千百年来，这里的传统耕作工艺几乎没有改变。依靠传统农耕方式的云和人是怎么解决50多平方千米的梯田的灌溉问题的呢？他们又是怎么与这片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呢？

0: 和，域内山峰环绕，北为仙霞岭山脉，南边是洞宫山脉，东边阔苍山脉，整体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形成大小不一的缓坡和小盆地，三山环绕，海拔较高，河流中的水，梯田里的水蒸发而上，形成气流，向上运动以后，受山脉阻挡，在山顶聚集，形成云海。水分在上升的过程中，被植物充分吸纳，化为云雾烟雨，弥漫于梯田之上，筑于高林之间。梯田从山脚盘绕而上，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使得光、热、水、土、气、直处于一个绝佳的状态，十分有利于作物的生长。云河这片区域的河流走向多与山脉平行，瓯江上游干流龙泉溪和支流梧桐坑两大水系，以龙泉溪水系为主，形成较大的地面水系网。这些如毛细血管一样的支流，及无数河沟、瀑布、山泉等水系，被引入梯田，成为灌溉水源。在梯田的上方，考察组观察到，梯田上大多有林木覆盖。云河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1700至1900毫米之间，降水充沛。这些林木充分收集雨水，无形的水源积聚在林木中，在源源不断释放，形成一座收放自如的蓄水池，成为滋养梯田的天然水库。森林、水源、梯田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生态体系。云和仙人很早之前就拥有了较高的地理认知水准，避开了地质条件恶劣的区域，对坡地进行加固和改造，进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
1: 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云和当地人啊，十分信奉他们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耕种经验，坚守自然法则，种植开垦合理有度，避免过度开发，防止对山体结构的破坏。云和先民在很多梯田上端呢，会种一棵树作为标志，如同信号灯，告诫后人不要越线。这种习惯啊，一直延续至今。那古人是怎么知道这个区域就是开发的最大尺度的呢？这至今啊是一个谜。在有限的空间里，云和人把对山川和土地的理解发挥到了极致。那么云和梯田演变成如今华东地区最大的梯田群，背后还有哪些原因呢？我们将继续在云和寻找答案。
0: 带着疑问，地理中国考察组从云和县城出发，向西南行进30多千米，来到了黄家社村。弥漫的云雾萦绕在苍松翠柏间，让考察组一行仿佛置身在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秘境里。在黄家社，考察组从村民们那里得知，村里一直流传着有关洞宫山洞中宝藏的说法。中国道家文化中有十大洞天、72福地的说法，洞宫山就是其中之一。传说洞宫山中大小不一的洞穴是古人的藏宝之地。那么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守护着什么样的古老秘密呢？这些洞穴引起了云和县文物

中心主任杨克新的关注。在杨克新的带领下，考察组向村落附近的洞穴群进发。洞宫山山脉中的洞穴大多靠在山顶的位置，行进至海拔900多米位置时，考察组发现了几个黑黢黢的洞穴。

0: 口仅容一人出入。洞口上古人用工具劈砍的痕迹非常明显。考察组选择了一个较大的洞口进去探测，洞内曲折，深不可测。在洞穴深处，考察组有了新的发现，大量的矿渣以及铁制工具随处可见。专家认为，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大型的古代采矿遗迹，向内的通道已被填埋封堵，无法进入。因此，一行人被迫返回。当地村民告诉专家，这附近曾出土过一块石碑。碑文的内容为百无禁忌。这块碑应该是古人开矿时所立，这为考察组提供了新的探索思路。这块石碑表明，云河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较大规模和较长时间的矿产开采活动。考察组发现，洞宫山脉山体岩石构成多为玄武岩和火山凝灰岩，这在地质学中称为新华夏系一级富士隆起带。云河及周边地区就在这条隆起带上，这为云河形成银、铜、铁等金属矿藏提供了成矿条件。银矿采炼工具和银矿渣的发现，证明了在皇家畲村一带有过银矿开采历史。考察组查阅史料发现，其实很多朝代都有著名的大型银矿，像唐代江西饶州邓公场银矿，宋代湖南贵阳银矿，浙江是明代的主要银矿产区。明中期，朝廷将白银作为基本货币流通，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催生了云河地区的白银开采。白银的开采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力，对粮食的需求量激增，他们开始上山扩张梯田的面积。
1: 考察组在洞口发现的石碑就是现在图片展示的这一块，上面有清晰的文字：钦差内官软料在于皇家畲坑馆采办监销客银官局，天顺二年六月内。银官局这三个字可以不一般，银官局呢是明代朝廷设置管理银矿采炼及收税的机构，一般这个银官局所在地呢都有较大规模的矿石开采活动。古人将银官局这么重要的机构设在了浙江南部的云和县，这不禁让人费解。云河三面环山，交通不便，如此大规模的矿石开采又是如何运往四方的呢？
0: 1999年10月20日，云河域内一处古墓葬群中出土了一件造型独特的小罐子。经研究，这个小罐子是东汉时期的原始瓷，名为人物堆塑陶五管瓶。这件造型独特的文物吸引了杨克新的注意。
2: 这个五管瓶啊，我初次见到的时候非常震撼啊，从每个角度来看它都是不一样的。
0: 随后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沈月明特意为了这件文物来到云河，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2: 张老师，我们看这个小人，这个好像是在干嘛？
3: 他在上面，你看他有一个东西断掉了，手里面好像还有一个棍子一样的东西，一个这个。
2: 对。
4: 五管瓶呢，在那时候应该是比较流行的一种东西，把这类东西都是把它称为叫高温釉陶的，那么现在呢，就基本上统一为就是原始瓷。
0: 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原始瓷又叫做原始青瓷。

0: 出现于商代中期，属于瓷器的原始阶段制品，而五管瓶发源于东汉，兴盛于宋代，是一种用以陪葬的名器。此后云和又先后出土了梅瓶等一系列国家一级文物。为什么这种以龙泉地区为中心的瓷器在相隔不远的云和被大量发现？
1: 主要的窑址的生产的年代都是元代，那么这个元代呢，正好也是在我们整个国家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也就是比较兴盛的一个时间。
0: 中国青瓷在南宋迎来了龙泉窑时代的鼎盛期，随着烧制质量不断提高，作为民窑的龙泉窑不仅供应宫廷及官府，更远销海外。自古水运是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从地图上看，沿瓯江而下，云和处于龙泉的下游，随后过温州入海。自元代起，外销市场的需求量加大，龙泉核心地区的部分窑址沿着瓯江开始逐渐迁往更加适宜运输的云和域内。这种在云和地区十分常见的瓷罐，大多出于云和域内瓯江两岸。悠久的制瓷历史，纯熟的烧制技艺，加上瓯江水运的便利，使得云和成为龙泉青瓷外销的主力军。可以想见，当年码头上云集的船工和搬运人员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而位于瓯江沿岸的梯田就像天然的粮仓，为他们提供稳定而充足的粮食。从南宋到清末，云和梯田的面积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流入不断增加，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0: 滩涂险峻，乌江何以成就黄金水道的美名？帆船林立，何处取材？
1: 两个甲骨是毛针做的。
0: 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4: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6: 云和县啊，被三座山脉环绕，想要走出云和，只能依靠贯穿全境的瓯江。瓯江呢，是浙江省第二大江，是云和梯田水气供给来源之一，其干流发源于今澧水地区南部。

0: 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西向东流经澧水，温州地区出温州湾入海，在澧水地区境内的干流长300多千米，流域长，险境多，对于云和人来说，要借助这条水道并不容易。
1: 石浦村位于云和县城北部，有庙宇、戏台、议事大厅、船帮会所，曾是石浦村的重要建筑。600多年的时光里，石浦村因船而兴，曾是瓯江上繁华的市集。
2: 瓯江这个水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段江面啊比较平稳，从瓯江温州上来停我们石浦那个地方休息，第二天要过井水塘，过鬼门关要卖力的，那个塘比较险要，那所以要停下来休息。
1: 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英文图书里，刊登了几张老照片，拍摄地就位于石浦村。照片记录了曾经的瓯江翻影重重，繁华不息。在瓯江上，泽猛洲是瓯江的灵魂，它纤巧轻盈，两头尖，中间大，可过激流险滩，手工制作的单桅白帆乘风轻扬，一浪千里。宋元以来，泽猛洲就经常满载着货物在瓯江上穿梭来往，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近日，当地村民要做一艘新的泽猛洲，重温昔日帆影林立的景象。村民在江边找到一艘废旧的帆船，走访人家，寻找遗留下来的道具，拜访村中的老人，复刻出泽猛洲的设计图稿，万事俱备，只待开工。
3: 重点啊，小些个，无长些，都是来。
4: 这是桨箍，两个桨箍是针毛针做的。
1: 船头取自山中罗木，白帆则是本地自产的粗麻布。

山深谷，大河岸边，千年古田奇观讲述着怎样的传奇往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历时一个月，新帆船终于行驶在乌江水面，凝聚着先民智慧的泽蒙州，将曾经充满滩涂险境的乌江变为了一路畅通的黄金水道。
1: 月子开花把羊羊，有儿要有女要给采月郎，采月郎你真的好，江中雪儿如温酒，大家跟上哦，到家哦。
0: 水路的畅通不仅将银矿和当地其他物资运出运河，也推动着当地商业的繁荣，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集镇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数以万计的矿工、船工、商人在此谋生。狭小的耕地面积和激增的人口及粮食需求之间形成了供需矛盾，云和先民们开始向山上求索，向深沟开垦，云和梯田也就逐渐扩大至今。

0: 云和先民用铸田案铲田坎的古老技术，创造出云和如同仙境般的童话世界。云集万象，合成天下，梯田与云海如同一枚文化印记，标记着云和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见证着云和人与大山之间的默契。梯田、云海、竹林、溪流、瀑布、村落错落交叠，勾勒出天人合一的生态画卷。在这里呢，人文与自然景观互相交融，创造着极高的美学价值、田园乡村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强大的狩猎本领，非凡的适应能力，使他们成为顶级猎食者。他们团结一心，无往不利，
1: 被人们贴上了残暴的标签，但是背后是对家族的关怀。
0: 神秘北极的白色狼群
2: 可以把400多公斤重的射牛折磨到精疲力尽。
0: 本期科学动物园为您精彩呈现。

0: 神奇动物有心知，欢迎大家收看科学动物园。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科学点评专家张静硕教授。
1: 张静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0: 今天的好奇心观察员是杜月小姐姐。
2: 杜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
0: 杜月啊，想一想，动物当中啊，有不少为了跟大自然搏斗，为了在严苛的环境当中生存下去，那真的是拼尽了全力啊。他们的一生就是不断奋斗的一生。那么这样的动物你能举出几个来吗？
3: 我印象中就是小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那个片花里边剪辑的勇往直前一直在奔跑的虎啊、豹啊、狮子啊这样的动物。哦，
0: 都是比较勇猛的猛兽是吧？
3: 奔跑，对。
0: 好，首先要揭晓的就是天生反骨永不服输的动物，它会是什么呢？掌声有请我们的神奇动物推荐人。
2: 包括旅行作家，代表作畅游澳大利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包括。如果把家犬从小放到野外，它会不会返祖变成狼呢？视频里的动物是不是很像游荡在田间地头的大黄狗？它们长着明亮的眼睛，毛茸茸的尾巴，看上去就像家养的宠物狗。但是你千万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实际上这些大黄的学名叫做澳洲野狗。在广袤的澳大利亚，没有旧大陆野外常见的豺狼虎豹，加上当地的动物大多都比较呆萌，可谓山中无老虎，野狗称大王。这种长得像大黄的犬科动物竟成了这里最强的掠食者，从来没有一种流浪狗能像澳洲野狗那样成功。从家犬到流浪犬，再到澳洲大陆唯一的大型食肉动物，作为外来物种战胜了本土掠食者袋狼，成了澳大利亚食物链顶端的存在。那么澳洲野狗是怎么去到澳大利亚的呢？这一切还要从5000年前说起。澳洲野狗是灰狼的一个亚种，它们是5000多年前由人类带到澳洲大陆的。现代分子证据已经证实，澳洲野狗起源于东亚驯养的家犬，随着移民者的独木舟或者筏子抵达澳大利亚之后，便迅速融入当地生态，并在此地开始繁衍生息。澳大利亚原住民与这些小狗一起生活了数千年，他们将这些小狗视为生活伙伴和暖宝宝，不仅可以在寒冷的夜晚抱着取暖，还能在打猎时发挥作用。直到这些小狗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脱离人类的管制，逐渐恢复野性，他们跑到了澳大利亚腹地，一路勇往直前，彻底过上了野生生活。对这些强大的动物来说，这是绝佳的生活环境。在这里，他们很快就成为了陆地上顶级的掠食动物——澳洲野狗。澳洲野狗适应能力很强，它们不仅能适应澳大利亚内陆地区高温干燥的环境，还能在海岸边以及高寒地区生活。即使在最极端的环境中，它们也能找到食物。它们是一种不服输的动物，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它们都能存活下来。虽然澳洲野狗看起来和普通的小狗很像，但它们的生活习性、捕猎行为、社会结构和狼相近。相比家犬来说，它们的颅骨更扁更宽，口鼻部更长更尖，犬牙更长，肢体语言也更丰富。它们不会像狗那样吠个不停，而是像狼一样嚎叫。它们用这种声音来定位群体的其他成员，警告邻近的群体，最大限度减少冲突。澳洲野狗有着明确的社会等级，只有首领夫妇才能繁殖后代， 很少像家犬那样随意交配。严冬时节，在澳大利亚的一处森林，野狗卡拉产下了自己的幼崽。它深情地舔食着幼崽，给它们留下家族的气味。通过吞食幼崽的排泄物，卡拉能吸收其中的水分，分泌出含有抗体的乳汁，再喂给幼崽，增强它们的免疫力。这个冬天，幼崽们需要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澳洲野狗过着群居生活，单个家庭的成员一般3到12只不等。他们的家庭观念很重，养育幼崽是整个族群的任务。春天来了，卡拉的孩子们已经4周大了，他们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为了产出足够的奶水，卡拉必须积极觅食。澳洲野狗并不挑食，他们是机会主义者，逮着什么就吃什么，比如腐肉、昆虫、蜥蜴，甚至水果。他们同时也是顶级猎手，因为在野外生存，澳洲野狗的关节和脊椎非常有弹性，擅长挖掘、登山和跳跃。他们是捕兔专家，大都一击得中，这可能是狼的遗传因素。他们对猎物绝不手软，但对自己的孩子却宠爱有加。这些幼犬得到了很好的照料，包括充足新鲜的食物。幼崽们开始轮流进食兔子了，这是他们首次接触固体食物，有些幼崽还咬不动兔子肉，卡拉便会把吃进去的兔肉吐出来喂给孩子们。再过一个月左右，幼崽才能彻底断奶。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他们对食物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这里有很多袋鼠，尽管附近有牛羊，澳洲野狗还是更喜欢捕食袋鼠。在首领夫妇的策划下，一场狩猎迅速展开。这些是东部灰大袋鼠，草原上食物充足，袋鼠们个个强壮有力。成年东部灰大袋鼠身高超过2米，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可以和赛马相媲美。野狗的最高时速可达55公里，它们无法以速度制胜，只能通过长途追逐来消耗猎物的体力，将猎物拖垮，所以一般会选好目标进行轮流追逐，就像是接力赛一样。整个族群要共同协作捕猎，他们能准确理解彼此的肢体语言。追逐开始了，澳洲野狗先是制造恐慌，惊吓袋鼠群，

袋鼠妈妈的育儿袋里装着幼崽，影响了它的奔跑速度。但应付澳洲野狗仍然绰绰有余。于是，澳洲野狗改用伏击战术。可是，就连刚刚独立的年轻袋鼠也让他们无可奈何。在开阔平坦的草原上，澳洲野狗想要靠速度制胜，看来是不自量力。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澳大利亚的顶级掠食者，靠的是耐力、智慧和勇往直前、不服输的精神。今天这只澳洲野狗首领已经奔跑了近30公里，但他不打算放弃。又一群袋鼠，这次的地势崎岖不平，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机会。在山坡上追赶袋鼠群，让他有些力不从心。

袋鼠群在山峰的另一侧开始下坡，速度越来越快。它们很容易就能甩掉澳洲野狗，但前提是要稳住。

0: 狩猎成功，不幸的袋鼠成为这群捕猎者的美餐。夏天快要结束了，幼崽们也步入了青春期，他们来到了海滩，发现了一只巨蜥。年轻的澳洲野狗身体强壮，敏锐而警觉，巨蜥的牙齿很锋利，而且唾液有毒，被它咬上一口可能会导致严重感染。他们把巨蜥逼到了绝境，突然巨蜥逃进了海里。年轻的野狗不知道自己的猎物竟然是游泳高手，看来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猎手，他们还需花费更多的时间。虽然澳洲野狗看起来很可爱，但他们的名声却不大好。随着澳大利亚畜牧业的发展，澳洲野狗与当地人的矛盾逐渐升级，他们捕猎家畜因此遭到牧民们的仇视，再加上没有天敌，自身又处于食物链顶端等原因，澳洲野狗很快泛滥成灾，牧民们苦不堪言。此外，澳洲野狗伤人事件也偶有发生，这些威胁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猛兽一下子站到了人类的对立面。为了防止澳洲野狗入侵，当地政府建立了全世界最长的建筑物之一——澳洲野狗防护栏。这道防护栏长5600公里，跨越3个州，将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主要牧区和其他地区分隔开来。一方面，澳大利亚的农场主对他们恨之入骨，想要把这些偷猎牲畜的盗贼除之而后快；另一方面，有生态学家则指出，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需要顶级捕食者，不少中型外来捕食者如红狐、野猫等都受到了澳洲野狗的抑制，从而提高了小型有袋类动物的存活率。此外，澳洲野狗的存在抑制了袋鼠和野兔数量的疯狂增长，这意味着家畜有更多的牧草可吃，许多植物得以再生，更多的植被意味着澳洲野狗有更多的猎物，所以它们不会经常捕食家畜。人们曾经对澳洲野狗充满偏见和误解，如今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它们。在经历了激烈的竞争和严酷的挑战后，澳洲野狗已然成为澳大利亚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谢谢大家，我是包括。
1: 包包老师有亲自接触过澳洲野狗吗？
0: 有，还真见过。我当时呢，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弗雷泽岛，就当时在这个岛上面看到了血统应该算最纯正的澳洲野狗，因为那边很多人在露营嘛，他会在你露营的时候，他会偷袭你最薄弱那个环节。我在徒步的时候有过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然后也受过这方面的专业的一些安全的指导。就是如果你看到的话，首先千万别跑，狗的天性是这样的，就是你千万不能撒丫子就跑，一定要慢慢的后退，并且呢后退的时候，我的经验是你要看着它的眼睛，就是你要给它一点震慑，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后撤。因为刚才我也讲了，它的这些狩猎的这个习性也是群体而攻之，所以呢当你发现一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看周边啊，这只可能就是出来先跟你对峙一下，旁边可能在灌木丛里还会藏着很多其他的伙伴。
1: 好，杜月老师可以提问了。
2: 刚才那个包老师给我们讲了，如果在野外遇到澳洲野狗怎么做，那这个澳洲野狗不就是家犬野化的吗？我们再重新把它驯化回来不可以吗？
0: 很难驯化，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的，在澳大利亚大陆上面很多的地方可能是有过驯化或者之类的这些先例吧，或者个案，这些实际上是他跟后期移民过来的这些人带过来的这种家犬进行这种再次的繁殖混血以后，就等于又混回来了。如果你想看到真正的纯种的，就去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沙岛上面，因为它一直隔离，跟大陆是隔绝的一个关系，澳大利亚政府也会对那儿进行很严的一个安检措施。 所以你上船啊上岛之前禁止带一切的这种家猫啊家狗这种宠物，所以对它的本地的这个澳洲野狗的这个种群也是一个纯种的保护。你要想驯化可以试试能不能把那儿的狗给驯化了，嗯，那才是真正的驯化。
1: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答题环节。
0: 停。
3: 本环节题目由北京市第八中学生物教师陈康提供。题目一，澳洲野狗的进食顺序是怎样的？ A 按族群地位由高到低开始进食。 B 幼崽最先进食。
1: 好，杜月老师挑一下吧。
2: 我选从这个地位的由高到低开始进食。
1: 好，您呢？
0: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 A， 因为刚才都说了它其实跟狼更相近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长辈先来。
1: 嗯，好，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 A。
1: 好，静硕老师为我们补充新知。
4: 这个说起来也有意思啊，它其实呢祖先肯定还是跟狼有关系，但是的话呢现在也认为它可能是有别于狼的，因此呢它跟狼的社会结构还不大一样。因为狼的社会结构严格讲是一夫一妻制的，狼并不是我们想象总是集大群啊，集大群的话呢往往是若干个家庭会聚集在一起，而且它是比较松散的暂时性的。那澳洲野犬到了澳大利亚之后的话呢，其实它一方面的习性像狼，尤其是那些流浪狗，你会发现它聚在一起的时候啊，它会组成一个比较大的群体，所以这方面的习性呢它倒更像家犬。所以呢它主要的核心是夫妻，就是它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跟它混群在一起的那些甭管是它的后代还是它有亲戚关系的这些雄性或者是雌性也好，它们的等级呢就会低一些，所以呢它是按照一定等级来取食。
1: 好，接下来请出第二题。
3: 题目二，以下关于澳洲野狗的说法哪一项是正确的？A 雌性澳洲野狗一年可繁殖多次。 B 雄性澳洲野狗首领每天都会巡视自家的领地。
1: 杜月老师，
2: 我觉得应该是选首领每天都会巡视领地吧，因为他作为首领他是不是得干点什么能服众的事儿啊他得把领地巩固好。
1: 好的啊，您呢？
0: 我也选 B。
1: 好嘞，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 B。
1: 好，静硕老师请补充新知。
4: 首先说这个繁殖这个事儿啊，它一年繁殖不了那么多，它毕竟体型那么大呢，是吧，它孕育还有一个过程，基本上如果身体强壮的狗来讲可能一年能产两窝就已经了不得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它不会繁殖多次。哎，雄性视察领地的话还是比较符合狼啊或者是其他犬科动物的习性，所以它也要巡视领地。
1: 好，请出第三题。
3: 题目三，刚出生的澳洲野狗幼崽有视觉吗？ A 有。 B 没有。
1: 来，杜月老师挑一个。
2: 我觉得正常的话应该刚出生的没有，但是他既然那么厉害他会不会有啊？
1: 嗯，您呢？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应该是 B。
1: 好，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 B。
1: 听说老师眼睛睁不开就代表着没有视觉的能力吗？
4: 这问题问得非常专业非常好。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很多哺乳动物在胚胎阶段当它形成了眼睛耳朵的时候，在妈妈的肚子里在子宫里的时候它是能够感知外界的。当然说呢，你说它完全看见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对于小狗来讲的话呢，这些犬科动物还有狼，它们一般来讲呢都是属于晚成性的，所以刚一出生确实没有眼睛，至少应该说呢没有比较真正发达的视觉。我认为这道题本身说没有是可以算对的啊。
1: 好，谢谢静硕老师。今天由包括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澳洲野狗成功入住动物新知图鉴。
5: 传奇的非洲草原上处处上演着生存的博弈，精彩的追逐 和残忍的厮杀，究竟谁更技高一筹？马上为您介绍的这个家族竟然比狮子猎豹还强，别走开，马上为您揭晓。

0: 好，接下来掌声有请神奇动物推荐人
1: 孙陆阳，国家动物博物馆优秀科普讲师、科普活动策划者和带队人。今天他将为我们介绍来自非洲草原的王牌家族，他们是谁呢？一起来看。
2: 大家好，我是孙陆阳。说起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人们首先会想到狮子、猎豹、斑马、大象、犀牛这些人们熟知的非洲动物。它们中有的是猎物，有的则是捕猎者。但是大家知道在非洲草原上被公认的最厉害的捕猎者是谁吗？我相信很多人会脱口而出，那一定是狮子。有道理，经典动画片《狮子王》的角色的确让我们印象深刻，但是我要说不是。大家再猜。那有人说了，不是狮子就一

一定是猎豹吧？的确，猎豹的奔跑速度可谓是陆地最强者，但是猎豹高速奔跑的状态只能维持3分钟左右，论持久力还是差点意思。要知道，想要成为非洲草原上最厉害的捕食者，可不是光靠颜值和硕大的体格就能取胜的。他一定要集结智慧、速度还有耐力才可以。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个厉害的角色到底是谁呢？不卖关子了，其实它是一种被人们高度误解的犬科动物——非洲野犬。非洲野犬呢，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干燥草原和半荒漠地带的食肉动物。此时，野犬家族正在非洲大草原上进行着一场猎杀。

0: 草原上最高效的捕猎者，非洲野犬的捕猎成功率能够高达80%到85%，这远远超过了猎豹的35%。就连号称草原之王的狮子，它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在这些科学有效的数据面前，我们才真正的了解到，原来非洲野犬是这般彪悍的存在。如果你见过非洲野犬的狩猎过程，你就能知道什么是群体团结的智慧。所有野犬在捕猎之前都会来一场闹哄哄的聚会，低沉的呜咽声和嗡嗡的吼叫声不绝于耳。在开始狩猎后，他们会将挑选中的猎物从群体中单独的分离出来，使其单独行动，然后在几十只一起以纵向排列的方式乘胜追击。第一只非洲野犬会沿着直线紧紧地跟随，如果他们的目标改变了方向，尾随在后面的第二只野犬便会以对角线的距离直接冲到猎物的前面。这样的夺命连环追能以55千米每小时的速度持续续航5公里，目的就是要将猎物累垮，等到其精疲力尽之际乃至速度减慢时，他们便会趁机咬住猎物的后方。其他的成员这个时候便会蜂拥而上，将猎物撕成碎片，再拖出他们的内脏吃掉。非洲野犬的持久耐力是成功捕猎的关键因素，它们拥有犬科动物中较为纤细的身材和瘦削的大长腿，但是别看它们弱不禁风，实则是为了减轻体重，避免额外的能量消耗。别看腿细，腿越细，它们每抬一次腿所消耗的能量实则越少。所以轻量化、高机动、长续航才是非洲野犬的制胜法宝。非洲野犬非常喜欢吃新鲜的肉，因此他们会在猎物还活着的时候将其吃掉，而不会像郊狼和胡狼那样吃腐肉。正是因此，非洲野犬这种看似极其野蛮的行径被人们贴上了残暴的标签。这样的狩猎看似的确非常的残忍，但是在拼死努力的背后，是非洲野犬对家族的关怀以及对同伴之间强烈的感情羁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不仅在捕猎中要紧密的配合，在家族的生活中他们有不同的分工，更要团结协作。一个非洲野犬家族一般由20到30个成员组成，而在历史巅峰时期曾经有过100个成员的大家庭。别看族群犬员众多，但是他们拥有极为严格复杂的等级制度。非洲野犬属于特殊的母系体制，首领由雌性担任，并享有唯一繁殖后代的权利，族群中的其他成员则会帮忙抚育首领的幼崽。幼犬不会参与捕猎，在家族外出捕猎的时候，幼犬们会待在领地里面，并拥有一个贴身的看护的保姆犬来保护它们的安全。这种前方与后方的配合像极了人类的前线战士和后勤保障，使前方的成员们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进行捕猎，对家族的延续更多了一道保障。他们清楚地知道，想要壮大群体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提高幼崽的存活率。群体壮大后，每位成员都将是受益者。与此同时，他们还会照顾生病或者受伤的同伴，甚至像对待小狗一样，健康的成员会给那些病弱者反刍半消化的肉吃。照顾孩子的保姆犬也会受到同等的待遇。 此整个族群非常的团结，他们每一个成员都有饭吃。正是由于这种紧密的团结群体的关系，使得非洲野犬的群体协同配合性比狮子和猎狗都要强。如今整个非洲野犬族群因为狂犬病、人类的猎杀、栖息地的剥夺、交通事故等致死因素，使它们一直徘徊在濒临灭绝的边缘。估计现存的非洲野犬数量在3000到5500只，它们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在非洲野犬身上，我们能看到很多优秀的品质，例如团结、勇敢、忠诚、尊老爱幼。如此完美的狩猎者，愿他们不要走上灭绝之路，愿大家能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家族齐心闯非洲，非洲野犬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1: 丁西，你分得清非洲猎狗和非洲野狗吗？
2: 你这个问题啊，真的
3: 问倒我了。
2: 我知道呢，这个无论是非洲野狗还是非洲猎狗，都是喜欢群起而攻之。那么你说它们有什么区别，还真是分不清楚。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孙老师，我们怎么来区分呢？
0: 好的，丁老师。那么非洲野犬和非洲猎狗，它们的确呢有相似之处。那么他们的一些这个行为方式全部都是群体行动，但是呢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外貌特征是截然不同的。那么非洲野犬呢，它的身上有黑、白、橙三种颜色的这个斑纹组成。那么非洲猎狗它的身上的纹路其实是非常单一，就是黑色跟白色简单的波点的斑纹。那么还有就是形体的特征，非洲野犬它的四肢非常的纤细，非常的苗条。那么你再看非洲猎狗，其实它的肢体更加的粗壮，更加的有力。那么这一点是这个非洲野犬和猎狗最大的区别。
1: 从我个人角度讲，我觉得可能你观察它尾巴吧，非洲野犬似乎尾巴尖是白的，半截白半截黑，反正是我判别的一个标准啊。

0: 接下来进入到答题环节。
1: 停。
0: 好，高琪老师出题，请出第一题。
2: 孙老师关于非洲野犬的演讲啊，非常生动有趣。那我还有三个问题想考考孙老师。那第一题，非洲野犬和以下哪个物种的亲缘关系更近呢 ？A. 豺 ，B. 猎狗。
0: 丁鑫选一个呗。
3: 这个我记笔记了，我写的很清楚，是猎狗，因为一个是波点花纹，一个是黑白橙，三色花纹，仅此不同而已。其实它们属于一个家族的，所以此题我选择猎狗。
4: 不对吧？
5: 我的选项是柴。
0: 来，高琪老师公布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是 A 柴，恭喜孙老师回答正确。
0: 金硕老师，
6: 其实啊，大家确实像各种犬科动物或者长得像犬的这一类动物分不清。过去呢，也是很多当年的早年的博物学家、动物分类学家，他们也分不清。你比如说像这个非洲野犬，过去呢，1820年，荷兰的著名的生物学家叫 Temminck 当年呢就把这个非洲野犬归到猎狗属当中。2018年，他们通过基因组的测序发现，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的非洲野犬亲缘关系最近的是豺，我们国内呢也叫红狼。但是豺呢，实际上是又是一类非常特殊的，它是一个独属独种的这么一种动物，所以跟它的关系是最近的啊。因此的话呢，其实非洲野犬呢就独立成一个类群，就是非洲野犬属。
0: 好嘞，高琪老师，请出第二题。
2: 下面是第二题，非洲野犬通过以下哪种方式来进行投票决议呢 ？A. 打滚儿 ，B.打喷嚏。
0: 定西，
3: 我觉得这道题好有意思哦，我听到这个题我都乐了，还有通过打喷嚏投票的方式，这是一种怎样不科学的方式？为什么？你想打喷嚏你如何来定义呢？这个喷嚏怎样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喷嚏呢？那万一是过敏了，或者说感冒了，受凉了，你这个喷嚏怎么去定义它到底是身体不适，还是说它有意识的来投票呢？所以我认为此题应该选择打滚。
5: 我的选项是打喷嚏。
0: 来，高琪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正确答案是 B 打喷嚏，恭喜孙老师又回答正确了。
0: 金凤老师给解释解释吧，为什么是打喷嚏？
6: 它其实是发出的叫声，类似于人的这种喷嚏声。所以呢，当群体啊互相交流，比如说我们要决定要攻击某一个猎物的时候，那么它的这种喷嚏声实际上是它的一种交流声音。所以我们人很容易理解，说啊，我们决定要开始要打猎了，所以我们就像人进行民主投票一样啊，我们开始投几票。实际上是本质上来讲，是他们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大家准备可以合作了，可以开始要捕捉猎物了。所以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通讯方式。
0: 好嘞，接下来请高老师出第三题。
2: 下面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题了。下列哪种动物和我们的非洲野犬一样，只有首领才具有繁殖权呢 ？A. 狐獴 ，B. 黑猩猩。
0: 林夕，
3: 啊，这道题我觉得应该选择狐獴吧，因为狐獴组团小可爱，那个头是这样晃来晃去的，是这样子的，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们好像也是，母系社会，所以说像这样的具备这样特点的这个种族的话，应该说是首领才具有繁殖权。
0: 您的选择呢？
5: 我这次跟丁鑫老师是一样的，我也选择 A 狐獴。
0: 好，高琪老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是 A 狐獴。孙老师太厉害了，三道题全都正确了。
0: 来，金硕老师。
6: 其实啊，这个狐獴啊，其实它规范的名字叫细尾獴。细尾獴啊，其实呢这一类呢，它的社会很有意思，就是说呢，它的首领 啊，阿拉法雄和阿拉法雌，也就是占有这个群体当中主导地位的雌性和雄性，有最高的繁殖权。那么其他的群体当中的个体呢，充当了一个阿姨，或者说是就是我们的大姨、小姨、二姨、三姨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他会帮助阿拉法雄和阿拉法雌的后代来照顾他的这个幼体。当然黑猩猩就不一样了，黑猩猩的话呢，一生好几个雌性都会生它的后代，所以呢它和细尾猛的这样的繁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非洲野犬是和细尾猛是非常相似的，它们的第一位雄和第一位雌性具有最优先的繁殖权，而且几乎是唯一的。
0: 由孙璐阳老师给我们分享的非洲野狗新知，成功入住

0: 科研探秘。单挑狮子，拿个鱼猎手，粪便也能致命。科科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位河中霸主——河马。河马可谓现实版的饕餮，一张大嘴可吞万物。如果你以为河马的命运从此开挂，那就错了。不会水下呼吸，却离不开水；外形粗糙，却易被阳光灼伤；体重高达3-4吨，却是纯素食动物。别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到河马苟且偷生，活着就行。看他在水里游一会儿，不行了，我要憋死了。到地面待一会儿，不行了，我要晒死了。
1: 我吃饭呢还行，睡觉还行，
0: 刚趴下休息一会儿，不行了，我要饿死了。
2: 肚子好饿。
0: 在憋死、晒死和饿死之间，河马选择傍晚暴饮暴食，结果吃的还是草。难怪河马脾气差，狮子、鳄鱼都不敢招惹它。科科觉得这历劫般的命运放到谁身上，谁都暴躁。
3: 掌声有请神奇动物推荐人刁鲲鹏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极狼，欢迎刁老师。
4: 刁鲲鹏，资深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拥有丰富的动物研究与野外科考经验，致力于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科学研究与保护。今天他将为大家揭秘神秘北极的荒原行者是如何逆境生存的。
5: 大家好，我是刁鲲鹏，很荣幸又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奇动物知识。说到狼啊，我们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凶残和贪婪，然而今天我要讲的这种狼却是一个例外，它从外表到内心似乎都要比我们想象中的狼美丽的多。它们身披或纯白或灰白或银白的漂亮外衣，体态如大灰狼般丰满，它步态呢则像狐狸一般的轻巧，是一种优雅高贵而又智慧超群的动物。我说到这里，有人猜到了吗？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极狼。北极狼是一个冰河时期的幸存者，在晚更新世，它生活在北极圈内的欧亚大陆北部、加拿大北部以及格陵兰岛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呢，气候非常的严酷，通常由一望无际的苔原、连绵起伏的丘陵，还有终年不化的冰原组成。这里啊，有无边的冰雪，漫长的冬季，从每年11月至次年的4月，几乎完全看不见太阳，温度会降到-50摄氏度。这是一种什么概念呢？在气象学上呀，有一个寒冷程度登记表，将寒冷程度分成了8级。这种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下的，就是8级中的第一级，极寒。甚至有的特殊年份啊，气温会降到恐怖的-70摄氏度左右。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为漂亮的北极狼捏了一把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北极狼如何忍受并度过的呢？有的人说冬眠呗，但是几十万年来，北极狼并没有演化出冬眠这个绝技，所以啊，北极狼也需要一些绝活才能生存下来。那生活在北极的北极狼都有哪些绝招呢？首先，我们看北极狼那一身洁白的毛发。这身毛发不单好看，而且保暖实用，更能在茫茫的冰雪覆盖的北极为北极狼提供绝佳的伪装。凭借这身伪装，它们便可以悄悄地接近并捕获猎物。当然，北极狼的毛发也并非完全是雪白，它可以在不同的季节间从浅灰色到纯白色之间进行转换。不过整体来看，北极狼还是要比其他亚种的灰狼要白得多。北极的严寒可以忍受，那么面对食物匮乏的窘境，北极狼又该如何面对呢？

让自己变胖变壮。因为只有积累了足够多的脂肪和能量，才能让北极狼顺利地度过北极的寒冬，所以每年的11月以前，北极狼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我们先来看一下北极狼的食谱。北极狼的食性很杂，几乎能捕到的所有的动物都会被它们吞入腹中。没办法，在北极不允许你挑食，所以从橘子大小的北极旅鼠到身高2米的驼鹿，从几克重的鸟蛋到400多公斤重的麝牛，都在北极狼的餐谱上。有的时候呀，饿极了，他们甚至还会捕捉上岸的海象，还有水里的鱼类。一只饥肠辘辘的北极狼开始行动了，他发现了一只正在觅食的北极兔。饥不择食的北极狼开始了他的猎兔之旅。虽然北极兔吃素，但是危急时刻还真不吃素，它弹跳力强，并且可以瞬间转移方向。一番操作疯狂走位之后，北极狼显然是有点力不从心。但是此时北极狼家族其他成员赶来，他们开始了对这只北极兔的围追堵截。刚刚还存有侥幸心理，甚至差点躲过一劫的北极兔，只能是成为北极狼的美味了。北极狼单枪匹马捕猎，可能失手的几率很大，但是一旦北极狼家族集结，就可以捕获庞然大物。这天，饿得心慌慌的北极狼群偶然发现了一头陷于泥沼的麝牛。在北极，麝牛可是美味大餐。若在平时，北极狼可不会轻易招惹这个大怪兽。但是狼多力量大，在集群狩猎的时候，体重只有几十公斤的北极狼会互相配合，通过不断袭扰和体力消耗，可以把400多公斤重的麝牛折磨到精疲力尽。大餐在眼前，北极狼家族又可以舒舒服服地美餐一顿了。据观察，北极狼通常会5到10只组群，群体中等级制度森严，每个小型的群体中都会有一只领头的优势群狼，也就是狼王或者叫头狼。狼王如同皇帝一般具有威严的地位，在捕猎的时候会统一组织和指挥狼群出动。北极狼的背部与腿部强健有力，耐力非比寻常，可以以每小时约8公里的移动速度走上10几公里。它追逐猎物的时候，速度甚至能够提高到每小时55到70公里。当它冲刺的时候，纵身一跃可以越过超过5米。为了追捕猎物，北极狼往往会分成几个梯队轮流作战，直到捕猎成功。在北极狼狼群内，除了优势雄性和雌性，也就是说狼王和王后外，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个体甚至连繁衍后代的权利都没有。与登基当王就能拥有整个后宫的狮子不同，狼王是个彻头彻尾的妻管严，很难绕开原配和其他的母狼缠绵。所以啊，每年3月份，在北极狼交配繁衍的季节，每个狼群内部通常只有一窝幼崽出生。毫无疑问啊，他们肯定是狼王和王后的后代。或许是因为北极食物过于匮乏，每个繁殖季一个北极狼族群就只有这一窝狼崽出生，这或许是北极狼无奈的选择。但无论如何呀，王后这份带有醋意的爱保证了只有最强的个体才能拥有后代，也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北极狼的下一代拥有最优秀的基因。而前面说的这唯一一窝狼崽会受到整个狼群的照顾与保护。北极狼的妊娠期大约在61到63天左右，这与我们家养的狗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呀，北极狼也确实是北极地区这几种雪橇犬的祖先啊，至今它们之间仍然可以顺畅无阻地生下可育的后代。也就是说，我们的雪橇犬啊，其实只是北极狼的一个家养变种罢了。

母狼会在土洞或者石洞中产下并抚育幼崽。出生的小幼崽成长得非常快，只需要35到45天就能断奶。但是要想成为合格的猎手，则需要跟随成狼进行不断的学习和锻炼。通常情况下呀，他们需要在狼群中生活2年才有底气独立地闯荡天下。北极地区的生态结构非常简单而脆弱，而北极狼的存在对北极动物，尤其是在对各种食草动物和啮齿类动物的种群数量的控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相信占据灰狼家族颜值巅峰的北极狼可以越过越好。狼族中的极地忍者北极狼，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谢谢大家。

0: 大自然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面对生存挑战，一群胆大包天的动物，他们将怎样面对危机？
1: 生死看淡，不服来战。
0: 经验与智慧能否帮助他们赢得最终的胜利？
1: 生活就像是一场战斗。
0: 敬请关注本期《科学动物园》，动物们惊险又刺激的成长故事即将上演。
2: 虽然今天刁老师给我们讲的是狼啊，但是我对刁老师他们前些日子的一个活动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过去经常说啊，这个猪会飞吗？哎，刁老师他们还真的是见识到了猪会飞啊。这个新闻刁老师简单的给我们说一下哈。
3: 当时呢正是我们带一个自然教育团，然后这时候呢大家看到一个金雕飞过来了，于是大家都纷纷的拿着镜头对着它，停到一个石头上休息，然后就在这休息了半分钟之后呢，它突然间就又再次起飞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咔咔咔拍下来，然后仔细一看，哎，看那个照片放大以后发现，哎，脚上抓着东西，然后好多人说是不是兔子呀，我们说，哎，我们这儿没有兔子，但是仔细放大以后就看见有一个猪鼻子，它是抓着一个小野猪，野猪有这么大吧。
2: 那个照片我一开始猛一看到还以为是 P 的呢啊，结果再一看他们的文章，哇天哪，真的是一只金雕抓着一只小猪在空中飞，身上还缠那些草叶子，看起来呢就好像是脑袋上戴了一顶桂冠一样。哎呀，当时我就震惊了。哎，没想到今天啊，想着想着这事儿，刁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来给大伙讲北极狼了。林夕老师，听完了刁老师的讲述之后，你有什么想跟刁老师交流的吗？
4: 刁老师，我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如果我们在深山老林当中，如果真的就与狼碰着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有人说是赶紧要生火，拿火把挥舞，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大声嚷嚷，到底哪种方法是可以保命的呢？
3: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碰到狼啊，就是不太需要考虑我要保命，因为它一般情况下不会攻击人。就是即便攻击人，
4: 狼不会攻击人。
3: 对，一般情况下狼不会把人作为一个捕食目标。
4: 哦，这个还真的是头一次听说，而且这个狼是成群结队的，它是团队性的，你可能看到了一只狼，它身后会有无数匹狼会过来，所以这个难道对人也没有这个危害性和攻击性吗？
3: 这个除非他把你真的当成猎物了，就想去捕猎你了啊，想去捕获你了。就正常情况下，我们碰见狼的话，狼比我们更害怕，它会远远的躲开。
5: 北极狼是灰狼的一个亚种，灰狼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种群数量很多的，从这个草原啊、开阔的地方啊，一直到这个北极，所以不同的地方，那么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特点，所以北极狼的话呢，就是灰狼的一个亚种而已。
2: 好的，来，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6: 第一题，北极狼头狼被成年雄狼打败后会怎样 ？A. 被咬死 ，B. 成为族群中等级最低的或出走。
2: 来，林夕，你看啊，一旦王被挑战失败了，那么王的结局会怎么样呢？
4: 你知道，出来混总归要还的。我听说是这个狼王啊，他上厕所的时候都跟普通的狼不一样，就上厕所的时候是

0: 只有狼王可以把脚抬起来，然后其他的狼上厕所是不可以把这个蹄子抬起来的，所以它的这个等级的制度是非常的森严的。所以你想啊，攒了这么多这个拉仇恨拉了这么长时间，那么一旦他从这个狼王地位被颠覆了之后，可想而知群起而攻之。所以我觉得倒不至于被咬死，可能就是说变成了地位最低的狼。
1: 刁老师您选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对这种行为比较复杂，它的社会性比较强的这些物种来说，它的仪式化打斗会非常强，所以这个一般战败之后一般不会是有这种伤及生命啊，所以我就选择一般它会它会把地位排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地位序位去啊。
1: 好的，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 B。
1: 黄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道题。
4: 这个狼的社会结构是非常森严的，就是等级地位非常严格的。那么等级地位高和低怎么表现呢？繁殖的优先权，它拼老命占着这个最高的等级干嘛呢？就是为了繁殖更多的后代。然后一旦它身体的体力下降了，别的地位低的那趁机就把它给赶下台了。一般的情况来说呢，这个争夺这个位置的时候，很多都是仪式化的。动物也知道我不能把自己弄残了，我不能使劲的打，所以的话呢，仪式化首先可能是叫一叫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张牙舞爪的做一些动作，然后实在是不起作用了才会出手，所以的话呢，肯定不会是把它咬死。
1: 请出第二题。
3: 第二题，在食物匮乏的季节，北极狼族群中谁优先享用食物？ A. 狼王优先， B. 怀孕母狼幼狼优先。
1: 好，来第二题，丁鑫选的啥？
0: 其实狼啊，它比较注重社交，它是有红颜知己，它是有闺蜜的，所以甚至是它还会跟闺蜜下午茶一起来分享刚刚捕获的野兔等等等等，所以它们其实是很注重社交的，所以友谊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家族里边，我想它们可能会有相当理智的考虑，就是让这个狼妈妈或者在哺育宝宝的这个母狼啊先进食，这样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族群更加的壮大。我选择的是 B。
1: 您选什么？
2: 我选的还是 A， 还是这个狼王先吃。
1: 多吃多占啊。好，正确答案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 A。
1: 请黄老师来为我们补充知识。
4: 对的，否则他就没有必要去当这个王了。王的好处就是有优先权。
1: 出第三题。
3: 第三题，北极狼的叫声除了沟通外还有什么作用？ A. 发出警告， B. 召唤其他族群。
1: 金鑫你想一想，他这是在干什么？是捍卫自己的领地呢，还是在呼朋引类？
0: 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月黑风高，然后有一匹狼非常的帅气的站在那里啊，一种嚎叫哈，这种狼嚎呢确实很有电影画面感。我觉得其实狼是比较团结的动物啊，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理智的啊，如何来壮大自己的族群，然后共同一致对外，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首选。所以这道题必然选择的是共同来御敌。
1: 刁老师您选什么？
2: 我选 A。 据我对狼的了解啊，狼其实一般不会跟其他的族群来协同作战啊，或一起捕猎啊，他们对其他族群或者其他的个体来会很排斥啊。相反，他们用这种狼嚎呀，然后来宣示领地，告诉我这地儿有人占了啊，这是我的领地，你们别来。
1: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3: 正确答案是 A。
1: 请黄老师来为我们补充知识。
4: 狼是领域性很强的动物，在这个它的领域内和对外的话呢，它们领域性非常强，所以它们通过叫声然后告诉这个其他的狼群，这块领地是我的，这块领地的食物是归我的，你们不要再来了。所以它这种叫声最大的意义是宣示领域。
1: 好的，谢谢黄老师。由刁鲲鹏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北极狼的故事，成功入驻《动物新知图鉴》。

每一种动物每天拼尽全力勇往直前，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好，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神奇动物有心知，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制作特色美食赠粥，为什么要用筷子来固定？
1: 我觉得啊，
2: 就像撑单子一样。
0: 怎样用牛骨、猪骨、鸡肉一同为卤牛腿增鲜提香？
3: 反正用料相当豪放。
0: 让烧猪外皮酥脆、肉汁丰腴的独门秘方是什么？
3: 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了吗？
0: 一场探寻地道风味的美食之旅即将开启。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美食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蕴含着人们对家乡的真挚情感。无论是传统美食还是创新滋味，都带着家乡味道的烙印，是人们心中难以割舍的记忆。龙屉布包猪肘皮，猪肘皮包猪五花肉，豪华版赠肘究竟有多少种丰富配菜？
2: 咱们还能包点更多东西进去。
3: 哎，对。
1: 如何巧用茶叶与柚子制作独家腌料，为牛腿大菜增加茶香和果香？
4: 边包边吃才是享受，
5: 享受还真正正的偷偷吃，
6: 是吧？
1: 制作香味浓郁的烧猪，为什么要先学会刮冬瓜皮？
6: 哎，我看您这还三把刀，哦，这两把刀配合了。
1: 唇齿留香，大快朵颐，一起来品味那些让人念念不忘的各地珍馐。

0: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有一家以当地传统特色菜为主的餐馆，小酥鱼、油豆皮、煸泥鳅都是店主饶小刚的拿手菜。这次饶大哥准备一展身手，制作一道传统美食，与许久未见的朋友们聚会品尝。
1: 咱这是过来逛集市了啊。
2: 对，早上
1: 准备买点什么呀？
2: 买点肘子。
1: 你好，老板。
3: 你好。
1: 我们要个肘子，这怎么挑啊？
2: 挑前肘，前肘它瘦肉比较多啊。
1: 前肘好点。我都觉得值的是前肘。
2: 对，
1: 这看着品质不错。哎，
4: 对。
1: 好，
2: 好，
1: 那谢谢老板啊。
0: 饶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道传统肘子美食的制作方法非常独特，要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不仅如此，这道美食还需要一种火辣的搭档。
1: 哎呀，这辣椒长得真好，正是这个辣椒成熟的季节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一揪就行了啊，就下了。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啊，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辣椒。
2: 对。
0: 红艳的辣椒看着就喜人。猪肘子、猪五花肉、辣椒等食材都准备齐全。饶大哥要制作的那道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肘子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 咱们做个什么大菜？
2: 做这个广府的五香粽肘。
1: 什么叫粽肘呢？
2: 粽肘呢是捆扎的意思。哦，
1: 把这个肘子给它捆起来。
0: 粽，也就是捆扎的意思。粽肘是邯郸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美食。正式制作粽肘前，要先用刮刀刮取猪肘子表面的绒毛。饶大哥说，接下来处理猪肘子的方法非常独特，
2: 把皮和肉要分离，骨要分离了。哎呦，
4: 放到一个架子上，它开始剔皮。
1: 哦，这猪蹄子还得吊起来。

0: 好像明白什么原理了，
1: 嗯，
0: 就一会儿咱拽绳子，利用这个重力，这得让它这个吃上劲儿的。好，哟，这脚上还有功夫，
1: 对，
0: 这方法好，真是学以致用啊。
2: 将猪肘悬挂在架子上，再绑上绳子，垂到地面，用脚踩住绳子，将猪肘子自然拉伸，沿着猪肘表面自上而下划上一刀，之后在关节处再划上一刀，将关节处的筋骨切断，贴着猪肘子的油脂层，把整张肘子皮包下。饶大哥说，取下的肘子皮在制作赠肘时大有用处。
1: 我们先把皮上的肥肉需要的处理一下，上下一拉，感觉是吧？
0: 嗯。
1: 哎，这一拉，哎，往前推了走45度，你看。
0: 哦。
1: 哎，慢慢走。
0: 感觉像磨刀似的啊，它有一个交错的那股。
1: 对对对对。
2: 附着在猪肘皮上的油脂，在烹饪过程中会影响口感，所以取下的猪肘皮要先用刀刮取油脂，在去除油脂的猪肘皮上撒上食盐、香料粉，抹上酱油，腌制半小时左右。
1: 先把猪蹄儿，哎，再用不上拿下来。哎，你看，
0: 顺着骨头缝慢慢划开。
1: 哎，
0: 这个筋其实连的最结实的一部分。
1: 哎，对，
0: 哎。哦，这一拧，这一拧。另外这些肉，咱就得给它找一个切口，是吧？
1: 对。
0: 贴着这个骨头，一点点滑滑滑，转圈滑。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就已经做到骨肉分离了，是吧？
1: 对，做到骨肉分离了，需要改刀，它就需要这种长条片儿状。
0: 哎，它好捆，是不是？
1: 它容易第一个腌制入味儿。
0: 对。
1: 你先把五花肉处理一下。
0: 好，这切成条状呢？
1: 对。
2: 将猪肘肉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分别切成长条。味道调查员很是好奇，猪肘皮、猪肘肉以及猪五花肉到底要怎么用来制作成赠肘呢？
1: 来呢，你看，
0: 哎呦，真家伙，这是啊！
1: 一个肘子是需要一颗肉，
0: 就一颗
1: 草扣，这叫杀人，
0: 杀人。
1: 丁香来一个，
0: 对，
1: 丁香放多是发苦的，
0: 三带一个，
1: 花椒
0: 一小碗，
1: 对，香叶，
0: 哦，香叶，
1: 对，
0: 哦、香叶。好，
1: 哎，捏两块也行。
0: 哎，您别说，这个还真有用，因为它这个垂直把它拎起来的话，至少得有30多斤重，
1: 嗯、很重
0: 啊，很重。但是我们放到里面呢，就这么水平的一推，既省劲儿，又能达到咱的目的。
2: 小茴香、草果等10多种调味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放入碾子里，反复碾压，充分释放出调料的香味。将碾好的调料粉倒入切好的猪五花肉和猪肘肉中，充分搅拌、揉搓。进行腌制，
0: 咱们还能包点更多东西进去。
1: 哎，对，
0: 哎呦，看这豪华版的。
1: 哎呀，
0: 啊、
1: 加的小香葱、香芹、鲜藕、红萝卜。
0: 哟，这几样东西，我感觉这个颜色上、口感上都有所不同。
2: 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分别切成长条，然后在清水中加入食盐和花椒，把切好的蔬菜一起放入花椒盐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使蔬菜在入味的同时更加脆口，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完成初步加工，接下来饶大哥就要揭秘用筷子固定再用麻绳缠紧的赠肘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0: 这包有什么诀窍吗？您教教。
1: 包啊，那包的时候需要它把它那个东西裹实，
0: 哦，
1: 裹得越实，它煮的时候吃口感越好
0: 啊，越筋道。
1: 对，
0: 荤素搭配，
1: 小香芹，
0: 哎，
1: 香葱，
0: 哎，
1: 提味儿，
0: 肥瘦相间，
3: 这有点像卷饼，但这卷饼的皮是猪皮
0: 啊。
1: 哎，做好以后，咱说用布把它包裹。
0: 哎，为什么拿布包呢？还得
1: 制作它的过程当中，
0: 裹紧了它啊，
1: 是越紧越好，就像撑单子了一样了，包起来，然后再用这个筷子呢，
0: 用这筷子固定是吧？
1: 对，定型
0: 支架。哎，筷子是支架，咱打个结就行了哈。
1: 哎，你
0: 这勒的感觉非常紧了，现在一捏，感觉里边完全是实心的。
2: 一块猪肘肉，一块五花肉。再搭配腌制好的香葱、香芹、胡萝卜、莲藕，最后用猪肘皮紧紧包裹起来，包的时候越紧实，做出来的赠肘口感就越好。用猪肘皮包裹好之后，外面还需要再裹上一层屉布，周围用筷子做支撑，最外面用棉线紧紧缠绕起来。屉布有着很好的透气性，可以使赠肘充分卤汁入味，而筷子和棉线可以用来帮助赠肘定型。
0: 下锅炖，咱这个汤用什么汤啊？
1: 用老汤，
0: 老汤，
1: 对，需要老抽酱油。
0: 哎，
1: 它放里边，
0: 行啊。
1: 再等开锅的时间，再加

0: 的料，
1: 这就咱们就现做的一个调料包。
0: 对，
2: 再把骨头放到里面。
1: 哦，有点像这个酱牛肉那个卤汤那个味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在这会儿再放点辣椒。
1: 哎，对，加点这个辣味儿，抓一把。
0: 对，
3: 这会儿需要用一个篦子和一个坠子把它压下去，
1: 篦子压住。
0: 哎，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4: 将缠好的甑肘入锅卤制，猪骨也放入锅中。开锅之后，加入鲜红的辣椒增加味道，最后再压上一层重物，让甑肘完全浸在卤汤当中，转小火慢炖一小时左右。饶大哥说，出锅之后的甑肘还没有完全定型，需要静置6个小时以上。待猪肉完全凝固成型时，切开。猪皮猪肉层次分明，宛如绽放的花瓣，色泽艳丽，味道诱人。
1: 哎，饶大哥，咱们这个甑肘已经做好了，这一吃这肘子就地道了，蘸点这醋汁儿是吧，这个是灵魂，名不虚传。
0: 对啊，
4: 有着百年制作历史的甑肘被当地的美食爱好者不断研发创新，既是代代传承的美味，也体现着制作者的用心和精湛技艺。
5: 谁想成为踩辣椒大王呀？哇！别看它颜色很亮丽，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哈。辣妹子辣哟！
6: 辣辣辣辣！
5: 欢迎来到一年一度安化踩辣椒大赛的现场，同场竞技的是各位辣妹。还有这位，
7: 还有辣哥哥，
5: 谁想成为踩辣椒大王呀？哇！那咱们比赛开始。
4: 湖南安化的辣椒迎来了丰收，漫山遍野的辣椒树上，每根枝条都挂满了明艳动人的朝天椒，交织成一片红色与绿色的海洋。
5: 小大哥，那咱们安化的这个朝天椒有什么不一样吗？
8: 牛要厚，口感要更好一些。当地来讲的话是中度。
5: 那真跟这个辣椒一样红红火火，可喜可贺，是不是？
8: 对对对。
4: 蒋小初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湖南人有一怪，不放辣椒不成菜。剁椒鱼头、辣椒炒香干、酸辣鸡杂等等，湖南人的菜谱中离不开一个辣字，爱辣椒的大哥大姐摘起辣椒也霸气十足。
5: 来来来，看看大家丰收成果如何呀？谁是辣椒王？
9: 我是辣椒王。
5: 哎呦呦，这位大姐那真是当之无愧的辣椒王啊！辣椒王诞生！也祝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就像这朝天椒一样，天天向上。
4: 带着味道调查员一起采摘辣椒的蒋小初大哥，从厨几十年，其精湛的厨艺让当地人赞不绝口。
8: 我对牛肉非常了解，可以用牛肉不同部位的牛肉来做成不同风味的菜肴，一个是很喜欢，同时的话这也是很有心得的。
4: 蒋大哥是制作牛肉美食的高手，他说这次他要制作一席全牛宴来庆祝采辣椒大赛圆满结束。全牛宴需要的配料非常多，除了辣椒之外，还需要茶叶的加入。

0: 是相当有名的哈。
1: 口感的话柔和一些，根据我们做菜的要求，我们还是采那一部分吧。
0: 好像听到什么鸟叫声，观察。哎，是这位大哥发出来的。
2: 吸气。这是云雀吧？
0: 云雀鸟。
3: 在安化，当空气湿度下降时，茶叶中的水分与芳香物质就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其滋味更加醇厚浓郁。而当地人用黑茶和茶青入菜，也由来已久。茶香鸡、茶香羊排、黑茶炖鸭等等，都是黑茶和茶青入菜的代表。收获了辣椒和茶青，蒋大哥要制作的全牛宴到底有多独特呢？
1: 我准备做一个全牛宴。
0: 这个是牛的腿骨，蜗牛大腿，相当有分量。
1: 就是我们用这个整个的牛大腿做菜。哦，
0: 咱们准备吃一整头牛呗。
1: 啊，对。
3: 牛腿、牛里脊、牛骨、牛肚，这些食材为蒋大哥的全牛宴奠定了豪横的基调。让味道调查员感到疑惑的是，蒋大哥除了准备了这些牛肉食材外，在他的食材清单上还有整鸡、猪棒骨、辣椒、茶青、柚子、柚子叶等等。这些食材到底如何跟牛肉相结合，制作一席全牛宴呢？
0: 那咱们先来处理哪样食材呢？
1: 主料牛腿。
0: 这一个牛腿得有一二十斤吧，
1: 四多斤呢，吃得苦，办得满，很顽强，
0: 黄牛精神。
1: 对，有的牛腿让它入味的话，我们想竹签啊，先怎样的呢，扎些小孔，使劲的话是暗暗的使劲。
3: 将去皮的牛腿用竹签扎出小孔，再入锅焯水，去掉牛腿肌肉组织中的血水和杂质，减少牛腿的腥膻味道。边焯水，蒋大哥便开始处理柚子。他说，柚子在制作牛腿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我还是红瓤的柚子呢，这肯定甜。
1: 鱼生火，肉生馋，正好加进去，这就起到了健胃消食。
2: 茶叶，
1: 姜和葱，山楂干，加点花椒。
0: 咱们只取这个水
1: 底层，向上全卷，
0: 得雷到一个什么程度呀？
1: 泥溶状。
3: 柚子果肉富含果酸，包成小块后，与茶青一同放入雷锅之中，加入山楂干、葱、姜一同泡制的调料水，木锤沿着一个方向反复研磨，借助雷锅内壁的纹路，柚子果肉与茶青被慢慢研碎，茶青的清香与柚子的鲜甜在空气中弥散。
0: 一二三七，直接上万把。好嘞，咱们怎么来腌制它呢？
1: 进去第二次炸苦，让我们这些腌料的味。
0: 这个白醋也是去腥的作用吗？
1: 对，白醋酸性的。
0: 现在上我们刚刚垒好的料，魔法茶汁。
3: 将蒋大哥的独家调料汁均匀涂抹在牛腿上，牛腿充分吸收了调料汁的味道后，又多了一层茶香与果香。这时，蒋大哥开始制作独门卤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卤汤的味道就是一个字。绝。
1: 牛骨头敲脆，下到卤锅里面
0: 敲碎它呀。
1: 对，我们这个柴刀砍柴的、
0: 砍柴用的。
1: 对，
0: 一二三，
1: 好。
0: 哇、wow、啊，你看这里边的骨髓
1: 是的，
0: 特别的满，瞬间就有成就感了。滑到锅底，
1: 猪骨头、
0: 猪棒骨、
1: 老母鸡、
0: 金汤是吧、
1: 哎、
0: 一层铺一层。
3: 油润十足的牛骨髓与猪骨整鸡一同下锅炖煮，加上桂皮、香叶、花椒等调味料，最大程度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已经是一锅至鲜至香的绝世好卤汤，但是蒋大哥却认为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
1: 柚子皮它的组织结构的话比较蓬松的话，就把这些浮沫啊吸收到里面去了。
0: 去除异味，
1: 辣椒少量登场，甩进去，全部甩进去，
0: 全部甩。
1: 是的，
0: 咱们加料都得大刀阔斧。
1: 还有我们上午的功劳、
0: 它是有不一样的作用吗？
1: 它有大的清香味吧。
0: 我下手轻了，都不是我们蒋大哥的风格。看这用料相当豪横。
3: 蒋大哥将柚子皮和柚子叶放入卤汤中一同炖煮，柚子皮的海绵层松软有弹性，可以吸卤汤中的浮沫，起到清道夫的作用。柚子叶 富含大量的挥发油成分，而其中蕴藏着芳香物质，可以为卤汤增香提味。在卤汤炖煮的时间里，蒋大哥要用辣椒再次腌制牛腿。
0: 这就形象地展示了什么叫做最迷人的也最危险。你别看它颜色很亮丽，但它攻击力应该挺强的哈。
4: 是的，
0: 辣得很，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牛气冲天。
3: 将辣椒撒在牛腿上进行二次腌制，辣椒的辛辣让牛腿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同时也展现出独属于湖南的香辣味道。
0: 咱们华丽的牛腿下锅，咱们这样下锅了之后，它的炖煮时间应该比较长吧？
1: 3个小时，
0: 三个小时，
1: 加点增色料，生抽，
0: 而且也给它调调味道。咱们这锅卤汤用料是真的丰富啊。
3: 腌制好的牛腿放入卤汤中，先用大火煮开，然后转小火继续炖煮，牛腿在卤汤中沉浮，茶青、柚子、辣椒以及牛骨、猪骨、鸡肉等各色食材在锅中释放。

0: 出精华，又悉数被牛腿吸收，炖煮三个小时左右，香辣卤牛腿就可以出锅了。除了香辣卤牛腿，蒋大哥还制作了牛肉圆子、牛筋锅、炝牛百叶、酱卤金钱肚、小炒黄牛肉、糯米牛血肠等等，不同部位的牛肉在蒋大哥的手中一一化为美食，组成了一桌全牛宴。
1: 妹妹，尝一尝啊。
2: 我想吃土豆。
1: 中等辣度的朝天椒，它的那个提辣的口感刚刚好，
2: 不是酸酸甜甜的，
1: 这酸酸甜甜的你还品出不一样的味道了。
0: 淳朴的安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付出，获得回报。人们通过品尝美食和亲朋好友一同分享这份收获的喜悦。
1: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钢针是有什么用呢？有种解压的感觉，它会有爆破感啊，嘣嘣嘣的响声。嗯，
0: 广东开平，一道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经常会出现在大街小巷的烧腊店中，这是让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美味。
3: 谢师傅，你订的猪来了。
1: 来来来，验收一下，订猪，你看这行不？
4: 杨师傅做的烧猪很好，很亮啊。
1: 您是一直在我们杨哥这儿订这烧猪吗？
4: 对呀，对呀。
1: 来，去，慢点儿。好喽。
0: 对，杨永东大哥是开平市小有名气的烧猪师傅，他店里的烧猪如果不提前一周预定，那段段是买不到的。如此受欢迎的烧猪制作起来到底有什么独家秘方呢？
1: 杨哥，咱们这上午可忙活不少哈，这送了几头猪出去啊？
3: 一天平时八个，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黑猪，嗯，小耳朵的，哦，吃下来肉很鲜甜的。
1: 那咱们就开始吧，这猪怎么去处理？
3: 等一下，叶哥，叶，等一下。
1: 你这是还准备了秘密武器？
3: 刮这个猪毛之前，嗯，你帮我刮这个冬瓜，刮皮不破了，你才可以对它刮皮。小胡，你的刀你得放好，这样刮起来。
1: 哦，得这样刮是吧？
3: 是啊，它才不会破。
0: 开平的土猪皮薄肉嫩，制作烧猪时猪皮一旦破损，势必会影响到成品的品相。杨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学习制作烧猪第一步就是刮冬瓜皮，用刀刮冬瓜皮上的一层白色的霜状物质。白色的霜状物质要刮干净，但是不能伤及冬瓜最外面的那层墨绿色表皮。只有将冬瓜皮刮好，才能开始刮猪毛。杨大哥制作的烧猪深受大家好评，跟他的三把刀有很大关系。
1: 哎，我看您这还三把刀哈。
3: 三把刀分别就是剔肉的，嗯，剔骨头的，嗯，这个是负责敲的，这个比较好带一点敲，哦，有时候就换。
1: 明显这块用的时间要多一点，
3: 对对对，
1: 它就扁下去了。
3: 是啊，对应中骨，嗯，比较硬，所以得敲。
1: 哦，是两把刀配合了。
3: 对对对。
0: 伴随着铁器敲打的叮当声响，整猪的脊骨被切开，去掉肋排，将胸脯肉削薄以便烤制。为了使整猪更容易入味，腌制前要在猪肉上打上十字花刀。接下来杨大哥制作烧猪的秘方要亮相了。
3: 我们改刀完了，准备调一些腌制的香料，
1: 一共是13样哈，都有些什么？咱们来看一下。
3: 沙姜，
1: 沙姜
3: 是啊，在广东做很多菜都用得到。
1: 啊，这一碗是什么呀？
3: 这一碗是南姜，潮州菜炒卤的卤水必用的南姜。
1: 哦，八角、香叶，然后这个是
3: 香菜籽。
1: 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香菜吗？啊，
3: 对对对，
1: 香菜籽。
3: 香菜籽
1: 啊，这个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3: 增香的。
1: 还有就是草果丁香，这个我知道，罗汉果嘛，对吧？
3: 对，然后放罗汉果下去的，它就综合了这些调味料，带一些鲜甜出来。哦，这些调味料来的嘛，嗯，打成粉下去，
1: 然后再给它啊，
3: 放一点盐、糖下去腌制。
0: 杨大哥的独家腌肉调料粉，是他在

0: 多年烧猪的经验中不断改良和总结出来的调料粉，均匀地撒在猪肉上，细细揉搓，让调料粉的香味慢慢渗透到猪肉内部。这独家调料粉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一个秘方。
1: 南乳汁20克，黄豆酱30克，三勺啊，猪猴酱也是30克，海鲜酱也是30克，咸香的，然后的豆豉酱20克，
2: 好，
1: 是小金盐，来，
2: 然后再抹了吧，
1: 抹可以。
0: 豆豉酱和南乳汁为猪肉提供了浓郁的底味，海鲜酱为猪肉提供了鲜香味，猪猴酱提供了鲜咸味，黄豆酱提供了豆香味。接下来，就让这层层香味慢慢渗透进猪肉的丝丝纹理中。这独家秘制的调料酱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二个秘方。
2: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杨哥平常工作的地方了哈。
1: 是啊。
2: 现在是要把刚刚已经腌制过的猪怎么处理？
1: 准备烤皮。
2: 慢点，想帮帮不上。
0: 将整猪腌制一个小时左右，挂入电动烤炉，炉温调到180摄氏度，烤至1小时。炉内自动旋转的烤架可以保证整猪均匀受热，令猪皮紧缩，变得更加紧致。
2: 这是初次微烤之后的猪，
1: 对，
2: 还是发生挺大的变化的。
1: 这个皮已经烤得紧致了，
2: 对，
1: 合适上皮水了。
2: 那你这给我准备的这根钢针是有什么用呢？
1: 钢针我们就是简单的给它松一下针。
2: 就如果皮上有油或者有水的话，它再烤就不好看。
1: 起泡，然后有油，它就不上色，那个油已经挡住那个皮水。哦，轻轻的，
2: 有种解压的感觉，它会有爆破感。啊，嘣嘣嘣的响声。嗯。现在可以刷皮水了，
1: 可以了。
2: 但我看您这皮水的颜色不太对呀。
1: 6-9，然后加了红醋，就是这个颜色了，
2: 就变成紫色的了。
1: 对呀，
2: 啊，
1: 还有一些蜂蜜，哦，还有白米醋。我们烧皮水就是放去蜂房风干它。
2: 大概要去风干多长时间呢？
1: 6个小时左右。
2: 哦，那很久啊，6个小时的时间。
1: 是啊。
2: 那咱们现在转移阵地。
1: 好。
0: 当整猪烤到3-4成熟时，将烧猪抬出，并在猪皮上扎出分布均匀的小孔。这样做是让多余的脂肪从小孔中渗出。为了使烧猪的表皮金黄酥脆，挂上特制的脆皮水，便是杨大哥让烧猪美味的第三个秘方。
1: 我们经过6个小时风干了，就可以放进烤箱里边烤了。
2: 开烤了啊，这耳朵和尾巴也已经拿锡纸包起来了。
1: 包起来，对，然后就是烤50分钟左右。
2: 在一个什么温度的条件下？
1: 250度。
2: 好嘞，
1: 好，
2: 来吧，1、2、3、7。哇，好了，关门。
1: 关门。
2: 开烤。
0: 在这次烤制的过程中，猪皮内的水分和油脂在高温之下急速膨胀，赋予烧猪的表皮酥脆的口感。在当地，只有通体金黄、外皮酥脆、肉汁满满、香味浓郁的烧猪才是符合标准的。
1: 拿着吃，放在一起吃。
2: 哦，我就把烧猪放到我们这个烧饼上边。
1: 对。嗯，然后炸着这个烧饼，其实肥而不腻，嗯，很好吃。
2: 你刚怎么评价这个味道来着？嗯，
3: 非常好吃。
2: 那我问你，是妈妈做的烧饼好吃，还是爸爸做的烧猪好吃？烧猪。
0: 当地黑猪经过杨大哥巧手烹饪，变身为别具特色的诱人烧猪。这既是对经典风味的传承，也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表达。

饶小刚坚守传统美食赠肘的制作技艺，成就代代相传的诱人美味。蒋小初用心制作的全牛宴，是对辛勤劳作人们的最好犒劳。杨永东仍在不断钻研烧猪技艺。

让当地人的餐桌更加丰盛。好山好水滋养万物，寻常的食材在各地人们的手中焕发出惊艳唇齿的独特风味。这些美食是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也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杨金玉，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之臣，他的家族墓葬群正在发掘之中。空谷墓葬的背后是一段唐代豪门的往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一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庞青运，一个在当代令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却在初唐威名赫赫。随唐太宗李世民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庞青运，也为他与他的家族后代带来了荣华。1000多年后，西安南郊简王井村庞氏家族的墓葬考古持续展开。视死如是生，恢宏的墓葬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尽管墓葬频频遭遇盗掘，文物劫后余生仍有不少收获。波斯银币、精美陶俑，种种文物陆续出土。唐代近300年，庞氏家族生死在此的故事正被一一揭开。13朝古都的西安，它的地下总是有无数历史的馈赠。这里是考古工作者心中的圣地，所以这里的考古工作者是幸运的，他们用一个个令国人惊叹的发现，串联起周秦汉唐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

0: 现在，西安南郊简王井村内，一场考古发掘正紧张展开。接踵而至的出土文物，又拓展了人们认知的边界。墓志、封门多有出土。从这些出土文物种类来看，这是一个隋唐墓葬群，墓葬等级不低。亲临这惊喜连连、精彩纷呈的现场，让人既思绪千万，又深感震撼。现在，我们来看看刚刚出土、暂时被放置在现场库房保存的文物吧。
1: 这是我们本次发掘所出土的一批陶俑，这个脸上带着胡须的呢，就是武士俑，然后这两个动物俑分别是陶骆驼以及陶马。过来这三座呢是。

0: 镇墓兽，我们可以看到有兽面和人面之分。然后这一座是骑马俑，然后下面这些精致的小物件呢，比如说这一件是玉蚕，然后这边是一个比较小的陶俑，也有其他的动物俑，比如说陶羊以及陶鸡。然后我们到这边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在墓室中发掘出土的一个破碎的骑马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就是骑马俑马的部分，而这一块就是骑马俑当中人的部分。接下来呢，这个平面就是骑马俑的底座。当我们文物修复把它修复之后，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骑马俑了。
1: 中国古人讲求视死如视生，形形色色的陶俑就是体现。生前服侍成群，死后也要如此。陆陆续续不断有文物要妥善运送至后方进行精细的文保修复，所以文物医生也是异常忙碌。这个男子正在做着美容，用特制的药水留住精细的彩绘。细细看，这轮廓分明的面庞真是巧夺天工。一枚金戒指没有任何刻饰，如是惊天之物只是平平无奇，但它是1000多年前的唐代之物，那就另当别论了。考古工作者为了记录信息，要为它称量重量，这也与我们的好奇心不谋而合。
2: 这是简王景墓出土的金戒指，现在开始称重。它的实际重量为1.9克。
1: 1.9克，用料不多。
3: 我现在在清理这个铜镜表面的浮尘，然后以及一些有害锈。
1: 容启期问曰答孔夫子，再现了儒学传习的经典场景。铜镜是随葬的实用器物，这也体现了儒学思想跨越生死在唐代人心中的分量。银锈黑黑，但抹不去所有细节。这是一枚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无需多想，这是因丝绸之路传入的。在中国，它褪去了交换媒介的功能，穿孔连绳成为一种随身的首饰。丝绸之路不只是商贸的互通，也满足了中土之人对异域的想象，所以不可避免的也有了国家民族间文化的交融。如今三维工程师对墓葬全息三维扫描已告完成，现在就让考古领队明眼借此带我们一探究竟吧。
4: 这座墓葬编号为 M110。
5: 我现在带大家介绍一下，墓葬的全长是26米，规模不小。我们继续深入，可以看到在墓道两侧有4个壁龛，其中1号壁龛保存有精美的陶俑，类型是骆驼俑和后排站立的风帽俑。2号壁龛同样是较为精美的骑马俑，因为这个壁龛没有受到盗扰，故而陶俑得到完好的保存。这4个壁龛总共出土的陶俑数量为233件。总的来说，这是一批令人惊喜的发现。下来我们接着进入该墓的墓室，穿过砖封门，我们看到这座墓的墓志。墓志内容揭示出墓主人名叫庞虚，墓室因受到严重的盗扰破坏，保存状况极差，随葬器物稀少且凌乱，砖石墓的墓顶

0: 已经完全坍塌。
1: 中国古人讲求视死如是生，死后享哀荣，生前必富贵，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信息又是如何呢？很简单，因为出土了墓志，我们一眼便知
0: 他的墓主人身份。我们可以看到，庞甫君

0: 庞初、庞清运，说明他是庞清运的一个曾孙。
1: 庞虚，寂寂无闻的小人物，史籍无载，但他却有着一个显赫的祖先庞清运。今天当你走进西安市的安仁坊遗址展示馆，会看到居住在此方的唐代名人介绍，杜牧、元载，很多人耳熟能详。可是庞清运又是谁呢？不得不说，这同样也是一个令人觉着陌生的名字。那他又因何显赫呢？虽然正史之中关于他的内容也就区区几行，但是从太宗讨尹太子有功这一句记载就足够了。尹太子是谁？你又可以从这方墓志中得到答案。对，尹太子，西尹王，尹为谥号，同指向一个人，李建成。墓志内容简略的背后，都指向了那个事件。玄武门之变，而庞清运作为玄武门之变的参与者，他是李世民阵营之中的重要一员。他的人生际遇在此刻达到了巅峰，他也被封为蒲国公，世代承袭爵位。他的家族从唐初延续到唐末，家族成员集中埋葬在如今西安南郊这一片广袤的台原之上。宁言主持的北区发掘已告结束，庞清运家族的六名成员已经走出历史的烟尘，而南区将由他的同事郑旭东接手，他们也期待着丰硕的收获。
2: 真紧张了哈！
1: 四个天井，深达8米，如此的墓葬配置，墓主人非富即贵。极有可能就是庞氏家族的一位重要成员的身后之所。
2: 哦，出墓志了，
3: 太可怕了，好大呀！
2: 哎呀，墓志是要这么大，直盖，这是直盖。
1: 墓道尽头的甬道口，一个墓志盖靠放一侧，这勾起了考古工作者极大的好奇心。
2: 挡在这甬道口了。这墓可能以前被盗过，然后把志石翻动过，所以盖都立到那个甬道两侧了吧？
3: 不会想到，反正都是垫的是一个虚土。
2: 容易用那个手铲跟刮手有那个手铲痕。
3: 来，看这个。
2: 先到搬动吧，一二来，哎呀，这边咱们一人搬一个，哎呀哎呀，动了，我们抬起来，哎，手小心点啊，咱放在稍微亮点地方，哎，等一下抬一下，手套压上，唐代的，还是字刻的挺清晰的，哎，一般有盖就会有痣。
4: 有痣，
2: 对，痣常规是在刚说在这一块，但是枝盖都被翻起来，本来是痣是在这儿，枝盖是那扣子上，跟咱们茶杯的盖子一样，
4: 对，
2: 等于是现在是杯子不见了，把杯盖倒立在这一块，扣放在这一块了，
4: 那就等于木质被盗走了，
2: 对，木质被盗走了，
1: 这才是未受盗扰的义和木质本该有。

0: 状态。墓志本身的缺失，意味着墓主人绝大部分生平信息就此无查，极为可惜。
1: 志告上面一般只提那个墓主人的，就是个简称，就是大概的一个什么官批之类的，是杨氏吧？唐故夫人杨氏，墓志铭，这名字里的不太清晰，应该能现在可以看清楚一点。走，再冲一下，再擦一下。带点水还能有个反光，它是阴色的嘛？啊，卷云纹。
0: 墓主人是名女性，姓杨，极有可能是庞青运某位后人的配偶。杨氏极有可能就是弘农杨氏，隋唐时期的大姓望族之一，若与庞氏联姻，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只有盖没有志，解读仅止于此。
1: 我觉得是可能被禁，至少最后一次盗是被禁下来盗的。因为古代是盗墓的话，因为是不盗那个石刻文物，因为石刻文物比较大又比较重一点，它盗墓那个大小有限，掉上来不好掉。因为近现代的话，大家是发现是进了墓室之后发现啥也没有了，甚至只剩下比如说石刻文物了，就是见啥拿点啥吧。
0: 郑旭东说，这个墓葬被盗的次数不止一次，被盗的时间也是跨越古今。所以墓室内几乎空空如也，就连墓志也是不翼而飞。的确，古代盗墓贼只会将目标定在金银珠玉之类的文物上，因为墓志在他们眼中是笨重有余、价值低下的文物。而对于现代盗墓贼则不同了，为何盗掘墓志呢？除了一方面金银珠玉已无，盗无可盗之外，另一方面身处在墓志本身的书法价值、历史价值越来越被看重的当下，当然也会让他们对墓志垂涎不已。还记得李建成的墓志吗？必须一提的是，他就是文物执法部门收缴回来的成果之一。
2: 我们和西安市公安局啊搞了一个案子，813倒卖古墓志案件，那一共下来是收缴了348块墓志，其中一级文物就21件啊。你们就来，你们看看，我们这儿出了一本资料，就是西安那个新货那个墓志集萃啊，这一块这里边这个有这个大唐故西隐王墓志，王会建成武德9年6月4日薨。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大唐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
0: 杨氏的墓室之中惊现盗洞，发掘持续深入，又一个庞氏家族成员的墓志成功出土，解读墓志竟有着一段兄友弟恭、叶落归根的往事情深。现在身处杨夫人墓室之中的郑旭东将为我们展示一个盗洞，据他的判断，这个盗洞就是现代人所为。
1: 他这就是个盗洞，盗洞直接从地表打到墓，直接渗透官场上，所以这官场上基本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比较干净点。然后这是人骨都被扰乱，这就是那个杨夫人所剩的那个残骨，然后出土器物比较少，就是那小的那个器盖，两个小女俑，可以看一下，连头都没有了，小女俑。对，然后在这边，然后这一块是我们同事正在发掘的，在那个墓室的东北角，有一具那个动物骨骼，然后这是动物的一个是下颌骨头出来了，现在拿这个，可以看见，这是个下颌骨，牙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应该是一个像。

0: 样类型的东西，因为需要那个后期再做那个鉴定，具体看到底是个什么动物。
1: 饭，拔罐啊，
2: 对，这，哎，你这个脚，
1: 我脚给倒弯，弄还疼呢。
3: 现在，清理完成的木质盖要被提取出墓了。一块看似不大的木质盖，抬起它，三个成人也需费力不少。
4: 抬得动吗？
2: 那，我东扎胳膊，还有，吃大肉。
3: 蹒跚而行，喊喊口号，聊以自娱。考古工作是脑累、心累、体也累的工作，在一线工作的每个人都是可敬的。
2: 好，安全要紧啊！
1: 上车，
3: 嗯，来人！墓道不长也长，坚持就是胜利。墓志盖成功提取，就是对他们辛勤工作的最大回馈。但是我们还要知道，缺失的墓志保守估计，重量也在墓志盖的三倍以上。而盗墓贼只靠盗洞自下而上盗取，全凭贪欲。
0: 慢点，慢点。哎，
1: 吓我！
0: 行，师傅慢一点啊。
3: 郑旭东开玩笑地说：“下了考古工地。”就从地表生物变成了地下生物，爬上爬下，消耗能量不在话下。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也是顺带锻炼身体的好机会。深达八米的地下，又有一方墓志露出土层。探究未知，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表。墓室内，一方墓志露出土层，等待清理。考古现场工作千头万绪，但不得不说，这是郑旭东和同为考古领队的同事曹阳二人最喜欢的工作。
0: 能搬动？
2: 好，
0: 来，咱们一起来，小小，哎，咱们抬，往这边抬呢，要么就放这儿算
2: 了。你先放。
0: 好嘞，
3: 这才是墓志该有的状态。墓志盖在上没被扰动，其下必有记载墓主人生平的墓志。墓志上的字迹逐渐显露，字迹娟秀，这时就不能用铁制的手铲来清理了，以免产生划痕。换上竹签，效率减半，但胜在稳妥。
0: 我的信息出来了，他自己名字叫姓庞，惠资，字无旦，也有名字叫庞无旦或者叫庞资，曾祖是成宗，就是庞成宗，庞成宗又是庞清运的孙子辈，所以是个庞资呢，就是庞清运的第六代孙了。
3: 很明显，这是一位庞氏后人，姓名为庞资，他更多的生平信息也即将揭露。
0: 看在这儿，兄玉豹及墨鱼官舍，享年52，元和12年5月8日。这是他那个，就是死在外地了。
2: 嗯，
0: 是在元和12年的时候死在楚州的宝应县。多年之后，他的弟弟把他的灵柩从楚州宝应县迁回到他的祖茔凤栖园，迁葬的时间在这儿。
3: 公元817年死于异乡，公元829年迁葬回祖茔，12年的漫长时间没有磨灭叶落归根、家族团圆的执念。弟弟尽到了对兄长的责任，这是中国人对家族跨越生死的眷恋使然。
5: 来来，
0: 我先说，
5: 沉不沉啊？
1: 这
5: 沉我倒是沉，
0: 就是这
5: 160斤。
3: 这也是南边区块第一次确切找到庞氏家族成员的墓葬。庞资是庞清运的第六。

0: 六代子孙，还有20多座墓葬有待发掘，所以发现更早世系的庞氏家族成员，甚至于庞清运本人的墓葬，考古队员仍然抱着很大的希望。与此同时，庞子墓不远处的一座墓葬里也传来了好消息，有重要文物要出土了。
1: 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2: 现在在清理这个墓葬。这个墓葬它有两个壁龛，这边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那现在把它这个壁龛顶上有一点塌，把它那个上面这个塌去掉，把这个形制先做出来。
0: 考古队技工老师们清理的位置是墓道两侧的壁龛，这里往往都会有成组的文物。现在文物已经露头，是陶俑，
1: 它很精美哈。
3: 对对对，这个器物
2: 还很漂亮，这个摆放位置基本上没怎么动过，我们这个壁龛上没有被盗。
0: 大型墓葬而言，盗墓贼往往更愿意直接打通墓室，所以位于墓道两侧的壁龛往往会幸运地躲过一劫。这也就是隋唐考古仍能时时有令人惊喜的文物出土的原因之一。今天西安博物院内展出的陶俑文物也有部分出土于壁龛之中。体态丰腴的士母是唐人心中倾国之貌的形象，目露凶光，威武凛然，震慑群小的天王俑，以奇以怪追求恐惧模样，他们叫镇墓兽，只有如此这般才能胜任墓室内驱邪避恶、守护安宁的重任。这些唐代文化的瑰宝，正是因为位于唐墓墓道两侧的壁龛之中，才逃过了直通墓室展开盗掘的盗墓黑手。所以现在我们对正在清理之处存有期待。红陶不着彩绘，陶俑的质地做工偏拙，但考古工作者说，这类陶俑即使拥有彩绘，也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视觉的震撼往往通过群像。就像眼前的景象，壁龛发掘的深度仅仅30厘米，陶俑器物组合就已经初见端倪。考古队员们说，这模拟的是出行的仪仗，头马领队之后还有为数不少的陶俑，令人期待。

0: 庞须墓志成功提取，这座遭遇盗取的墓葬里还会有什么劫后余生的文物呢？抱着期待，考古队员正在揭开棺床浮土，答案即将揭晓。现在，出土庞兹墓志的墓室内也开始忙碌起来，墓志已经成功提取，考古队员正在对墓室的文物层展开细致的清理。令人好奇的是，一位唐代官宦的身后之所还会有哪些随葬的文物？
1: 现在有工具吗？
2: 现在没有。
0: 清理不会间断，考古队员决定一鼓作气。巨大的棺床浮土清理完毕，一目了然，这个墓葬已经遭遇盗掘，文物寥寥，

0: 就连墓主人的遗骸也不见踪迹。虽然这种情形考古队员心里早已有所准备，但还是难免产生遗憾失落之感。考古队员特地爬出墓坑，为我们展示他忙碌三个小时的工作成果。
1: 我请两个官经，请一个的这个的铁皮啊，请一个这个白的，我不认识啊，就请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请四吊人骨没有了。
0: 发掘还在持续进行，这是一个带有四个天井的大型墓葬，墓道两侧还残存壁画的痕迹，可惜保存状况极差。在这个墓葬区内，这样的墓葬在规模上只能位居中游，即使如此，身处其中，你也可以想见它的发掘工作必是繁重的。现在一个同等级的墓葬又在紧张的发掘中了，出于考古的精细与谨慎，绝不能借助现代的工程机械，所以考古队员用最传统的工具持之以恒地努力着。
2: 这座墓葬我们编号是 M31， 然后这座墓葬是有四个天井，目前我们现在在挖的是第一个天井，第一个过洞，第二个天井，第三个、第四个，我们其实全部都开挖了。这个是我们的第三个天井，对，它下面已经到那个过洞的那个直壁了。第四个天井，然后从第四个天井过去，然后这一块是我们的甬道，然后进去就是墓室了。
0: 墓道尽头，土洞墓室的顶部已经露出。
2: 我带你们看一下这个墓室，这个墓室顶上已经坍塌了，因为时间比较长嘛，它这个顶已经坍塌了，下面都是塌下去的土。
0: 墓室顶部塌陷是常有的情况，或是年深日久自然塌陷，或是因为直接打穿墓室的盗洞，破坏了原有的稳定结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即使会放慢清理提取的速度，考古队员还是决定采取接顶的方式清理提取。那么里面又会有何种文物出土呢？揭晓答案的时刻还需等待至少一周的时间，不过不用着急，多个同时发掘的墓葬里一定精彩不少，必不至于令人失望。他叫王拓，仔细看他那沧桑黑黢黢的面容，还是掩盖不了20多岁的年纪该有的青涩。同事们说他长得像秦兵马俑，诚然有些根据。虽然年纪轻轻，但早已是考古一线的老兵，上至秦汉，下至隋唐，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古墓遗址，他已经不太记得清身处其中、奋力工作的次数了。现在，他又投入工作了。又是清理墓道的壁龛，
3: 里面还有东西吗？
4: 里面。
0: 这个壁龛有塌陷的隐患，所以为了安全，考古队员先行接顶，再从事清理。浮土之下，隐约可见几个陶马的马头已经露出。墓道两侧，一边一人清理一平方米左右的壁龛，先投入工作的同事进度已经赶在前面了，一支仪仗初具规模。

0: 衣着不甚光鲜，彩绘褪色，但好在甚有特点。这个男子头戴的是风帽，避寒也显端庄。骑马的男子头戴幞头，发型不乱，气质方能稳重。只是可惜面部轮廓的刻画不甚细腻。在偌大的长安城中，有从事各种专业买卖的商肆，凶礼及葬礼，这凶肆就是专门制作出售随葬名器的店铺。唐代的随葬品亦是商品，价格贵贱直接关系着成品品质的高低。江湖墓葬的发掘持续深入，各色陶俑陆续出土，墓葬壁画保存不佳，墓主人遗骸也几近无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简王井村唐墓发掘记》第二集。这个墓葬的规模稍小，墓主人的财力相对有限，随葬的陶俑不算上乘，也在情理之中。越来越多的陶俑露出来了，这个马头断了，红陶较脆，在长久掩埋下断裂在所难免。眼下王拓的工作有些棘手，陶俑与陶俑之间的粘连有些严重，看似完整的陶俑极有可能会有暗裂纹，徘徊在可裂可不裂的边缘。王拓总是力求完美，所以精准拿捏力度，细细剥离浮土，十二万分小心地操作着。这样的操作犹如一台精细的外科手术。
1: 现在西边这个壁龛里面，我们现在发现有三个骑马俑，然后这是一个陶羊，这是一个陶牛，啊，这是一个骆驼，骆驼倒了躺在这里。现在把这个骆驼清理一下，看一下。给他洗洗面，啊，这是他那个驼峰嘛。啊，不好，后面被这个马头给挡住了，他倒在这个马头下面的，这个还是一个驼峰。
0: 这是一头骆驼。历史上，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亦或终点，必然少不了这沙漠之舟的身影。古人视死如视生，他的形象因此也被带入地下，所以有了这样的文物。不过与这些文物相比，他就逊色不少了。还是那句话，墓主人的财力有限啊。维持这个动作已经40分钟了，20多岁的体力也有些吃不消，豆大的汗珠也说明体力消耗接近极限了。不过好在终于清理完成了，各类陶俑的数量超过20件，状态亦可，这仪仗的美观并没有因为歪斜有所消减。墓道的尽头，墓室之中，发掘也快进入尾声。我们也好奇，这里会有什么文物？这里的墓主人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答案即将揭晓。

0: 热浪起，
1: 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2: 到了小暑的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当蝉鸣渐渐拉开盛夏的帷幕，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此时气温节节攀升，潮湿闷热的气息在空气里悄然弥漫。正如那句古老农谚所言，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们即将踏入一年中考验身体的桑拿模式。这般骄阳似火的时节，古人是如何用诗词描绘的呢？不妨一起来听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解读。
2: 那么这首诗呢，是元稹在写的小暑节气的自然界的一个变化。大家来看这首诗：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忽然间，自然界当中忽然间刮过来的风不一样了。这一个温字就告诉了我们，既有着热，又有着湿气，潮潮的这种风。第二句呢，朱轩轩绝雨，山岸已闻雷。
3: 哦，这个情绪真的好逼真啊。
2: 就是这种炸雷声啊，是不是？风一刮，竹子嘛，叶子长得很茂密，所以风一刮，竹子叶刷啦啦刷啦啦就响。但是我们听到了竹子叶，看到了竹子叶的这种沙啦沙啦的响，那时候风来了，你刚觉得风来了，乌云压城啊，从比较远的地方轰隆轰隆轰隆一声炸雷就来了。紧接着你就可以感觉到天上瓢泼大雨已经下来了，啊，非常形象，非常典型的这个季节的一种气候的特点。
3: 嗯，
2: 再来看第三句，护拥深情爱，街亭长绿苔。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啊，那个窗户啊，土窑洞，然后木头的窗户，这个格格啊，就是窗户的棱子，它也是木质的，上面糊的是一层麻纸，不是我们今天装的玻璃。你想，天天下雨，隔三差五的下雨，空气当中的湿度非常大，温度又比较高，
3: 嗯，
2: 所以它就非常容易滋生霉菌。
3: 对，
2: 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窗户上面就长了一些绿毛，因此他讲护拥深情爱呀，是吧？
3: 嗯，
2: 在农村的院子里边有瓦片，有砖头，还有一些石头，尤其是在阴暗的地方，都长了一层绿色的毛。
3: 嗯，
2: 我们把它叫苔藓。你想，如果我们走的这个石节上面也长出了一层苔藓，那你可得留神了，一不留神就把你滑倒了。
3: 对，很滑。
2: 所以它叫街亭长绿苔嘛，是不是？很典型的一种地象。
3: 嗯。
2: 第四句讲鹰沾新洗雪。老鹰在前面的几个节气当中，它可能飞得比较低。
3: 嗯。
2: 现在它飞得高了，飞得高了，它并不是去学习飞行的技巧和飞行的技术去了。
3: 嗯，
2: 其实它是感觉到下边太热了，
3: 哦，
2: 下边又闷又热，热得它也待不住了，所以它要跑到高空当中，高空当中清爽啊，凉快啊，它也是避暑去了。
3: 哦，越往高处越凉爽，
2: 越凉快吗？对呀。再看第二个小动物，就是蟋蟀。不论你是在山里边，还是在公园里边，还是在院子的草丛里边，
3: 嗯，
2: 这些地方都属于阴，太阳光照得少，所以蟋蟀这个时候也感觉到很热，热得不行，我到哪儿能够屁屁熟啊，到哪儿凉快一点，往阴凉的地方走。
3: 嗯，
2: 所以他讲蟋蟀莫相催，他在那个地方在叫。诗人这个时候发了感慨了，蟋蟀叫了，岁月在催人老啊。
3: 嗯，
2: 蟋蟀一叫说明这个节气来了，节气来了说明时间时光。

0: 光已经过去了。所以诗人在感慨时光如梭，我们经常在说指缝太宽，日月太窄，不经意间日月就从我们的指缝当中给流走了。这是诗人发表的一种感慨。那么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小学童们，要珍惜光阴，好好读书，不要让光阴从我们身旁悄悄地流走了。
1: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元稹呢通过这首诗呢，把小暑这个节气天地自然的现象概括得非常的全面。那到了小暑这个节气的时候，实际这个天象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北斗七星顺时针旋转一周，是一年，我们把它分成了24等分，一个等分是15度，所以从夏至90度再转个15度，那就到了我们所说的小暑的节气，太阳黄经105度。到这个节气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一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很形象，把人放哪儿去了？就好像把人放到了一个蒸笼里边，上边太阳晒，下边锅里边的水开了，蒸汽在煮。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南方人把它叫做进入桑拿天了，浑身一点都不清爽。同时天象也发生了变化，强对流的天气会突然间刮风，乌云密布，马上下雨。所以你看元稹他告诉我们呀，朱轩先觉雨，山岸已闻雷。刚才我们从元稹的诗当中已经了解了这个时节一些自然界的一些变化。我们说是地发天，有什么样的天象，一定就会对应出来什么样的地象。从夏至到小暑转动了15度，那么一个节气是15天，所以说在小暑当中它也有三个候，这三个候就具体的告诉了我们此时的地象如何。这一候温风至，那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季节刮的风不是暖风了，成温风了。温度高热里边同时带有着湿气，湿热季节来了。小学童刚才观察的非常详细，说地下的植物长得很茂盛，长得很快。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比如说今天晚上下一场雨，第二天要到地里边去干活，到玉米地里边去施个化肥啊，或者说除个草啊，你站在玉米地的中间，你就可以听到玉米杆的生长的声音，增增的在生长。所以整个自然界的农作物也好，植物也好，生长的速度特别快。所以我们把这个季节叫做长相。我们再看第二候，蟋蟀居于啊。刚才我们在解释元稹诗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蟋蟀往哪儿跑啊？往阴凉处，那个地方凉快，它避暑去了。三候呢，讲的是鹰是雉，这个雉啊，它是凶猛的意思。为什么说它凶猛啊？老鹰平常飞得低，你可能看见它觉得吻合，相对而言呢，它现在飞得高了啊，飞得高了，你觉得它非常凶猛，这是古人的一种认识。但是我们要从天地象上来讲，老鹰飞得高，它并不是练习搏击，它也不是说越来越变得凶猛，老鹰本身就凶猛，它只是跑到了高空当中去凉爽去了。
1: 那张老师，到了小暑这个节气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民俗，有趣的民俗吗？
0: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刚到西安的那一年，我住的那个房子是一层小平房，放暑假以后呢，我就回到了山西老家。当我开学再回到西安的时候，发现坏事了。整个房子里边褥子被子都长毛了。

0: 太潮了，
1: 太潮太湿，
0: 嗯，
1: 所以这个季节它潮湿，所以我们应该干什么呢？六月六，家家赛红六，这个地方的绿你可以把它读成六，就顺口了，是吧？六月六，人赛衣裳，龙赛袍，
0: 嗯，
1: 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要把家里边的被子呀、褥子呀，还有我们的衣服呀，赶紧从柜子里边拿出来，放到外边晒一晒，啊，晒一晒以后呢，让它蓬松了，那我们再把它打包，放回到柜子里边去贮藏，小心长霉。
0: 嗯，
1: 啊，所以你看大家，一到了这个季节，隔三差五就会把杯子拿出去，在外边晾晒晾晒。
0: 嗯。所以就是花红柳绿的，
1: 对，
0: 这是家家户户在晒被子呢。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晒服嘛。嗯，
0: 北方啊，这个被子啊、褥子呀、枕头啊、衣服啊，都湿湿漉漉的，那就更别提南方了，那个湿漉感就更明显了，更强烈了，真的就要防暑。防潮防湿，那怎么做呢？其实今天张老师带来了非常好的防暑的小办法，张老师带来的法宝就藏在这个宝箱当中，来喽！
2: 啊哈，
3: 啊，
2: 这也有点
3: 被谁偷吃了？
0: 我请问西瓜瓤呢？
2: 这最黄金的部分去哪儿了？
0: 西瓜瓤可能被导演偷吃了，
2: 我觉得是。
0: 确定就是西瓜皮吗，张老师？
1: 这个我们可不能把它简单的叫西瓜皮，啊，
0: 那难道它还有什么美称吗？
1: 我们把它叫做西瓜翠衣。这个西瓜翠衣啊，在中药当中呢，它也是一味药，它是要把里边的瓤子去掉，把外边的那种带有胶质层的皮儿也去掉，取得中间这一部分翡翠色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西瓜翠衣。西瓜翠衣啊，它具有着清暑解热、养阴除烦的作用。
0: 嗯，
1: 所以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西瓜翠衣的美食。
0: 您推荐怎么做呢？
1: 其实西瓜皮的食用方法确实很多，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把西瓜皮切成薄片，
0: 嗯，
1: 然后再把莲菜，就是藕，也切成薄片，藕呢在开水里边一焯，把两个东西把它拌在一块儿去吃就可以了。
0: 哦，做一个凉拌菜。
1: 对，
0: 大家愿不愿意试一试？
4: 太好了，
0: 品尝一下，我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请各位品尝西瓜皮凉拌藕。嗯，这脆上哇，
2: 很爽脆，对，
0: 我就听到声了，好脆啊！你爱吃吗，多多？
5: 口感就很脆，就我就很喜欢吃脆的。
6: 嗯，我觉得挺清爽的，它这个口感跟那个炒的笋子特别像，特别好吃，
0: 特别好吃啊。那看来这道美食特别受我们小学童和大朋友们的欢迎哈。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小暑至，热浪起，
1: 叫做小暑大暑上蒸。
8: 到了小暑的时候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
7: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8: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人们对小暑这个节气早已耳熟能详，却鲜少深究它名字里藏着的古人巧思。古人把夏日的暑热分成了两个阶段，月初的浅热称为小暑，月中的盛热才是大暑。这个小字里藏着中国人对时节流转的细腻观察，把夏季节律的分寸感描写得恰到好处。接下来让我们从文字出发，读懂小暑这个名字背后跨越了千年的自然智慧与生活意趣。
8: 这个暑字感觉也是特别的贴切，
1: 嗯，
8: 上面一大太阳，下面呢是者。那么说文解字，从这个暑字我们又能够看出什么样的门道呢？
10: 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啊，小篆里写的是什么呢？上面就是一个日，下面是个者。那这是啥意思呢？ 日我们都知道，就太阳，这个时候太阳当头啊。

0: 啊，就照的人很热。
1: 是。
0: 那下面这个者是个什么呢？说文解字的解释呢，就是暑热也，它是很热。然后从日，日是代表意思。
2: 嗯。
0: 然后后面那个者呢，它是代表声音。那你说，那这个字为什么不练个者了？
1: 嗯，
0: 要练这个暑了。这个字的古音啊，就跟我们今天啊讲的这个暑这发音是一样的。荆门这个者啊，下面它是这么写，就是烧那个柴，
3: 哦，
0: 就是木柴，
3: 哦，
0: 然后烧出来呢，它蹦出来那个火苗，
2: 哦，
0: 所以这个字啊，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指什么？就是烧的这个柴火，然后呢蹦的火苗，
2: 哦，
0: 那下面一个口在干嘛呢？
1: 就是等着吃。
0: 当然你说吃也没错是吧，把它烤熟了吃这个也没错，嗯，但是呢一般的解释呢就是口说话，
2: 嗯，
0: 就围着这个篝火在说话，
2: 哦，聊
0: 天，
3: 围炉夜话，这是围烤树夜话。
0: 那不管怎么说，这个字啊本身也有热的意思，
2: 嗯，
0: 再加上上面的日，日呢，甲骨文的写法里面也很像个太阳，
3: 嗯
0: 啊，然后连在一起，也代表了这个暑这个意思，就是热的意思。
2: 嗯，
3: 了解完了暑，咱们再来看《说文解字》的第二个字，小。
0: 小这个字啊，我们在《小满》里面讲过了，
3: 嗯，
0: 那个桑树。因为甲骨文是刻在那个龟甲兽骨上的，
3: 嗯，
0: 所以它刻的时候呢，那个笔画肯定是以竖的比较好刻一些，
3: 嗯，
0: 其实呢三竖就是三个点，
2: 嗯，
3: 哦，
0: 这三个点代表什么呢？它就是沙子，
3: 哦，
0: 哎，它就是沙子的
3: 尘埃，
0: 哎，沙子不是很微小的吗？
3: 嗯，
0: 就这个意思。荆门你看就是三个点，
3: 嗯，
0: 但是呢到篆文里面，说文解字的解释啊，他就说小微也，两边就是像个八，
2: 嗯，
0: 八其实就是分开，
2: 嗯，
0: 中间一竖，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树枝，
2: 嗯，
0: 你要把这个树枝给它破开来，一分为二，
1: 嗯，
0: 像这么分开来，越分越小，越分越小，这，嗯，就代表微小的意思，
3: 细分。
0: 哎，细分了，所以物之微也，
3: 嗯，
0: 就是小的意思，微就是小嘛。
3: 在这个小暑的时节，我们对于养生又有哪些的关键字要来追寻呢？我们来看一下，卢老师，你看咱们这里给出的关键字就是阴了，
2: 嗯，
3: 所以这个时候咱就需要阴凉，是吗？
2: 就是非常炎热，大家都希望一次阴凉。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养心阴。
1: 哦，
2: 啊，因为我们整个夏天呢，对应的就是要重视这个心脏的这个健康
3: 啊。
2: 那么心脏，我们说它既有心阳又有心阴，心阳相互为用。前几个节气呢，我们给大家讲了要养心阳啊，护心阳啊。那么到了小暑的时候呢，我们告诉大家是要养心阴。啊，为什么要养心阴呢？在小暑这个季节呢，大家出汗会很多啊，不仅这个气候炎热，而且呢这个湿气也慢慢的上来了，所以的话呢人们出汗就会非常的明显，持续的出汗首先伤的就是心阴。如果这个出汗没有控制，大汗淋漓啊，在很短的时间内丢失大量的液体的话，那么它就继而损伤的是心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来的主题呢，就是要养护心阴。当心阴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津液受损，就会口干舌燥啊，就会小便短赤。那由于心阴不足，心阳无以制约，那么心火也就相应的亢盛，会出现心慌、心悸、气短、胸闷这些症状。另外呢，我们说心火如果上炎的话，还会导致口舌生疮。哎，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在心阴受伤、受损的时候啊，常见的一些现象。
3: 所以要给我们这颗滚烫的心撑起一把遮阳伞。养心阴是关键啊！说文解字啊，张老师，这个阴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0: 哎，我们来看阴这个字的演变过程。阴这个字啊，其实甲骨文里面就有了，
3: 啊，
0: 这个有专家认为啊，
3: 哦，
0: 上面是一座山，
3: 有座山，
0: 山，但是中间加了一横，是代表这个山上怎么样？
2: 有树，
0: 就是，被东西挡住了，
3: 被东西挡住了。
0: 你想象一下，一座山。被东西挡住了，
2: 嗯，
0: 见不到阳光的，这一般在我们北半球是山的哪一面？
2: 阴
0: 面，北
2: 边，
0: 就阴面。那这两个组合在

0: 齐啥意思了。所以阴啊，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有两个了，一个是山的北边，
1: 嗯，
0: 这是指北半球啊，山的北边，水的南边，
2: 嗯，
0: 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那就是遮阴，
1: 哦，
0: 阴凉，啊，就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再看经文的演变，
2: 嗯，
0: 逐渐演变成什么？你看，这个左下方有一个偏旁慢慢出来了。
2: 什么？
0: 左下方这个偏旁，你看小篆里就越来越像了。
2: 哦，
0: 是吧，就像个腹字，然后楷书呢就是左边的耳朵旁，大家一定要注意，无论是左边耳朵旁还是右边耳朵旁，和这个耳朵一点一点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哦，
0: 左边这个耳朵旁是啥意思？
3: 嗯，
0: 就是一个腹字，所以你要查说文解字，你要查左边的耳朵旁啊，你要查个耳呢永远查不到，但是你一查这个腹字就能查得到。
1: 嗯，
0: 这个腹字啊就是指山，所以左边的耳朵旁都跟山有关，山丘，那我们这里的意思那就是指山的北边，
1: 嗯，
0: 就是有阴凉的
2: 阴凉之处。
0: 哎，右边呢它渐渐的上面出现了一个金字了，然后下面一个云字，
3: 对，
0: 是吧，那这个是指啥意思呢？慢慢的就演变成声音了。我们再看说文解字的解释啊，说阴暗也，阴是阴暗的，就是幽暗的地方。水之南，山之北也。你看，水的南边，山的北边，山的北边在北半球是晒不到太阳的，但是也指水的南边。重复阴声，哎，这个字就是这个复字。后来再演变呢，它变成一个月亮了。这个演变啊，其实非常有价值。所以太阳的阳最早繁体字也不是一个日字，右边不是一个日字，而是代表读音的阳。
1: 嗯，
0: 但是后来阴和阳啊，跟日和月有关了。所以日老百姓叫什么？
3: 阳。
0: 太阳。
1: 太阳。
3: 嗯。
0: 月老百姓叫什么？
2: 月叫什么？我突然不敢回答，叫月亮啊。
0: 这个月啊，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太阴。
2: 太阴，
0: 哎，就这个的演化就非常有价值。
1: 哦，
0: 就是中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阴阳的文化，
1: 嗯，
0: 阴阳综合的文化。
2: 哇，真的是学习到了。
3: 是是。
2: 刚才卢老师也说了，心阴我们用什么样的药材来保养呢？
1: 其实有一个大家都特别熟悉的药叫西洋参。
2: 哎，这个很熟悉了。
1: 哦，对，西洋参呢，味甘苦啊，性呢偏凉，那么它呢入心肺肾经，它的功效呢主要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所以说呢，西洋参和人参呢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它的性味。这个西洋参呢是更偏凉一些，而人参呢是偏温一些。所以如果我们吃人参上火的话啊，可以换成西洋参。
2: 像我这种上火体质肯定是吃不了人参的，就可能西洋参要平和一些。
1: 对，而且西洋参它对于我们这种夏天比如说出汗特别多，耗气伤阴的这种气短啦乏力啦，然后又觉得这种有一丝燥热口干舌燥的这种情况，哎，我们就可以用西洋参来，非常简单的直接含西洋参，或者是用西洋参泡水都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4: 嗯
2: 嗯，每天都可以吃吗？有没有什么量的讲究呢？
1: 一般来讲我们日常服用的话在三克以内啊，每天就可以。这个西洋参呢，其实我们在食用的时候有很多的讲究，就是说对于大部分体质比较平和的人来说是可以用西洋参的，但是容易上火的是更适合用。但是有一些人群啊，那我们是不太建议推荐使用西洋参，就是体质偏寒凉的，比如说容易肚子胀咳嗽，容易痰是那种特别清晰的痰多的啊，还有这个容易拉肚子的，本身呢比较怕冷的。总之我们说这种寒性体质的人啊，寒湿比较重的话，那我们就不太建议用西洋参了，我们可以用一些其他人参啊或者其他的药物来替代。
2: 那有没有这个西洋参的组合的这种经典名方呢？还是说单用一味西洋参？
1: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配伍呢，其实是借鉴了一个我们特别有名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叫做生脉散。
2: 听过生脉饮？
1: 对，生脉饮是我们现在做成了这个口服液了。
2: 哦，
1: 最早其实生脉散，它呢是金元时期补土派的大家李东垣在他的著作啊《内外伤辨惑论》这本书里面记载的。

0: 是用这个人参、麦冬和五味子三个药组成，用来治疗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说下月益补者补天真元气，就是你人的这个元气真气啊，我们用人参来补，非补热火也，下食寒者是也，故以人参之肝补气，用人参来补元气。麦门冬就是我们的麦冬，来苦寒泄热，而且麦冬它是入心肺经的，它特别善于呢清心火啊，养心阴是非常擅长的啊，所以呢用它补水之源。那么第三个药呢是五味子，五味子是一个酸敛的药物啊，它可以清肃燥经啊，然后呢还可以敛心阴，
1: 酸主收，
0: 对，所以这三个药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人参一补，麦冬一清，五味子一敛啊，清补敛三药共用，所以呢对于这种这个气阴两虚的人是非常适合的。那我是怎么对此进行了一个改变呢？就是我们在小暑，如果我们大家日常想用的话，可以把人参呢换成这个西洋参，养心阴方呢我们就变成了西洋参、麦冬和五味子这三个药的搭配啊。如果这个舌苔比较厚腻，而且四肢比较困重，因为我们说小暑这个时候上蒸下煮是吧，已经很快就进入伏天了啊，这个湿邪很重，那么人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湿邪困脾或者是困表的一些表现。
1: 不想吃饭吗？
0: 不想吃饭啦，四肢困重啊、哦、啊，大便黏腻呀、啊、出汗身热不阳啊，这都是属于湿邪困及我们身体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加一点佩兰、佩兰是一个芳香化湿的药，而且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脾经的湿热，同时呢对于口气特别重的人它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1: 这个佩兰就像个闹钟一样，它可以醒脾，你这个脾你要起来干活了，那大热天的不能够消极怠工。
0: 对，
1: 如果咱们不想吃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食材可以供我们选择呢？
0: 可以呀、因为刚才给大家讲这个配方毕竟是药物的组合，那如果我们对于正常人来讲就想当一个日常的茶饮来喝的话，那么小暑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款适合大家品尝的一个小暑时节适合的饮料。
1: 好，我们来看看这饮料是什么。
2: 有陈皮。
1: 哦，有陈皮。我看你尝尝的是什么呀？
2: 乌梅啊。
3: 这黑的不是乌梅吗？
2: 这黑的是绿的吗？不是，
3: 这是绿的吗？
2: 来吧，同饮吧。
3: 哎，味道还可以，还可以。
1: 是什么样的口感？
3: 刚入口是有一点酸，然后你喝完之后嗓子是甘甜的，是吧？
2: 是，我觉得挺好喝的，而且夏天你知道喝一点小酸甜口的，
3: 是啊，
2: 就感觉挺开胃的。
1: 所以您给大家带来的是酸甜口的饮料。
0: 对，这个饮料里边的配方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啊，其实它有三个东西，一个呢是乌梅，一个是甘草，还有一点陈皮。可能连续没有尝出甘草的味道，是不是？
2: 对，但是就有一切片呢看不出来是什么，
1: 以为是西洋参。
2: 对，
1: 哎，
3: 但是嗓子里那个甜
2: 回甘
3: 肯定是甘草的那个感觉。
0: 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三个药呢？我们先说乌梅和甘草。乌梅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专门用它就是酸敛的这个作用，来这个配合甘草甘味这个作用，酸甘化阴，所以我们要补心阴。
1: 它这个化阴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酸味的东西和甘味的东西配合在一起，那么它就会生津养阴。所以你这个喝完这个饮料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口中的津液会变得多，就不渴了，所以我们望梅止渴是吧？哎，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就是促进我们唾液腺的分泌啊。另外，我们为什么加一点陈皮呢？还是基于小暑的气候特点的考虑，已经有一些湿邪了，而我们这个酸甘化阴，补充阴液的同时呢，还要注意要健脾燥湿，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加一点点陈皮啊，也应和我们小暑这个伏天的这个感觉。
1: 还有一位是
3: 甘草
0: 啊，甘草这个药呢，它其实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药，它有调和诸药的作用，是吧？但其实甘草本身呢，它也有补中益气啊，可以这个清热解毒。当然，炙甘草我们用蜂蜜炮制过之后的甘草，它还有这个温中啊止痛的效果，所以呢，甘草的作用是非常多的。我们这个地方呢，就用生甘草就可以了，因为夏天我们还是要取它清热的这个作用。用量的话，我们乌梅和甘草都是10克，陈皮呢，因为它味道比较苦，遇到像连续这样。

0: 非常讲究这个口味口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我们需要不要那么苦，所以呢少加一点陈皮就可以了。
1: 好，这二位喝的还过瘾吧？
2: 不错，
3: 真的很好喝。
1: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关于小暑的民俗了。哇，这个好，这个我似乎到了年三十的晚上也是最期待的一个项目。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

0: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1: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动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动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哟，可以吧，没骗你吧。
3: 什么五花肉啊？他也只有见到肉是这样的表情，对吧？以我们对他的了解，
2: 我跟你说小叔，他见到碳水也是这个表情。
3: 也是吗？那是面吗？
4: 这肯定你爱吃
3: 炸酱面，
4: 因为您是西北人。
3: 哦，花蜜凉糕，
4: 哎，
3: 这个是我的最爱。
4: 哇，太棒了，而且用料非常丰富，葡萄干、红枣、红豆、莲子，完了这是黄米的哈，
3: 嗯，
4: 然后不是特别的甜，
3: 对，
4: 但吃起来黏黏的、滑滑的，太棒了。
3: 你知道我们西安的时候就是最后一道才会上这个吗？还会怎么吃？他会撒一点白糖，然后最后拿火燎一下，然后再吃，那个糖会化在上面。
2: 哇，我特别喜欢吃这种黏黏的甜甜的这种口
3: 感
2: 的。
3: 幸福感特别强。
2: 那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民俗又是怎样的关联呢？张老师，
5: 就这个时候啊，有一种时兴的民俗。这个民俗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刚好那个比如说麦子啊采下来了，摘下来之后呢，那就把它去除它的那个壳。南方啊，我是南方人啊，南方呢这个时候的米也收割了，收割之后呢就是要打这个稻米，然后呢就吃这个新米，所以有这种食新这种习俗。这里面是什么寓意呢？一个是因时而食，因为这个时候啊刚刚这个稻米成熟了嘛，啊，要吃这个当季的，这些食物
2: 时令。
5: 对，第二个呢，也代表什么？代表很殷实，代表迎接这个新生的新的事物的开始。
2: 我们常说五谷为养啊，那卢老师，我们在吃这个新米的时候有怎样的讲究？
6: 对，我们今天为什么给二位嘉宾呈上了一盘这个黄米糕呢？黄米呢叫黍，啊，古时称黍。那我们其实有一个谚语：小黍吃黍，大黍吃谷。所以呢，其实，在小黍时候呢，正是吃黍吃大黄米的好时候。那我们说黍呢，其实它跟小米很像，但是呢它的颗粒要比小米要大一些，颜色也要更黄一些，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也叫大黄米。这个是在黄河流域，尤其是山西陕西这一带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农作物。其实黍呢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培育的这个农作物之一，也是在咱们国家有非常悠久的种植历史，大概有10000年前就开始种植了。黄米啊，我们说是温的啊，然后呢味甘，有益气补中、消渴除烦，还有一定解毒的作用。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个黍这个类别里面还有一类，就是它也是非常黏的，但是颜色是白色的，
2: 那个
6: 我们叫黍米呀，就我们在黄帝内经里面有一个方剂叫半夏黍米汤，哎，其实就是用黍米，它有这个安神和胃的作用，所以其实这个黍它有不同的类型。那我们今天吃的是黄米，黄米呢在这个黄河流域我们说有很多的吃法啦，可以做黄米糕。我记得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就经常在炎炎的夏日做这个凉的黄米糕给吃，哎，非常的爽口。陕西也有这种黄米做的黄酒，
3: 对
6: 啊，像山西晋中这一带、代州这一带呢，它也有这个黄米酒。相比南方的黄米酒来讲，它的味道会更甘甜一些，而且它这个温通经脉的作用也非常的好。我们说这个经脉不通啊，或者是胃寒的呀，哎，日常也可以喝这个黄米酒，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啊。我们说有非常好的养生意义的这么一个作物。
2: 咱吃完了黄米凉糕，接下来我们还有有关民俗的美食要给大家介绍，我们来看看这个又是什么。
4: 哇，
2: 这个我喜欢。二位，你 您的外卖已到达，请签收。

0: 好吧，搁这吧。
1: 哎呀，刚才吃完了黄米凉糕，接下来有什么？
2: 吃藕炒，
0: 还有排骨。
1: 我们的关键点好像你有点跑偏。
0: 不错，这炖的火候也合适。
1: 为什么要给他们带来排骨汤呢？这个是连续的关注点。他说您给我们带来的是排骨汤啊。其实您要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汤呢？
3: 这不是吃排骨，是吃藕。
1: 吃藕，
3: 哎，小暑季节啊，吃藕的最佳季节。
0: 好，
3: 这个藕呢，把它切成片，然后你会看到，哎，这里面有好多孔，当然有的地方孔多一些，有的地方孔少一些，这都很有讲究的。然后呢，吃到嘴里啊是清爽，然后甘甜，所以这个季节就是盛行吃藕。
1: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时节，小暑时节，我们要把这个藕要补充起来呢？卢老师，
4: 因为这个小暑时节正是荷花盛开的时候，也是藕这个产量很大的时候啊。我们说小暑呢，吃藕啊，它有很多的养生的意义。那么藕这个药呢，我们说在《神农本草经》里就有记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藕可以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说的都是它对人体非常好啊。藕呢，其实有生吃熟吃，它的作用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如果生吃藕，那么它性呢是偏凉的，而且有一点涩，所以呢它既可以清热生津，它还可以凉血止血散瘀啊，所以在这个温病后期，在这个温热学派的一些医家呢，特别喜欢在热病治疗热病的时候兑一点藕汁进去，用它的这个可以养阴清热生津的这个作用啊。那如果我们把藕熟吃的话，就是把它煮熟啊，比如说煲汤啊，炖排骨啊，那么它就会变得很粉很面，那这个时候它的作用呢就变成了补中益气了，补心养血健脾开胃的作用。那我们说藕的不同的部位，它的作用也不一样。两个藕中间相连的这个部位，如果我们单独把它取出来叫藕节，那么藕节呢，它就这个止血的效果特别好，尤其是我们要把它
1: 炭烧吧，
4: 炭，对，给它炭化，叫藕节炭啊，炒黑成炭，那么它的止血作用就更好了。我们在治疗一些出血性的疾病，齿衄啊、鼻衄啊，或者是一些崩漏啊等等，哎，经常会用到藕节炭。另外我们还有这个藕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是吧？
1: 每天早上喝
4: 藕粉，大家喝完以后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很清润的感觉，它不会特别滋腻，但是呢它又很润。那这个我们说藕粉呢，它也有清热生津，同时还有一定帮助恢复，尤其是一些黏膜部位恢复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比如说这个手术之后啊，或者是大病之后不想吃饭又不想增加脾胃负担的时候，哎，我们可以吃一些藕粉来这个减轻肠胃负担，同时又可以补中益气，有这个作用。
1: 好，那么节目最后啊，我们还是要请二位专家啊，结合小暑的这个特点，把满满的祝福语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卢老师先来好不好？
4: 小暑到啊，这湿热也至，那我祝愿大家呢，在这个湿热的时节呀，能够有数不清的幸福，数不清的快乐，也有数不清的健康
3: 啊。小暑晒伏，小暑防暑，我也祝大家呢，在小暑这个时节啊，敞开胸怀，拥抱光明，然后安神定志，清爽一下。
1: 谢谢二位老师啊，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数你最有福，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朋友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再见。

五字由止和歌组成，这里的止是停止的意思吗？一个表示征伐的字，又为何成为和平思想的源头？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七集《止戈归马称平治》。

在汉字的世界里，有一个字，它既指向沙场上的刀光剑影，也寄予着古人对和平的深切向往，

0: 那便是舞。甲骨文里的舞，上为歌，下为足，本意是持戈行进，奔赴征伐。然而2000多年前，楚庄王面对一场大胜，他不以杀伐炫耀威名，而是将舞字拆解为止于歌，以一句符文止歌为舞的话语，给舞字重新定义了灵魂。武功的真谛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止息，不在于杀伤，而在于安定。至此，舞这个字便从历朝历代的讨伐与霸业之中长出了和平的根系，扎根在了后世每个国人的观念中。那么为何历朝历代都认为舞不是胜利的核心所在呢？而我们又是如何从一场场关乎生存的战场上领悟出贯穿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和平理念的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七集《止戈归马，称平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的自得其妙啊，将和大家一起探讨五字的奥妙。公元前597年，在中原腹地，今天河南荥阳一带，发生了一场极为壮烈也极为重要的战争。战争双方是春秋中期两个实力强劲的国家，晋国和楚国。在此之前啊，晋楚双方已经打过一仗了，城濮之战。当时呢是晋胜楚负，晋文公由此登上了诸侯霸主的宝座，而惨败的楚国只能战略收缩，退回南方。但是楚国不服气呀，经过蛰伏待机，35年之后，复仇的机会来了。这机会来自于介于晋楚之间的郑国，因为处在两个大国之间，郑国要生存，只能长期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这一次，楚国认为郑国背叛了自己，去投靠晋国，于是出兵伐郑。郑国当然打不过他了，最后郑襄公亲自牵着羊，光着上身去向楚国投降请罪，依附于楚国。因为这件事啊，还诞生了一个成语“肉袒牵羊”，表示战败投降、屈辱求和。那晋国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就慌了：我的小弟怎么能去给别人当小弟啊？郑国这个位置一旦调转枪头对着我，那我就十分危险了。因此晋国三军驰援，与楚军正面交锋。当时这晋军其实已经有很严重的内部矛盾了，有人觉得应该打，也有人觉得呢，郑国都已经投降了，就没有必要在楚国锋芒正盛的时候去跟他硬碰硬，主张啊就算了。这主战跟主和两派争执不下，这就造成了政令不一，将帅离心。这种情况下，楚国当然就利用晋军的弱点，找准时机攻其不备，对晋军全线出击，打得晋军是猝不及防，阵型大乱，仓皇撤退。晋国是惨败，而楚国则是大获全胜，不仅一洗此前城濮之战的耻辱，而且让楚庄王威名大振。随后中原各个小国都纷纷弃晋投楚，导致春秋争霸格局发生转折，楚庄王成为新的霸主。对于楚国来说，这是一场可以载入史册，让后辈世代铭记的大胜，按理应该有隆重的庆祝和纪念。因此楚国一位大臣大夫潘党就向楚庄王进言说：臣闻克敌必是子孙，以无忘武功。我听说啊，打败敌人之后一定要建造纪念物来展示给子孙，让他们不忘胜利，不忘武功，因为忘战必危啊。那建造什么纪念物呢？潘党认为应该把那么多的晋军尸首堆积起来，建成一座荆棺，也就是 堆成一座由诗海。

0: 来构成的小山，用这种方法来纪念他们的胜利。那楚庄王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的认知恐怕不对，符文止戈为武，你要纪念武功，那什么是武呢？我们从源头上，从文字上去理解武。武这个字由止和戈两部分组成，因此它的意思就是止戈，停止战争，这才是武的本意。为什么武是停止战争呢？他说，武有七个作用：进报、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封财。我们使用武力啊，目的是制止战乱和杀戮，让百姓安定，让诸侯和谐，让社会财富丰盈。而我们这场战役造成了晋楚两国那么多士兵的死亡，不仅没有进报，反而自己造成了战乱杀戮，我们有什么资格炫耀自己的武功？我们如何称得上武呢？最后，楚庄王既没有建造金棺，也没有对晋国军队穷追猛打，而仅仅是在黄河岸边进行了祭祀，告慰祖先和天地，就率军返回了楚国。楚庄王的这番话呀，可以说打破了以力服人的霸权逻辑，把仁德融入了霸业。最为重要的是，这番话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武止战、崇尚和平的思想源头，影响后世千年。那这番话的核心“止戈为武”，楚庄王的分析是从文字来看，那它是正确的吗？分析一个字的本意，当然要从它最初的字形来看。“武”字在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甲骨文的武很明显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一个武器，下面是一只脚。上面的武器是什么呢？它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冷兵器——戈。在经文中，我们还能看到更加形象、更具图画性的戈字。而甲骨文因为刻画工具的限制，使得它写得比较简略，但仍然可以看出戈的形状，它由长长的戈柄和锋利尖锐的戈头组成。武字下面的一只脚看起来有点抽象，不过如果我们把线条稍微涂满一点，就像经文那样，就可以看出形象的脚型了。为了俭省，古人在表示手和脚的时候，往往都只画出三根指头，比如表示右手的右、左手的左，以及表示脚的趾，在甲骨经文里边都是三根指头的。其实啊，三可以表示多，并不是说古人的手脚都是三根指头的。那么，五字的确是由戈和趾两个部分共同构成。楚庄王说止戈为武，从构字部件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楚庄王说止戈为武，并不仅仅在表达这个字的组成部分，而是通过拆字法来表达它的含义。停止兵戈是武的意思，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停止的止字在古人那里原意是指什么？
0: 也就是说，不是停止，相反，它表示行进。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五字的构字部件止，我们已经看出来它表示的是脚，这是它的本意。这个本意呀，在后世其实用的很少了。偶尔我们会看到一些用例，比如说《汉书》的刑法治理，有一条说，汉文帝的时候，他实行了宽容的刑

0: 法，把原来的很多酷刑给减轻了，其中就包括当斩左指者吃500，原来要砍去左脚的改成用竹板或者金条啊抽打500下。这里的左指不是左脚趾，而是指整个左脚，它包括脚掌脚跟在内，这一点我们通过字形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总的来说，趾表示脚的用力在后世文献中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是它引申出来的停止意。楚庄王说趾歌为舞的趾也是用的这个含义。然而啊，尽管在周朝，不管是西周还是东周，单独的止字表示停止都已经是非常常见的意思了，但是作为构字部件的止，它并没有表示停止的用法。只要它被用在一个字中承担一个部分的含义，几乎都是表示行动向前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停止，相反它表示行进。比如步字，古文字里它就是两个趾组成的，一左一右两只脚一前一后，表示正在走路。涉字，两只脚跨过水流，表示徒步渡水。正字，它是一只脚对着一个城，它的本意应该是征伐的征。因此按照这样的造字规律，舞作为一个会意字，它所汇合的并不是停止和兵戈的含义，而是行进和兵戈的含义。那么将行进兵戈合起来，它要表达的其实是军事征伐这类暴力行动，也就是我们日常使用舞字所表达的意思。像舞这样以歌为构字部件表达战争杀伐的字还有很多，比如伐，它就是用歌砍去人头的样子。除了进攻还有防守，戍守的戍是由人手持歌来表示。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很多这类字，比我们今天使用的相关字要多得多。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在上古蒙昧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资源也极其有限，人们就无法通过稳定的生产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只能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中去争夺食物、土地等等生存空间。因此，不同族群之间就常常爆发冲突，战争和杀戮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因此大量的文字都与战争杀伐有关。
1: 甲骨文里的舞，上歌下足，持械前行，奔赴征伐，才是它最初的面貌。除此之外，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资源的争夺往往决定了命运的走向，因此众多像歌一样的文字都在那时诞生了。于是我们在斧钺交鸣的撞击下，才得以触摸到那些在烽烟中凝固的一笔一画。那么透过这些和战争相关的文字，我们得以了解历史的哪些侧面和如今文字的脉络，而如今一些看似与兵器无关的字又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和兵器的不解之缘呢？
0: 构成战争杀伐的基础当然是兵器了，比如戈。古文字中像歌这样描绘兵器的字也非常多。从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来看，兵器它是有具体形象的，只需要用象形的方式描绘出兵器特点就可以了，因此它们应该是其他相关字的基础。荀子《易兵》说，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矛弓矢就是上古时期人们常用的几种兵器，戈就是舞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过了它的样子。不同于戈的头是横在柄上的，矛的头呢是竖直装在柄上，是一种长柄直刺的工具。甲骨文里没有出现单独的矛字， 只出现过以毛为片。

旁的字，而经文当中有独立的毛，可以让我们看到它大致的样子。它上边的部分是毛的头，通常由青铜或者铁制成，顶端尖锐，下方呢向两边展开略宽，像是箭头的样子。竖直略弯曲的是它的长柄，柄中间的耳朵啊，可能是握或者细的地方。弓的字形在甲骨文中几乎完全复原了弓的样子，后来经过减省，代表弓弦的那一笔被省去了，逐渐就演变成今天写的弓字。古文字表示箭用的是矢字，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啊也非常形象，有箭头、箭身，还有末端稳定在弦上的瓜，以及它尾巴上帮助飞行的箭羽。后来为了方便书写，矢当中代表瓜的那个小圈慢慢被写成了一小横。大约到了汉代，隶书中呢就把箭头写成了一撇一横的写法，也就形成了今天矢的字形。弓和矢当然是搭配使用的，大家不妨猜一猜，如果我们按照射箭时的样子把矢搭在弓弦上，会组成什么字呢？这个字啊就是射字。也许你会有点疑惑，这个射字跟我们今天写的射似乎字形差距有点大呀，它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因为射是一个动作，可是箭在弦上看起来更像一个静态的状态，因此古人就给它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去拉动弓弦射出箭矢。逐渐的，右边表示手的右字形演变为了寸，左边的弓和矢结合又演变为了身，这样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射字。所以今天写的射字是字形演变的结果，它造字的时候并不是由身和寸构成的。有了戈矛弓矢，就有了进攻的武器，有了武器，战士们就能不惧强敌奔赴战场了。就像《诗经·秦风·无衣》所咏唱的那样，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当侵略来临，需要保家卫国的时候，勇敢的战士们拿起武器，同仇敌忾，奋勇争先。但仅仅有进攻的武器戈矛还不够，既要能进攻，还要能守。那么防守又需要什么呢？正如无衣的末章所唱，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亡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奔赴战场之前还要修我甲兵，甲指的就是铠甲，它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呀是一个十字形，跟甲骨文的七字异字同形。那这个字形对于七来说，它表示切开、切断的切，而对于甲来说呢，它表示的是表皮开裂的样子。因此七和甲是出于不同的造字思路造出来的字，却恰好相同了。其实这两个词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了避免混淆，后来甲就慢慢加上了外框，而七则加上了尾巴，字形就分道扬镳了。因为甲的含义跟表皮有关，所以逐渐引申出了覆盖在表面的保护层，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也就可以用来指称铠甲。有了铠甲，将士的生命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它也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武器。至于兵字，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字，第一反应啊是士兵，指人。但是从无衣的诗句来看，修我甲兵，这里的兵当然不是指人，而是指兵器。那兵又是指哪种兵器呢？在甲骨文里，我们看到兵最早的字形是由两部分组成，

0: 上边是一个有点像斧头的兵器，这个兵器叫金，一般认为它就是指斧头。下边的部分则是一双手，由左和右组成，因此这个字整体来看就是双手握着斧头。我们前边说兵器的字一般只需要呈现出兵器本身的样子就可以了，通常是象形字，戈、矛、弓、矢都是这样。而兵呢，它不仅画出了斧头，它还加上了一双手，这就说明啊，兵不是单纯的作为象形字来指斧头，因为斧头只需要用上半部分金来表示就可以了，加上双手之后，它的含义更加泛化，就是指战争中人们用手拿着的兵器。那士兵的含义又是怎么来的呢？就像前面提到的，在上古时期呀，战争杀戮它是极为日常的状况，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谁更强壮勇猛，谁拥有更强的杀伤力的武器，谁就可以成为领袖英雄。这样一来，兵器也出现了分配，领袖英雄的兵器它更大更有杀伤力，反过来这样的兵器也就象征着更大的权力。而社会地位更低的人，他的兵器大小和杀伤力也会逐级下降，因此在造字上就出现了用不同的兵器来表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现象，这是与兵器有关的字的第三种常见类型。
1: 在那个崇尚武力的年代，兵器的锋芒划定着生存的边界，也标记着地位的高低，这法则看似牢不可破，却也有人在其中另寻道路。楚庄王拆解五字，解读五字意为停止战争，周朝君主收起干戈，用农耕的安居乐业代替以武力排高低的生存哲学，而孙子兵法更道出了百战百胜的秘诀，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祖先对武的思想是如何穿越千年烽火而不绝，又是如何在征伐与仁政之间寻得平衡的呢？这一思想又体现了我们民族对武怎样的胸襟与智慧呢？
0: 比如说最高的领袖王，这个字的最初字形就是一个巨大的斧钺，能使用钺的人也就拥有着王权。比如在商朝，王后同时也是女将军的妇好的墓中啊，她就出土了两件巨大的青铜钺，一件8.5公斤，另一件重达9公斤，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兵器了。它也是无与伦比的礼器，它代表着妇好在军中在国家至高的地位。除了王，贵族当中比较低层的士，它的字形也取自兵器的形状，是与钺很相似但是更小的兵器。而兵呢，手持小斧头小兵器的人地位恐怕就更低了。在用兵器表示人的字中，有一个字啊，您每天都在用，可能还不知道它原本是兵器呢，这个字就是我。在甲骨文中，我有很明确的武器形状，它的右边部分看起来像戈，应该也是长柄的，左边呢似乎是锯齿的形状，说明我是一种形状比较特殊的兵器。但是很遗憾，在传世文献中我们还没有见到我表示兵器的用法，很可能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它就被假借来表示第一人称的代词了。毕竟我们很难为人称代词去造一个比较形象的字，只能借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表示。可能因为兵器我并不那么常见，而人称我实在太常见了，几乎没有哪一个人哪一天不用到，因此我的假借意固定下来，本意反而消失了。那么通过以上三类常见的和兵器有关的字，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

0: 弱肉强食的远古时期啊，人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武力。那既然如此，武就应该是值得崇尚的，是荣耀，是资本。就像我们看到的，古希腊、古罗马，他们推崇武力，推崇英雄，推崇战争与征服。可为什么楚庄王却说止戈为武呢？楚庄王他用了拆字法，其实是对这个汉字的重新分析。这有点像文字游戏，他已经不再考虑这个字原初的本意，它的造字的逻辑，而是利用汉字可以拆解的特点，给它赋予新的含义。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这样对待汉字，比如我所在的城市重庆，在对城市精神进行宣传的时候，也采用过拆字法。怎么拆呢？千里为重，广大为庆。千里和广大当然不是重字和庆字在造字时候的本意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发展出相关的引申意，但这两个字却可以很奇妙地被拆解为千加上里，广加上大，而用千里和广大正能表达这座城市的胸襟和气象。这和楚庄王所使用的拆字重新分析和解释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汉字的特点所带来的一个奥妙之处。通常情况下，对汉字进行重新拆解分析和解释啊，是有目的的，就像千里为重，广大为庆，目的是展示城市气度。而楚庄王的止戈为武，则是为了表现仁德和平的战争观。那追求仁德和平，如何让自己在竞争中生存呢？楚庄王这一套与古希腊、古罗马完全不同的生存哲学是从哪里来的呢？
1: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戈话谈提示您，节目继续。孙子兵法告诉人们应当怎样保持长盛，
0: 教你打仗的书却告诉你不要打仗，这是在世界上恐怕绝无仅有的。
1: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
0: 我们在上一集中曾经提到过，当周武王灭商之后啊，对待那些战败的商人，他采取了全部释放回家，各安其宅，各填其田的政策。武王的这个举措得到了人民极高的褒扬，被写入一首对周武王的颂歌之中。这首颂歌就是《诗经·周颂·武》。这首诗是这样的：乌桓武王，无尽为烈，允文文王，可开绝后，四五受之，圣音恶流，指定耳功。第一句是典型的颂歌，一上来就赞美歌唱，伟大的武王啊，没有人比得过您的丰功伟绩。可是第二句呢，他却抛开武王，歌颂文王，说文王颇有文德，开创了周朝的一代基业。我们从文王和武王这两个称谓可以知道，文王的核心功绩是文德文治，而武王的核心功绩是以武力战胜了殷商。这首诗的题目武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在歌颂武功之时却要溯源到文王的德治，可见单纯的武力并不是值得被歌颂的。接下来第三句更加详细地对此加以说明，他说后继者武王继承了文王开创的基业，圣音恶流，圣音就是战胜殷商，恶流，什么是流呢？这个字的组成啊，我们常常说它的繁体是卯金刀，这个字的本意也是一种武器。明代的郑自通就说流乐署，它是斧钺类的。

0: 兵器，它是兵器的名称，同时也可以引申做动词，表示杀戮。所以恶流就是遏止了杀戮。武王灭商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他用战争的方式停止了更大更持久的战争，让商朝盛行的大规模杀戮人牲人殉得到遏制，为天下赢得了安定和平。我们可以说，商朝的治理逻辑它还和古希腊古罗马非常相似，也是谁拥有武力，谁杀得了更多的人，抢得了更多的资源，谁就是英雄，谁就拥有统治权。但是周改变了这样的格局，当全世界都还笼罩在武力血腥之中的时候，周用各安其宅各填其田的田园牧歌式的安居乐业，用耕耘与收获控制了武力。后来周武王巡行天下，祭祀山川百神，他告诉天神，我所做的事情是载籍干戈，载高公使，我求义德，祀于时下。我让天下把干戈兵甲收起来了，把强弓利箭装入了箭袋，我只讲求美好的德行遍施于大地。周武王的功绩，周武王的思想，不正是止戈为武吗？正如楚庄王所说，武有七德，进暴集兵，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首要的德就是阻止暴行，收起武器，由此才能保大定功，安民合众，丰财足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周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止戈为武的思想。止戈为武不是放弃武力，不是害怕战争，而是在于武力最终的目标。楚庄王用止戈来解释武字，可谓未有源头活水来。自此以后，以武力守护和平，止战护民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军事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样是在春秋时期，诞生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这样一部探讨如何打仗的著作，却告诉我们，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教你打仗的书却告诉你不要打仗，这是在世界上恐怕绝无仅有的。这种慎战重谋安国全军的和平军事思想，不也是止戈为武的体现吗？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李渊父子起兵定乱，建立了唐朝。当时啊，在山西一带有一个割据政权，是刘武周建立的，声势很大，颇具威胁，几次和唐军交手，唐军都败了。对于新建立的唐朝来说，这是一个北方的大患。于是唐高祖李渊就命令能征善战的秦王李世民率军征讨刘武周。经过艰难的战斗，最后李世民终于把刘武周拿下了，由此定北方稳关中，进而促进了大唐的统一和安定。那当时为了歌颂李世民的武功，军中就创编了一曲《秦王破阵乐》，李世民很喜欢。等到李世民登基当了皇帝啊，他就把这首曲子带进了宫廷。可这首《秦王破阵乐》当时只有乐曲，于是李世民就亲自编制了舞图，并且由魏征、虞世南等文臣来撰写歌词，形成了大型的乐舞《七德舞》。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消暑时节，古人有哪些消暑妙招？三暑与三伏相伴而至，二者究竟有何区别与关联？
2: 敬请关注

0: 光阴里的节气小暑。
1: 贞观七年的元宵佳节，李世民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州牧四夷的部落首领，这曲新创制的七德舞便奏响于席间，鼓声震扬，歌声慷慨，舞者披甲执戟，再现战阵，满座大臣莫不扼腕踊跃啊，四夷酋长莫不凛然生畏。有一个大臣太常卿萧雨就进谏说，皇上啊，这七德舞虽然把您百战百胜的雄姿表现出来了，但还不够完整，比如像刘武周等人被擒获的场面还没有在舞蹈里表现出来，可以再增加一点相关的内容。但是李世民却婉拒了这个建议，他说刘武周这些人都是一时英雄，现在朝廷的臣子州牧酋长们曾经可能就是在他们手下做事的，如果看到他们雇主的屈辱狼狈之相，他们会伤心的。你看这萧雨，他就是没有读懂七德舞这个名称，什么是进报疾兵合众安民啊。李世民不画擒敌受辱的舞蹈场面，就是为了不刺激旧臣，不撕裂人心，不彰显仇恨，不扩大对立。我有了不得的武功，但武力用来平定祸乱之后，要靠仁德来凝聚天下，最终目的是化干戈为团结，天下归心，统一安定。后来唐宪宗元和年间，诗人白居易有机会观看了七德舞，他深受震动，写下了一首叙事史诗，也以七德舞命名。他在诗中陈述了李世民的许多善政，尤其列举了推心置人富的七件事，比如啊，他自己掏钱赎回了饥民卖掉的儿女，自己掏钱埋葬了阵亡士兵遗散的骸骨，他把3000怨女放出宫恢复他们的自由，把400死囚放还故乡让他们探望父母，等等等等。这些行为与他在七德舞中不表现擒敌受辱的场面一样，都是以心感人，人心归。最后白居易说，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企图要神武，企图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爷，王爷艰难是子孙。这永垂万古的七德歌七德舞，难道仅仅是为了炫耀文治武功吗？太宗是要告诉子孙，王爷艰难，和平可贵，仁德治国才能天下归心。直到今天，止戈为武的精神依然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财富，他告诉世界，真正的强大不是穷兵黩武以力服人，而是以武止暴以德服人。强大不是为了称霸，而是为了和平安定与发展。面对冲突频发纷争不已的世界，止戈为武的智慧是我们面对现实和未来的底气之所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卡花费六年时间周游50多个国家，他用无人机寻找世界尽头，在山河之上、建筑之巅捕捉人迹罕至的美景，400张图片、16段精彩视频，一位中国摄影师带您飞越世界尽头。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看一组图片。要不是照片当中啊有辆汽车，您能想象到吗？这不是外星啊，这是黑沙滩。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图片呢，都出自我手中这套叫《飞越世界尽头》，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呢，是一位摄影师花费了6年时间，周游了50多个国家，用几百张图片展现了我们生活的蓝色星球的自然风貌，包括文化遗迹。他利用无人机从我们人所不能及的高度去俯瞰繁华的都市、遥远的乡村、闻名遐迩的火山啊、死海啊，包括雪山、森林和戈壁。这位摄影师呢叫超策卫，他的本名叫陈诚，他曾经担任过航空公司的航空工程师，现在呢是一位航空航天的航拍摄影师。哎，我们不妨请作者给我们解释一下，说在高处拍、无人机拍，它有什么优势呢？
1: 无人机相比飞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完全由摄影师控制，在3个自由度的空间里调整任意角度去拍摄，随心所欲的取景和构图。比如在德国麦森，我就把初升的太阳取景在教堂的两座钟楼中间，拍出非常独特的画面。我将它戏称为把太阳像蛋黄一样夹着。另外，无人机可以非常平稳的运镜，甚至贴近雪山和冰川飞行，拍出极为独特的画面。这一点也是直升机航拍不能实现的。
0: 的确，画面中啊，旭日初升，欧洲的小城慢慢披上金黄色的外衣，看着这幅画面就觉得未来充满着力量。看完了金色的小镇、教堂，我们再来看看静谧的幽深的黑湖、白雪皑皑的杜米托尔峰。这张照片所处的位置

就在黑山共和国的杜米托尔国家公园内，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哦，这个是秋冬季节拍摄的图片，但实际上这个照片的拍摄在四月底，哎，春末吧，外边是正好春暖花开。摄影师啊也很幽默地说，这来的这儿啊，一下就觉得了什么叫忘穿秋裤啊，这种体验感受的真真的太冷了。大自然嘛，造化神奇，超出我们的想象。古人说，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欣赏完了山，我们再来看看水和冰川。这张图片是冰岛的洛提波鲁尔火山口湖。这座火山口湖形成于1477年，几百年过后，湖水已经变成了深古蓝色。书里写了洛提波鲁尔这五个字什么意思呢？在冰岛语中的意思就是丑陋的水坑。可是您看这个图片上，这湖可一点都不丑啊，相反，湛蓝的湖水，斑驳的火山，梦幻一样的色彩对比。这张呢是无人机高空俯拍的图片，您看像不像地球的眼睛遥望着蓝天？另外呢，书里还有被大西洋和北冰洋环绕的丹麦格陵兰岛，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虽然大，但是现在人口还不到6万，全岛3/4的地区在北极圈以内，严峻的气候条件使得格陵兰岛成为世界旅行最难抵达的目的地之一。在丹麦语当中，格陵兰就是绿色的土地。哎，有人说不对呀，这地儿明明银装素裹呀，这怎么叫绿色土地呢？据说想当初在公元900多年，有一个挪威海盗就来到这儿，发现了一块不到1平方公里的水草地啊，这个地儿很丰美啊。回家之后，海盗就跟自己的朋友说了啊，我不光到那儿了，我还发现一块绿地，哎呀，漂亮，你们想象不到吧。从此格陵兰岛这个名字就留下来了。那么我们刚才看了雪山呢，冰川呢，比较不适合人类居住，漂亮归漂亮，太冷，咱们去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有人说了，海岛是海的伤疤。那么伤疤您见过，海的心脏您见过吗？这张图片就是土耳其南部达拉曼附近的一个私人岛屿，从上面一看，哎呦，真像一颗心一样啊。这个岛屿呢是远离地中海，这岛屿的主人想去那儿只能坐直升机去。住的岛上主人早晨起来，哎呀，没什么事儿，绕着小岛啊游泳，多惬意，而且海水特别清澈呀，海洋生物跟您一块儿游动啊，世外桃源一般的享受。咱们再来看一张图，画面上这座城堡，有人说，哎，这我熟悉啊，见过迪士尼公司他们那个标志。但是呢，这个堡它的灵感来源是哪儿？是德国的新天鹅堡。这座德国慕尼黑以南位处阿尔卑斯山路的新天鹅堡，曾经激发过很多作者啊写现代童话呀。哎呀，城堡长什么样？就长新天鹅堡那样。德国境内拍摄最多的建筑物也是新天鹅堡，很多摄影师是不远万里专门来这儿啊，包括咱们这本书的摄影师也是，他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真把新天鹅堡拍得像迪士尼动画开场那样，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梦幻。看完了世界各地其他国家形形色色的风光，咱们再回到中国，看看几张咱们自己的锦绣山河现代的都市。这张图片呢，是中国江西省庐山市鄱阳湖上一座非凡的奇特的小岛，它叫做洛星墩。说这个岛为什么非凡还奇特？岛能有多奇特呢？因为据说这个岛一年呢只露面一次啊，有这个古代的传说里说了，这是陨石坠落所导致的。而今天庐山市的前身星子县的名称就从这儿来，汛期以来水线涨了，岛的基座就沉入水中，周围的啊观景台呀，有些个古塔呀、禅院呢，也会沉浸在湖水之中。所以您看这张图片上拍出

来的景象是比较难以见到的。另外呢，书中还有航拍的360度全景的万里长城，在这个无人机视野之下看长城，那是格外的壮观。也有呢，繁华的都市，您看上海夜幕下，哟，高楼耸立，陆家嘴，香港的铜锣湾夜景，世界第二高的广州塔。作者呢，在

0: 航拍了50个国家之后，静下心来回顾这些风景，我才发现原来世界各地的美景在中国都能找到同样的景致。比如第一次在航拍阿根廷的七色山时，我被奇特的彩色地貌吸引，于是就把图片发到微博上，然后有网友评论说，这不就是我们的张掖吗？于是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国家其实有很多相同的景致，比如克罗地亚的普利威采湖就被称为欧洲的九寨沟。我在西藏的羊卓雍措航拍时看到和新西兰普卡吉湖同样的牛奶湖的景致。其实最美的景色就在中国。
1: 总之吧，这是一本囊括了奇景的好书。哎，大家呀，哪儿也不用去，坐在家里翻这本书，几个小时的时间，您就能游历大半个地球，欣赏大自然创造的鬼斧神工。也就是说呀，您不用亲到园林也能知道春色几许。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说起名人的读书生涯，可能大家并不陌生，而第一个要谈的人物就是曾国藩。大家都清楚，曾国藩呀，是晚清著名的官员学者。他的一生，无论是在仕途浮沉之时，还是在戎马匆匆之际，都手无释卷，并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己每天的读书心得。他的第一大经验就是读书贵有恒。1857年隆冬里的一天，已从军多年的曾国藩给初出茅庐的九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曾国藩回忆道，当年啊，我刚到翰林院工作，本来应该是潜心苦读经典，可是自己呢好高骛远，涉猎了不少杂书，导致学问啊不成体统。等到六部工作时，早已习惯了看闲书的曾国藩往往沉不下心来钻研本部门的业务，就好比是半瓶水啊，似懂非懂，始终未能成为该领域的行家里手。等到年纪大了，领兵打战之余，他还总惦记着在营帐之内读书，但是就感觉自己也是左吃右处，说了一句话，做事垂老而百无一成，认为自己读书没有什么体会。那么既然是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不希望九弟啊再蹈覆辙。他忠告道啊，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一世，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大家可别以为曾国藩是在反向凡尔赛，这可是他的什么呀，肺腑之言。曾国藩所讲的读书无恒，它的弊端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无恒则一惰，徒费光阴。曾国藩能从科考小省脱颖而出，也算得上那一届湖南省的学霸了。然而他初入京师，不免懈怠，读书漫无边际，况且翰林院平时管得也松，日子久了，曾国藩便爱上了夜的黑啊，不时与友人要么饮酒至三更，要么对谈到天明。到北京后第二年，日记里面常出现宴起二字。什么叫宴起啊？换作当下流行词，曾国藩喜欢刷夜啊，爱睡懒觉，熬夜贪玩，耗神耗时，读书不专心啊，长此下去，人会愈来愈懒惰。第二，无恒得散漫，缺乏毅力。一旦有了惰性，往往读书的动力啊便会不足。那么留在翰林院之后，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学问啊还欠火候，原打算发愤图强，刚好朝廷给他一个多月的假期，曾国藩想，那我就可以闭门读书了。奈何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他日后总结这么。

昨天啊，除了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帮人做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界带户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你看恒心不够，不仅做不成大事，就连往昔本可完成之事也难于坚持，不斥沦为半个废人。第三呀、啊，无恒则丧志，百事莫成啊。名儒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可见志向对一个人的读书生涯有多重要。人生最难克服的毛病常常是积弊，必须要痛下杀手改变自己。那么要从大处着眼，要树立真志。那么一天深夜，曾国藩将自己的号改为涤生，寓意是涤其旧染之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有日日用功有常，自能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说到底啊，恒心之可贵在于平日践履，关键是勤。那么立志后，曾国藩果然不再晚睡晚起，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学问事功精进。这正应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这个皇帝的书房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据说呀整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3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博远帖。那这3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三希堂名字中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有的时候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那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小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

关铁席子，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啊，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啊，包括三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儿：“怀抱观古今，身心活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啊。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刚刚呀，我骑的可不是普通的电动车，而是搭载了航天科技的电动车。有了它，让我在路面上也能够快人一步，而且即使是上坡也如履平地，非常的方便。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吗？我们去了解一下吧。这是一台动力强劲的电动车，在它内部啊，搭载了一台由航天科工集团林泉电机团队参与研发的航天动力电机。那什么是航天动力电机呢？
1: 航天动力电机是将航天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的典型代表，让科技真正惠及老百姓生活的同时，也提高了航天民用产业的实用价值。
0: 航天动力电机优化了槽型的设计，实现了622米三层布线的技术突破，打破了常规550米电机绕线技术壁垒，与我国最高建筑上海中心大厦仅相差10米。除此之外，这款电机还有三大核心材料的升级。定子采用0.25毫米的汽车级硅钢片，使电机的能耗变小，工作效率提高。升级航天军工级38SH 恒磁材料，可承受15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使用寿命更长，效能输出更持久。H 级7包铜线可耐180摄氏度高温，使电机不易烧坏。这款电动车的控制器采用了智能精准转矩控制芯片，使航天电机在磁流定向技术上实现了突破，让磁场稳固方向进行定向的功率输出，使驾驶体验更舒适、更平滑。控制器还进行了算法上的升级，保证了电机更高的运转效率，让电动车的动力得到加强，降低控制器的故障率。
2: 随着用户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动力成了我们的关注点。我们联合了中国航天科研院，成功研发出更强动力的电动车，为我们的用户带来更具科技感和价值感的出行体验。

0: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导航到机场
2: 来了。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汽车制造业带来了重大突破。汽车智能化不再局限于行车或泊车等单一场景，而是将两者融合，形成了新的智能方案，行泊一体化，不仅重构了我们的出行体验，还实现了行车场景、泊车场景的全覆盖。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与其他智能驾驶系统相比，搭载了智驾系统的车辆具备智能领航辅助功能和人机地图，不管是在城市快速路还是在高速上，都能够系统感知到车辆周边信息和路况信息，帮助车主实现高效变道、智能超车和大车避让等功能，从容地应对行车场景中发生的各种情况。
0: 大家都知道，疲劳驾驶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我旁边的这辆车，它拥有智能进出服务区功能，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系统会根据驾驶员驾驶时长动态推荐附近的服务区，当驾驶员选择相应服务区后，车辆会向服务区入口行驶，并在行驶至服务区入口前保持更有效率的高速出行体验。
0: 当我们到达目的地后，点击屏幕上的遥控按钮，再点击记忆泊车，就可以让车回到记忆中的位置。
1: 该智驾系统能对地面建筑物、交通标志、行人等元素实时渲染，清晰展现车身周围环境，让停车变得轻松自如。
0: 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创建一条泊车路线，让车辆学习一次便可将车辆停在目标位置。
1: 点击车辆自主学习泊车按钮来创建新的泊车路线，以现在这个地点作为起点，用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轨迹驾驶这辆车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终点，然后可以生成一条新的泊车路线，而且是地上地下停车场都可以实现，真正解决了用户取车难还车难的问题。
0: 随着行泊一体化智能方案的愈加完善，我们的出行会更加舒适，更加的有温度。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近年来，各地文旅产业迅速发展，乡村旅游、亲子旅游等主题游层出不穷。
4: 但由于乡村道路接入国省道的交叉路口并没有设置信号灯，从而导致无信号灯平交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较高。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刚刚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不是让人非常的后怕呢？对于道路状况复杂的平交路口来说，这样的情况却很常见。那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的发生，相关的科研团队也是对平交路口进行了改造和升级。具体都有哪些方案呢？我们去了解一下。现在呢，我来到了南通市的一个平交路口，可以看到现场的道路呢是比较复杂繁琐。另外，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我们看到现场也没有设置信号灯，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但是您看我身后，这是一个主支路预警系统，它能够对我们的出行提供有效的预警提示。
4: 主支路预警系统会在主路和支路上安装毫米波雷达及配套的云端平台，
0: 对车辆和行人进行200米范围内的精准感知。当我们在主路上行驶时，这个时候检测到支路有车辆或者行人的时候，显示屏会同步显示横向来车的标语以及我方的当前车速，这样就可以提前减速。
4: 不仅如此，在支路上也有这种一体式警示柱，当雷达检测到主路上有车辆经过时，会在警示柱的显示屏同步显示有车危险的警示语。当然，平交路口的形式是多

0: 种多样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处常见的十字形路口，可以看到啊，周围有很多的房屋墙体在路口形成了一定的视线障碍，具体该怎么解决呢？十字形路口一般采用四方向一体式预警系统，由高级程度的一体式预警警示柱雷达构成。当雷达检测到视线盲区范围有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同时出现时，白天会智能触发声光预警。
1: 横向来车横向来车注意避让。
0: 夜间会将警示语通过投影仪的方式进行提示。
2: 五信号灯路口预警系统啊，环境适应性强，全天候工作，已经在全国多地使用，事故压降效果十分明显，真正做到让道路更畅通，出行更安全。
0: 预警系统的使用，即使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也能提前预知前方路口的通行情况，大大减少了平交路口的交通冲突，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的同时，也提高了通行能力，让平交路口成为安全畅通的交通枢纽。
3: 神奇的湿地孕育了无数生灵，动物们在这里搭建巢穴，交配繁殖，生生不息。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水是生命之源，在一些特殊地区，水被储存起来，这些地区成为植物和动物的庇护所。无论是飞舞的蜻蜓，还是食肉的植物，无论是亲水的猫科动物，还是行踪诡异的猛禽，动物们纷纷来到这里，这是他们繁衍后代、中转迁徙的家园，这是美妙而神秘的湿地。茂密的芦苇丛成为掩护，为动物提供了绝佳的安全保障。一只捕食者沿着芦苇丛的边缘前行，它正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猫和水，我们通常不会放在一起联想。但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猫。它是丛林猫。为了更好地描述它的习性，不如干脆叫它沼泽猫或者芦苇猫，这会显得更加贴切。这种在中东和南亚地区湿地间游荡的狩猎者，在摇曳的芦苇丛深处发现了丰盛的猎物。鹌鹑的警惕性实在太高了。丛林猫通常独自生活，这只丛林猫正在教它的幼崽一些简单的捕猎技巧。幼崽七个月大，很快就可以独立生活了。小家伙还处于顽皮懵懂的阶段，一只乌龟像长了腿的盒子，它是不可能被捕食的。大多数猫不喜欢把腿弄湿，此刻丛林猫没有任何犹豫，跟着进入了水中。

丛林猫似乎是不错的游泳健将，不过这次有点令人失望了。幼崽充满好奇的目光锁定了一个新的目标，一条鲶鱼正在用它的胡须来探索周围的环境。多亏了妈妈的帮助，幼崽才得以完成首次捕获，大快朵颐。这顿丰盛的美味令他们很满足。幼崽很快就会离开它的妈妈，在高加索湿地这片广袤的芦苇丛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领地。目前丛林猫虽说还没有被认为是濒危物种，但由于很多湿地正在被人类开发和污染，丛林猫的数量也日益减少。人们普遍认为地球上有40%的物种依赖湿地而生，其中也包括人类。显然湿地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特殊区域。湿地顾名思义，就是土壤的水分长期保持充足，足以让水生植物大量繁衍。这里的水土往往含氧量较低，有机物难以分解腐化，这听起来似乎并不诱人。沼泽地带泥泞不堪，蚊虫肆虐，殊不知这里蕴藏着某些不可思议的特质。湿地仅仅覆盖了地球表面3%的面积，但其储存的碳含量却相当于全球森林碳储存总量的2倍。植物的残根败叶不会腐烂，而是缓慢下沉并逐渐堆积起来，经过成千上万年形成厚厚的泥炭层。附着生物是独特的微生物群，能够分解转化有机物，同时也能起到净化水体的作用。它们可以去除水中60%的金属元素和有害的溶解磷。纯净的水源让这里成为敏感的两栖动物理想的繁殖之地。似乎值得冒险去尝试一下。当湿地的冰开始融化，田野蛙也从冬眠中慢慢苏醒过来。泥炭沼泽和芦苇丛的一大特性是它们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溶水，从而有效防止了大范围的洪水泛滥。溶水缓慢渗出，恰好为蛙类家族维持适宜的湿度环境。处在繁殖季的青蛙聚在一起，这场面简直就是一场狂欢。雄蛙会使用各种叫声来表达它们的意图，理论上这有助于雌蛙选择自己的配偶，但实际上它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雄蛙几乎不放过任何可以移动的东西。有时甚至会抓错对象。雄蛙有一根特殊的拇指，拇指表面粗糙，便于抓握。为了繁衍，它们会以一种被称为抱合的

姿势，紧紧抱住对方，确保雌蛙在产卵时处于一个正确的位置进行受精。由于雄蛙远远多于雌蛙，浪漫的插曲看上去更像一场橄榄球争霸赛。与爬行动物和鸟类不同，两栖动物是在水中产卵，卵没有硬壳，仅仅由一层粘性胶状物包裹着，以保持相对稳定。只有在湿地的环境中，这些卵才有可能存活到孵化。正当一个群体从水中获益时，另外一些不速之客也纷至沓来，准备趁机分一杯羹。处于繁殖期的青蛙被交配所困，成了苍鹭、白鹭和鹳的美味大餐。一只胆小的麻尖从芦苇丛中探出头来，

春天里，蛙类大规模的繁殖行为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它们自己也进入了繁殖期。并非所有的湿地都是开放的水域或芦苇丛，林地成为水塘的遮挡。这些排水不畅的积水区域常年存在。这些水潭隐藏在树林之中，为神秘的繁殖者提供庇护。比如这对灰鹤，灰鹤的巢穴将近一米宽，高度恰好可以让巢穴保持干燥。水面有助于将狐狸和其他潜在偷袭者阻挡在外。这些大型鸟类配对时，其繁殖行为体现出高度严谨的习性。通常成年灰鹤只养育一到两只雏鸟，并且悉心照料数月，直到幼鸟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灰鹤的湿地育儿室准备好了，雏鸟很快就可以游泳，不过其他事情还需要依靠父母。雏鸟会效仿父母的一举一动，努力学习生存技能。在湿地家园，春天的美丽画卷才刚刚展开。并非所有的湿地都会经历温带地区的季节性变化。广袤的亚马孙河流域覆盖了南美洲大陆三分之一的面积，奔腾不息的河水滋养着土地，也维系着热带雨林的生机。得益于山间径流和频繁的热带降雨，这里成为一片湿润之地。亚马孙流域的中心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作为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的潘塔纳尔湿地，拥有密集的野生动物。雨季使得潘塔纳尔湿地的水位不断上升，旱季到来时，水位会逐渐退去。慢慢变浅的水塘吸引来众多的鸟类，它们捕食搁浅的鱼群。通常凯门鳄被认为不善社交，但

他们会聚集起来，通力合作，驱赶猎物，使其落入同伴口中。潘塔纳尔湿地养育着大约1000万条凯门鳄，

种大型猫科动物喜欢各种涉水活动。美洲豹是一位游泳健将，而且擅长捕食鱼类、水獭，甚至凯门鳄。今天他的目标是潘塔纳尔湿地特有的物种水豚。水豚看上去就像超大号的仓鼠，体态硕大，是美洲豹最喜欢的猎物之一。水豚的样态有点像毛茸茸的河马。水豚的眼睛、鼻孔和耳朵都长在头部上方，即使它的身体潜入水中，眼睛依然可以密切观察周围的环境。水豚既会吃水中的植物，也能吃岸上的草。这为美洲豹提供了偷袭的机会。

还有一种著名的啮齿动物也很擅长游泳。它不只生活在湿地中，还创造了湿地。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勤奋的河狸。河狸分为美洲河狸和欧亚河狸两个品种。欧亚河狸曾经生活在亚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不幸的是因其油量密实的防水皮毛而惨遭人类捕杀。河狸是相当强壮的啮齿动物，

河狸也被称为生态系统的工程师，因为他们会构筑堤坝拦截水流，从而创造出新的湿地。河狸管理着这些池塘，通过修筑或拆除堤坝、挖掘沟渠来精确调节水位。河狸建造了一个完美的家园，有效减少了地表的水流量，从而降低了下游洪水泛滥的风险，而且有助于涵养水源，防止这些区域在夏季干涸。河狸还会在湿地的中心地带建造巢穴，这个巢穴是河狸的家园，其中还包括一个育儿室。河狸是一夫一妻制，河狸和伴侣会长久地生活在一起，而且河狸还会与孩子一起生活，有时甚至是几代同堂。河狸的巢穴里有不同的房间，巢穴入口位于水下，以防止不速之客闯入。河狸的巢穴干湿分离，

一间相对潮湿的房间，方便和离游入巢穴后弄干身体；另一间较为干燥的房间，用来睡觉和照看幼崽。和离会把食物储藏在巢穴深处，冬季和离待在巢穴中躲避糟糕的天气，夏季来临，和离则会外出觅食。和离几乎能以任何植物为食，在食物匮乏时还会啃食树干。和离最喜欢的食物是新鲜的树叶和树皮。为了获得这些鲜嫩的食物，和离会用自己不断生长的自锐的凿形牙齿来啃断小树枝。通过对小树的修剪，和离获得了新鲜的嫩枝。和离的这一行为也显著增加了该区域的植物多样性。不仅如此，和离池塘也为其他动物创造了栖息地，从蜻蜓到蝙蝠等许多动物。和离池塘对于鱼类尤为有益，包括三文鱼、鳟鱼和鲤鱼等具有商业价值的物种。同样，两栖动物也从中获益匪浅。藏在池塘水草中的青蛙卵准备孵化。

小蝌蚪从它们的果冻泡泡中挣脱出来，它们非常饥饿。孵化后的蝌蚪形态类似鱼类祖先，仍然保留着外鳃。它们扭动着身体寻找食物，初期只能以植物为食。一天天长大，它们开始捕食湿地中丰富的无脊椎动物。仅仅几周时间，蝌蚪便经历了一个非凡的变态过程。长出肺，失去外鳃；长出腿，然后吸收掉自己的尾巴。当它们离开水域时，便会完全放弃素食习性，转而捕食昆虫。

河狸池塘中的昆虫群为许多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食物如此丰富，以至于潘雀也搬了过来，开始建造精巧而复杂的鸟巢。潘雀名字的来源源于其巢穴的悬挂特性。这个精致的杰作是用植物纤维、动物的毛发和蜘蛛的丝线一点点编织而成的，柔软有弹性，还很结实。如此精美的鸟巢曾经被人们收集起来，用作婴儿的拖鞋。潘雀建造的巢穴高悬在上，以防止卵和雏鸟被爬行类的捕食者侵袭。

0: 看似晶莹剔透的液体竟是死亡诱饵，植物杀手暗藏凶险，不容小觑。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刚果拥有非常巨大的湿地，以及非洲最大的淡水水体。由湖泊、运河和沼泽构成的庞大水系，滋养着丰富多样的生物群落。这些物种深受湿地的影响，并为适应湿地生活而不断演化。成群的黄嘴黄鹳从远处飞来，缓慢谨慎地穿过浅滩。驴羚拥有又长又宽的蹄子，可以毫不费力地冲过积水的地面。芦苇丛四周环水，使胡狼和野猫等捕食者无法接近，为养育幼鸟提供了安全保障。织布鸟体重极轻，能够在巨型禾本科植物的茎杆上筑起巢穴，养育后代。这些工匠通常是雄性，他们采集草叶编织成巢，将一根草茎牢牢扎紧，奠定好悬挂鸟巢的基础。巢穴入口非常低调，最大程度地防范了掠食幼鸟的窃贼。织布鸟的巢穴入口很隐蔽，这让觊觎雏鸟的入侵者难以进入。雏鸟迟早是要离开家的，不幸的是，一些雏鸟在具备飞行能力前失足跌出了鸟巢，一切都逃不过它的眼睛。一只奇特而神秘的大鸟登场了，它的喙极具杀伤力。

鲸头鹳的脚和人类的手掌一样宽，因此可以将7000克的体重平均分散在沼泽植被上。它的食谱极为广泛，甚至包括小鳄鱼。芦苇丛中潜藏着它最钟爱的食物。鲱鱼看上去好像是被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生物，它让人想起了鱼类进化上岸时的样子。鲱鱼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2亿5000万年，它的呼吸特性更多是为了适应水位变化。鲱鱼的鳃虽说已经退化，功能有限，但它拥有最原始的肺。鲱鱼浮到水面吞咽空气的行为，让自己暴露在了危险之中。

精头冠的喙非常强韧，末端呈钩状，捕食时它整个身体冲向目标，用尖锐的喙刺穿猎物，其捕食成功率高达60%。

青头鹳在芦苇丛中筑起一个很大的巢穴，免受打扰，而且它们并不孤单。全球数以百万的鸟类都采取相同策略，利用湿地岛屿来保护幼雏。无论是白翅蝠鸥安家所需用睡莲叶撑起的蝠巢，还是沼泽地上用木棍堆积起来养育雏鸟的皮鹭巢穴，绝大多数涉禽都一样，它们喜欢扎堆筑巢以寻求集体的安全感。不善社交的草鹭就待在附近，白鹭从中获益。狐狸、狐狼以及其他掠食者在湿地的边缘游走，多数巢穴处于他们无法触及的地方。最具威胁的捕食者是那些飞来的不速之客。白头鹞把自己珍贵的巢穴藏在芦苇丛中，为了喂养雏鸟，白头鹞伺机捕食同一区域的其他鸟类。大多数猛禽一次会产下两三枚卵，但全部存活的情况较为罕见。通常最大的雏鸟会霸占所有的食物，导致同胞兄弟姐妹被饿死。好在这里的食物是如此丰富，尽管争斗不断，三只雏鸟也都能被好好喂养，快速成长。无数的生命依靠湿地存活，数量庞大，种类多样。昆虫的生活尤其自在，豆娘和蜻蜓有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是作为稚虫生活在水下的，它们靠捕食蝌蚪和其他小型水生生物为生。它们在春季羽化为成虫，无论哪个阶段，它们都是不容小觑的捕食者，擅长在飞行中捕捉其他昆虫。这些姿态优美的昆虫通过捕食蚊子有效减少了害虫，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在短暂的成虫期，他们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交配繁殖。他们扇动翅膀变换舞姿，目的是为了吸引配偶。

雌雄成虫，首尾相连，在湿地上空盘旋交配，最后将卵产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昆虫周边还潜伏着一些不太寻常的捕食者，其中不乏一些形态怪异的植物。毛毡苔，植物杀手，通常又被称为毛膏菜。这片原始的灌木丛中，毛毡苔的圆形叶片会分泌露珠一样的粘稠液体，非常具有诱惑力，无法抗拒。这些看似晶莹剔透的液体，其实是死亡诱饵。毛毡苔一旦感觉到猎物上钩了，就会立刻将叶子卷起来。毛毡苔分泌的酶会慢慢消化被粘住的昆虫，最终将其转化为可吸收的营养液。

毛毡苔这种自我供养的超凡能力，意味着它能够在贫瘠的酸性沼泽地带顽强地生存下来。大多数湿地都蕴藏着宝藏资源，吸引着八方来客。鳄是夏季的客人，

他们不远万里飞来，因为他们知道这片湿地可以为幼雏提供充足的保障。这对鳄终生相伴，并且年复一年地回到同一地点，他们每年都扩建巢穴，如今巢的高度已经超过一米。在孵蛋和养育雏鸟期间，雄鸟会承担起所有的捕食工作，把捕获的鱼带回给雌鸟，再由雌鸟喂给雏鸟。虽说雏鸟的羽翼日渐丰满，这对父母仍然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幸运的是，他们都是捕鱼高手。

必须时刻警惕潜伏在芦苇丛中的梭子鱼。杂草丛为猎手们提供了藏身之处，乌龟会吃自己能抓住的任何东西，除了一个舒适且安全的产卵点，它们需要的大部分资源在水里都能找到。它们的硬壳蛋需要产在水位线之上，如果地点选择得当，卵在孵化之前就可以获得合适的热量和湿度。幼龟自己刨出了一条路，急匆匆地奔向池塘。

殊不知，危险就在不远处。草蛇在水中和在陆地上一样行动自如，一些幼龟会成功躲避捕食者，而一旦它们完全长大，几乎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草蛇更喜欢捕食青蛙和其他两栖动物。在北方的栖息地，爬行动物需要通过冬眠来躲避即将到来的寒冬。抓紧时间，他们现在还可以在裸露的原木和岸边晒晒太阳，享受夏

延续数百万年的生态奇迹正因人类活动而面临威胁，湿地危机也是人类危机。自然传奇。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雏鸟羽翼日渐丰满，可以独立生活了。鳄准备离开这里，往南飞，飞去北非更温暖的湿地过冬。夏季的炎热天气为湿地带来了更多访客。马鹿来到湿地，不仅仅是为了寻找食物，还图一时凉爽，躲避蚊虫叮咬。环境清凉，但马鹿的处境却有点紧张，焦头烂额。

雄鹿的发情期即将来临，在荷尔蒙泛滥期间，他们会寻找竞争者，通过比拼较量来验证自己的实力。

每赢得一场战斗，雄鹿的地位就会提升一些。占主导地位的雄鹿会赢得更多选择配偶的机会。

季节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动物的行为，也会使环境发生改变。研究表明，湿地比周围的栖息地会保有更多的水分，但有些湿地在炎热天气里水位会明显下降，甚至干涸。水位急剧下降会将鱼类逼近愈发狭小的空间，对于吃鱼的动物来说这是件好事，更容易抓获猎物。好在鱼类的困境只是暂时的，云层越来越厚，虽说降水宝贵，但瞬间猛烈的降水也可能是一种负担。随着水位不断上升，湿地会得到短暂的修复和扩张，这意味着那些想要保持干燥的动物必须搬去地势更高的地方。

季节性的变化在非洲表现得尤为明显。池塘缩小，肺鱼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能力。在软泥被晒干变硬之前，肺鱼为自己挖出了一条通路。看似是在自掘坟墓，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所。

肺鱼会分泌一种粘液状的泡沫，形成保护膜，保护皮肤。安心下眠的肺鱼进入了一种类似冬眠的休整状态，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一年之久，但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这么久。刚下过雨，肺鱼也被唤醒了，从通道中钻了出来，返回它在芦苇丛中的家园。

0: 急速蛮力毒牙利爪，动物们各有绝招，让我们开始非洲生存之旅，见证每一位竞争者的非凡实力。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通常情况下，湿地名副其实，一直都保有充足的水分。然而，湿地这种延续了数百万年的生态奇迹，正因人类活动而面临威胁。湿地被无序利用，甚至滥用。大量的湿地被填埋或排干水分，为城乡发展铺平道路。长久以来，湿地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收割芦苇用于铺设屋顶，开采泥炭作为燃料，这些都是人类已经持续了数千年的做法。长期被我们储存在仓库里的鱼类和其他野生动物，很多都来自湿地。当然，水本身就是一种宝贵资源，被抽出来供发展工业。这些行为日积月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类向大气中排放过量的温室气体，就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重的棉被，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不断上升。由于气候变化，有些湿地正在干涸，这真的有关系吗？当然，毫无疑问。湿地的意义不可低估，它像巨大的海绵一样吸收水分，这有助于防止洪涝灾害的发生。通过让水分缓慢渗出，湿地还减少了干旱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世界上有一半人口依赖湿地所提供的丰富食物，尤其是大米和淡水。湿地对人类而言非常重要。不幸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已经毁掉了世界上1/3的湿地。为了住房、工业和农业，人类把湿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不仅如此，我们还有80%的废水，包括来自家庭、工厂的排放污水，以及农耕中含有农药的废水，都直接排放到湿地。地球上40%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是依靠湿地而生的。湿地危机就是人类的危机。超过80%的淡水物种一直在减少。

0: 地只覆盖了地球表面3%的面积，但其碳储量却超过了全球森林碳储量的总和。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上来说，湿地的锁碳能力远远超过森林，因为湿地能从大气中吸收碳，并将其长期封存在泥炭层中。遗憾的是，湿地保护的话题很难成为新闻头条。或许是因为乍一看，我们只看到了泥泞不堪、令人裹足不前的湿地，觉得那里只适合蚊子生存。然而，经过认真考量，我们会发现，湿地拥有奇妙且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湿地不仅孕育了众多令人惊艳的生灵，还维持着自然界的平衡和谐。湿地对人类身心健康的直接益处数不胜数。湿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康养空间，散步、游泳或者划船，人们乐在其中。置身于湿地，聆听风声流水、鸟鸣虫吟，可以缓解压力，放松心情。湿地不仅能改善生态，还能疗愈身心。湿地它独特的气息和魅力，让我们深刻体验到自然的神奇和美好。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从保卫科职员成长为高级工程师，20多年来，他如何用精湛技艺维护千家万户可靠用电？制电工匠张东。

现如今呢，电作为一种能源，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一旦出现停电，就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多影响。那停电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是为了维修，就像是您家里要是换个灯泡修个开关，那为了安全起见，往往会把总电源关掉。而电工在对电力设备进行维修时也是同样道理，毕竟他们要面对往往是十千伏以上的高压线。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东就是一个喜欢挑战难题的人，他就总在琢磨能不能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就把设备修好。那为了

0: 达成这个目标，张东都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挑战呢？
1: 这里是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职业技能训练基地。2023年的一天，一群电工技师正在绝缘陡壁车内进行不停电作业训练。这位在操作场地外围不停走动、对电工进行指导的人叫张东。他是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淮安供电分公司的一名高级工程师，也是这次职业技能训练的总教练。
2: 绕腿上了？为什么会绕腿上？以前不从来没绕过吗？
1: 从业20多年来，张东以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为职业追求，精耕配网不停电作业，发明了前压式拨线器，解决了20千伏绝缘导线绝缘层拨除问题，在从业期间交出了20000余次带电作业零失误的优异答卷。
2: 不停电作业呢，需要我们带电作业人员在近1万伏高压线上完成故障抢修、更换设备、新设备接入等工作，这个全程呢不断电。这项工作呢有一定危险性，作业时呢需要我们带电作业人员克制恐惧心理，这个需要我们带电作业人员呢有熟练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
1: 那么张东为何要以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为职业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他又经历了哪些攻坚克难的过程呢？1976年，张东出生于淮阴的一个电工家庭。在他幼时印象里，父亲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大大的挎包，里面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工具。
2: 父亲很忙，有时候呢都晚上了，厂子里有点什么电力问题、这个故障什么的，都得他呢去维修处理解决问题。包括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哪家这个保险丝断了，哪家漏电了，或者说电器坏了，都找我爸，要我爸呢去修。那时候觉得呢电呢特别神秘，我爸呢又经常呢挎着一个电工包，包里面呢有工具，像特种兵一样。
1: 正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张东初中毕业后报考了淮阴技工学校。3年后，张东毕业时恰好看到淮阴供电公司正在招聘。始终想从事电力行业的张东第一时间报了名。
2: 我抱着试试看这种态度呢去投了简历，结果呢被录取了。因为专业不对口嘛，我没有呢被分在一线部门，结果呢被分在了保卫科。
1: 在张东看来，保卫科的工作虽然重要，但和自己向往的电力工作有着很大差距。于是张东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如何能成为一名电工呢？
2: 我感觉呢在电力系统工作呢，没有电力相关的这个专业知识是不行的，所以呢我就报名参加了这个发电厂及电力系统这个专业的这个学习。然后那个时候呢，一周呢也要上好几次课，那都是往返奔波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都是普通的大巴，大约呢要6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会抓紧呢利用这个在车上的时间啊，或者说点滴的时间，进行这个专业知识的学习。慢慢的呢就掌握了一些这个专业知识，也摸透了一些专业的这个工作技巧。
1: 天道酬勤，4年的函授学习后，张东因考试成绩优异，从保卫科调入配电工区。主要是负责电力输配系统的运行、检查和维修。
2: 2000年，我刚到公司配电运检部的时候，那时候呢一线呢工作比较多，抢修呢任务也比较重，因为刚到一线工作嘛，自己内心呢也比较激动，也比较忐忑，但是也觉得呢非常有意思，因为呢可以真正的从事电力设备检修了，可以自己动手干活了。
1: 步入新岗位还不到1个月，张东就迎来了第一次挑战。2000年7月的一个正午，配电工区接到维修电话，大运河桥附近一台配电变压器因开关老旧失修停运，造成周围部分居民家中停电。由于正是炎热的夏季，这些居民意见很大，要求尽快恢复供电。
2: 当时呢天气呢又热又闷，这停电呢这个空调啊、电风扇啊都用不了了，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受不了。

0: 张东和同事匆忙赶到现场，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如果想修好这一台配电变压器，那么就要停掉周围其他的供电设备，从而导致停电的范围扩大。正值酷暑，周围居民听到这一情况后，因为处境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家中已经停电的居民催促工作人员赶紧维修恢复供电，而那些没有停电的家庭听说一旦进行维修自家也会断电，则坚决阻挠。面对这两难的问题，张东和同事又该如何抉择呢？
1: 现场呢，争吵声呢就没有断过，我们呢也考虑能不能就是不停电来对这个坏掉的变压器进行检修，可是呢，以我们当时的这个技术呢，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只有把电停掉来进行这个检修。我们只希望呢，我们能尽快修好这个坏掉的电力设备，能尽快的恢复供电。
0: 最终，张东和同事在居民争执声中，将沿线十几台配电变压器全部关停进行维修。顶着炎热的天气，张东和同事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抢险，最终处理掉了故障。对于第一次参与抢险工作的张东来说，能够顺利排除故障，本该心情激动。可是面对居民的埋怨，他的内心五味杂陈。
1: 说实话，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当时呢，确实是修好了，但是在维修的过程呢，因为停电，这个居民呢也要跟着忍受这个高温天气。我当时呢就想，这以后呢，我们面对这样的抢修任务，能不能做到不停电、少停电？怎么样做才能让广大居民呢更加满意？
0: 回到单位，张东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琢磨，如果在维修时做到不停电，就可以把故障排除掉，居民的生活就不会受到影响。可对于张东来说，他如何才能了解和掌握带电作业这门技术呢？
1: 我们当地呢，当时掌握这门技术的人呢非常稀缺。一方面呢，是如果说规范操作呢，这个难度非常大；另一方面呢，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就是想学也没有人来教。后来我正好赶上了这个，我们公司呢，一是当时为了提高员工的技能，二是呢，这个为了尽可能做到不停电或者说少停电，就专门呢开展了一个配电线路的这个带电最专业的这个培训。我立即就报了名。我当时呢就想，我一定要学好这个技能，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0: 首次不断电检修，操作难度提升，他能否顶住压力，顺利完成检修任务？制电工匠张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2000年12月，年仅24岁的张东和五名同事一起组成带电作业班，到常州学习配网带电作业技术，成为了公司里摸索带电工作领域的第一批电工。可是当他真正开始接触带电作业后，张东发现这真的是一项危险和压力并存的工作。那么当张东第一次面对高压电器设备进行带电作业时，能否顺利地排除故障呢？
1: 在那段培训期间呢，我们主要是学的是带电作业的理论，还有这个熟悉设备，包括进行一些模拟操作。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也想呢尝试一些在真实的环境下是怎么进行这个带电检修的。但师傅呢，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作业

0: 安全，没有呢让我们在待定心路上进行操作。所以呢可以说仅仅是掌握了一些理论及在模拟线路上的一些操作方法，我也感觉呢自己有些呢纸上谈兵，所以呢特别渴望得到这个实践的机会。
1: 为了能尽快实现待定作业，张东和同事学习回来之后立即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安全训练。然而面对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作业方式，张东该如何克服内心的恐惧和心理压力呢？
0: 我们一开始训练呢都是从简单的开始干，在模拟线路呢来进行训练，还有呢就是制定这个训练计划。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就专门训练这个卷轴臂，然后就反复练，彻底练，等练这个熟练了练透了，我们再进行下一项的这个训练计划。这样做呢有个什么好处呢，那就是我们把这个一个大的训练呢分成若干个小的这个训练，心里的恐惧呢和压力呢也就没有那么多了。
1: 经过无数次的带电安全训练，张东和同事终于熟练掌握了带电作业的各项技能技巧，他急需一次实战操练来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2001年5月，一个航运公司港口附近的跌落式熔断器损坏需要进行更换。张东和同事赶到现场后，经过一系列的检查考量后，决定采用带电作业法进行更换。面对首次实战操练，张东和同事能否顺利排除故障呢？
0: 当时呢，我和另外一名同事站在卷轴臂车上，慢慢地靠着线路，靠着这个带电设备，看着这个带电设备呢，你要说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心理作用，这时候呢就不能去想十多伏的这个高压电了，心里呢只能想着这个标准化的这个操作流程，如何去安全作业，希望呢尽快的处理完这个故障。
1: 在维修现场，一时间聚集了不少的人群，张东在人们的注视下屏住呼吸，缓缓地抬起手臂，第一次尝试着去接触电线。
0: 记得呢当时上去刚开始追的时候呢，我一碰到那个电线呢，我都觉得是麻麻的，那种感觉呢瞬间就窜到全身，我的手呢也开始发抖。但是呢我看到下面呢有那么多的这个居民，这个时候呢要是退缩了以后呢可能就没有信心进行带电作业，然后呢我就调整呼吸，克制自己呢使自己这个冷静下来，慢慢的呢就体验不到那种麻麻的感觉了。最后呢也算是顺利的排除了故障。当我和这个同事呢从这个卷轴臂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脱下这个卷轴服，也许呢可能是因为紧张，或者说呢穿的卷轴服呢密不透风比较热，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服呢全都湿透了。
1: 在首次带电工作任务中，张东克服恐惧迎难而上，完成了维修任务。通过这次宝贵的实战锻炼，在带电作业方面他累积了经验，也建立起了更强的信心，坚定了保障人们安全用电的使命感。
0: 从第一次呢带电作业到第十次、第100次带电作业，有了更多的这个工作经验，经验多了之后呢，我们也不再满于这个现状，于是呢我们也开始探索来讨论那如何做得更好。
1: 从改装脚手架到研发高落差高压电缆项目，20多年他如何创新电缆铺设技术，推进城市高质量送电。制电工匠何光华上集近期播出。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了实现真正的全面不断电作业的目标，2017年2月，张东和他的团队开启了代负荷更换跌落式熔断器辅助装置的研制任务。
4: 跌落式熔断器呢，是一种常用的配电设备，它具有呢分段负荷的这个功能。如果遇到这个电路故障呢，也可以缩小停电范围。那这个跌落式熔断器呢，用的时间长了，我们呢就需要及时的进行维修或者更换。在传统的这个作业中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将跌落式熔断器呢打开，这个跌落式熔断器呢这个供电的这个居民呢就需要短时停电。第二种呢就是用这个引流线呢直接短接这个跌落式熔断器，但是在短接的过程中，如果熔丝熔断，那会对这个作业人员呢或者说设备呢造成一定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研制呢一种辅助的这个检修装置，由这个直接负荷转移变为分荷分段开关进行转移，并且呢能够实现快速安装，减轻作业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达到呢既不停电又提升质效的目的。
3: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张东马上开始了对辅助装置的研制工作。他一方面参考全国各地的熔断器更换方式，一方面查资料。然而刚开始研制装置没多久，张东就遇到了一项难以解决的麻烦。
4: 我和同事们呢没想出一种方法就上手去试，可是试来试去呢没有一个方法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想法。在我们研制的初期，我们的想法呢是怎样能够快速的这个固定分流装置，因为传统的这个作业时间长难度大呢，根本原因呢就是分流装置太难固定了。如果能够把这个分流装置呢给快速固定住，达到呢能够通过这个分荷分段开关来进行负荷转移的这个目的，那维修难度呢和维修时间呢就能够减少。可是我们试了之后呢发现很多方法完全行不通。
3: 张东面对分流装置无法快速固定的难题，果断决定放弃这一思路，从别的角度进行突破。那么新思路能否让他顺利研制出辅助装置呢？
4: 新思路是什么呢？这个举个例子，就好比修桥，我现在呢这座桥呢需要维修，我最初的思路呢是修桥期间车辆呢可以正常的通行，那么维修的难度呢就会增加。我现在的新思路呢就是在旁边临时搭一座简易的桥，用临时的桥呢来保证人们呢正常的通行，也就是保证电路呢正常流过，随后呢对跌落式熔断器呢来进行更换。这样一来呢上面的难题就迎刃而解。
3: 确定了思路，找准了方向之后，张东又重新开始研制这个具有辅桥功能的装置。经过近一年的探索和技术改良后，张东和他的团队最终研制出代负荷更换跌落式熔断器辅助装置，从此实现了不停电更换配变跌落式熔断器的技术攻关，进一步拓展了不停电作业范围。
4: 有了这个辅助装置呢，每次带电更换跌落式熔断器呢可以减少停电时间呢约80分钟。假如一台这个额定功率为400千瓦的这个变压器，我们每次更换呢就可以多供电量呢约400多千瓦时。根据以往更换的次数呢来统计，我们每年呢更换跌落式熔断器呢大概都在300次左右，这样呢我们每年呢还可以减少停电时间呢大概400个小时。
3: 从业20多年，张东总是以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居民用电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现如今张东仍奋战在供电系统的一线，用手中的工具和对职业的追求照亮千万家。
4: 现如今各行各业呢都离不开电，我作为这个供电系统的一名员工，保障居民用电是我的职责。

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大家带来满意的服务。从最早的停电检修到现在带电作业，我很荣幸自己成为其中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小时候我很想像爸爸那样当一位电力特种兵，现在我也想成为那样的特种兵。在工作中，即使不能无所不往，但是会全力以赴，用自己的专业日复一日砥砺向前。

0: 诗经里的深南山歌唱了数千年前终南山下的农耕生活，今天我们走进这片山水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发现？
1: 关中芒坝艺术节，
2: 坝就是结束的意思。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田园风光。走进川南民间建筑精粹曲式庄园，会有哪些新奇发现？一座民居庄园如何做到同时拥有古代和近代、中式和西式的建筑风格？跟着书本去旅行，古村行，田园风光，马上回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身比南山，惟与殿之，芸芸原席，曾孙田之。我将我礼，南东其母。上天同云，玉雪纷纷，一枝以麦木，既幽既卧，既沾既浊，生我白骨。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身南山歌唱的就是终南山脚下的农耕生活。今天我们来到终南山下的西安市户邑区，历史上这里曾经叫户县或户县。作为户邑人，小叔生于斯长于斯，他熟悉这里的人，也认识这里的山山水水。但是与诗经时代相比，这里的民风和生活都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1: 我现在就已经到了八号公路上了。我做了一下功课啊，这条路原来就是村里面的一条土路哈，现在被当地的政府改造成了一条文化大道。你看，现在左边就是巍巍的终南山，而右边呢就是一户一户的农家。
0: 公路位于户邑区南部的终南山下，汽车行驶在八号公路上，只见两旁房屋错落有致，街道干净整洁，粉白的墙壁上装饰着色彩鲜艳的巨幅农民画，让人有一种身处艺术画廊的感觉。沿途还可以看到咖啡厅、茶馆以及充满现代气息的艺术作品。
1: 哎，这有个知青楼，咱们看看哈。好多都是那个时代的回忆啊。哦，大家都在读书。

0: 杨晓生的知青。
1: 哎，你在看什么书？
2: 哦，在看《知行合一》。
0: 知行合一。
2: 嗯，对。
0: 哎，你就住这儿吗？
2: 嗯，就在前边，不远。
0: 就在前面。
2: 嗯，
0: 经常过来。
2: 对，我没事了，我就会过来看看书。
0: 我看他门口写的，这里叫艺术交流中心。
2: 嗯，对。
0: 是有什么活动吗？平时？
2: 我们这边前两天的话，还举行了这个，读书会。
0: 是定期的吗？
2: 嗯，对，每个月呀，有时候每周呀。就是都会举行
0: 哦，
2: 附近没事的人我们都会过来看的。
0: 哇，好羡慕，
3: 我也想参加。
0: 快看吧。
2: 嗯，好。
4: 知青楼原来是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时的落脚点，房子早已破旧不堪，经过设计改造成了现在的样子，有书香，有茶香，有城市文明的气息，也有乡村的恬静。这种氛围虽然跟诗经的时代相去甚远，却同样美好。离开知青楼，我们继续开车在八号公路上行驶。一家独特的咖啡馆让人忍不住停车驻留。
3: 馋火、洋火，这都是我们当地的方言啊，有意思。
0: 让全村人喝上咖啡。
5: 哎，你好。
0: 你好，大姐。
5: 嗯，
0: 我看看啊。
5: 啊，行，这一菜
0: 点一个什么呢？我们点一个朴实拿铁铁，是这个名字吗？
5: 啊，对，朴实拿铁。
0: 需要这个吧？
5: 啊，好的。
0: 大姐，这是什么村子啊？咱们这儿？
5: 这是绿峪口村。
0: 绿峪口
5: 啊，对。
0: 您就是这个村里人？
5: 哎，对，我就是这个村里人。
0: 怎么会想到做咖啡呢？
5: 因为在这在农村待过的地方，没见过这咖啡是咋做的，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啊，原先是卖在户县软面的，
0: 很厉害哎！
5: 也学的也开始也挺难的，也学了一个月多才学会。
0: 是吧？
5: 啊、
0: 嗯，
5: 来，
0: 谢谢谢谢您。哇，这个拉花很漂亮哦，很专业。嗯，很好喝。
5: 谢谢
0: 谢谢大姐。
5: 好，来。
4: 大姐原来是一位面点师傅，现在也做得一手好咖啡。现代化的机械种植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空闲下来的时间可以坐下来享受一杯咖啡的惬意了。他们不必再像诗经时代那样再山再泽齐耕世事，一天到晚辛勤劳作了。今天的终南山下既有城市文明的便捷舒适，又有田园乡村的恬然静美，更让人惊喜的是，它还有着浓浓的艺术范儿。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决定去找西安美术学院的吴小川教授聊一聊。
6: 在2018年的时候，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就到这儿来采风社会调查，是5月份来的。5月份你知道是关中最漂亮的时候，
3: 对，
6: 麦子全部成熟，已经开始由绿变黄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就是我，就是能激起我对农业文明乡村最好的想象。
3: 嗯，
6: 那我们这些从事现当代艺术的同学、年轻艺术家和该做点什么呢？然后用一种总体设计的方法，一块儿来驻村、驻家，然后呢和老百姓在一起，和老百姓们一起创造新的艺术。
0: 哦，老百姓也能参与制作。
6: 老百姓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和精神指导。
0: 你看，《诗经》是从咱们终南山脚下这片土地发源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老百姓，他们是先天的就带有着浓厚的艺术细胞。
6: 是的，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人杰地灵啊。在《诗经》时代呢，这些老百姓们就是在农忙之余呢，也会通过歌唱、歌咏的方式来歌颂、歌唱自己的生活。今天我们的艺术呢，我们做中南剧场，做芒坝艺术节，里面包含一场一场农民自发的演出，就是他农民在歌唱自己的生活，
0: 是
6: 在歌唱自己的乡村，在歌唱自己的田园。
0: 哎呀，

0: 我坐不住了，吴老师，您带我转转吧。
1: 咱们看一看。
0: 走。嗯。
2: 这片曾经在《诗经》中歌唱过的地方，因为增加了文艺范儿，吸引了很多城里人来打卡。八号公路也成了年轻人喜爱的一条网红路。沿着这条公路，我们跟着吴老师来到了不远处的中南剧场。
0: 关中盲坝艺术节。
3: 对，
0: 盲坝就是忙完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关中最好的种麦子的地方。哦。每年呢在麦收的时候，麦收就是麦芒节。
0: 麦芒节。
3: 对啊，所以有芒前的芒前节和芒坝节。哦。坝就是结束的意思。嗯。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这个农民的收获节。哦。其实就是收割麦子之后，大家欢乐庆祝的一个节庆。哦。
0: 等于有闲时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2: 终南山下的麦收欢歌，诉说着千年的田园诗意，带着这份丰收的祈愿，让我们南下入川，探访一座风雨沧桑的百年庄园。曲氏庄园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当时庄园占地30亩，整个建筑气势恢宏，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后，幸运地留存了下来，是现存较为典型的高墙碉楼民居。作为民间建筑，高墙文化在川南地区的典型代表，被誉为川南民间建筑精粹。四川泸州风雨沧桑曲氏庄园一文，生动描绘了曲氏庄园独具特色的建筑魅力和宏伟气势，向世人展示了它所经历的历史故事和沧桑变迁，引发了人们对它的向往及探索的渴望。走进方洞镇内石牌坊村的复兴地带，老远便看见一片瓦屋中耸起两座灰白色尖顶式建筑，便是历经沧桑的曲氏庄园。庄园将古代和近代、军用和民用、中式和西式、生活起居和休闲娱乐等有机结合，布局合理，独具匠心。书中的描述吸引了三位热爱建筑的大学生，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庄园，既能起到军事作用，还兼具了西式建筑风格呢？它是谁建造的，又为何而建呢？为了解开这座庄园的身世之谜，他们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来到了泸县方洞镇石牌坊村，也就是书中所描写的曲氏庄园所在地，一探究竟。为了更好地了解曲氏庄园的历史，
4: 老师好。
2: 书本旅行团联系到了泸县博物馆的徐朝刚老师，准备在他的带领下深入探访曲氏庄园。
5: 庄园的选址为什么在这儿呢？有什么讲究吗？
6: 这个房子我们从它的相式看上去，可以外边有山，两山侧是水，背后有山，用现在我们的话来说，可能就微环境比较好。它的主体造型是一个矩形，从前往后总体上从空中看起来的话，它像一艘大船。
2: 曲氏庄园布局坐西南向东北，它背靠五仙山，侧依赖溪河，庄园的整体布局遵循古人前有罩后有靠的建宅规制，整体布局似一艘大船，后花园的花山如船尾，前花园为船头，门口的石牌坊则如巨帆，庄园主人以此寄予庄园一帆风顺的美好愿望。说话间，大家来到了一堵高墙前，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惑，既然是这么美好的一座民居，庄园的主人为什么要修建这么高的围墙呢？
7: 为什么这个围墙它那么的高呢？我感觉像城墙一样。
6: 你观察得很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城围墙是第二层围墙，它有8米多高。庄园的主体部分，它是修建于清嘉庆年间的1803到1809年，后来在中华民国初期又扩建。我们现在看到的围墙是中华民国初年修建的。围墙建这么高，最主要的就是防御功能。它在建设的时候，当时治安很混乱，匪患横行。用庄子的话来说，我乡地近大山，匪少游弋聚集，所以磨砖筑碉自卫。
2: 书本旅行团明白了，为了保护庄园，庄园主人采取了一系列的防御措施，不仅加高了围

0: 墙，还在庄园的四角建造了碉楼。跟随徐老师的指引，大家登上碉楼的顶部。
1: 这视线好开阔啊，
2: 这是不是能看到整个庄园？
3: 对，这里我们居高临下，在碉楼上可以看到庄园的整体的原貌，这就是典型的传统的递进式建筑。
4: 感觉好壮观，好有艺术感和设计感。
0: 站在高处俯瞰，书本旅行团真切地感受到了四川泸州风雨沧桑趋势庄园一文中所描述的庄园的宏大规模，其中包括大小花厅天井48个，房屋180间。令书本旅行团不解的是，徐朝刚老师提到的递进式建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了弄清递进式建筑究竟是怎样的建筑风格，书本旅行团跟着徐老师下了碉楼，来到了下天井一探究竟。
3: 它是递进式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我们看门厅、下天井、中堂、上天井、正堂，是一层一层的升高，同时这就是一条中轴线，中轴线的两侧对称的弄堂、左花厅、右花厅等等，它是对称的布局。
0: 中国古典建筑的特色之一就是以中轴线对称为骨架，创造出整齐严谨有序的视觉感受。在这条中轴线上，整个庄园的娱乐区、生活区、接待区界限分明，结构十分严谨。正如四川泸州风雨沧桑趋势庄园一文所描述的那样，庄园将古代和近代、军用和民用、中式和西式、生活起居和休闲娱乐等有机结合，布局合理，独具匠心。书本旅行团已经了解了军用和中式建筑的特色，那么西式建筑风格又体现在哪儿呢？跟随徐老师的指引，大家来到趋势庄园下天井右侧的戏楼寻找答案。
1: 这儿的装修风格好像和别的地儿不太一样。
3: 对，这个院子它有西洋式的风格，然后这两侧我们看这些堆树，然后这个雀题的内容、瓜果蔬菜的内容、尖形的那个窗户和那个圆形的，都有西洋的一些特点和风格。
2: 那为什么这儿的装修风格会有西洋风格呢？
3: 这个戏院它是民国初年建设的，那么徐家有的人他在外经商，有的在外读书，他就了解外边的世界，所以就把这个西洋的风格带回来。这个曲家他自己的人，就多数人都喜欢京剧，在这里歌声响彻云霄。
2: 那这儿还是蛮有艺术氛围的。
0: 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庄园的正堂屋，刚进门大家就被一方高大的牌匾吸引了目光。
2: 清醒遗风是什么意思啊？
3: 清醒呢，它来自于他们族谱上记载的先祖屈原的诗句。那么他们的族谱记载他们的先祖是屈原，屈原在楚辞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正堂这个最关键、最核心、最神圣的地方，再次有清醒遗风，特别是个醒和醒字。大门上也有醒炉的醒，对吧？把我们屈姓人士要秉承的核心理念彰显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这个庄园的趋势要秉承先祖清醒的这个遗风，清醒做人，清醒认识大事，清醒的精神来报国。
2: 那这也是趋势家族良好家风的一个体现。
3: 对，这是这个趋势庄园他们的趋势的文化特色，也是整个庐阳趋势他们文化的一个特色。
0: 屈氏家族培养了许多报效家国的人才，这些子弟们继承了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通过他们屈氏庄园之旅，书本旅行团了解了耕读之家的理念，深刻感受到了屈氏家风对于家族的深远影响。这种家族传统和价值观的传承，不仅让屈氏家族在当地享有盛誉，也为后代子孙树立了榜样和励志的目标。 书本旅行团将走进西山苍茫的群山之中，寻找一个传承